0: 130万亿日元，可能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国际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亦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中国经济航船顶压前行，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行至年中，国际机构纷纷发布关于全球经济形势的最新判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的同时，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 0.2%。摩根士丹利等国际金融机构亦逆势上调中国经济增速预测。今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依然位居前列。半年经济增量3.6万亿元，是近五年同期最大增量。进入2026年，全球地缘冲突阴云笼罩，国际局势更趋复杂严峻，世界经济运行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遭遇严重冲击。变局加速演进，如何处理好发展和安全的关系，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难题。早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提出统筹发展安全两件大事。此后在多个重要场合，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鲜明发展和安全的辩证关系，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他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如何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有着深邃的战略思考。从12年前创造性提出四个革命、一个合作的能源安全新战略，到端稳端牢粮食、能源两个饭碗；从超前部署谋划推进人工智能发展，到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发展新质生产力，正是一系列科学预判和前瞻布局，令今日的中国在面对外部重重危机时，始终牢牢掌握战略主动。面向未来，发展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还会更多。党的20届四中全会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明确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之一，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资深专家委员朱文：
2: 面对外部的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呢，以把自己的事情做好，稳定国内的市场。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提前布局战略定位是特别重要的。那么总书记很早就敏锐地观察到这些大的格局的变化，高瞻远瞩地把握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和方向，这些战略决定对今天的影响是意义深远的。
1: 今年以来，一个个承压闯关、向上突围的关键时刻，都是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生动实践。上半年受冲突影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全球最重要的能源咽喉陷入瘫痪，由此引发的连锁效应令中国经济直面外部冲击。在海南国际能源交易中心，两条走势不同的曲线召见关键时刻的中国答卷。海南国际能源交易中心交易结算部部长韩祖强：
3: 这条黄色过山车般的曲线是今年以来国际市场的一个汽油现货价格，它的最高涨幅达到了120%。那这条红色曲线是同时期我国国内的汽油现货价格，它的短暂的最高点也才是黄色的2/3左右，并且迅速回落，后期走势平稳。
1: 迎战冲击，果断启动十几年来首次成品油临时调控措施，确保油价基本平稳。揸自主生产，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能源绿色转型加快，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占比首次突破60%。中国规模超大且运行有序的能源体系筑牢多道防线，亦为全球能源市场和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作出重要贡献。今年以来，挑战一个接一个， 极端天气频发，俾农业生产带嚟多重考验。各地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以良田育土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大面积推广我国自主培育嘅粮种，有力提升夏粮单产。80多万台联合收割机喺全国25个夏粮产区同步作业，争分夺秒，与口夺粮，打赢咗夏粮丰收呢场硬仗。今年全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为全年粮食稳产增收提供坚实支撑。端稳端牢粮食能源两个饭碗，让高质量发展底座稳如磐石。15/5开局之年，驱动发展的创新引擎更加强劲，一系列前沿技术突破为产业发展安全注入坚实动能。中国航天接连实现火箭海上网系回收和陆地回收的双突破，全国产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榜单，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发布并向世界开源。创新成果的背后，我国锚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依托新型举国体制，着力破解集成电路、工业武器等关键领域难题，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把发展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面对人工智能快速兴起，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健全制度规范，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让这一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面向未来，一批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长远布局也在度次第铺展。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合水运新通道持续刷新建设进度条，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通航能力。新型电网、算力网等六张网建设从蓝图走进现实。企在15/5的新起点，前方困难挑战依然在，坚定信心迎难而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航道，遇长风破巨浪，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4: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日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必要的财政支出力度，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来听报道。
5: 据介绍，今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达到10.42万亿元，有力支持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及协同推进促发展和防风险。其中，民生保障加力投资于人，全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教育、社保、卫生、住房等方面的资金达到12.4万亿元，比上年增长5.4%，高于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幅1%。聚焦一老一小，专门安排资金支持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等群体免费接种流感疫苗。下达约1000亿元补助资金，用于发放育儿补贴，惠及超过2500万名婴幼儿及其家庭。作为今年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的重要举措之一，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的效能逐渐显现。约1.13亿人士居民、622万家企业获得了政策支持。目前一揽子政策作了优化完善，并于8月1日实施。不单止拓宽贴息范围，增加经办机构，还进一步提高额度上限。财政部副部长廖文：
6: 我们将这个新发放的流动资金贷款也纳入了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的政策范围，将包括购车、装修在内的新发生的各类信用卡分期消费都纳入到了政策的支持范围。我们正在继续研究制定财政金融协同的新政策核心举措，并于今年下半年推出。
5: 为保

0: 保障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今年下半年，财政部将合理加快财政支出进度，更大力度激发民间投资和促进居民消费。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情况，将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为实现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提供有力支撑。此外，记者仲从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是 APEC 中国年，亦是中国第三次担任 APEC 东道主。十月将在香港举办 APEC 财长会，为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做好财金成果的准备。
1: 国家统计局昨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为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实现单产每亩397.6公斤，早稻生产总体保持稳定。分地区睇，在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的带动下，安徽、福建、湖北等产区早稻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从播种面积睇，全国早稻播种面积为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话：
2: 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率保护补贴，我们夏粮实现了增产，早稻稳产，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扎实基础，也为实现十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3: 国家能源局昨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104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2025年七月，我国单月用电量曾首次突破10000亿千瓦时。2026年七月，用电量在再次突破10000亿千瓦时基础上，比上年同期仲多174.5亿千瓦时，创月度用电量历史新高。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字部主任助理吴立强表示，本月电力消费中，第三产业用电量增速为各产业中最快，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表现突出，新动能用电量保持高速增长，新增生产力对用电的支撑作用持续强化。七月当月，互联网数据服务和充换电服务业用电量增量合计超过第三产业用电量增量比重的80%。
1: 商务部昨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1至7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37711家，同比增长4.4%，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383.3亿元。从行业睇，1至7月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1094.3亿元，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3199.5亿元，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823.1亿元，同比增长32.7%，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1.6%，较去年同期提升12.2个百分点。从来源地睇，一至七月，沙特阿拉伯、法国、韩国实际对华投资同比分别增长343.7%、36.1%、15.8%。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10.77亿元。
4: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3: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公布以来，澳门各界人士表示，新一份规划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主动紧密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统筹强、目标明、举措实、参与广，充分体现特区政府在新时代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决心、信心与能力，为实现发展澳门、活力澳门、文化澳门、幸福澳门的美好愿景提供坚实支撑。新一份五年规划将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专篇放在重要位置，统领四个章节。规划提出2026至2030年澳门经济社会发展的八大目标，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贯彻落实亦被摆在首位。澳门理工大学社会经济与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长银益奋认为，规划体现澳门深入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以制度机制和社会教育双向发力，维护国家安全的基本思路。他说，把安全建设全面贯穿和深入渗透入特区治理各环节， 为经济适度多元、民生保障优化、澳琴一体化等筑路安全屏障，正是规划的重要主线。从2016年第一个五年规划到2026年第三个五年规划，经济适度多元始终贯穿其中。澳门特区政府经济财政司司长吴慧娴表示，推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是特区政府在“三五”规划期间的一项关键任务。特区政府将着眼“一加四”产业布局，巩固综合旅游休闲业的发展优势，提升中医药大健康、特色金融、高新技术、会展商贸及文化体育产业的竞争力，充分发挥政府引导基金的作用，加强对外招商引资。今年是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成立五周年，规划第五篇专篇聚焦横琴，明确要用改革的办法破解发展难题，以科技教育为引领，深化澳琴一体化发展，全力推进横琴合作区第二阶段高水平建设。规划增设澳琴一体化专属指标板块，重点围绕产业多元发展、跨境要素流通、民生融合共享等领域设置量化目标。澳门理工大学社会经济与公共政策研究所副教授吕开颜表示，
5: 三五规划当中所提出产业多元、澳琴的融合以及中葡平台建设，实际上都是以国家发展规划里面的大市场大平台为一个支撑，结合我们澳门自身制度的特色，以横琴作为产业创新空间，去形成一个更加开放、更加能够让居民分享到发展成果的一个澳门。
3: 澳门的发展始终与祖国同频共振，规划立足澳门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持续强化内联外通格局。澳门学者同盟会长叶桂平分析，澳门一方面积极参与高质量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携手广州、深圳、香港等城市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加强科技创新联动，打造优质生活圈。另一方面，积极将中葡平台功能延伸至西域国家，参与同服务共建一带一路，打造中西文明交流互鉴重要窗口。澳门正以更积极的姿态、更有为的举措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澳门主流媒体评论指出，规划紧扣国家发展战略，立足澳门资源禀赋，回应市民民生期盼，以系统性科学规划谋定高品质发展航向，以深耕实干破解发展瓶颈，为澳门绘就清晰蓝图，开启澳门长治久安、提质振兴的全新征程。
1: 澳门特区政府统计企普查局昨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澳门零售业销售额为179.6亿澳门元，按年上升12.1%。今年上半年，澳门零售业销售额为394.0亿澳门元，按年增加17.2%。数据仲显示，今年7月入境澳门的旅客按年上升2.4%至3,542,218人次。据澳门特区政府统计企普查局的数据，今年上半年澳门本地生产总值的修订数值为2,099.1亿澳门元，按年实质增长3.7%。其中今年第二季澳门本地生产总值的修订数值为1,023.5亿澳门元，按年实质增长0.3%。
3: 香港金融管理局昨日宣布，中国人民银行将通过金管局的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发行人民币央行票据，分为三个月期和一年期。香港金管局介绍，总值人民币150亿元的三个月期人民币央行票据，于2026年11月26日到期付息；总值人民币150亿元的一年期人民币央行票据到期日为2027年8月27日，于2027年2月27日同2027年8月27日各付息一次。呢两个系列的央行票据将于今年8月25日进行投标，8月27日交收。
1: 香港机场管理局昨日公布，香港国际机场今年前七个月的总客运量为3,840万人次，同比增长11.2%，飞机起降量同比上升4.0%至23.49万架次，总货运量同比增长3.2%至292万吨。
3: 广东省统计局昨日发布2026年1至7月份

0: 完成健康评价，健康及以上等级河湖占比达85%，水生态环境持续向好。截至目前，流域内共有24条个幸福河湖建设项目入选国家级幸福河湖，横跨粤赣两省的贝岭水成为全国首例跨省河流幸福河湖建设项目，7条段河流入选幸福河湖优秀案例。
1: 记者昨日在深圳市律师协会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6第三届深圳法律服务博览会将于8月29号至30号在深圳会展中心福田6号馆举办。本届发布会以服务融制造、法治链全球为主题，设法律服务展、实务交流、主题活动、为民为企服务、人才招聘五大板块。其中法律服务展共设九大展区185个展位，将以法治搭桥联通亚太经贸。深圳市律师协会会长张斌介绍话：
2: 我们除了设计 APEC 国际法律服务展区以外，还锚定亚太经贸合作切实需求，聚焦企业出海法律痛点，将重磅发布两份企业出海法律服务蓝皮书，为律师跨境法律服务提供研究支撑与业务参考。
1: 本届发布会首次设置法治为民、法律加民生展区，全新打造的为民为企咨询专区将令不同群体都能够找到自己的法律帮手。深圳市律师协会副会长张成：
3: 本届法博会特设人才招聘和引才服务，依托展区开展法律服务人才招聘，同时呢，专门设立了港澳律师申请到内地职业的服务专岗，面向港澳法律专业学生和青年律师提供内地职业政策咨询与岗位对接服务。
0: 第五届合成生物学创新赛决赛昨日在深圳理工大学正式开赛，吸引了来自中国、巴西、俄罗斯、日本、新加坡等九个国家的500多支队伍、3000多名青年人才参加。本届创新赛共设置六大赛道，包括聚焦健康、农业与化工三大应用领域的常规赛，依托深圳合成生物研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为参赛者提供自动化高通量实验验证平台的细菌竞技赛、蛋白质计赛与合成细胞赛，引导青年审视技术背后的伦理与社会责任的负责任的生命科技创新赛，以及今年新增的企业命题挑战赛。创新赛联合主席、深圳理工大学合成生物学院院长张先恩：
4: 合成生物学它本身是一个新型的交叉学科，我们需要大量的年轻人才能够进入到这个领域，发挥他们的创造，发挥他们智慧能力，来设计一些基因的一些方案、细胞的一些方案，为可持续发展提供他们的解决方案。
0: 据了解，历经五年积淀，本届赛事已成长为具备国际影响力的青年科技赛事，并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促进可持续发展国际十年全球行动。比赛首日，参赛队伍围绕环境修复、农业改良、生物化工开发、生物医药研发等方向，逐一展示合成生物学创新项目，充分展现该学科在多个应用领域的发展潜力。参赛选手深圳理工大学2024级本科生周涵毅：
5: 我觉得这次科研的经历是一次实打实的从零开始，从思路一直到实验的设计的过程，从中真的能学到很多东西，非常值得让人去铭记。
1: 浮华轻影清代广东绘画展昨日在澳门艺术博物馆开幕，展出粤港澳三地多家博物馆馆藏清代广东绘画精品。展览由澳门艺术博物馆、广东省博物馆、广州鲁迅纪念馆、广州艺术博物院、广州美术馆主办，香港艺术馆支持，将持续至11月2号。为进一步加深公众了解，澳门艺术博物馆仲将举办系列讲座。
6: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据日本媒体21号报道，日本政府部门同机构2027财年2027年4月至2028年3月预算申请总额预计将超过130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其中，日本防卫省计划申请约8.9万亿日元，用于部署拦截型无人机等，申请规模创历史新高。

0: 高。养老金、医疗等社会保障支出预计因人口老龄化增加约3900亿日元。日本政府各部门同机构需要在8月底前提交下一财年的预算申请，为财政部年底前编制预算做准备。此前日本政府通过设置预算上限控制各部门支出规模，但高市政府计划调整预算编制方式，对其推动的部分投资项目不设统一额度上限，这个成为预算申请规模异常增加的主要因素。报道指出，日本政府预计2026财年税收收入约为83万亿日元，超过130万亿日元的新财年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发行更多国债，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受财政状况恶化担忧等因素影响，日本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走高，国债利息负担加重，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大。
1: 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针对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当日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表示，必须制定计划应对制裁。
0: 总台记者21号了解到，一份美国国务院致国会的通知显示，特朗普政府已启动向联合国支付7.25亿美元的程序，用于偿还美国拖欠联合国的部分会费。预计将在特朗普下月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并发表讲话前完成支付。不过，呢7.25亿美元仲唔到美国欠款总额的20%。
2: 湾区气象站。
0: 新闻最后嚟关注气象。今日白天香港雷阵雨转中雨，32到26度；澳门中雨，32到26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33到26度；深圳大雨转中雨，31到26度；珠海中雨，32到27度；佛山雷阵雨，33到27度；惠州雷阵雨，32到26度；东莞中雨转雷阵雨，32到26度；中山中雨，32到26度。江门雷阵雨33到26度，肇庆雷阵雨33到26度。
1: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海欣、曹阳，代表编辑杜伟、田雅、黄欣，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跟住落嚟播出的讲清楚节目。再会，
1: 再会。
3: 因能生活，
4: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3: 澳门、珠海 FM 105.4，
4: 广州 FM 98.0，
3: 深圳 FM 101.2，
4: 佛山 FM 93.2，
3: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
6: 讲清楚，
7: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欢迎收听《讲清楚》周六版声音节，我系林千。这个星期，国家统计局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发布会上公布，7月我国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韧性和活力得到彰显。讲到消费作为内需的坚实底座，它的稳步扩容始终为经济大盘注入定力。一到七月份，我国零售市场规模持续扩大，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增速和上半年基本持平，稳健基调不变。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黄冠华讲到，在规模扩大的同时，消费市场正呈现出一些结构性的特点。居民消费向服务消费转型趋势明显，消费升级的脉络清晰可见。
8: 今年七月份的台风、暴雨、高温等极端天气频发，给部分地区的线下消费造成了一些影响，比如交通出行服务的增速出现了一定的回落。但是总的来看，近年来服务消费增长仍然表现出了较强的稳定性，增速持续的快于商品零售额。一到七月份，服务零售额增长了5.0%，快于商品零售额3.9%。居民消费重点从买商品到享服务、重体验转变。
7: 一到七月份，外国商品零售额超过25万亿元，同比增长1.1%。粮油、食品、饮料等基本生活类商品稳定增长，化妆品、通讯器材等升级类商品零售实现快速增长。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牵引下，居民耐用消费品朝住智能、绿色的方向升级。新能源汽车、智能家电、智能家居日渐成为家庭的新宠。一到七月份，包括智能眼镜在内的河川带智能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倍，限额以上单位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速超过30%。与此同时，消费新业态蓬勃兴起，为市场增添了更多的活力。王冠华：
8: 线上渠道凭借选择多元、便捷高效的优势，成为居民日常消费的重要渠道。一到七月份，网上的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了4.8%。另外，面向品质消费、数字便民的零售新业态增长较快，线上单位的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的零售额增长呢，均在25%以上。购物中心的零售额也实现了2位数的增长。
7: 消费结构升级之外，投资端也在度超然重塑。我国坚持以实体经济为立国之本，引导优质资源持续向制造业汇聚，制造业投资占比稳步攀升。虽然前七个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6.7%。但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师司长傅凌辉强调到，看待当前的投资形势，不可以只是看投资增速的变化，更多重要关注投资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关注投资的结构、质量和效益。
9: 七月份的这个固定资产投资这个项目扩大呢，这个既有我们看到呢部分地区呢高温暴雨对项目施工的这个一些影响，那也有外部环境的复杂严峻，国内经济转型调整阶段性的这个影响。今年以来呢，随着创新引领作用的增强，政策效能的释放，投资在促转型、强基础、惠民生方面呢，关键作用呢实际上日益得到凸显。那么两政建设呢也在扎实推进，现代化基础设施的体系呢逐步完善，也带动了相关领域的投资增长。那么通信网络的建设纵深拓展，一到七月份，光纤制造、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投资呢，同比分别增长了29.9%和41.3%。
7: 回望今年以来的经济图景，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挑战层层叠叠，但我国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不偏移，以创新为犁，深耕新动能、新优势的沃土。经济不单止在结构上向优而行，更在动能上向新而进。七月这个趋势得到了有力延续。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讲道，
8: 今年新产业、新动能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继续提升，日益成为我国经济在复杂环境中保持稳定运行的关键支撑。初步测算，前七个月新动能对于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为50.9%，比上半年提高了3个百分点。七月份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发展势头向好，增速分别比上个月加快1.3和2.8个百分点。
7: 其中含智量的跃升尤为瞩目。今年以来，人工智能加速渗透千行百业，既为传统产业注入智慧基因，亦都催生了新产业、新业态，令到研发迭代更快，生产更智能，产品更优质，为新旧动能转换揿低了快进键。王冠华：
8: 看生产端，数字产品制造业表现亮眼。七月份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元器件及设备制造、智能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了24.7%和15.1%，光纤、3D 打印设备产量分别增长了21.1%和65.7%。看消费端 ，AI 手机、AI 眼镜等智能产品快速迭代，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增长超过了1倍。看投资端，一到七月份，信息服务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投资分别增长了19.2%和7.1%。这些新动能领域的投资既是当期的需求，也会在未来形成高质量的供给，进一步提升我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7: 展望未来，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师司长傅凌辉认为，虽然近期部分地区高温多雨等极端天气对经济运行造成一定的冲击，但总体可控，经济发展的大势没改变。 从全年睇，实现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具备良好的基础。

0: 同条件。
1: 从下降蛋情况来看，尽管还面临不少风险挑战，但是呢，中国经济呢稳的这种主基调呢没有改变。那么随着新动能的成长壮大，还有就是改革开放拓展深化，宏观政策的发力提效，经济呢有望继续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这些呢将为全年预期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呢提供有力的支撑。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欢迎收听今日嘅讲清楚节目，我系林千，继续打开呢个星期嘅声音节。8月19号7时35分，中国航天迎来关键刻度，主着3号遥二运载火箭喺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7时41分，火箭一字级按预定程序返回，稳稳停喺咗甘肃文勤预定着陆点。主着3号总指挥戴静。
4: 我们的一子级经历了高空的一个滑行，带入点火减速，然后再经历了这个气动的滑行控制，最后呢是这个着陆点火减速，最后这一脚刹车踩的还是很漂亮的，应该说完成了这个软着陆，实现了我们当初设计的这种高速状态下一把倒车入库的这样一个效果。
0: 追着三号火箭的成功回收意义重大，这次成功回收不单止是我国第一款以着陆腿方式实现回收的火箭，更标志着中国成为全球少数掌握轨道级火箭陆地回收技术的国家。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宇航学院科研副院长张振华：
5: 这次成功回收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完完整整的完成一次可重复用在咱们国家在这个回收的技术体系里边更完整的。长时以来，这个是海上往昔回收，这次咱们在陆地上回收成功了，是咱们国家具备了这两套不同的技术体系。
0: 追着三号运载火箭是由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的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型号。咁此前，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嘅猎鹰九号，以及蓝色起源嘅新格伦，同我国嘅长征10号月火箭实现咗轨道级火箭回收，而追着3号嘅生产商蓝箭航天成为全球第4家实现轨道级一字级回收嘅企业。追着3号火箭嘅成功回收，标志住我国重复使用火箭嘅关键技术突破。同长征10号月的海上网布回收不同，朱雀3号采用着陆腿加垂直起降方案，另一枚重达数百吨冲上万米高空的一字级火箭掉头返航，再稳稳落地，每一步都是巨大的考验。天地往返高效运输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返回技术中心副主任张晓天：
6: 重复使用火箭最容易被人们看到的就是它具有一个回收着陆缓冲这样的一项关键技术，这是以往的一次性火箭所不具备的。那么这次的朱雀三号火箭呢，它采用的是火箭上自带的着陆支腿着陆缓冲这样的一种方式。那么这种方式的成功呢，在我国的火箭当中还属于首次成功。
0: 朱雀三号一字级配备了9台天雀12A 液氧甲烷发动机，设计复用不少于20次。咁呢个可回收利用嘅发动机喺呢次发射当中经受住咗考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宇航学院科研副院长张振华：
5: 因为整个发动机的工作过程中，在发射时要点火，然后呢到最高这个载入，这个一子级分离之后，一子级要载入要自动，也要再点次火，最后到这个地面离地很近的时候，它还要点次火来结束。这3个阶段的点火呢都通过了验证，所以这次呢就充分证明了9级联动的这个发动机在发射回来这3次点火的一个可靠性，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技术突破。
0: 天地往返高效运输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返回技术中心副主任张晓天：
6: 重复使用火箭发动机更强调它的精准的推力控制和调节能力，以及这种多机并联下的热防护能力等等。朱雀三号火箭大规模使用了不锈钢，与以往的火箭材料体系相比，这种新的材料和工艺方式其实是具有很好的成本的优势的。那么这次的火箭飞行呢，也验证了这种新材料新工艺。
0: 宝剑锋从磨砺出，毫无疑问，要实现。

0: 咁样嘅里程碑式嘅技术突破来之不易，背后系海量嘅科研投入以及繁复失败嘅磨砺。2025年12月，穿着三号遥一火箭首飞，火箭系超声速载人、气动滑行、高精度制导等环节均表现完美，但系最后3公里着陆点火异常，残骸距离回收场中心只系约40米。之后团队用了8个月的时间来优化了热防护、点火策略同埋着陆系统。咁呢次穿着三号一字级火箭回收系唔系可以成功？临门一脚好关键。箭体下方的几条蕴含高科技的着陆腿，就是支撑这个临门一脚的关键所在。展开嚟可达7米几的着陆主腿，是穿着三号实现安全回收的核心支撑。在火箭发射及飞行阶段，它必须要紧贴箭体，抵御剧烈的气动和力学环境。而在降落触地的瞬间，又要精准地解锁展开，吸收上百吨的巨大能量。四川航太航空装备有限公司着陆腿技术负责人乐欢：
1: 我们整个着陆的一个设计灵感，我们是来源于飞机起落架的缓冲器。目前我们整个着陆腿它得承受一个冲击载荷，大概是上100吨级的。咱们民航客机，比如咱国内的919，它大概可能就50到60吨。
0: 将飞机的起落架技术搬上运载火箭，最大的难题莫过于对极致轻量化的严苛要求。传统的钢结构虽然很强，但是会牺牲火箭的有效载荷。为此，研发团队在副腿及连接部位采取了超强度的轻型合金材料，将四套着陆腿的总重控制在4吨以内，使它可以又轻又强。从2018年穿着一号火箭未能入轨，到之后穿着二号成功入轨，到今日穿着三号成功回收，这段路行了8年。除了实现了商业航天从入轨到陆地回收的跨越，穿着三号火箭的成功回收还意味着未来火箭发射的成本将大幅下降。火箭通过回收复用，单次发射成本甚至有可能摊薄到仅需要编制维护的费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宇航学院科研副院长张振华：
2: 现在能够重复一子级的回收，它一子级呢，它成本占了整个火箭的70%。啊，这么高的一个比例，然后呢，如果它回收完了之后能够多次使用，那它这个成本就摊到了多次的这个发射费用里边了，啊，所以它这样通过摊这个一子级呢，就能够把成本大大降低。
0: 而成本的降低将直接推动卫星互联网组网的建设。我国的国网星座和千帆星座未来7到10年需要700到800枚运力不低于18吨的火箭，穿着三号正是为这类大规模组网量身定制。天地往返高效运输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返回技术中心副主任张晓天：
3: 可能很多人熟悉的传统的星座，比如说 GPS 导航星座、北斗导航星座，这种星座的话，它的卫星的规模总数大概就是在几十颗星这样的规模，但巨型星座通常都已经到了成千上万颗卫星的规模了。那么现在的重复使用火箭呢，最主要的面向的应用场景就是大规模的巨型星座的建设。于是呢，我们需要去大幅的提升火箭的这个频次，逐渐一个月发一次，一周发一次。火箭重复使用降低了它本身组网的这种底层的成本。
0: 由此带来的战略意义则非常明显。我国将加速抢占低轨轨道资源，在太空的圈地里面，低轨轨道和频谱资源遵循先到先得的原则。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星链已超过10000粒，中国急需自主的大运力可回收火箭来加速部署慢级卫星星座。张振华：
2: 咱们国内呢要借几十万颗这种低轨卫星的互联网星座啊，有很多这种公司，以前受制约的主要就是咱们的用力不足，成本太高，咱们的频次不够。所以呢，这个朱雀三号的成功回收，为我们将来发射这些低成本卫星呢，提供了一个低成本的一种技术途径的潜力，对咱们国家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促进。
0: 咁除咗战略意义，咁样嘅回收成功仲将打通研制、发射、回收、复用嘅闭环，带动卫星制造、地面终端、运营服务全链条发展，催生万亿级太空经济市场。喺距离发射场1000几公里嘅北京亦庄，全国首个开放式商业航天测运控共享平台， 北京火箭大计双

0: 业航天智能测运控中心于8月19日正式启用，并开展咗呢次历史性发射任务嘅全过程星箭测控。咁翼装已经逐渐形成咗一条涵盖火箭卫星研制、航天电子、航天发动机、零部件等领域嘅产业链。讲到核复用，就系意味住航班化发射嘅可能。当火箭可以好似飞机咁多次起降往返，更低嘅成本就为更多航天商业化落地提供咗可能。成功回收系火箭重复利用嘅第一步。然而，可唔可以真正实现重复再用、再次出发，系火箭飞翻嚟屋企之后要面临嘅现实考验。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正。
1: 我们团队呢会马上开展对这个回收回来这个一子级的产品的检查，那么我们会收集这个产品的状态数据，我们也对这个一子级呢要进行这个检修和维护，那么检修维护完了以后呢，我们会尽快的把这个一子级呢投入到再次的飞行。
0: 当前我国商业航天发展正喺度加速，2025年我国商业航天发射一共50次，较前一年增加7次，占到全年总发射数量嘅54%。入轨嘅商业卫星有311颗，较前一年增加110颗，占到入轨卫星总数嘅84%。咁随住核复用火箭技术不断前进，卫星、火箭、发射场、测控、应用等创新将为产业打开更为广阔的空间。众梦苍穹，步履不停。随着可重复使用火箭技术的持续迭代，航天发射成本有望大幅降低，大众距离太空梦想亦都越来越近。航天事业是久久为功的接力跑，这次回收成功为推进我国可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工程化应用以及高频次低成本运营奠定基础。未来更多核复用火箭高频往返天地，中国人的星辰大海亦将一步步照入现实。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欢迎收听今日嘅讲清楚节目，我系林千，继续打开呢个星期嘅声音节。呢个暑期，全国数百万青年学子走出校园，开启一场特别嘅实践，咁就系全国大学生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社会实践。佢哋将课堂所学带到乡村田野，用专业本领帮基层破解现实难题。咁同时，唔少城市亦都敞开大门，邀请青年学子走入产业一线，喺真实项目里边锤炼本领。位于武陵山脉深处嘅湖南省保靖县，云雾缭绕，物产丰富，但唔少村山高路远，交通不便，农产品收埋喺深山里边，无人知晓。村民自己又唔识宣传，好嘅嘢卖唔上好价钱。咁为咗将保靖县嘅特色农产品宣传出去，打破销售嘅困境，当地政府动员咗各方力量。今年夏天首次引入新生力量，咁就系暑期三下乡实践嘅大学生。每年暑期前，各地方团委都会深入乡镇村组，征集当地需求，形成需求清单之后，发布到各级团组织平台，供暑假实践嘅大学生选择。今年保靖县增加咗电商直播嘅需求。7月中旬，吉首大学民生学院根据保靖县的需求，招募37名学生参与三下乡活动。根据专业特点，将学生分为调研组、直播组和支教组，分头开展实践活动。通过实地调研，学生们拣定电商直播是坑吉村帮助买茶叶，在大坝村卖腊肉。入村之后，团队走访茶农、茶园，做好分工。新媒体专业的学生就搭直播间，汉语言专业的学生写直播台本。之但是直播第一日就被兴致勃勃的学生们当头一棒，观众个位数，弹幕根本就没人理。课堂上面的朗诵腔在直播间里面不灵，语言又太书面，不够接地气。看起身容易，做起身难，那现实的困难反而激发了学生们更大的动力。他们千方百计寻找大家更容易接受的直播方式和更接地气的直播语言。团队日后跟着茶农上山学采摘，深入了解制茶工艺。落山之后就开始忙着改台本，将茶叶的品种、口感、采摘工艺编成通俗易懂的介绍词。 郭士涵是汉语言文学专业大二的学生，今年第二次

0: 参加三下乡。以往佢系企喺讲台教细路仔朗诵，咁如今企喺手机镜头前边做带货主播，实景推介。佢针对当地茶叶氨基酸含量高嘅特性，现场冲茶，等观众见到茶汤金黄透亮，仲为观众品尝茶叶入口回甘嘅味道。大学生们嘅努力开始得到反馈，越嚟越多嘅观众停留喺直播间，落单嘅数量亦都跟住往上行。茶叶、腊肉、菩提子嘅销量喺直播间里边打开咗。只系半个月嘅时间，学生们帮村民卖出10万几蚊嘅土特产。通过直播带货，学生们喺暑期下乡实践当中了解国情，助力乡村振兴，并挖掘可以推广嘅乡村发展路径。吉首大学三下乡指导老师刘建新。
1: 我们的直播带货，当地有自发的40-50个村民会跟着我们后面来看来学，包括也会请教我们怎么去做，包括这个我家的这个辣椒我要怎么去给它拍得好看，不仅仅是我们留下的照片，包括留下的这些直播的这些场景，包括这些技术。
0: 今年的暑期，吉首大学共组建47个实践团队，除了直播带货，还针对留守老人进行了帮村民影相的活动，还有支教为儿童推广普通话普法，仲有嘅帮手彩绘院墙、美化村庄呢类嘅活动，一共有800几场。而喺呢个夏天，全国有500几万名青年学生同佢哋一样，深入乡村基层，开展暑期社会实践同慰问服务。刘建新。
1: 把论文写在中国大地上，怎么去跟我们这个乡村振兴融入？它确实需要我们学生能够下到我们基层，下到我们乡村去了解，这个村有什么特色，它适合什么样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对于学生来说是成长最大的。
0: 在数百万青年学生投身乡村建设的同时，一些城市也都迎来了实习的大学生。上海、广州、杭州等城市邀请海内外高校人才来到本地企业进行暑期实习。实习项目涵盖智能制造、新材料、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多个前沿领域。八月份的一个早晨，清华大学博士2年级学生史宇杰跟着上班的人流走进位于杭州市滨江区互联网小镇的中国联合工程有限公司。这一天，他要和10几位在这里实习的清华大学同学一起去做暑期社会实践总结汇报。一个暑假，史宇杰通过青年才俊浙江行活动来到杭州实习。青年才俊浙江行是浙江省大学生暑期实习的一个品牌。这几年，浙江省每年都会组织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国内名校学生到全省各地开展暑期实践，用整个暑假的时间令这些高校学子走进浙江了解浙江，从而吸引他们未来可以留在浙江发展浙江。史宇杰同佢嘅清华同学张欣宁两个人一组喺暑期实践里边，共同完成咗课题9号机组锅炉一件启停仿真项目的设计与开发。呢个系一个主要应用于热电厂嘅 AI 智能软件，系邀请佢哋嚟实习嘅中国联合工程有限公司为清华学生专门设置嘅课题，等佢哋喺真环境里边解决真问题。中国联合工程有限公司新能源工程设计研究院数字化发展部部长程波。
2: 我们在设置这些实践课题的时候，会从我们的各行各业各个业务部门里面抽取一些我们认为帮助比较大或者是比较典型的问题。
3: 他们这个课题就是我们一个真实的项目里面截取出来的，是要切切实实的帮助我们把这个项目执行下去。
0: 青年才俊浙江行的实践项目以理工科技项目为主，聚焦数字经济、先进制造等国家战略性产业，普遍特征是小而精、专而难。精选的项目为青年人才搭建干事创业的广阔舞台，等他们将理论和实践更好地结合起来，发挥人才的最强效应。企业不单止为实习的学生精选适合他们发挥专业的课题，还为每个实习生配备指导老师，帮助学生提前做好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以利于他们回校之后的学习。这一日，张欣宁、史宇杰在企业的指导老师程波带他们去到热电厂观摩，现场体会自己设计的一件启停仿真项目将对实际应用的可能性。中国联合工程有限公司新能源工程设计研究院数字化发展部部长程波。
4: 他的成果目前还是停留在他们对于数据的理解，那么怎么把这个数据跟现实联系起来，可以加深他们对他们所学到的、他们所产出的这些成果，进一步的去跟物理的、我们的现实的环境或者现实的这个情况产生对应，那么进一步的加深理解，会让他。

0: 他们对以后的学习会更有清晰的认识。
1: 在企业的环境里面，不单止所学的专业得到好好的实践，青年学生还可以亲身地体会企业的文化。当地不少企业和大学签订合作协议，建立暑假和寒假的实习基地，通过四到六星期的实践时间，等学生参与企业重点项目和课题的攻关，同时深度了解企业。中国联合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基成：
2: 大学生选择就业，首先是选择城市嘛，然后在这个城市里选择他喜欢的企业。现在我们跟清华北大的这个做暑期实践团，这个也是我们招引优秀人才的一个途径。我们这里也有这个博士后工作站，包括杭州的地方的政策也比较好，也是比较吸引高端人才。
1: 几年来，青年才俊浙江行暑期实习活动已累计邀请2391名知名院校的青年学子到浙江来暑期实习，先后参与企业科技创新项目890个，解决技术难题530几个，申请专利超过50项。而学生们在实习当中亦都锻炼了创新的思维和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亦都为未来的学术深造和职业发展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浙江省人才市场主任王梅：
3: 通过这样的一个暑期的短期的赋能，浙江也有一大批的企业，它和高校能够慢慢去，他们就建立起一种长效的合作，甚至就是深化成一种长效的合作机制。这样的机制呢，我们觉得也是一个成果共有、合作共赢、资源共享的这样的一个良性的循环，也是为我们浙江产业的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
1: 大学生三下乡既是一堂生动的社会实践大课，也是人才和发展需求精准对接的生动实践。青年学子为乡村带去新思路、新技术，产业一线敞开舞台，等他们的科技能力找到了落地的土壤。人才流动的壁垒持续打破，智力资源的活力充分并发，向阳而行的青年学子向下扎根，向上生长，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绽放出耀眼的青春光彩。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林谦，代表编辑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来回听更多节目内容。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4: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6: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4: 澳门、珠海 FM 105.4，
6: 广州 FM 98.0，
4: 深圳 FM 101.2，
6: 佛山 FM 93.2。
4: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7: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5: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8: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9: 我是主持人欢欢。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8: 科创新动向张大利：我国前七个月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5%。今年个人信息保护系列专项行动开展以来，4000多款的 App 完成合规整改。
9: 科创 Icon 专访安巴迪科技创始人朱海峰博士，用机器人复刻大师咖啡，大湾区能否诞生咖啡新零售？
8: 港澳传真你将听到，锚定高质量发展，为美好愿景提供坚实支撑。澳门各界解冻新一份五年规划。香港学生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创佳绩。
9: 科技关键词聚焦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从机器人乐队到首次亮相的机器人消费街，今年大会都有哪些新看点？
8: 以上就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了。接下来先进入到科创新动向，
10: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8: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到七月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5.0%，增速比上半年加快0.4%。 拉动全部投资增长 0.5%，反映出新兴产业加快培育壮大，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速加快。
9: 具体来看，一至七月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3.3%，其中电子电路制造业投资增长57.7%，集成电路制造业投资增长11.5%，锂离子电池制造业投资增长23.0%，电子专用材料制造业投资增长9.4%，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同比增长8.4%。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带动下，信息服务业投资增长19.2%，增速加快3.7%。国家统计局投资师张刚解读投资数据时话，一至七月，随住新式生产力快速发展、新旧动能平稳接触转换、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等相关领域投资保持良好增长态势，带动投资结构不断向新向优。
8: 伴随住创新驱动发展不断深化，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力度持续加大，一到七月，全国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同比增长9.1%，占全部投资的比重为14.8%，比上年同期提高2.1%。值得关注的是，两新政策效应持续显现，人工智能算力建设布局持续加快，带动到设备购置投资保持较快增长。咁与此同时呢，两种项目建设扎实推进，以六张网为代表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建设加快推进，相关领域投资保持良好增势。一到七月，互联网和相关业务投资同比增长41.3%，航空运输业投资增长15.7%，水上运输业投资增长16.2%，电力供应业投资增长16.0%。
9: 2026年个人信息保护系列专项行动开展以来，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会同相关部门强化协调联动，累计对20,000余款 App、SDK 个人信息收集使用情况开展核查检测，督促4,000余款完成合规整改，对400余款采取下架等处置处罚措施。
8: 咁系列专项行动咧，针对个人信息处理规则未明确收集个人信息用于广告、用户画像、未提供个性化广告关闭选项等问题，对1,000多家的企业和机构的相关产品开展了核查检测并督促整改。开展教育、交通、卫生健康、金融等领域个人信息风险排查，累计摸排了90,000多家的企业和机构，发现并督促整改各类的隐患问题12,000多个。此外还加大个人信息违法犯罪打击力度，加强线索监测发现，严打涉信息泄漏、信息倒卖等违法犯罪行为，严惩行业内鬼。
9: 下一步，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将深入推进个人信息保护系列专项行动，加强典型违法违规问题治理，加快推进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推广应用，深化个人信息保护宣传教育，不断夯实个人信息保护工作基础，有效维护公民合法权益。
8: 再来关注，近日上海交通大学联合上海市人工智能协会、上海市人工智能研究院等单位共同发起成立 AI 时代双科人才培养联盟，并启动百业千企10x100 AI 场景共创计划，为人工智能技术产业落地培养既懂技术又善管理的复合型人才。
9: 在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管学院的 AI 加 X 十分营，学员们正在围绕产业真实难题进行全流程实战挑战。十分营采用学练赛模式，学员先学习 AI 与行业知识，再进入真实场景实操，最终以项目竞赛检验成果。学员徐家栋：
11: 以前对于人工智能的了解可能都是偏理论性的，这次参加了相关的实训课程之后呢，企业的实际的业务场景下如何使用人工智能相关的工具解决工作中问题，有了更深刻的这个认识和实践，也更有助于我以后在自己的工作中使用好人工智能。
9: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陈方若
12: ：AI 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工具，但是在众多的方案当中，如何去评判、如何去辨别、如何选择，其实是管理者非常重要的一个能力。
9: 专家指出，从全国范围睇，智能时代复合型双科人才紧缺已成共识，因此当算法成为新的生产力工具，定义方向、做出判断，这些无法被 AI 替代的能力，才是管理者真正的核心竞争力。
8: 再来关注19号早上07:35，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 将搭载的红鹤零三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9: 红鹤零三星是一颗面向卫星互联网规模组网需求而研制的技术验证星，集成了多项国内首创技术。它的研制机构并不是很多人印象中的国家队，而是一家在河北雄安新区完成研制生产的商业航天企业。
8: 从单火造迈向批量产，民营商业航天企业怎样在太空中大显身手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万宁、河北台记者寇霞的报道。
13: 二、一，点火！
14: 此次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升空，实现了我国商业航天领域的双重突破，以朱雀三号验证火箭可回收技术，通过鸿鹄零三星验证卫星批量生产模式。在鸿鹄零三星成功入轨后，卫星太阳翼顺利展开，目前卫星各项遥测参数正常。卫星研制企业鸿勤科技副总裁严旭表示，卫星批量化生产有助于更好地满足未来高密度发射和快速组网需求。
15: 从火箭重复使用到卫星批量制造，中国商业航天正在补齐规模化发展的两块关键拼图，为星座快速部署、持续补网和长期运营打开更大空间。
14: 作为技术验证卫星，鸿鹄零三星入轨后将开展星间高速传输、星地组网、天基通信、算力和智能融合试验。企业品牌负责人陈思洛介绍，
16: 卫星天基互联网相对于地面的基站而言，那可以有更快的连接和无死角的覆盖，方便应急通信，比如说在大漠或者在一些海洋等等这些地方都可以有比较快的网络覆盖。
14: 延续介绍，鸿鹄零三星搭载了企业自主攻关的三大核心单机，金乌动力系统、赤羽能源系统与白泽电子系统。研制团队在设计阶段就积极探索适合批量复制的技术路径。
15: 三大核心单机产品旨在破解卫星动力、能源、算力三大难题，系统搭载多项具有行业突破意义的技术创新成果，其中就包含了国内首次亚共制电推进系统的在轨验证等。
14: 在整星层面，鸿鹄零三星的热控制分系统、姿态与轨道控制分系统和星物分系统同样围绕批量产进行设计。鸿鹄零三星项目发起人万军表示，本次任务获得的数据将为后续优化产品性能提供重要参考。
17: 首先造得快，能够批量化生产，另外能够造得起呢，我们也要通过工程化模块的方式把成本可控递交到低轨卫星互联网建设的这样的一个应用场景，通过技术创新来驱动后面大规模低成本交付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实现。
14: 近年来，随着可回收火箭技术日益成熟，全球低轨星座规模化建设加速。2025年，全国首条流水线式卫星自动化批量产线在河北雄安新区建成。延续表示，依托这条产线，企业目前已具备年产100颗以上平板式通信卫星的能力，可实现单颗卫星总装下线仅需约30小时，自动化率超过70%。
15: 将自动化、集成化、批量化理念融入卫星生产全流程，实现汽车流水线式制造理念与卫星生产工艺的深度融合，是具备全生态服务能力的卫星组网解决方案商。
14: 2015年，我国出台政策鼓励社会资本进入航天领域。经过10多年发展，我国商业航天技术、资本、人才等要素加速聚集，并在多领域实现突破，进入黄金成长期。2025年，我国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增至1.01万亿元，同比增长近7%。截至2025年年底，我国商业航天企业数量已超600家，同比增长20%以上。相关报告显示，预计15-5时期，我国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复合增长率将达到11%左右，保持快速发展态势。
8: 好的，再来关注一项科研进展。南极冰盖是未来全球海平面上升的主要不确定性来源之一。2023到2024年，南极冰盖平均每一年损失约1405亿吨冰， 但在2021年的7月到2023年的4月发生了一件反常的事情，那就是南极冰盖的质量在这个期间增加了约6950亿吨，创造了近20年以来最大质量的增幅。其中有 68% 的增量集中在东南极部分地区，南极冰盖的长期质量损失趋势似乎突然之间放缓，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9: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联合国外科研机构研究发现，2021至2023年位于热带西太平洋和东印度洋交汇区域的热带暖池持续增暖，是暂时减缓南极冰盖质量损失的主要诱因。相关成果日前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本研究揭示了热带暖池持续增暖驱动南极冰盖质量回升的机制，还表明东南极东北向偶极环暖在连接热带与冰盖质量变化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为理解南极冰盖质量变化及未来东南极气候研究提供了理论参考。
18: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19: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20: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事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21: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
22: 他们最叻，
23: 他们最醒，
22: 他们有独特的经历和精彩的故事，想不想听？
23: 科创 icon， 带你认识最生动的他们，
22: 倾听不同的讲述，
23: 品味丰富的人生，
22: 探寻立体的世界。
23: 科创梦工场，
22: 科创 icon。
8: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欢欢同颜星继续陪伴大家的。来到科创 icon 的环节，从华为研发高管到亚马逊中国区数字转型负责人，再到如今躬身入局智能咖啡赛道的创业者，朱海峰博士的履历始终是与技术和变革是紧密相连。2026年他创立的安巴迪科技携一站式协助机器人研磨咖啡饮品正式亮相，试图用陆轴机械臂去复刻 WC 冠军咖啡师技艺，以数字化咖啡 3.0 的模式切入万亿咖啡蓝海。
9: 这位拥有德国图宾根大学博士头衔，身兼多所高校客座教授的海归创业者，为什么选择在大湾区落地这一项目？技术如何重构引科创？总台记者孙杨为大家邀请到朱海峰博士。在本次专访中，朱博士将分享他从数字化转型专家到硬科技创始人的心路历程，以及安巴迪如何借助大湾区产业链优势推动一场关于咖啡的新质生产力变革。
24: 今天也是很高兴哈，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安巴迪创始人朱海峰博士，我们再和朱博士打个招呼。你好。
2: 哎，你好，各位听众。
24: 那这次呢，我们也关注到，就是我们公司在全国落地的时候呢，重点关注了大湾区，比如说在广州科技园，同时我们公司呢也和深圳的一些科技公司有一些联动。那么在这个大湾区的这个整个硬件的供应链啊、AI 啊，或者是人才市场的这个开放度上，你有一个什么样的理解呢？
2: 首先，我的感受，大湾区这边很活跃啊，大湾区整个的这个配套啊，我觉得我印象很深。对，不管我们有一个什么样的 good idea 或者有一个创新点呢、那么真的是可以在大湾区找到可以帮助我们呈现出来、帮助我们这个落地、帮助我们去给它能够有原型打造，这么一个平台，我觉得是很难得。第二呢，它非常开放，我指的开放是市场的这种开放性。我们在这个设备呢，这些提出的这种 AI 零售的这种模型和这种概念呢，在我们的这个大湾区的这种开放的市场上，我们去得到了不断的 MP 的验证，有这种机会，大家的这种接受度啊，大家对他提出的这种可以进一步帮助他去不断的往前进和完善上，
0: 给了我们非常多的帮助。
24: 您觉得比如说和您去的长三角啊，还有像您之前在的亚马逊啊，这样的一些地方的话，

0: 相比大湾区，的确有不同的地方吗？独有的优势。
1: 大湾区刚才提到的大湾区整体的配套，这是一个；第二个，很年轻，很有活力，很有朝气；
0: 对。
1: 哎，第三个，确实市场的开放度，市场的整个可以，你只要有个点，在这个市场上一定是可以得到验证，就是这种接受度啊非常强。但是
0: 对。
1: 有一点，我觉得就是可能还是在就我们讲数字经济到来、数字社会到来，那么这一块呢，要有一种随时的有一种数字创新的这个点。其实这一块呢，我在亚马逊，包括在一些地方呢，看到的呢，可能还是大湾区这块数字创新上，还是要用很多的体系啊，包括一些方法呀，包括一些模型啊。去更进一步的武装自己，我觉得更有空间。
0: 对，我看到这次您也是来广东参加了这个创赛哈，您在和众多的这个参赛企业沟通的时候包括和一些这个专家呀。评委在沟通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就是大湾区和其他的地方的这种创赛，或者是参赛的企业方面，有一些不同呢？
1: 我觉得这块呢比较务实，这是一点。第二个呢，就是有些地方呢，确实我参加过一些，它可能没有下文了。但不像这个，政府啊，包括相关的职能部门呐，都非常重视，并且能够去跟进，
0: 就
1: 能够
0: 一以
1: 真
0: 贯
1: 正，
0: 之的哈。
1: 对对，能够真正的是说，OK，我是为了这个社会，我是为了整个大湾区发展服务。
0: 对，您作为这个数字化转型的专家，像安巴迪在这个云平台上的这个架构，是不是采用了类似 OPC 的这种互联互通的理念呢？因为现在 OPC 现在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点，对吧？
1: 对，您提到这个，我们管的云计算啊，也是亚马逊，我们管的叫 Web Service 啊，就是它有很多很多的服务啊，把这些服务呢结构化之后，可以快速的呈现一个新的功能，或者是达成一个新的产品。这块其实现在咖啡机器人或者我们讲叫做 AI 零售领域里头底座，它这些底座呀，最后这些 AI 零售一定会到来，AI 零售的底层呢，一定是要通过机器人有或者有大量的机器人去做这种 AI 零售的升级，尤其你看现在我们有些奶茶机器人呐，还有一些咖啡机器人啊，市面上有一些全套的在生产，但是呢，比如说它像真正的能够做到像我们这样从系统软件，因为 AI 零售啊，它不单单是一个您看到的一个咖啡机器人，它实际上冰山一角啊，它是咖啡机，还有大量的隐藏在海平面以下的，像这种平台啊、系统啊，等等等等，这些很重要。包括举个例子，我们这个 AI 零售里头，我们可以把很多的营销的方案数字化以后，在我们这个 AI 零售的平台上，AI 零售平台上呢，那我们呢可以做什么呢？可以做针对不同的咖啡机器人。我们现在就拿咖啡机器人来说，针对不同的咖啡机器人，以后还有针对不同的 AI 零售机器人啊，针对这些，它可以去实时的、非常柔性、定制化的去选择适合它的一种，比如说营销方案。这样的话，这个每一个 AI 零售机器人，它都有生命力，它都
0: 就
1: 比如
0: 真
1: 说
0: 正成了这个，
1: 真正成了它是一个机
0: 硅
1: 器人的
0: 基
1: 概念，
0: 生命。
1: 对，真正成了 AI 的概念。那么现在呢，咱们所看到的本场呢，只是大多数都 focus 在这个设备本身，所以安巴迪这块呢，从我们在落的时候就已经，把这个 AI 零售作为一个平台在搭，所以我们已经完成了有一定量的这种平台的开发，平台是比较大的，对。
0: 对，从您刚才介绍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其实它是两个层面哈，一个是技术层面，另外一个可能就是服务层面。那么这个的话，可能会牵扯很多的精力，对吗？光技术研发这个机械臂就已经是一个非常高难度的这个工程了，然后我们还有后期的这个云平台的搭建呐、数字链呐这些，您觉得这是 OPC 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吗？
1: 没问题，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讲 OPC 就是 one person company 哈，
0: 对呀、
1: 在亚马逊我们叫 IC，就是 individual contributor，就是个人贡献者啊，个人一人公司嘛。那么在这里头呢，恰恰因为刚才您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叫 service，也就是说我们很多时候呢不去做一个复杂的单体，而是把它结合以后形成一个

0: 些产品，它只是出来了，但是它还真正的，为什么我们现在已经迭代到第三代？因为我们刚开始其实也是摸着石头过河，哎，形成一个复杂单体，然后再形成一种结构化。这里边确实存在一些这个 technology secret，就是技术的一个机密哈，但是我也希望能够 share 通过您这个平台，share 出来，这样的话让我们从业者都能够很好、很快的、高效的、节约化的推动整个的这个 AI 零售的发展，因为这个 AI 零售的这个太大。
1: 对，
0: 对。
1: 如果就是刚才您说的一些技术，是一我们的这个机密的话，它其实就是还牵扯到一个护城河的问题。那比如说我们的这个 OPC，它这个想了一个很好的 idea，你也知道，像这个国内的竞争市场是非常激烈的，那它怎么样才能有一个好的技术壁垒也好，或者其他的壁垒也好，能够保住自己的这个城堡呢？包括您自己也是，对吧？也面
0: 没
1: 临着
0: 错，
1: 一些竞争。
0: 对，实际上就拿我们参加刚才您提到的参加这些评选呀、啊，包括
1: 创
0: 大量的
1: 赛，
0: 这种沟通啊，对，之前我也经常参加一些评审会啊，见到一些就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中国很多的创业者啊，包括一些相对有点成绩的啊，或者是准备步入的。有一个非常大的通病，就是特别的非客户第一，也就是说，他们为技术、为产品而去做事情。对，那么其实真正的要为什么来做？怎么来去做你的产品？怎么来去做你的产品的升级、客户、市场？你真正的懂市场，你通过什么方式来了解市场？你的产品，也就是你技术呈现出来的这些产品，你能不能够去被市场接受？怎么转换成为？能够供你持续造血的这么样，这其实是一个公司要发展啊，不管它是不是要通过融资啊，最终结局它一定要给社会带来价值，这样的话它才能够它的不管说它的各种壁垒，它才能够真正的落实。
1: 您觉得这是一个护城河吗？那像我们平常理解的护城河，很大的地方，比如说我的这个技术研发，那这个可能别人要突破的话，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是模式的话啊，比如说运营模式，我发现了这个市场啊，我应该怎么样运营？这个模式的替代好像是比较容易的一个方向。
0: 我个人啊，经常因为我有一些在做一些企业的顾问啊，其实我们不说它叫技术壁垒，这个技术壁垒呢，其实不太准确哈，因为技术本身呢，它模仿或者是被那个什么，实际上是很快的，尤其是现在咱们谈论的，其实是在一种应用场景的，所谓的应用场景下的技术，应用场景下的产品，不管它复制啊，还是说去更新，都是很快的。比如说，可能我领先于整个行业，小半步或者是小半年，但是很快的，大家都会
1: 跟上，
0: 去跟上来了，对。所以这一块这是一个。那么我们要做的就是对于产品的一种严谨性，对于产品的一种叫做我觉得叫做敬畏啊，尤其是技术产品一种敬畏，就是说我们不放弃这种产品技术的这种突破。比如说像行业里的像咖啡机器人。我们公司是最先提出来这种通过我们叫做落粉打印，我们通过 AI 的方式，比如说我给一段描述，巴拉巴拉说一段话，然后呢，我们的系统呢就会根据您说的这段话来快速的看你大概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拉花比较合适，这样的话推出两三幅图片供你选择，你选择了以后就会拉到这个画面去，而不是像。现在你看到的市面上，哎，比如说像这个雷军，有时候在站台哈，他把他的照片拉出来，哎，一比一复刻，那个其实已经都落了。就是其实 AI 本身就要有一个趣味性、
1: 创造性，
0: 创造性、趣味性。哎，你说，哎，我对呀、啊，我到底什么样子是我的梦中情人？哎，你的描述一说，哎，他给你拉出来，这个就是趣味性，对。
1: 所以您觉得这块才是核心竞争力？
0: 我觉得这块是一种竞争力。但是真正的核心竞争力，我觉得应该是在 AI 零售的整个的这个，不管它叫平台还是模式上。对，因为说到底，现在的这个咖啡机器人呢，它现在已经出来了，你也在市面上看到了，除我们家还有一些，自打出来的那一刻，它就已经落后了。也就是说，它出来生产咖啡机器人厂家就已经沦入为代工厂家了，毫不含糊的说就是这样，它永远跟不上它变的这个速度，所以它。

0: 市面上出现这些产品，如果它就像刚才您说的，这个其实真不是，我理解它不叫核心，核心应该是在零售，因为它步入的是个零售。你想咖啡机器人，它就是零售的东西，那它零售的东西一定是后面，比如说 AI 零售，包括电商，对吧？那电商为什么拼多多、淘宝这么出名呢？它实际上把大家，把这些卖家、买家在这上头，买家就各种各样的 C 端，在这上面进行了一种桥梁，一
1: 整
0: 种融。
1: 合，
0: 那么同样的，AI 零售也是我把这些咖啡机器人，还有这个零售其他机器人，比如说，举例超市的机器人，这些在融合在 AI 零售的这个品，这里边 AI 零售，我们更愿意去承担一些有就是本应该属于我们的责任，就是我们去推动这个平台的这种标准化，因为这里边要涉及到，既然它是一个行业，那它就要相应的标准，比如说咖啡机器人在这个平台上，它要有哪些大家公认的标准。就比如说，好像通信行业里边的 3GPP 的这些标准，这些东西一定是要有，没有的话，它只能是现象，它不可能发展成为一个长久的一个行业。
1: 所以说，就是您说的这个，应该是我们新质生产力的一部分哈。您看，有技术的突破，更重要的是生产要素的一个重新的配置。我觉得这可能还是您说的这个核心竞争力的一部分。
0: 你说的太对了，这个其实就是真正的核心竞争力就在这儿，怎么样把整个的这个体系搭起来，如果只是说一个单纯的一个产品，它不能构成为核心竞争
1: 对，那最后吧，最后想请您给我们总结一下哈，就是您作为学者、高管、创始人多种身份，那您也看到了现在无论是在大湾区也好，全国各地也好，就是创业的这种热潮，尤其是 OPC 的这种热潮非常多。您觉得除了这个技术之外，最容易被低估的一些创业挑战是什么？我就特别想让您非常中肯的和年轻人分享一下。
0: 我觉得我个人的一些经验，包括我做这么长时间的咨询也好，顾问也好，包括接触了大量的人啊，有一点我希望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真正的静下心来看，我们做的产品真的是社会需要的，真的是市场需要的，
1: 就
0: 真的
1: 是
0: 这个
1: 还
0: 是
1: 是
0: 难
1: 您
0: 能
1: 之
0: 可
1: 前
0: 贵。
1: 说的这个敬畏市场，
0: 对对，就是真正的做到。我们经常有人听说 customer first 哈。这句话其实，在亚马逊里头，它也是放在第一条的。亚马逊14条文化呀什么的，第一条就是 customer first，对吧？尊重客户。那么，真正什么叫做尊重客户啊？你看亚马逊有一点，他就是说他把客户的照片打印出来。我们在开会的时候，弄个板凳，弄个椅子，把这张照片或者上面就写着客户放在这个椅子上。我们开会讨论，就是真的。我经常做这事。他们开会讨论的时候，这个椅子空着，上面放一个纸，A4 的纸，上面打印 customer。我们就对这个椅子说："哎，你觉得这产品，你愿意买单？你觉得这产品有哪些地方不合适吗？"马上就角色切换，咱就是问他，这个是个形式啊，但是真正的核心就是做的这个产品，真正的能不能够被市场接受，不是自嗨。很多时候你发现没有，没有市场啊，对吧？好像市场很大，但是你做出来之后没有市场消化你，这很矛盾。
1: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哈！我觉得今天这个朱博士和我们分享很多，尤其是自己的这个创业的感受啊，也让大家接触到叫做 AI 新零售啊。我相信这在不久的未来，大家会接触的越来越多，也会对您的这个思考有更深的感受。谢谢朱博士和我们的分享，谢谢您，我们下次再见。
0: 哎，感谢孙老师，哎，感谢各位听众。
2: 你头先听到嘅系科创 icon，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港澳全针。

0: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1: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2: 港澳全新。
3: 港澳全真，先嚟关注同港澳相关嘅科创信息啊！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日前公布。分析人士指出，新一份规划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主动紧密对接国家155规划，统筹强，目标明，举措实，参与广，充分体现特区政府喺新时代推动高质量发展嘅决心、信心同能力。为实现法治澳门、活力澳门、文化澳门、幸福澳门的美好愿景提供坚实支撑。
4: 第一份五年规划共10篇36章68个专栏约 8.6 万字。今年是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成立五周年，规划第五篇专篇聚焦横琴，明确要用改革的办法破解发展难题，以科技教育为引领，深化澳琴一体化发展，全力推进横琴合作区第二阶段高水平建设。规划增设澳琴一体化专属指标板块，重点围绕产业多元发展、跨境要素流通、民生融合共享等领域设置量化目标。
3: 是的，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胡伟星就分析，规划紧扣住澳门加横琴新定位，围绕体制机制、软硬联通、产业协同、民生跨境融合等方面出台系统性举措，为下一步发展明确方向。他表示，从发展思路和逻辑来看，特区政府是坚定推动澳琴一体化发展，从单一产业融合迈向产业、民生、人才、治理等全面一体化。他说，未来横琴有望升级为集澳门产业延伸、跨境移居新城、对外开放门户于一体的一体化新城区，成为充分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推动区域协同的标志性实践。
4: 澳门的发展始终与祖国同频共振，规划立足澳门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持续强化内联外通格局。澳门学者同盟会长叶桂平分析，澳门一方面积极参与高质量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携手广州、深圳、香港等城市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加强科技创新联动，打造优质生活圈；另一方面，积极将中葡平台功能延伸至西语国家，参与与服务共建一带一路，打造中西文明交流互鉴重要窗口。澳门正以更积极的状态、更有为的举措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3: 再来关注香港特区政府新闻处的消息，四名香港学生代表在第38届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中勇夺两枚金牌、一枚银牌同一个优异奖。香港的团队在赛事当中名列第六，创低历来最佳成绩。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局长蔡若莲祝贺香港学生表现卓越。他表示，教育局持续在中小学大力推动数字教育以及科学、技术、工程、艺术和数学 STEAM 教育，并且已经公布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全方位培育学生具备数字素养、创新思维和适应未来社会的能力。蔡若莲感谢学界和教育局协作，持续推展数字教育和 STEAM 教育，在课堂以外提供多元学习机会，包括安排学生参与比赛等活动，使学生运用数理科技知识和技能实践解难，从而培育创意，丰富学习经历，拓阔视野。
4: 国家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专为20岁以下中学生而设，是全球最具应受性的中学生电脑科学竞赛之一。本届比赛在乌兹别克斯坦举行，共92个国家和地区派代表参与。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

0: 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形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1: 呢度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2: 呢度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1: 呢度仲有充满魅力

0: 再嚟关注大湾区其他相关嘅科创资讯啦。8月19到21号，广州国际汽车零部件及改装用品售后市场展览会喺广州保利世贸博览馆举行。展会自2015年创办至今，历经多年嘅深耕积淀，已经成为华南地区深具行业影响力嘅汽车后市场综合商贸平台。本届嘅展会展览面积扩容到85,000平方米，比较上届增长6.3%，总共覆盖7个展馆，吸引1,818家海内外参展企业参与，较上届增长2%。
1: 从展会上可见汽车零部件嘅发展新趋势，喺深耕燃油车后市场存量需求嘅同时，唔少汽车零部件生产企业积极布局车身轻量化、新能源电机泵、线控转向等领域，以满足不同嘅采购需求。在汽车日益个性化的趋势下，汽车改装亦成为热门消费类别。在本届展会上，改装用品及驾驶服务板块集中了众多标杆企业，全面展示养护品、润滑油、汽车膜、车载照明及高性能改装件等前沿产品。
0: 是的，那本届的展会吸引了近50个专业买家团，采购需求覆盖底盘部件、制动系统、二选件、改装用品、再制造产品等多个核心品类，兼具批量采购和技术合作双重的需求。国内参观团主要来自粤港澳大湾区，同时涵盖光捷户、京津冀等重要产业带。海外买家团则是涵盖菲律宾、马来西亚、缅甸、乌兹别克斯坦、白俄罗斯等地，以及非洲、中东地区等多个新兴市场。
1: 日前，广东具新智能应用场景揭榜巡回大赛广州站越秀专场总结大会上，一批人工智能成果集中发布，多款本土优质大模型及相关产品覆盖传媒通讯、法律服务、跨境出海、通用智能等多个垂直赛道，贴合越秀本地产业特征同行业真实应用需求，充分展现越秀区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创新活力。
0: 在会上，11项人工智能应用用场景清单重磅发布，覆盖医疗健康、教育教学、商事经贸、政务民生等多个核心领域，体现了人工智能赋能企业转型及社会民生的价值导向。清单以真实需求为导向，开放可落地、可验证、可复制的实操场景，为 AI 企业科研团队搭建实景试验载体，推动人工智能技术走出实验室，走进各行各业，构建起场景出题、企业解题、市场检验的创新转化路径，为推动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化应用筑牢落地根基。同时，来自人工智能、巨新智能、资本投融资、生物医药、数字服务、高端智能制造领域的21位企业人才受聘为越秀区科创合伙人。合伙人将积极为越秀科创发展牵策引才，依托其市场专业能力筛选优质科创项目，更好地推动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在越秀转化应用。
1: 近日，由白云投资集团与国家级专精特新市个人企业苏州旭美生物合资成立的广州白云旭美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完成工商注册，这个标志着华南首个生物制造加美妆、食品、农业细分领域公共中市平台进入实质建设阶段。该平台计划2027年第一季度建成并启动试运营，将面向高校团队、初创企业、中小科技企业及传统转型企业提供全链条服务。
0: 生物制造中市平台坐落于白云南湾生物制造产业园，布局10大专业功能区。值得关注的是，平台规划最大5吨规模智能发酵产能，是华南地区规模领先的生物制造柔性中市载体，可以输出标准化工艺参数，使到企业可以在实现量产之前心里头更加有底，有效解决科技成果能研发但是难落地难量产的痛点。
1: 8月26号至28号由深圳市人工智能产业协会主办2026 AG

0: GIC 深圳国际通用人工智能产业博览会将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超百项厂房黑科技将迎来首发亮相。
1: 是的，这次展会面积达到 8.1 万平方米，是2026年国内规模规格相高的 AI 全产业链标杆展会，周末开设48场垂直主题论坛，配套定向供需对接服务，实现展前匹配、展中签约、展后落地全流程服务，聚焦七大高潜力赛道，包括 Token 生态、具身智能、AI 智能体、空间智能、仿生智能、AI 加社会治理、AI 加海洋。精准瞄准政策扶持资本睇好的产业风口。
0: 本届展会国际化成色十足，来自东南亚、西欧、拉美等3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7000名专业采购商已确认参会。采购团目标明确，重点寻找高端 AI 硬件、AI 视觉方案、边缘 AI 设备，筛选具备资质认证的 AI 硬件源头厂商。
1: 咁呢次展会跳出了泛 AI 概念讨论，围绕技术迭代和场景落地双向发力。技术层面，深耕 Token 生态合规、具身智能硬件、自主 AI 智能体、三维空间感知、仿生智能研发、筑牢产业底层根基。咁应用场景上就重点落地 AI 加社会治理、AI 加海洋两大方向。
0: 近日深圳市贸促会宣布启动广货行天下、赠品御四海、深圳产品全球行境外展会五年行动计划，旨在落实广货行天下及我帮企业稳市场专项行动，帮助深圳企业拓宽国际销路，提升深圳制造的全球影响力。
1: 没错的，咁呢次公布的2026年境外展会包括有墨西哥国际太阳能及储能展、俄罗斯电子元器件展、菲律宾电子半导体和电子展、德国 SPS 智能生产解决方案展、中国国际电商产业越南博览会，覆盖了新能源、电子信息、智能制造、跨境电商等深圳优势赛道。咁呢批嘅海外展会呈现出鲜明特点，一系兼顾欧美成熟市场同东南亚、拉美等新兴增量市场，实现发达经济体同新兴经济体双向布局；二呢系聚焦储能、电子半导体、工业自动化、跨境电商等领域，高度匹配深圳产业优势；三呢就系都系行业头部专业展，专业垂直属性强，企业可以精准对接海外采购商。
0: 该计划将为深企出海带来多重机遇，由政府组团参展可降低企业出海的调研对接门槛，帮助其快速出达当地经销商、采购商，高效获取海外订单。借助专业展会平台，企业能够近距离了解海外技术标准、市场需求，反向优化产品研发，有利于深耕海外市场，加快实现从产品输出向品牌出海升级。好啦，休息一阵，下面我哋进入科技关键词。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科技协进会副会长李德豪。作为一个科研人员，面对难题，深入分析，不断改善，加以解决，是我的工作，亦都是我的兴趣。在这条路上，没有不直平坦的大道，只有无畏崎岖、险阻向前的人，最后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览众山。十多年香港和外地创业的经验，令到我不单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数据领域有所收获，亦都深刻感受着国家发展的澎湃动力。如今我都在这里协助香港优秀科创企业和团队去到内地发展，帮助他们发挥所长，实现创新创业的梦想，同时亦都帮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点成面，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为国家科技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让我们一起努力。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3: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4: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3: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4: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3: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1: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来到科技关键词的环节，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正在北京举行。今年大会的主题是人机共生、产需共用。本届大会有300几家的企业参展，展品超过2000件，首发新品更加达到150几款。这样现场都有哪些吸引眼球的机器人呢？这些黑科技到底有多犀利？来听总台记者周瑶的报道。
5: 走进北京亦庄的展会现场，仿佛踏进了一个未来世界。跳舞的机器人，打拳击的机器人，下棋的机器人，还有表情丰富、能说会笑的超逼真的人形机器人，令人目不暇接。今年的展览面积比去年增长了36%，新启用的 C 馆净高度达到18米，地面平整度控制在3毫米以内，为各类机器人的顺畅移动提供了充足空间。在机器人消费街上，从煎饼、咖啡到奶茶、调酒、餐饮服务一应俱全，全部由机器人现场制作。您能听出来吗？这首歌是由四位机器人乐队演奏的。在中科汇灵的展位，四台全尺寸双足人形机器人组成了乐队，吉他手、贝斯手、架子鼓手、键盘手各司其职。吉他手的手指在琴颈上按弦，手臂同时完成扫弦，两套动作配合得天衣无缝。展台负责人马延娇介绍了这支乐队的协同难点。
6: 我们是需要做到吉他跟贝斯上的上肢精准操作，以及下肢有弓步位移这种运控的上下肢的这种协同。那么其次呢，四台机器人去同演奏同一首歌曲，那么他们在音乐的节奏上也需要保持一个统一，让大家听出来是一个能卡上拍的一个完整的乐队在演奏。然后第三点的协同是人与机器的协同，就是我们在这个表演中会请到我跟我们合作的一个真人主唱来跟机器人乐队合作完成这种舞台。因为我们也希望的是机器人它不是去代替人去做一件什么事情，而是去配合人或者去跟人协同去共同打造一个音乐的舞台。
5: 这支乐队已经登上过北京春晚的舞台，它也证明了机器人不仅能干活还能搞艺术。在清浊动力的展台，一款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引起广泛关注。它身高4米，外形酷似擎天柱，单指最大握力达200公斤，整只手抓重可达300至500公斤，指尖重复定位精度控制在5微米范围内，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这款产品耐核辐射，耐受万米深海高压，并能适应-40度到-300度的宽温域。清浊动力创始人、总经理杨涛阐述了设计理念。
7: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像超人一样，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因为我们人类的肉身，对吧？你受到很多环境的这个约束。但是机器人呢，我们可以飞，可以下海，对吧？可以耐受高温。另外一个呢，超人型还有一种意思，是超越人形的限制。比如说飞的机器人，对吧？那可能就要有双翅膀，对吧？下深海的可能就要有一个尾巴，有一个鳍。
0: 在关注工业与特种应用的同时，服务民生类的机器人同样温暖人心。导盲机器人助视障出行，脑控技术圆梦意念操控，民生科技如何走进生活又能温暖人心，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5: 中国兵器杭州智源研究院展出的小远智能灵动导盲犬，是国内首个面向视障人群的轮足式导盲机器人。它能识别树枝、脚手架等传统导盲杖无法感知的悬空障碍物，室外定位误差不超过30厘米，室内避障成功率不低于99%。中国兵器杭州智源研究院智慧助力助行事业部负责人任静伟介绍了产品的三大设计理念。
8: 一个是智能，就是它真正的在这种开阔空间内能够实现全自主的导航以及辅助这个盲人生活。第二点就是仿生真的像一条狗了，因为在实际生活中你拿一个硬邦邦的机器来给人服务，其实人的这种不适感或者说在很多这种生活中很容易围观，所以说我们整个设计的过程中仿生这个点是我们也是在具体做的，真的走到生活中它就像一个宠物一样来陪伴人，来给人做服务。第三个点就是安全，真的面向这种大众的生活，它能不能安全，简单说盲人带一个真的导盲犬然后入场生活，其实安全也是非常关键的。
5: 目前这款导盲犬已与浙江、内蒙古等多地残联达成合作意向。人机交互的另一项突破来自强脑科技，这家企业展示的脑控机器人训练平台，体验者只需戴上脑电帽，无需外科手术，即可通过意念控制人形机器人完成倒水、拿取物品等动作。展台工作人员介绍了这一技术的原理和准确率。
9: 你得先采集一下数据，让这个算法知道啊，你想不同的想法的时候你的脑电波是什么样的，先让它认识，然后认识之后那你再想的话就会做一个识别。
10: 我们现在有没有做过一个测试，就是它的准确率呢？
9: 我们自己的这个被试者，就这位同学，他的准确率一般是90多。
5: 本届大会上的机器人正从展台走向现实，成为解决实际问题的伙伴。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开幕式上透露，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过 20%， 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 24.5%。 但同时，智能化水平不高，复杂作业能力不强，仍是制约产业发展的短板。辛国斌表示，下一步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推动技术攻关与应用落地。
10: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我们在推动机器人技术产业向前发展的同时，注重推动技术向善、科技为民，让机器人更好服务人的生产生活，兼顾效率提升与就业保障，实现技术进步与人的发展相得益彰。
5: 开幕式上，中央企业机器人创新联合体正式成立，268家国际机构和企业共同发起智能机器人向上向善发展倡议，机器人大世界 3.0 产业支撑平台同步启幕。以用促研，以用代产，机器人产业正加速融入千行百业，服务大众生活。
1: 继续来关注正在北京举行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了。这次大会上，陕西天捷创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人形机器人带着绝招来亮相。这家西安本土的科创企业通过帮机器人做二次开发，让我们拥有真正的具身智能。来听总台记者温超、陕西台记者刘杰发回来的报道。
11: 谨慎操作，注意安全。
12: 现在就是测试一下它的这个三轮背包。
13: 在位于丰东新城秦创园立体联动孵化器总基地的办公室里，陕西天捷创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运维工程师赵嘉林正在调试参展的机器人。他告诉记者，人形机器人有小脑和大脑，内置的运控单元主导机器人动作流畅是他的小脑，而天捷创科自主研发的算力背包相当于大脑，让机器人拥有真正的具身智能，像人一样干活、对话，这也正是公司的核心技术之一。赵嘉林，
12: 它主要是给机器人增加一个外接的算力，内置一个语音大模型，让它可以实时交互，交互起来比较自然流畅，也可以 3D 建模，做博物馆、学校、酒店的一些导览工作。
13: 早在2022年，天捷创科凭借多年做工业机器人集成的丰富技术经验，和宇树科技达成合作意向，并成为陕西唯一的金牌代理商，挺进机器人二次开发和场景应用落地的赛道。天捷创科总经理孙立红说，扎根西安的最大底气是雄厚的教育科研资源，企业先后和多所高校达成产学研合作意向。一方面，企业向实验室提供机器人，支撑具身智能、机器人感知等课题研究；另一方面，校企联合开发应用场景，将科研成果落地到市场需求中。目前，天捷创科在宇树科技 G1 机器人上搭载的算力背包，实现了交互毫秒级的反应速度，人机之间可以丝滑对话，抛开遥控器，机器人可以完成自主导航、自主避障、主动与人打招呼等工作。孙立红，
14: 我们希望通过和高校的产学研的合作，人形机器人的二次开发技术有些突破，希望给陕西机器人产业呢储备一些人才，给学生呢提供一些实践就业的出口。另外一个呢，我们也做了酒店呀、商超呀、医院的，在行业上呢也有所突破，形成我们公司的优势。贴合秦创园科创的背景下，我们作为科技资源转化为产业的这种力量。
13: 目前，该机器人已在西安交大博物馆、万丽酒店、开源证券等多场景落地上岗，企业业绩稳步增长。
1: 好啦，到呢度今日嘅科创梦工厂节目咧就告一段落啦。主持人欢欢魏星，代表站编辑黄善，感谢你嘅收听。都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厂，收听往期更多嘅精彩内容。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

0: 恩能湾区，恩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呢度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云听，正在为你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泽峰。今日要陪伴各位进入到今日众乐乐的环节，同你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过耳难忘的国风对唱歌曲。亦都欢迎你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首先来听歌曲《踏沙行》，来自郑云龙和戴荃的演唱。
4: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1: 大王，此曲如何？
2: 我有一段情如花，后归旧梦故里。
1: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
3: 大王，还有此曲。
1: 秀之美，妙哉妙哉呀、啊！
3: 大王，您在听。
1: 啊，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
3: 大王，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意下如何？那。

听到的这一首由郑云龙和戴荃演唱的《踏沙行》是一首关于送别的歌曲。面对珍惜之人的离去，我们应该怎样面对没有他的未来呢？人生中最艰难的瞬间就是送别珍惜之人的时刻。华夏原创金曲榜今日众乐乐好歌继续，跟着来要送出的是张碧晨和毛斌奕的演唱《黑月光》。

张碧晨和毛不易对唱的黑月光诉说了一个无限深情的故事，那些洒满身上本该宛如碎钻的月光亦都会被挫折和困难所遮蔽，好彩有他的守护令你对这个世界仲抱有希望，他亦是月光，是你冲破现实的方向。华夏原唱金曲榜今日众乐乐精彩不停，下面为你送出的是孙俪和邓超的演唱《画壁》。

歌曲《画壁》当中，邓超绚丽的情感表达十分细腻，将歌词当中爱是体会牺牲的主题完美诠释。他们两个人的声音配合显现柔情，又有各自各色心情的表达。跟着来华夏原唱金曲榜今日众乐乐同你分享到的是胡夏同李玉刚演唱的《将进酒》。

0: 意下如何？那便就今日中月乐。
1: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云听正在播出嘅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系泽峰。今日要陪伴各位进入到今日众乐乐嘅环节，分享嘅音乐主题系过耳难忘嘅国风对唱歌曲。头先听到嘅系胡夏携手李玉刚演绎李白经典诗篇《春尽酒》，喺国风嘅基调上融合悠长饱满嘅旋律，两个人独特嘅声线搭配，将诗中嘅畅言同埋豪迈之情铺陈得恰到好处。跟住嚟为你送出嘅系米卡赖美云嘅演唱《花人》。

听到的这一首《花印》由米卡和赖美云演唱，米卡的深情嗓音和赖美云爽朗甜美的音色交织，合住轻快的节奏和律动，将甜美的爱情桥段完美呈现。星河璀璨，故事万生，彼此初见的悸动从未退场。继续和你分享好歌，下面带来的是周笔畅和白举纲的演唱《注定》。

听到的这首注定由周笔畅和白举纲的演唱，两位极具爆发力的歌声好好地为剧迷和歌迷定义了什么叫做注定。这个也是一首饱含青春浪漫气息的对唱情歌，描述了剧中的主人公无惧宿命中的坎坷和困难，用爱彼此温暖，坚定携手走向未来。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歌榜今日中乐乐好歌，继续送到你的耳边。下面来听由阿云嫁和郁可唯演唱的《情人咒》。

听到的这一首《情人咒》来自阿云嘉和郁可唯的对唱，刻画了一对在困难当中坚守真情，以勇气和纯洁互相扶持的伴侣形象。歌中所唱到的《情人咒》其实是指人们心中的懦弱和不自信，唯有彼此信任，心意相通，才能够无惧风雨侵袭。跟着我来华夏原唱金曲榜今日众乐乐要同你分享到的是胡夏同叶元清的演唱《画仙》。

0: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1: 大王，此曲如何？
2: 我有一段情如花，后归旧蒙古里。
1: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大王，还有

0: 死去。锦绣之美，妙在妙在呀、啊！
1: 大王，您在听。
0: 啊，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
1: 大王，吴越乐不如众越乐，意下如何？
0: 那便就今日众越乐。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云听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泽峰。今日要陪伴各位进入到今日众乐乐，同你分享音乐主题过耳难忘的国风对唱歌曲。刚才听到的这首画仙的制作当中，民族和流行结合，配器使用二胡和吉他，相互交融，错综复杂，层层递进，紧紧地揸住了每一位听者的情绪。接着来为你送出的是陈卓璇和赵磊的演唱《凡人心》。

古风诗意的词句，悠扬婉转的旋律，听到的这首歌曲《凡人心》，通过陈卓璇清亮空灵的嗓音和赵磊温柔沉稳的声线交织，呈现了在颠沛流离当中坚守本心，在爱恨离合当中完成自我救赎的情感内核。继续同你分享好歌，下面送出的是邵可言和吴若琼的演唱《追风逐影》。

听到的这一首由邵可言和毛若琼演唱的《追风逐影》，既唱出笑我痴狂不忧者繁荣的铮铮侠骨，亦将绕一帘游梦红尘一抹愁的柔情娓娓道来。跟着来华夏原创金曲榜今日众乐乐要同你分享的是曾舜晞、杨超越演唱的《红尘伴》。

我哋今日华夏原创金曲榜今日众乐乐嘅音乐主题系过耳难忘嘅国风对唱歌曲。睇睇时间，送出今日嘅最后一首歌啦，由张靓颖同埋张杰嘅演唱《沉香》。欢迎你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我哋听日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
3: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4: 大家好，呢度系湾区速递周末特别节目《京港直通车》，我系黎涛。
5: 我是佳欣，京港直通车由大湾区之声与香港特区政府驻北京办事筹办，欢迎你的收听。咁同时都可以关注我哋嘅官方微信公众号大湾区之声，同我哋留言互动噶。
4: 本期京港时讯将重点关注以下主要内容：
5: 广纳真知，共绘蓝图，香港各界积极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建言献策；
4: 香港特区政府欢迎国家支持内地保险资金参与内地与香港金融市场互联互通。
5: 香港特区政府 AI 效能提升组落实推行30个项目。
4: 港交所上半年再创佳绩，收入同日利齐创同期新高。
5: 调查显示，超八成内地企业以香港作为首选出海平台。
4: 今年前7个月访港旅客达3122万人次。
5: 今日的香港全接触，我哋将聚焦大帽山上的生态恢复答卷。以下是详细内容。
4: 为期2个月的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公众咨询工作近期结束，香港特区政府共收到超过16000份来自社会各界的意见或建议。通过参加咨询会或提交建议书等形式，香港各界踊跃表达意见，共同为香港未来5年的发展擘画蓝图、出谋划策。此前公布的公众咨询文件中，第一个部分为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及推进其他地区空间规划，作为香港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关键抓手，以及香港未来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北都是各界建言入面的高频词。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郭佩凡表示，北都不单是香港对接国家发展的重要窗口，更加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平台，对推动香港高质量发展具有战略意义。北都应聚焦教育、科技与人才协同发展，促进创科产业和高等教育深度融合，从而提升整体竞争力，更好衔接国家发展蓝图。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陈少雄关注北都的科研要素跨境流动议题，呼吁实现在北都研发、在北都制定标准、从北都走向世界，将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创科红利。香港中华总商会建议应秉承产业牵引、基建先行、民生同步的原则，推动产业发展与社区建设有机融合，

0: 新界鄉議局提出赋能北都新经济，打造高端制造业的对策，建议出台优惠政策，吸引高端科技、人才、产业入驻北都，将北都转型升级为研发大脑，同时发展总部经济。
1: 经济和民生议题历来是香港社会关注的重点。在这次公众咨询中，各界的建言兼顾长远经济发展和基层生活痛点，既立足巩固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航运和贸易中心地位，亦聚焦房屋、医疗、安老、青年发展等民生难题。经济层面，各界围绕金融创新、产业转型、创科发展等方面提出诸多务实建议。香港经民联建议完善绿色大宗商品交易税收优惠政策，并对金融系统的风险评估方式积极献策。香港大学经管学院副院长邓希伟呼吁香港应在产业模式上实现突破，塑造香港产业新的定位。香港工业总会则针对培育创科及新型工业化人才提交了真知灼见。民生领域亦汇集着来自社会各界的智慧。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许志伟提出，可针对民生议题建立符合香港实际情况的定量指标体系，从而将五年规划中的民生愿景转化为清晰且可量化的政策路线图。香港民建联提出保护本地工人权利、延长公共医疗服务时间、全面升级老年护理服务等多项建议，希望令经济发展的成果真正惠及每一位香港市民。住房问题关系人们安居乐业和社会和谐稳定。市民杨小姐说，期望增加房屋供给，兴建更多可负担的公营房屋，令市民不用挨贵租买贵楼，令年轻一代更容易找到理想居所。
0: 公众咨询期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特区政府司局长分别于8月2号、8月9号出席两场大型地区咨询会，同市民面对面沟通，听取地区人士对香港五年规划、行政长官第五份施政报告的意见和建议。现场气氛热烈，市民踊跃建言。8月2号的地区咨询会在南屯门官立中学举行，约130名市民出席。在咨询会上，市民们分为四个小组，围绕拼经济谋发展和为民生建未来两个主题进行小组讨论。李家超轮流同每个小组的市民深入交流。有市民希望加快旧区更新，有大学生关注青年的就学和就业问题，还有中小企业经营者关心北都产业准入门槛。李家超都逐一详细回应。8月9号的咨询会在九龙塘官立小学举行，约120名市民出席。会场内，李家超及司局长们和市民围坐交流，倾听每一条建议，有不少市民全程认真记录。李家超表示，地区咨询会是了解市民最关切议题的重要渠道，市民、团体和界别代表提供了很多宝贵意见，他真切感受到大家对香港的热爱和对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支持。特区政府正马不停蹄地整理和分析意见，目标是在今年9月内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
2: 新闻正在发生，
3: 资讯尽在耳边，
4: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1: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萧元奇8月18号在北京会见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一行时表示，支持内地保险资金参与内地与香港金融市场互联互通，支持内地保险机构通过沪深港通投资香港交易所买卖基金 ETF。 香港特区政府当日对这项措施表示热烈欢迎。据了解，上述措施推出后，内地保险资金可投资沪深港通下纳入港股通的 ETF， 优化保险资产配置结构，支持香港金融市场发展。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国家明确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国际资产及财富管理中心、国际风险管理中心功能。最新公布的相关政策措施进一步便利内地保险公司通过香港进行多元化的资产配置，推动香港 ETF 市场发展，壮大生态圈。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特区政府会继续与金融监管机构和市场相关方携手，将香港市场做得更大更有竞争力，为海内外

0: 为投资者开创更多资产配置的新渠道、投资的新机遇。
1: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日前发表网志表示，目前约有140家航空公司提供航班往来香港和全球超过225个航点。香港高效便捷的国际联系与今年以来接连举行的各类展览等盛事，成功吸引更多商务及观光旅客访港。陈茂波认为，香港国际航空枢纽的地位不单止是本地航空业的命脉，更加是香港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功能的硬件底座，促进更蓬勃兴旺的贸易、物流、会展、旅游以及更广泛的人民交流。陈茂波说，两年前启用的机场三跑道系统将逐步扩大飞机升降容量，今年五月启用的二号客运大楼离境设施亦已有15家航空公司进驻，预计第一年可以分流约800万人次的旅客，提升机场处理出境客流的能力。他说，香港会不断努力进一步巩固提升国际航空枢纽的地位，并为其他相关经济环节的联动发展注入新活力。
0: 香港特区政府8月17号公布，人工智能效能提升组至今促成和落实首批共30个效能提升项目，分阶段于今年年中起陆续落地应用。首批30个效能提升项目涉及13个部门，包括优化各类申请的审批或轮候公共服务流程，令其更容易、更快捷，令用户体验升级。其中10个影响力较大的旗舰项目涵盖运输牌照、康体设施、食物业牌照、环境卫生、投诉处理、环境保护等与市民和企业息息相关的范畴。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17号在 AI 加政务业界如何助力政府重塑公共服务思维交流活动上致辞时表示，
2: 除了以上提到30个效能提升项目之外，提升组亦都是推广各部门在日常政务的环节中是应用 AI 工具，目標是在2026年內支援100個政務環節是應用 AI， 並在2027年年底前增加至不少於200個這些的政務環節。
1: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8月19日公布的2026年中期業績報告顯示，上半年港交所實現收入及其他收益167.02亿港元，同比增長 19%，股东应占日利为105.68亿港元，同比上升24%，两项指标均创下历年同期新高。港交所主席唐家成在报告中表示，延续去年以来的强劲发展势头，今年港交所表现保持强韧。港交所行政总裁陈奕婷在业绩发布会上表示，受市场气氛回暖、科技和人工智能相关企业融资需求旺盛，以及海内外投资者积极参与带动，港交所的现货市场、衍生产品市场和沪深港通的成交量均创下半年度新高，充分彰显香港市场的韧性和重要性。新股市场方面，报告显示，人工智能及更广泛的科技、媒体及电信行业公司的上市数目显著增加，上半年港交所共迎来87只新股上市，总集资额达2124亿港元，同比上升94%。强劲的新股市场表现吸引更多发行人递交上市申请，彰显香港作为全球领先集资中心的持续吸引力。谈及下半年的 IPO 市场前景，陈奕婷介绍，除了内地企业之外，有不少外国公司希望赴港上市，当前已经有约10家海外企业排队申请上市。展望未来，陈奕婷表示，港交所将着力打造多元资产生态系统，不再局限于传统的股票和衍生产品，进一步拓展固定收益、货币、大宗商品和指数等领域的产品。
0: 香港金融管理局8月21日宣布，中国人民银行将通过金管局的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发行人民币央行票据，分为3个月期和1年期。香港金管局介绍，总值人民币150亿元的3个月期人民币央行票据于2026年11月26日到期付息，总值人民币150亿元的1年期人民币央行票据到期日为2027年8月27日。于2027年2月27日和2027年8月27日各付息一次。这两个系列的央行票据将于今年8月25日进行投标，8月27日交收。
3: 新闻正在发生，
4: 资讯尽在耳边，
3: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1: 呢度系湾区速递周末特别节目《京港直通车》。京港直通车由大湾区之声与香港特区政府驻北京办事处合办，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贸易发展局8月18号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内地企业正积极拓展海外业务，有 94% 的受访内地涉外企业表示有意前往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有 83% 企业以香港作为首选的出海服务平台。受访企业表示，市场营销、法律会计、融资及供应链管理等专业服务等方面的优势是其首选香港的原因。
0: 香港旅游发展局8月1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访港旅客达450万人次，同比上升 3%。 今年前7个月访港旅客累计约3122万人次，同比增加 11%。 今年7月多项国际大型展会及盛事活动在港举行，为部分客源市场增长提供支持。7月非内地旅客约89.7万人次，同比上升 2%。 香港旅发局表示，下半年将推出多项盛事活动，涵盖体育、美食等多个领域，包括香港单车节、香港美酒佳肴巡礼等项目，以丰富的体验吸引旅客访港。此外，旅发局将联合业界推出多元的推广活动，鼓励旅客深度探索香港，延长逗留时间，进一步带动旅游相关消费。
1: 香港机场管理局8月21号公布，香港国际机场今年前7个月的总客运量为3840万人次，同比增长 11.2%， 飞机起降量同比上升 4.0% 至23.49万架次，总货运量同比增长 3.2% 至292万吨。
0: 香港机场管理局8月19号宣布与卡塔尔航空货运签署谅解备忘录，进一步加强香港国际机场与卡塔尔航空货运的全球航空网络联系，提升双方航空发展合作。机管局表示，签署谅解备忘录深化了卡塔尔航空货运与香港国际机场的合作伙伴关系。目前卡塔尔航空货运在香港国际机场的业务持续增长，每周运营约56班货运航班，利用货机及客机覆舱运力连接香港国际机场及其全球货运航点网络。19号起，卡塔尔航空货运已将其地区总部迁至香港。
1: 香港特区政府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8月18号表示，特区政府劳工处和天文台的专家正紧锣密鼓研究如何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系统，已要求两个部门尽最大努力在本月底前公布优化方案。他强调会为系统变化做足准备工作。孙玉涵说，各方目标一致，希望工作暑热警告的整体运作，包括其触发门槛和系统设置，能够更有效地适应香港目前面对的气候变化挑战。孙玉涵提到，不少室内工作场所环境对人体构成的挑战亦不容小觑，在优化过程中必须兼顾不同环境下工友所面对的困难。
0: 为进一步优化香港长者基层医疗健康服务，香港特区政府医务卫生局辖下基层医疗处10月5号起逐步整合特区政府卫生署辖下长者健康中心服务至地区康健网络，以新服务模式为长者提供更全面的基层医疗服务。首阶段会先整合9间长者健康中心，即北区、元朗、屯门、湖康、荃湾、葵盛、新蒲岗、油麻地、筲箕湾和香港仔，余下9间会在2027至2028年度内完成整合。完成整合之后，服务点会由现在18个大幅增至超过100个，涵盖香港18区地区康健中心、地区康健站和医院管理局指定的家庭医学诊所等。整体长者健康服务量由现在每年约 5.4 万人倍增至超过12万人。
1: 粤港养老通落地推广仪式8月20号在广州举行。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了解到，粤港养老通业务自今年7月6号上线以来，在粤养老的百几名香港长者已收到香港特区政府社会福利处跨境发放的港币福利津贴，标志着粤港养老通首批福利津贴顺利发放。据了解，粤港养老通业务上线后，精准对接香港特区政府社会福利署可携现金援助跨境汇款服务，支持社会福利署将长者综援金、长者生活津贴、高龄津贴直接跨境发放到香港长者的境内银行一类账户， 在粤养老的香港长者只需向香港特区政府社会福利处或其广东省代理机构完成一次账户登记，绑定内地银行账户，后续每月津贴就会自动到账。此外，粤港养老通业务还实现了跨境汇款手续费全额减免，按现行每次汇款手续费约100港元每月发放一次计算，每年可为每位长者节省上千港元。在结汇使用方面，香港长者境内账户收取津贴后，可以在等值50,000美元的年度便利化额度内自由结汇，用于境内日常消费，赋予长者更大的资金管理自主权。
0: 据香港特区政府新闻处8月19日消息，四名香港学生代表在第38届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中勇夺2枚金牌、1枚银牌同一个优异奖。香港的团队在赛事中名列第6，创下历来最佳成绩。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局长蔡若莲祝贺香港学生表现卓越。他表示，教育局持续在中小学大力推动数字教育以及科学、技术、工程、艺术和数学 STEAM 教育，并已公布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全方位培养学生具备数字素养、创新思维和适应未来社会的能力。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专为20岁以下中学生而设，是全球最具认受性的中学生电脑科学竞赛之一。本届比赛在乌兹别克斯坦举行，共92个国家或地区派代表参与。
1: 浮华清影清代广东绘画展8月21日在澳门艺术博物馆开幕，展出粤港澳三地多家博物馆馆藏清代广东绘画精品。展览由澳门艺术博物馆、广东省博物馆、广州鲁迅纪念馆、广州艺术博物院、广州美术馆主办，香港艺术馆支持，将持续至11月2日。为进一步加深公众了解，澳门艺术博物馆仲将举办系列讲座。
0: 动画电影《八仙》8月20日在香港、澳门各大院线上映。该电影聚焦八仙过海中华传统神话故事，以八仙成仙前的凡人时期为切入点，讲述8个出身草根的凡人面对强大反派时，凭借民间智慧巧妙周旋，最终战胜强敌，被世人赞颂为八仙的故事。咁有别于内地上映的普通话版本，这次香港及澳门上映特别安排了全新的广东话配音版。制作团队在广东话对白改编上投入大量心血，巧妙融汇港式幽默和在地流行用语。影片导演、编剧牟正阳话，影片聚焦八仙成仙之前的经历，主打凡人视角与群像刻画，突出凡人的智慧，希望用当代视角重新讲述这个故事，带给观众全新的八仙故事。香港市民郑先生观影之后话，巨鳌陀岛、云海仙府的画面令我们领略蓬莱仙境的美，给观众带来独特的美学体验。坚持做对的事的主线令人备受鼓舞。
4: 新闻正在发生，
3: 资讯尽在耳边，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1: 跟住落嚟，一齐香港全接触。走进香港最高山大帽山北坡的加道里农场 K 植物园，海拔爬升到550米以上，就能够不时咁睇到小径两边的树丛当中立住唔少高1米左右的绿色网兜。呢啲网兜呵护的是大帽山北坡的新居民，大如八角、烧葡萄、石笔木，每一棵树苗都是从植物园的苗圃当中培育出嚟而栽到呢度噶。为了令这片生态退化多年的土地重新长成森林，作为在港已经有70年历史、长期致力于自然保育的非营利机构，加道里农场 K 植物园曾经在海南省、粤港澳大湾区等地开展丰富的动植物保育活动。2013年，园区开启森林恢复项目，以10几公顷的森林恢复样地为址，以天然林的物种为脉，书写生态恢复的答卷。
0: 从山间小景睇落去，森林恢复样地海拔高嘅一侧系草地，较低一侧则系主要由浙江润南组成嘅次生林。呢个系多年生态退化嘅结果。明清时期，大帽山海拔较高嘅地段被开垦为茶园。清末茶园逐渐荒废，水土严重流失，退化为草坡。同时呢度因频遭山火侵袭，草木多次化为灰烬。加道里农场暨植物园植物保育部高级生态学主任张金龙话：呢度嘅土壤被完全破坏， 必须通过主动干预才能克服种子传播。

0: 系住生态系统嘅动态平衡。张金龙话，研究人员广泛走访调查香港本地同海南、广西、广东等地未被破坏嘅南亚热带森林，以天然林嘅物种构成同个体数量作为参照，引入尽可能多嘅原生物种，喺空间上形成垂直结构，喺时间上模仿自然演替嘅时间差，组装出天然林嘅系统。喺团队成员睇嚟，森林恢复系一个边学边做嘅过程。为改良贫瘠嘅土壤，团队喺同化肥进行比较后，选用生物碳、枯枝同落叶混合而成嘅覆盖物增强土壤肥力，为模拟天然林中幼苗喺林荫庇护下嘅生长环境。团队用塑料围网同不锈钢管制作幼苗保护器，起到遮光同减少动物取食嘅作用。为避免林下过于阴暗，工作人员会定期疏伐或修剪、调整植株间距，以促进树苗生长。
1: 森林恢复让地的每棵树苗都挂住一张白色的标签，这个是树苗的身份证，登记住种子采集的地点、物种和批次等信息。项目团队经过香港特区政府许可，从香港的郊野公园采集种子，在苗圃中精心培育成幼苗，再移栽至恢复让地。十几年来已经种下五万几棵树苗，涵盖约300个树种和300几种灌木和草本植物，其中不乏华南锥、红花荷等珍稀物种。使用原生物种是森林恢复项目一贯的坚持。为此，加道里农场暨植物园植物保育部园艺经理克雷格·威廉姆斯和同事们每个星期至少外出两次采集种子，为了保证幼苗的遗传多样性，同一种植物都尽量从不同的地点、不同的种群采集。威廉姆斯曾经在英国和新加坡的植物园工作，他惊叹于香港物种之丰富，仅记录在案的原生植物种类就超过2200种。为壮大苗圃种苗的基因库，威廉姆斯足迹遍布香港。他回忆，由于野生高山蓉只能够在大屿山附近的池耕洲找到，三年前他们一行六人租了一艘粉色的小船前往。威廉姆斯说，那天他们在小岛的一处岩壁上面找到了八棵母树，后来通过迁插在苗圃当中培育出了十几株树苗，可以用于恢复野生种群。很多香港居民热衷于观察和记录野生植物，有赖于他们提供的点位，威廉姆斯团队成功找到了野外极其罕见的欧藏石鹤，目前苗圃当中已培育有数百株幼苗。
0: 森林生态到底恢复成怎样呢？要看野生动物有没有落户。为此，项目团队会系统性监测恢复让地哺乳动物、鸟类和昆虫等的活动。加道里农场暨植物园动物保育部保育主任余浩斌数月前第一次在超声波探测器中辨识出谷头蝠，他喜出望外。森林在这种食虫性蝙蝠类群的食堂发现他们的踪迹，讲明恢复让地已经可以为其提供充足的食物。余浩斌说，这里慢慢找回了生机，目前项目已经监测到50几种鸟类叫声，香港近七成中型至大型陆栖野生哺乳动物种类亦都曾出现在恢复让地红外相机的镜头入边。加道里农场暨植物园植物保育部高级生态学主任张金龙预计，跟住落嚟的五到十年，森林恢复让地新种植的部分会初步形成林冠，部分物种开始自我更新，而要想达到和原始森林相似的物种组成和功能，就是百年之功。他希望项目取得的积极进展可以吸引更多年轻人投入森林恢复事业，用实际行动增进人类的福祉。加道里农场暨植物园植物保育部生态恢复主任卡多索说，就算是世界上物种最丰富的国家，它的故乡巴西，其热带雨林亦都正在经历生态退化，这个令它决心钻研恢复生态学。在香港，它看到居民们乐于在郊野公园爬山郊游，珍惜自然的馈赠，生态恢复的意义就体现在人们流连林中的每一步。
2: 湾区气象站，
1: 节目最后一起了解大湾区各城市以及国际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首先了解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白天香港雷阵雨转中雨，32到26度，澳门中雨，32到26度， 广州中雨转雷阵雨，33到26度；深圳大雨转中。

0: 雨31到26度，珠海中雨32到27度，佛山雷阵雨33到27度，惠州雷阵雨32到26度，东莞中雨转雷阵雨32到26度，中山中雨32到26度，江门雷阵雨33到26度，肇庆雷阵雨33到26度。再来看下世界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东京中雨转小雨30到23度，纽约中雨22到20度，旧金山多云转阴19到13度。
1: 咁以上就系今日湾区速递周末特别节目《京港直通车》嘅全部内容啦！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湾区速递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佳欣黎涛，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大湾区之声跟住落嚟嘅节目，再会，
1: 再会。
2: 生活，
3: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2: 澳门、珠海 FM 105.4，
3: 广州 FM 98.0，
2: 深圳 FM 101.2，
3: 佛山 FM 93.2，
2: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
5: 讲清楚，
6: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欢迎收听《讲清楚》周六版声音节，我系林千。这个星期，国家统计局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发布会上公布，七月我国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韧性和活力得到彰显。讲到消费作为内需的坚实底座，它的稳步扩容始终为经济大盘注入定力。一到七月份，我国零售市场规模持续扩大，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6%， 增速和上半年基本持平，稳健基调不变。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黄冠华讲到，在规模扩大的同时，消费市场还呈现出一些结构性的特点。居民消费向服务消费转型趋势明显，消费升级的脉络清晰可见。
7: 今年七月份的台风、暴雨、高温等极端天气频发，给部分地区的线下消费造成了一些影响，比如交通出行服务的增速出现了一定的回落。但是总的来看，近年来服务消费增长仍然表现出了较强的稳定性，增速持续的快于商品零售额。一到七月份，服务零售额增长了5.0%，快于商品零售额3.9%。居民消费重点从买商品到享服务、重体验转变。
6: 一到七月份，我国商品零售额超过25万亿元，同比增长1.1%。粮油、食品、饮料等基本生活类商品稳定增长，化妆品、通讯器材等升级类商品零售实现快速增长。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牵引下，居民耐用消费品朝着智能绿色的方向升级，新能源汽车、智能家电、智能家居日渐成为家庭的新宠。一到七月份，包括智能眼镜在内的河川带智能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倍，限额以上单位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速超过30%。与此同时，消费新业态蓬勃兴起，为市场增添了更多的活力。黄冠华：
7: 线上渠道凭借选择多元、便捷高效的优势，成为居民日常消费的重要渠道。一到七月份，网上的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了4.8%。另外，面向品质消费、数字便民的零售新业态增长较快，线上单位的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的零售额增长呢，均在25%以上。购物中心的零售额也实现了2位数的增长。
6: 消费结构升级之外，投资端也喺度超然重塑。我国坚持以实体经济为立国之本，引导优质资源持续向制造业汇聚，制造业投资占比稳步攀升。虽然前7个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6.7%。但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凌辉强调到，看待当前的投资形势，不可以只是看投资增速的变化，更多还要关注投资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关注投资的结构、质量和效益。
8: 七月份的这个

0: 固定资产投资这个项目扩大呢，这个既有我们看到呢部分地区呢高温暴雨啊对项目施工呢这个一些影响，那也有外部环境的复杂严峻，国内经济转型调整阶段性的这个影响。今年以来呢，随着创新引领作用的增强，政策效能的释放，投资在促转型、强基础、惠民生方面呢，关键作用呢实际上日益得到凸显。那么两政建设呢也在扎实推进。现代化基础设施的体系呢逐步完善，也带动了相关领域的投资增长。那么通信网络的建设纵深拓展，1到7月份，光纤制造、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投资呢，同比分别增长了29.9%和41.3%。
1: 回望今年以来的经济图景，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挑战层层叠叠，但我国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不偏移，以创新为犁，深耕新动能、新优势的沃土。经济不单止在结构上向优而行，更在动能上向新而进。七月这个趋势得到了有力延续。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讲道：
2: 今年新产业、新动能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继续提升，日益成为我国经济在复杂环境中保持稳定运行的关键支撑。初步测算，前七个月新动能对于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为50.9%，比上半年提高了3个百分点。七月份，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发展势头向好，增速分别比上个月加快1.3和2.8个百分点。
1: 其中含质量的跃升尤为瞩目。今年以来，人工智能加速渗透千行百业，既为传统产业注入智慧基因，亦都催生了新产业、新业态，令到研发迭代更快，生产更智能，产品更优质，为新旧动能转换减低了快进键。王冠华：
2: 看生产端，数字产品制造业表现亮眼。七月份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元器件及设备制造、智能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了24.7%和15.1%，光纤、3D 打印设备产量分别增长了21.1%和65.7%。看消费端 ，AI 手机、AI 眼镜等智能产品快速迭代，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增长超过了1倍。看投资端，一到七月份，信息服务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投资分别增长了19.2%和7.1%。这些新动能领域的投资既是当期的需求，也会在未来形成高质量的供给，进一步提升我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1: 展望未来，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凌辉认为，虽然近期部分地区高温多雨等极端天气对经济运行造成一定的冲击，但总体可控，经济发展的大势没有改变。从全年睇，实现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具备良好的基础和条件。
0: 从下阶段情况来看，尽管还面临不少风险挑战，但是呢，中国经济呢稳的这种主基调呢没有改变。那么随着新动能的成长壮大，还有就是改革开放拓展深化、宏观政策的发力提效，经济呢有望继续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这些呢将为全年预期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呢提供有力的支撑。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欢迎收听今日嘅讲清楚节目。我是林千，继续打开这个星期的声音节。8月19日7时35分，中国航天迎来关键黑道。朱雀3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7时41分，火箭一字级按预定程序返回，稳稳停在了甘肃文勤预定着陆点。朱雀3号总指挥戴静：
5: 我们的一字级经历了高空的一个滑行，带入点火减速，然后再经历了这个气动的滑行控制，最后呢是这个着陆点火减速，最后这脚刹车踩的还是很漂亮的，应该说完成了这个软着陆，实现了我们当初设计的这种高速状态下一把倒车入库的这样一个效果。
1: 朱雀三号火箭的成功回收意义重大，这次成功回收不单止是我国第一款以着陆腿方式实现回收的火箭，更标志着中国成为全球少数掌握轨道级火箭陆地回收技术的国家。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宇航学院科研副院长、

0: 詹三板。
1: 这次成功回收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完完整整的完成一次可重复用在咱们国家，在这个回收的技术体系里边更完整了。长此以呢，这个是海上往西回收，这次咱们在陆地上回收成功了，是咱们国家具备了这两套不同的技术体系。
0: 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是由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的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型号。咁此前，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的猎鹰九号，以及蓝色起源的新格伦，同我国的长征十号月火箭实现了轨道级火箭回收，而朱雀三号的生产商蓝箭航天成为全球第四家实现轨道级一字级回收的企业。朱雀三号火箭的成功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的关键技术突破。同长征十号月的海上网布回收不同，朱雀三号采用着陆腿加垂直起降方案。另一枚重达数百吨、冲上万米高空的一字级火箭掉头返航，再稳稳落地，每一步都是巨大的考验。天地往返高效运输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返回技术中心副主任张晓天：
2: 重复使用火箭最容易被人们看到的就是它具有一个回收着陆缓冲这样的一项关键技术，这是以往的一次性火箭所不具备的。那么这次的朱雀三号火箭呢，它采用的是火箭上自带的着陆支腿着陆缓冲这样的一种方式。那么这种方式的成功呢，在我国的火箭当中还属于首次成功。
0: 朱雀三号一字级配备了九台天雀十二 A 液氧甲烷发动机，设计复用不少于20次。咁呢个可回收利用的发动机在呢次发射当中经受住了考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宇航学院科研副院长张震华：
1: 因为整个发动机的工作过程中，在发射时要点火，然后呢到最高这个载入，这个一子级分离之后，一子级要载入要自动也要再点次火，最后到这个地面离地很近的时候，它还要点次火来结束。这三个阶段的点火呢都通过了验证，所以这次呢就充分证明了九级联动的这个发动机在发射回来这三次点火的一个可靠性，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技术突破。
0: 天地往返高效运输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返回技术中心副主任张晓天：
2: 重复使用火箭发动机更强调它的精准的推力控制和调节能力，以及这种多机并联下的热防护能力等等。朱雀三号火箭大规模使用了不锈钢，与以往的火箭材料体系相比，这种新的材料和工艺方式其实是具有很好的成本的优势的。那么这次的火箭飞行呢，也验证了这种新材料、新工艺。
0: 宝剑锋从磨砺出，毫无疑问，要实现这样的里程碑式的技术突破来之不易，背后是海量的科研投入以及反复失败的磨砺。2025年12月，朱雀三号遥一火箭首飞，火箭是超声速载人、气动滑行、高精度制导等环节均表现完美，但是最后3公里着陆点火异常，残骸距离回收场中心只是约40米。之后团队用了8个月的时间来优化了热防护、点火策略和着陆系统。那这次朱雀三号一字级火箭回收是不是可以成功，临门一脚好关键。箭体下方的几条蕴含高科技的着陆腿，就是支撑这个临门一脚的关键所在。展开来可达7米几的着陆主腿，是朱雀三号实现安全回收的核心支撑。在火箭发射及飞行阶段，它必须要紧贴箭体，抵御剧烈的气动和力学环境。而在降落触地的瞬间，又要精准地解锁箭开，吸收上百吨的巨大能量。四川航太航空装备有限公司着陆腿技术负责人罗欢：
3: 我们整个主腿的一个设计灵感，我们是来源于飞机起落架的缓冲器。目前我们整个着陆腿它得承受一个冲击载荷大概是上100吨级的，咱们民航客机比如咱国内的919，它大概可能就50到60吨。
0: 将飞机的起落架技术搬上运载火箭，最大的难题莫过于对极致轻量化的严苛要求。传统的钢结构虽然很强，但是会牺牲火箭的有效载荷。为此，研发团队在副腿及连接部位采取了超强度的轻型合金材料，将4套着陆腿的总重控制在4吨以内， 使佢可以又轻又强。从2018年专载1号火箭未能入轨，到之后专载2号成功入轨，到今日专载3号成功回收，这段路行了8年。除了实现了商业航天从入轨到陆地回收的跨越，专载3号火箭的成功回收还意味着未来火箭发射的成本将大幅下降。火箭通过回收复用，单次发射成本甚至有可能摊薄到仅需要编制维护的费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宇航学院科研副院长张震华：
1: 现在能够重复一子级的回收，它一子级呢，它成本占了整个火箭的70%，啊，这么高的一个比例。然后呢，如果它回收完了之后，能够多次使用，那它这个成本就摊到了多次的这个发射费用里边了，啊，所以它这样通过摊这个一子级呢，就能够把成本大大降低。
0: 而成本的降低将直接推动卫星互联网组网的建设。我国的国网星座和千帆星座未来7到10年需要700到800枚运力不低于18吨的火箭。专载3号正是为这类大规模组网量身定制。天地往返高效运输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返回技术中心副主任张晓天：
2: 可能很多人熟悉的传统的星座，比如说 GPS 导航星座、北斗导航星座，这种星座的话，它的卫星的规模总数大概就是在几十颗星这样的规模，但巨型星座通常都已经到了成千上万颗卫星的规模了。那么现在的重复使用火箭呢，最主要的面向的应用场景就是大规模的巨型星座的建设。于是呢，我们需要去大幅的提升火箭的这个频次，逐渐一个月发一次，一周发一次。火箭重复使用降低了它本身组网的这种底层的成本。
0: 由此带来的战略意义则非常明显，我国将加速抢占低轨轨道资源。在太空的圈地里面，低轨轨道和频谱资源遵循先到先得的原则。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星链已超过10000粒。中国急需自主的大运力可回收火箭来加速部署慢级卫星星座。张震华：
1: 咱们国内呢要借几十万颗这种低轨卫星的互联网星座啊，有很多这种公司，以前受制约的主要就是咱们的用力不足，成本太高，咱们的频次不够。所以呢，这个朱雀三号的成功回收为我们将来发射这些低成本卫星呢提供了一个低成本的一种技术途径的潜力，对咱们国家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促进。
0: 咁除咗战略意义，咁样嘅回收成功仲将打通研制、发射、回收、复用嘅闭环，带动卫星制造、地面终端、运营服务全链条发展，催生万亿级太空经济市场。喺距离发射场1000几公里嘅北京亦庄，全国首个开放式商业航天测运控共享平台——北京火箭大界商业航天智能测运控中心，于8月19号正式启用。并开展了这次历史性发射任务的全过程星箭测控。咁亦庄已经逐渐形成了一条涵盖火箭卫星研制、航天电子、航天发动机、零部件等领域的产业链。讲到核复用，就是意味着航班化发射的可能。当火箭可以好似飞机咁多次起降往返，更低的成本就为更多航天商业化落地提供了可能。成功回收是火箭重复利用的第一步，然而可不可以真正实现重复再用、再次出发，是火箭飞回来家之后要面临的现实考验。专载三号总指挥戴正：
4: 我们团队呢会马上开展对这个回收回来这个一子级的产品的检查，那么我们会收集这个产品的状态数据，我们也对这个一子级呢要进行这个检修和维护。那么，检修维护完了以后呢，我们会尽快的把这个一子级呢投入到再次的飞行。
0: 当前我国商业航天发展正喺度加速。2025年，我国商业航天发射一共50次，较前一年增加7次，占到全年总发射数量嘅54%。入轨嘅商业卫星有311颗，较前一年增加110颗，占到入轨卫星总数嘅84%。咁随住核复用火箭技术不断前进，卫星、火箭、发射场、测控、应用等创新将为产业打开更为广阔的空间。众梦苍穹，步履不停。随着可重复使用火箭技术的持续迭代，航天发射成本有望大幅降低，大众距离太空梦想亦都越来越近。 航天事业是久久为功的接力跑。

0: 呢次回收成功，为推进我国可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工程化应用以及高频次低成本运营奠定基础。未来更多核复用火箭高频往返天地，中国人的星辰大海亦将一步步照入现实。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欢迎收听今日嘅讲清楚节目，我系林千，继续打开呢个星期嘅声音节。呢个暑期，全国数百万青年学子走出校园，开启一场特别嘅实践，咁就系全国大学生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社会实践。佢哋将课堂所学带到乡村田野，用专业本领帮基层破解现实难题。咁同时，唔少城市亦都敞开大门，邀请青年学子走入产业一线，喺真实项目里边锤炼本领。位于武陵山脉深处嘅湖南省保靖县，云雾缭绕，物产丰富，但唔少村山高路远，交通不便，农产品收埋喺深山里边，无人知晓。村民自己又唔识宣传，好嘅嘢卖唔上好价钱。咁为咗将保靖县嘅特色农产品宣传出去，打破销售嘅困境，当地政府动员咗各方力量。今年夏天首次引入新生力量，咁就系暑期三下乡实践嘅大学生。每年暑期前，各地方团委都会深入乡镇、村组，征集当地需求，形成需求清单之后，发布到各级团组织平台，供暑假实践嘅大学生选择。今年保靖县增加咗电商直播嘅需求。七月中旬，吉首大学民生学院根据保靖县嘅需求，招募37名学生参与三下乡活动。根据专业特点，将学生分为调研组、直播组同支教组，分头开展实践活动。通过实地调研，学生们拣定电商直播系坑吉村帮助卖茶叶，喺大坝村卖腊肉。入村之后，团队走访茶农、茶园，做好分工。新媒体专业的学生就搭直播间，汉语言专业的学生写直播台本。之但是直播第一日就被兴致勃勃的学生们当头一棒，观众个位数，弹幕根本就没人理。课堂上面的朗诵腔在直播间里面不灵，语言又太书面，不够接地气。看起身容易，做起身难，但现实的困难反而激发了学生们更大的动力。他们千方百计寻找大家更容易接受的直播方式和更接地气的直播语言。团队日后跟着茶农上山学采摘，深入了解制茶工艺。落山之后就开始忙着改台本，将茶叶的品种、口感、采摘工艺编成通俗易懂的介绍词。郭士涵是汉语言文学专业大二的学生，今年第二次参加三下乡。以往他是站在港台教小路仔朗诵，咁如今佢喺手机镜头前面做带货主播，实景推介。佢针对当地茶叶氨基酸含量高嘅特性，现场冲茶，等观众见到茶汤金黄透亮，仲为观众品尝茶叶入口回甘嘅味道。大学生们嘅努力开始得到反馈，越嚟越多嘅观众停留喺直播间，落单嘅数量亦都跟住往上行。茶叶、腊肉、菩提子嘅销量喺直播间里面打开咗。只是半个月的时间，学生们帮村民卖出10万多元的土特产。通过直播带货，学生们在暑期下乡实践当中了解国情，助力乡村振兴，并挖掘可以推广的乡村发展路径。吉首大学三下乡指导老师刘建新：
3: 我们的直播带货，当地有自发的40-50个村民会跟着我们后面来看来学，包括也会请教我们怎么去做，包括这个我家的这个辣椒我要怎么去给它拍得好看，不仅仅是我们留下的照片，包括留下的这些直播的这些场景，包括这些技术。
0: 今年的暑期，吉首大学共组建47个实践团队，除了直播带货，还针对留守老人进行了帮村民影相的活动，还有支教为儿童推广普通话普法，仲有嘅帮手彩绘院墙、美化村庄呢类嘅活动，一共有800多场。而喺呢个夏天，全国有500多万名青年学生同佢哋一样，深入乡村基层，开展暑期社会实践同惠民服务。刘建新：
3: 把论文写在中国大地上，怎么去跟我们这个乡村振兴融入，它确实需要我们学生能够下到我们基层，下到我们乡村去了解，哎，这个村有什么特色，它适合什么样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对于学生来说是成长最大的。
0: 在数百万青年学生投身乡村建设的同时，一些城市亦都迎来了实习的大学生。上海、广州、杭州等城市邀请海内外高校人才来到本地企业进行暑期实习。实习项目涵盖智能制造、新材料、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多个前沿领域。八月份的一个早晨，清华大学博士二年级学生史宇杰跟着上班的人流走进位于杭州市滨江区互联网小镇的中国联合工程有限公司。这一日，他与同十几位在这里实习的清华大学同学一起去做暑期社会实践总结汇报。这个暑假，史宇杰通过青年才俊浙江行活动来到杭州实习。青年才俊浙江行是浙江省大学生暑期实习的一个品牌。这几年，浙江省每年都会组织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国内名校学生到全省各地开展暑期实践，用整个暑假的时间令这些高校学子走进浙江了解浙江，从而吸引他们未来可以留在浙江发展浙江。史宇杰同他的清华同学张欣宁两个人一组，在选期实践里面共同完成了课题九号机组窝炉一件启停仿真项目的设计与开发。这个是一个主要应用于热电厂的 AI 智能软件，是邀请他们来实习的中国联合工程有限公司为清华学生专门设置的课题，等他们在真环境里面解决真问题。中国联合工程有限公司新能源工程设计研究院数字化发展部部长程波：
4: 我们在设置这些实践课题的时候，会从我们的各行各业各个业务部门里面抽取一些我们认为帮助比较大或者是比较典型的问题。
5: 他们这个课题就是我们一个真实的项目里面截取出来的，这要切切实实的帮助我们把这个项目执行下去。
0: 青年才俊浙江行的实践项目以理工科技项目为主，聚焦数字经济、先进制造等国家战略性产业，普遍特征是小而精、专而难。精选的项目为青年人才搭建干事创业的广阔舞台，等他们将理论和实践更好地结合起来，发挥人才的最强效应。企业不单止为实习的学生精选适合他们发挥专业的课题，还为每个实习生配备指导老师，帮助学生提前做好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以利于他们回校之后的学习。这一日，张欣宁、史宇杰在企业的指导老师程波带他们去到热电厂观摩，现场体会自己设计的一件启停仿真项目将对实际应用的可能性。中国联合工程有限公司新能源工程设计研究院数字化发展部部长程波：
6: 他的成果目前还是停留在他们对于数据的理解，那么怎么把这个数据跟现实联系起来，可以加深他们对他们所学到的、他们所产出的一些成果，进一步的去跟物理的、我们的现实的环境或者现实的这个情况产生对应，那么进一步的加深理解，会让他们对以后的学习会更有清晰的认识。
0: 在企业的环境里面，不单止所学的专业得到好好的实践，青年学生还可以亲身地体会企业的文化。当地不少企业和大学签订合作协议，建立暑假和寒假的实习基地，通过四到六星期的实践时间，等学生参与企业重点项目和课题的攻关，同时深度了解企业。中国联合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基成：
7: 大学生选择就业，首先是选择城市嘛，然后在这个城市里选择他喜欢的企业。现在我们跟清华北大的这个做暑期实践团，这个也是我们招引优秀人才的一个途径。我们这里也有这个博士后工作站，包括杭州的地方的政策也比较好，也是比较吸引高端人才。
0: 几年来，青年才俊浙江行暑期实习活动已累计邀请2391名知名院校的青年学子到浙江来暑期实习，先后参与企业科技创新项目890个，解决技术难题530几个，申请专利超过50项。而学生们在实习当中亦都锻炼了创新的思维和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亦都为未来的学术深造和职业发展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浙江省人才市场主任王梅：
8: 通过这样的一个暑期的短期的赋能，浙江也有一大批的企业它和高校 能够慢慢去，他们就建立起一种长效的合作，甚至就是深化成一种长效的合作机制。这样的机制呢，我们觉得也是一个成果共有、合作共赢、资源共享的这样的一个良性的循环，也是为我们浙江产业的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
0: 大学生三下乡既是一堂生动的社会实践大课，也是人才和发展需求精准对接的生动实践。青年学子为乡村带去新思路、新技术，产业一线敞开舞台，等他们的科技能力找到了落地的土壤。人才流动的壁垒持续打破，智力资源的活力充分迸发，向阳而行的青年学子向下扎根，向上生长，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绽放出耀眼的青春光彩。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林谦，代表编辑奇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来回听更多节目内容。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1: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9: 你而家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9: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9: 佛山 FM 93.2，
1: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9: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0: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1: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0: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1: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12: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谈股论金》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倪星。
1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黎涛。
13: 是的，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股金多小事，尽在我们谈股论金。
14: 俗话都有讲了，你不理财，财就不理你，话给大家听怎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啦。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澳门珠海 FM 105.4，广州 FM 98.0，深圳 FM 101.2，同埋佛山 FM 93.2。你仲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就是股票的股，金就是黄金的金啦。
13: 好的，首先了解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先，第一 part 的财富学堂，一起了解一下融灾备份体系。
14: 财智湾区一起关注一下共创十五五资本市场高水平开放新局面。
13: 中国经济大讲堂，来听权威解读中国新一代通讯网。
14: 热点观察，观察的热点是促消费组合权，有效扩大优质供给。
13: 嗯，没错，收听我们节目同时都欢迎你随时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和官方微博，个名都叫做大湾区之声，在上面会有更多精彩内容为你一一呈现的。下面先进入到今节目的详细内容。
15: 老师啊，怎么看 K 线图啊？
16: 翻开书本第86页。
15: 那什么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16: 下堂课讲，考下你了，还记不记得存款准备金率的概念啊？
17: 谈股论金节目的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16: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18: 简老师好，又嚟到财富学堂嘅时间啦。今日我想了解一下一个同网络安全、经济安全息息相关嘅新词啊，融灾备份体系。我查咗啦，《十五規劃纲要》啊，喺第52章第4节提升网络安全保障能力部分咧，系明确提到要推进融灾备份体系建设，同时啦加强工业控制体系同埋新技术新应用嘅网络安全防护。 这个词呢听起身好专业啊。我特别好奇啦，到底乜嘢系容灾备份体系呢？咁建设佢又有住点样样嘅重要意义啊？
19: 何同学提嘅问题呢好重要吓。而家我哋无论系生活办公定系企业生产，国家经济运转都高度依赖网络同埋各类嘅信息系统，数据同埋系统安全呢已经系成为经济安全嘅重要一环。而容灾备份体系就系守护网络同数据安全嘅一道关键屏障啊。
18: 我知道啦，平时手机啊、电脑啊会备份啦，防止一啲嘅数据。

0: 会丢失啊。咁规划纲要里面讲嘅容灾备份，同我哋日常嘅文件备份系咪一回事呢？
1: 原理相通，但系规模啦、作用同埋标准啦，完全唔喺一个层级吓。先讲备份啦，好好理解，就系将系统数据复制一份存起身，相当于啦俾重要嘅资料留后手。而容灾更进一步，指嘅就系咧面对突发故障、意外事故、网络攻击甚至系灾害嘅时候，整套系统咧可以顶住冲击，快速恢复运转。合起身咧，容灾备份体系就系一套完整嘅机制、设施同埋技术方案吓，提前对网络系统、业务数据做多重嘅备份，就算遇到系统瘫痪啦、网络故障、恶意攻击等等嘅突发状况，都可以快速咁切换备用系统，恢复数据同埋业务，保证咧运转系唔中断，数据系唔会丢失啊！
0: 哦，咁讲就形象好多啦，就好似我哋出门啦，带上咗自己嘅手机，亦都带埋备用机同埋重要嘅资料副本。万一主设备出问题咧，备用设备马上就可以顶上吓，咁就唔会耽误正事啦。咁而放到工业、经济领域呢一套系统，主要嘅保护对象系边啲呢？
1: 你呢个类比咧特别贴切吓，结合15规划纲要要求，佢嘅防护重点主要分为两大块。第一块咧系工业控制系统，而家各大嘅工厂生产线、智能制造设备咧都依靠工业网络同埋控制系统运行。一旦咧系统遭到破坏、数据丢失，成条生产线咧都会停摆，直接咁影响工业生产同埋产业链嘅稳定吓。而第二块咧就系各类嘅新技术、新应用吓，好似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数字平台呢一啲新业态、新应用，数据体量庞大，使用范围极广啦，亦系网络攻击嘅重点目标，同样需要强化安全防护啊！
0: 哦，原来覆盖范围咁广噶，嗱，细到啦企业生产，大到啦成个经济体系嘅运转，都离唔开佢啊！咁国家点解要喺15规划纲要里边咧，专门强调推进容灾备份体系建设呢？
1: 核心嘅原因有三点吓。第一，保障业务连续运转。而家各行各业嘅数字化、网络化程度越嚟越高，金融、能源、交通、制造等等嘅关键领域，一刻都唔可以离开信息系统。有咗完善嘅容灾备份体系，就算出现突发嘅故障，都可以快速咁恢复运行，将停工停摆咧带嚟嘅经济损失降到最低。而第二咧系守护核心数据安全，企业经营数据、工业生产数据、民生服务数据都是宝贵的资源，一旦泄露、损毁或者被篡改，不单止会损害企业利益，还会影响民生秩序。多重备份可以牢牢守住数据底线。而第三，筑牢国家经济安全防线。网络安全是经济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复杂的网络环境和各类安全风险，健全容灾备份和网络防护体系，可以提升整体抗风险能力，守住发展的安全底线。
0: 哇，听完我才意识到这套体系看起来好像是幕后的技术保障，实质上就是守护经济平稳运行的隐形卫士。咁喺15阶段推进容灾备份体系建设，具体会朝住边啲嘅方向发力呢？
1: 整体嘅思路啦，系体系化建设加全方位防护相推进下。一方面统筹规划布局各级各类容灾备份基础设施，唔单系大型企业啦，重点行业要搭建专属嘅备份系统，亦都会逐步形成互联互通、层级分明嘅整体体系，做到全域覆盖、多点备用下。而另外一方面同步强化安全防护能力，针对工业控制系统新兴数字应用，量身打造防护规则同埋技术手段，做到事前防范、事中应对、事后恢复全流程管控，令到风险入唔到嚟，故障顶得住，意外可以恢复啊！
0: 从数据保护、业务保障，再到国家经济安全，可以讲系环环相扣啊！作用真系举足轻重噶。以前咧，成日觉得网络安全好似离我哋好远啊，嗱，而家先至明白佢其实咧同生产、生活、经济发展咧系紧密相连嘅。
1: 是啦，的确是这样。数字化时代安全是发展的前提，自改数转网联令到产业插上数字翅膀，而用灾备份体系和网络安全防护就是为这双翅膀保驾护航。十五时期数字经济、工业互联网各类新技术应用会持续普及，对应的安全保障体系也都必须同步跟上，做到发展和安全并重。
0: 今天我彻底

0: 搞明白咗容灾备份体系嘅含义、防护对象同埋战略价值，亦都明白咗国家布局呢项工作嘅深远考量啊！
1: 系啦，亦都希望大家可以通过本期嘅内容，读懂数字时代嘅安全逻辑，发展数字产业，推进实体经济数字化转型，既要追求创新提速，亦都要守好安全底线啊！
0: 非常之感谢简老师嘅细致讲解啊！收听财富学堂，读明十五五规划嘅政策热词，睇明产业发展大势。我哋下期再见，拜拜，
1: 拜拜。
2: 点睇 K 线图啊？
3: 翻开书本第86页。
2: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3: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2: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3: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4: 同学们上课啦。
5: 邝主任好啊，邝主任啊，我想问一下，股票分红点样扣税噶？分红之前加仓再卖出又点扣税呢？
4: 好问题啊，小儿儿。咁呢堂课咧，我哋就嚟解答呢个问题啦。
5: 太好了，我知道上市公司进行股票分红之前有一个股权登记日公告的，在股权登记日之前持有该股的投资者有权享受公司这一次的股票分红，卖出分红的股票根据其持仓的天数会扣除一定的个人所得税。股票分红到底怎样扣税呢？
4: 卖出分红的股票根据其持仓的日数是会扣除一定的个人所得税的。对于股票分红的收益部分的规定就是，首先第一个，持股期限在一个月之内，包含一个月的，投资者所获得的股息红利就按照 20% 的税率来征收个人所得税。第二就是持股期限在一个月以上、一年以下，包含一年的，投资者所获得的股息红利就按照 10% 的税率来征收个人所得税。最后第三种就是持股期限大于一年的，投资者所获得的股息红利就免个人所得税的。注意到这里所讲的年是指自然年，月也是指自然月的，即是持股一年就是指从上一年的某月某日到本年的同月同日的前一日连续持股。持股一个月就是指从上个月的某日到本月的同日的前一日连续持股。
5: 哦，亦即是说，譬如如果是2024年11月11号星期一买入的，2024年的12月11号星期三卖出，记为持股一个月。2024年12月12号卖出就记为持股一个月以上。又譬如如果是2023年11月13号星期一买入，2024年11月13号星期三卖出，那就记为是持股一年了。我再举多个例子看看理解啱唔啱。投资者持有一万股，上市公司进行10/3的现金分红，那投资者获得的现金红利就等于是1000×3等于3000元。股票分红之后，投资者卖出股票，如果投资者卖出的股票持股了20日，那需要交个人所得税，也就是3000×20%就等于600元。如果投资者卖出的股票持有了60日，那就需要交个人所得税10%，也就是3000×10%就等于是300元。如果投资者卖出的股票持股一年以上，那他就不需要交个人所得税了。
4: 是啦，小鱼儿，举一反三，你总结得啱的。
5: 邝主任，那分红之前加仓再卖出怎样去扣税呢？
4: 股票买卖规则就是先入先出，出手顺序就按照你持有的顺序来的。那如果持股一年，分红之前再加仓，股票分红之后卖出股票，只要你卖出的数量是少于你加仓之前持有的数量就不会扣税的。如果卖出数量是大于加仓之前的数量，或者是你全部卖出晒它，那持股冇满一年的部分就需要扣你个人所得税的了。
5: 邝主任，有冇具体的案例啊？
4: 例如投资者手里头有这个10000股是超过一年的，分红之前加仓了5000股，上市公司进行10/3的现金分红，分红之日第二日又卖出了，只要你卖出数量不超过10000股就不会扣你税。 如果卖出12000股咧，咁其中10000股就唔使扣税啦，而2000股嘅分红金额咧就需要扣税，扣税金额咧就系2000除以10乘以3，再乘以

0: 120等于120元。
1: 咁如果持股大于一年，持有嘅股票分红之后当日卖出后又再买入呢？
0: 咁如果持股大于一年，持有嘅股票分红之后当日卖出之后又买入，当日买入嘅数系大于当日卖出嘅数，日中结算嘅时候咧，因为你嘅持仓冇减少到，就唔会触发补扣税噶。等待客户持仓减少嗰阵咧，系统就会将之前嘅买入开始计算持有期啦。咁当日买入数少于当日卖出数咧，按照呢个当日卖出减当日买入所得嘅股数嚟计算补扣税啊。
1: 哦，明啦。以上咧就系关于股票分红点样扣税、分红之前加仓再卖点样扣税嘅相关知识啦。如果想了解更多股票嘅知识内容，可以去到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同财富学堂，随时在线收听又或者系回听学习噶。
0: 财富学堂邝主任嘅扮演者魏星啊，
1: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
2: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3: 财智湾区，
4: 财智湾区。
5: 好的，来到财智湾区。近日，中国证监会与香港证监会联合公布了一系列进一步深化内地与香港资本市场务实合作、密切协同发展的新举措，分别聚焦五大协同和十大具体举措。
6: 新的措施呢就涵盖上市融资、指数合作、期货产品交易所买卖基金制 ETF 啦，还有金融机构的国际化、绿色金融啦，同埋专业资格互认等等多个嘅范围嘅。
5: 这些举措不仅有助于巩固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也将透过监管合作推动建设一流投资银行及投资机构，促进内地与香港市场深入参与全球金融治理和区域监管协作，进一步提升中国资本市场的国际影响力。
6: 香港呢，怎样来依托一国两制的优势和内地资本市场协同共进，服务国家培育新质生产力和金融强国的建设，又怎样协同共创15资本市场高水平开放的新局面呢？今日的财智湾区将会邀请到香港城市大学商学院副教授、金融科技与商业分析中心主任冯冠豪博士一起来探讨的。冯博士你好。
7: 主持人好。
6: 看到今次中国证监会和香港证监会推出了五大协同十大举措，首先想你和我们介绍一下有哪些核心亮点呢？
7: 我觉得最大的不同就是今次从这个单项的开放变成了机制的建设。咁過去幾年咧，支持香港嘅措施咧，基本上都係一事一議嘅。比如我哋知道嘅放寬呢個滬深港通嘅 ETF 嘅合資格嘅範圍啊，將呢個 REITF 納入呢個互聯互通啊，每一條都係有用嘅。但係好多呢個係彼此之間係冇統一嘅框架嘅。呢一次咧係將功能、產品、生態、監管、治理五個協同方向，再喺每個方向底下咧落具體嘅措施，例如從一級市场的融资啊，二级市场的交易、衍生品，去到中介机构、专业的人才，一直到全球规则的制定，这个就意味着未来五年的开放呢，是不单止依赖某一次政策的窗口的，而家是有了常态化的推进的机制的。第二个不同呢，就是今次是双向的，以前我们见到都是讲内地企业怎样去赴港来上市，今次同时是讲了支持这个优质的港股的公司到内地去上市，是支持香港企业到内地去嚟做发债。第三个不同就是发展和安全是一定是放在一起来讲的。咁开放的这个的举措啊，跨境资金的流动风险的监察、信息共享的这个的机制是同一次发布出来，这些不是事后再来补的。咁我自己觉得在这个时候，例如我们之前知道的在五年期的离岸引入人民币的这个国债期货同一天在港交所嚟做挂牌的。咁監管嘅表態同埋產品嘅落地係同步嘅，呢啲都講明咗而家框架係準備咗成熟咗先公布嘅，唔係之前嗰啲見到先表態再研究。對於市場嘅預期嚟講嘅話咧，呢啲確定性本身嘅價值就唔比之前任何一條單獨嘅措施要少啦。
6: 咁另外咧見到政策方面咧，繼續係支持咧境內企業咧赴港上市，咁同時咧支持港股公司咧境內上市啊。香港企業咧亦都可以到內地進行一個發債嘅，想請教馮教授啦。咁啊，呢一個嘅安排咧，對於企業嘅跨境融資啦，有邊啲嘅便利咧，都意味住咩咧？
7: 我哋先睇下今年嘅情況先啦。咁喺2026年嘅上半年咧，香港 IPO 嘅集資係超過大概2100億港元，有87間新股嚟上市啦。這個募資額嘅同比增長係92%，咁上市嘅宗數係增長咗差唔多100%嘅。

0: 两项都是呢五年同期的新高，行业分布都在嚟到变化紧啦。咁上半年的话，呢、這个主板新股入边，我哋见到有信息科技啊、电信服务系占到48%嘅，咁工业材料占21%，医疗医药18%左右。例如我哋都见到嗰啲明星 AI 股啦，例如印科技啊、智普啊，都系今年上半年喺香港嚟上市嘅。如果再往前一年睇嘅话咧，咁我哋零吉时代喺新港系喺上年喺募资410亿港元，系上年全球第二大 IPO。呢啲数字就表明咧，政策唔系喺度制造需求，系疏通已经早喺门口嘅呢个嘅需求。呢一批企业啱讲到，大家讲共同点，佢哋嘅研发投入非常之高，海外嘅客户都好多，佢哋都建紧呢个海外嘅产能，做跨境并购都需要大量嘅外币呢个嘅资金。例如零一時代啦，咁香港對於佢哋嚟講嘅話咧，唔單止係融資嘅平台，都係接觸呢個國際客户啊同投資人嘅入口。A 股咧係解決咗佢哋喺本土資本對接產業，香港咧可以幫佢哋解決全球資本對接產業，兩者係唔可以替代嘅關係。反過嚟睇咧，今次我哋支持呢個優質嘅港股嘅公共公司到內地去上市，都係想俾內地投資者直接分享呢啲公司嘅成長。而不是只是通過港股通咁間接去參與啦。香港企業去內地嚟發債咧，就係將內地嘅而家成本比較低嘅人民幣資金，可以引俾呢啲有實體業務嘅港企。講到底都係俾企業按照自己嘅業務需求嚟揀市場、嚟揀幣種、嚟揀佢哋嘅投資者結構，而唔係俾制度安排去限制住呢件事情。
1: 咁另外都见到啦，咁措施方面都提出咧，要加强咧呢一个指数方面嘅合作啦，推出更多咧人民币计价嘅期货品种同埋产业主题嘅 ETF 啊。想请教冯教授啦，呢、這个咧对于话全球资本咧配置中国咧会带嚟边啲嘅便利咧？
0: 呢一块咧，我哋觉得系今次力度嚟最大噶啦，因为佢解决咗唔单止系唔可以买嘅问题，系买咗之后点样管住风险嘅问题。咁我哋睇下呢个历史啦，呢几年。2017年嗰陣咧，呢、這個債券通、北向通，我哋見到嘅。2021年嗰陣咧，我哋見到南向通。2023年咧，見到呢個互換通。去到今年8月3日咧，港交所推出咗呢個啱啱講到嘅五年期嘅離岸人民幣國債嘅期貨。呢、這個係全球唯一可以喺離岸市場上市嘅中國國債期貨啦。截至今年6月底下，境外機構持有銀行間嘅市場債券，我查一查係大概有3.2万亿元嘅，其中中國嘅國債係有2.01万亿元，咁大嘅持倉，呢啲之前喺離岸市場係冇標準化嘅場內嘅對沖嘅工具嘅。海外嗰啲主權基金啊、養老金啊，要管理呢啲久期，只可以諗其他嘅辦法。所以啱啱講到呢個嘅離岸嘅期貨咧，佢哋上市嘅首日咧就成交咗3755張，係多空雙方都喺度嚟做參與緊嘅。咁指數同 ETF 咧，另一邊嘅呢個嘅故事啦。今年上半年嗰陣咧，滬深港通嘅 ETF 嘅交易係明顯咁放大嘅。南向 ETF 可以日均成交係，我就見到係有61亿港元。北向嘅話咧 ，ETF 有一佢日均咧成交49亿人民币，同比係分別增長61%同84%。呢個增速係遠遠高過我哋見到整體互通嘅增速嘅。呢、這個就講明咗跨境資金咧係更加之傾向於一籃子工具去買配置。買 ETF 而不是逐個逐個去揀呢個個股。如果我哋之後有兩地聯合編製做呢啲中國資產嘅指數嘅話咧，係可以推出產業 ETF 嘅。而家就係想順住呢個方向走。咁我自己都係做資產定價嘅研究嘅，我覺得我非常之睇重指數呢件事情啦。咁指數一般都係國際資本會認識中國資產嘅語言，邊個做編指數，邊個就可以影響全球資金點樣俾中國資產嚟做定價。咁而家系我哋想做呢件事情。
1: 咁亦都见到啦吓，咁啊新嘅措施里边咧，亦都讲到啦，支持优质证券基金公司咧，系以香港作为基点啊，拓展国际业务，咁啊建设咧一流嘅投资银行嘅，同埋一啲嘅即系投资机构啦，都想请教冯教授啦。嗱，香港喺呢方面咧，点样帮到手咧？点样嚟帮助内地嘅金融机构进行国际化嘅布局咧？
0: 咁香港对于呢个中资嘅机构呢个嘅价值咧，我觉得有三件事情啦，规则、客户同埋呢個業務嘅鏈條。喺規則上面嘅話咧，咁香港大家都先清楚啦，係普通法系，係冇外匯嘅管制嘅。咁投行啊、資管啊、衍生品呢啲監管嘅標準咧，同國際主流市場係比較嚟到對齊嘅。咁中資 券商在香港設置公司是可以用比較低的成本去熟悉這個國際的規則，而不是直接去歐美市場去

0: 贏嘅主要係佢哋嘅承攬能力同埋對中國資產嘅理解，但佢哋仲係有短板嘅，例如喺全球嘅分銷網絡啊、跨市場嘅做市嘅能力啊，係呢啲係真正嘅國際一流投行係可以有機會將中國公司同時賣俾中東、賣俾歐洲、賣俾北美嘅投資者，呢啲係中資券商暫時會稍上一籌嘅，並且係如果外資券商因為佢有之前嘅呢個嘅網絡可以喺二級市場持續咁投工流動性，但係我哋今次嘅政策咧就將路鋪好啦，之後點樣走就完全取決於我哋自己嘅人。机构的投入。
1: 今日节目当中非常感谢香港城市大学商学院副教授、金融科技与商业分析中心主任冯冠侯教授的一个分享，唔该晒冯教授，咁我哋下期再倾过啦，拜拜。
0: 好，拜拜。
2: 财智湾区，
3: 财智湾区。好的，来到财智湾区。近日，中国证监会与香港证监会联合公布了一系列进一步深化内地与香港资本市场务实合作、密切协同发展的新举措，分别聚焦五大协同和十大具体举措。
1: 新的措施就涵盖上市融资指数合作期货产品、交易所买卖基金即 ETF 啦，仲有金融机构的国际化、绿色金融啦，同埋专业资格互认等等多个嘅范围嘅。
3: 这些举措不仅有助于巩固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也将透过监管合作推动建设一流投资银行及投资机构，促进内地与香港市场深入参与全球金融治理和区域监管协作，进一步提升中国资本市场的国际影响力。
1: 香港呢，怎样来依托一国两制的优势和内地资本市场协同共进，服务国家培育新质生产力和金融强国的建设，又怎样协同共创15资本市场高水平开放的新局面呢？今日的财智湾区将会邀请到香港城市大学商学院副教授、金融科技与商业分析中心主任冯冠侯博士一起来探讨的。冯博士你好。
0: 主持人好。
1: 除了讲到产品、机构国际化，还有其实人才都是今次新措施当中非常重视的。措施里面提出就说研究推动香港从事证券及期货业务的专业人员通过简化程序申请内地的从业资格的。想请教一下冯教授，这个对于香港和内地市场这种融合发展、协同互补有什么作用呢？
0: 呢一條聽上去嘅話咧，會比較嚟技術啦，其實係好實在嘅事情。咁過去嘅話，香港嘅券商資本專業嘅人士咧，如果去內地嚟，係需要完整咁重考全部嘅科目嘅。咁你可以諗一個做咗十幾年健身品嘅人，你仲要佢從基礎嘅科目重新嚟考起嘅話，咁呢個時間成本係會比較高嘅。而家簡化之後咧，就會重點變成咗佢哋只需要加試呢個內地嘅法規。更加重要嘅係咧，雙向互補。咁香港從業嘅人員咧，佢哋嘅長處係對於呢個國際嘅衍生品啊、ESG 嘅披露啊、跨境嘅合規啊，同埋離岸財富管理入到內地嘅機構，呢啲係啱好完全咁補咗國際化投研同埋風控嘅短板。咁內地嘅產業嘅研究啊、科創嘅投行嘅人才去到嚟香港嘅話咧，又可以幫全球資本去讀懂呢個我哋而家國內嘅高端製造啊，同埋人工產能嘅成個產業嘅邏輯。今年上半年咧，南向資金咧係明顯咁向呢個硬科技去換倉嘅。咁港股通嘅好多合資格標嘅嗰啲新增嘅有差唔多50隻，我哋見到有人工智能啊、半導體啊、機器人啊、創新藥呢啲方向，呢啲資產嘅結構喺度做變緊咧，都係會令到呢啲可以讀懂呢啲資產嘅人更加之稀缺。人才流動嘅話，都會帶嚟好多配套啊，而且因為我哋都知道律師、會計師。其他嗰啲估值嘅機構都會跟住呢啲業務咁嚟走，咁跨境上市同埋綠色融資嘅服務鏈條咧會更加之完整，咁咧往來多咗啦，兩地會喺披露同風控標準上面嘅做法就會自然咁靠近。對於香港嚟講嘅話咧，都可以講係做提醒。咁香港嘅競爭力係唔單止喺制度上面嘅，仲有好多喺人才上面。
1: 讲到话呢一个嘅即系绿色金融啦，咁措施当中啦提出啦推动呢一个嘅上市公司要开展啦气候相关嘅转型计划披露嘅试点吓，想请教冯教授啦，香港咧点样以自身嘅经验咧嚟赋能绿色金融方面嘅发展啦？
0: 咁香港呢边嘅价值咧，啱啱呢个都讲咗啦，系咪有三件事情：标准、渠道同埋产品。咁我哋啱讲体量嘅话，2024年喺香港啱啱。發行嘅綠色同埋可持續嘅債券係有430億美金嘅，喺亞洲市場佔咗40%，係好多年都係亞洲排第一㗎啦。咁去到2025年9月啦，咁香港嘅綠色同埋可持續基金管

0: 利係超過咗1410億美元嘅。標準係最關鍵嘅一環，咁香港已經係完全對接咗國際嘅可持續準則嘅理事會嘅披露嘅準則。今次兩地聯合咁開展呢個氣候轉型嘅披露嘅試點咧，實質上咧係想統一呢個嘅口径啦。呢樣嘢對於嗰啲喺兩地同時上市嘅公司嚟講，即係我哋都知道大概有一兩百間係 A 加 H 兩地同時上市嘅公司啦，好處係唔需要再做兩套唔同嘅披露啦，之後就做一套就可以啦。對於國際投資者嚟講嘅話咧，口径統一咧之後就可以做比較啦，都可以講係防範好多漂綠嘅行為啦。渠道同產品區裏邊咧，綠色資助計劃咧都補貼咗內地嘅新能源儲能企業嚟香港嚟發債。綠債可持續咁掛鈎呢啲債券、碳中和 ETF 同埋嗰啲綠色嘅 REITF 啦，都係完全都落地咗噶啦。我舉一個嘅例子啦，喺上年11月嘅時候咧，特區政府就發行咗第三批嘅數字綠色債券，規模係100億港元，係當時係全球最大嘅綠色債券嘅發行啦。佢超額認購12倍，呢、這個都係全球首批。在交收的环节是用人民币和港币的代币化央行的货币的数字债券，所以绿色加代币化呢，这个都是香港现在走在前面的地方。
1: 嗯，的确吓，香港成熟的经验啦，对于话呢一个内地同埋香港的呢一个协同嘅发展咧，就相当之重要嘅。咁最后时间都想请教冯教授啦，咁喺15嘅时期啦，内地同埋香港点样样更好咁携手嚟共建资本市场高水平对外开放？
0: 如果是往前看的话，我主要就会关注几条线。一个是离岸人民币的产品的曲线，刚刚都 提到的5年期的国际期货，这个只是一个开始，后面可不可以将更加多的期限的利率和汇率产品做出来，整条的离岸收益率曲线可不可以立得住，这个决定了境外机构愿意持有多少长久期的人民币资产的。第二点是这个科创产融的闭环，咁我哋之前都講過嘅港股18C 啦，嗰啲科企轉線加埋而家 A 股嘅科創板啦，通道全部都喺度嘅，關鍵係資金可唔可以真正咁流入呢個科創產業佢入面。第三點呢，我想做補充講嘅就係黃金啦。香港今年7月份呢係啟動咗黃金嘅中央清算同埋結算系統嘅試運行嘅，想推出香港金嘅呢個價格嘅代碼。我哋而家知道上海嘅黃金交易所嘅首個離岸嘅倉庫呢就設喺嚟香港，邏輯其實同啱講到嘅國際期貨同指都係完全一樣嘅。佢香港爭嘅唔係倉儲費，係清算同埋定價嘅話語權。當然啦，而家倫敦、紐約係佔咗全球黃金嘅日均成交3%以上嘅，香港先啱嚟做起步啫。但都要講一句比較嚟做冷靜嘅説話，開放係提速，最先受壓嘅咧係嗰啲執業嘅質量同埋監管嘅容量。啱我哋講到上半年上市得87間嘅公司，排隊嘅仲有400多間。香港證監會佢一月咧就已經就呢個保薦人嘅資源分配係發出咗指引嘅，一個主要嘅人係只可以同時盯6宗同埋以上嘅活躍嘅項目，所以其實係有少少資源嘅不足嘅。總結嚟講，方向係肯定唔會變嘅。真正嘅考驗唔係在於而家推出幾多嘅新措施，係在於已經推出嗰啲，可唔可以高質量咁做落地？香港最獨特嘅價值就係佢同內地嘅差異，點樣將呢個差異嚟管理好？點樣將呢個差異嚟抹平係更加之有意義嘅。
1: 嗱，呢次啦，證監會係聚焦五大協同啦，發布咗10大嘅舉措，就構建起內地同香港資本市場系統化合作嘅4輪8柱啦。咁而喺15嘅時期啦，內地同香港會繼續咧就拓寬呢一個包括互聯互通啊，做強離岸人民幣嘅市場啦，深耕科創金融，仲有咧係深化呢個綠色同全球合作嘅。咁啊，亦都繼續咧依托香港聯通全球嘅獨特優勢，令到全球資本能夠咧分享中國產業升級嘅紅利，都攜手打造更高水平資本市場嘅雙向開放新格局嘅。今日节目当中非常之感谢啦，香港城市大学商学院副教授、金融科技与商业分析中心主任冯冠侯教授嘅一个分享。唔该晒冯教授啊，咁我哋下期再倾过啦，拜拜。
0: 好，拜拜。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欢迎继续翻嚟谈股论金节目啊，主持人黎涛同倪星继续陪伴大家。 千帆星座是我国自主建设的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主要在距离地球300公里到2000公里的太空中布

0: 处低轨卫星，形成覆盖整个地球的网络。相对于高轨卫星，这个高度的卫星就好像是贴着地球飞行的空中基站，不单止信号延迟短，更能够通过成千上万火卫星的组网，彻底解决高山、荒漠、深海等地区的网络通讯盲区。按照规划，千帆星座将会面向全球提供通讯、导航、遥感感知、在轨计算等综合性的网络服务。以千帆星座作为代表的卫星互联网，就是构成我国新一代通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
1: 按照"十五五"规划整体部署，"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建设500万个 5G A 基站，推进万兆光网规模部署，建设100万个高速无源光网络端口，加强 6G 技术研发、标准研制和应用验证，从成熟商用的 5G 加速发展的 5G A， 到前瞻布局的 6G 万兆光网，再到卫星互联网等新一代通讯技术不断落地，万物智联空天地一体的时代正加速到来。那新一代通讯网到底身在哪里？我国为什么要适度超前建设新一代通讯网呢？它又将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啊？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中国信息通讯研究院副院长王志勤为你深度解读。
2: 大家好，我是王志勤，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
3: 王志勤，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他长期从事移动通信技术标准研发工作，带领团队完成我国 4G、5G 技术研发、标准制定与产业化推进，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一等奖，目前正参与推进 6G 关键技术研发与标准预研工作。
2: 一提到通信网呢，大家最直观的感觉可能是手机有没有信号，刷视频的时候卡不卡，家里的网速快不快。但是如果把通信网只理解为手机信号，那就像电网我们只理解为家里的插座一样，这显然是以偏概全了。手机、路由器还光猫只是我们看到的入口，它的背后呢是一张连接千家万户千行百业，包括城市、乡村、陆海、空天的一个庞大的网络。那么通信网呢，它不同于公路、铁路和输电网，这类网络呢其实它有一个肉眼可见的这样一个基础设施。新一代通信网是什么，长什么样，我们可以把它想象为一个数字世界的道路系统。那么接入网呢，就像是我们家门口的小路，直接连接着我们的手机啊、家庭的宽带啊、工厂里的各种设备。城域网呢，就像是城市的快速路，负责把一个城市里的人和设备连接起来。骨干网呢，就像是一个跨越各个省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的这样一个角色，所以它把各个城市和各类数据中心一些重点的枢纽能够串接起来。国际网络呢，它更像是我们的国际航班、国际的这种海运的航线，通过海底的光缆、跨境的陆缆以及国际通信枢纽，把中国和世界联系起来。那么除了地面的网络以外呢，新一代通信网还要向天空、太空、海洋和地下去延伸。那么高轨宽带卫星包括低轨卫星和无人机以及飞艇通信平台，那么这些新的设施呢，都可以很好的去弥补包括山地、沙漠、海洋还有这个灾害现场的一些地面网络难以覆盖的区域。新一代通信网应该来说已经不再只是一个地面的一张网，而是能够向陆海空天一体化实现这样一个网络演进。此外呢，在通信网服务行业的数字化的转型过程中呢，也形成了像工业互联网、车联网、城域的感知网络和低空智联网这些融合网络的新的形态。那么这些网络呢，它不单是给行业接上一个网线，而是让行业的终端设备啊能够有感知，能够相互协同，而且能够实现分析决策。应该说呢，也是推动了生产方式和治理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3: 这里是河北省保定市的一家汽车生产企业，国内第一条 5G A 汽车柔性生产线坐落于此。在生产车间里，机械臂自主运转，AGV 小车穿梭配送，整。

0: 5G工厂就像拥有自主意识的智能体。对于我们整车厂来说呢，大概1分钟就能产出一辆车来。我们验证了5G A的时延是4毫秒，稳定性呢能达到99.999%。我们眨一次眼的时间大概是0.2秒，设备之间已经通信了50次。
1: 这些数字的背后是5G A技术迭代给工业生产带来的效率跃升。更令人瞩目的是，这项技术实现了汽车生产从有线到无线的跨越。传统产线依靠线缆连接设备，长期磨损引发故障，每年累计停机约60小时。 5G A技术引入后，省去了有形线缆连接，停机时间大幅减少，每年可为企业新增约8亿元产值。5G A技术带来的不仅是通信方式的改变，更是制造模式的变革。传统模式下，车企上线新车型需要重新布线，工程浩大。 而5G A模式下，只需给新设备外挂一个终端，就能直接入网，大幅缩短改造时间和成本。一条产线可以同时适配多款车型，从刚性制造走向柔性制造。一条生产线折射的是新一代通信网的无限可能，在更好满足人们通信需求的基础上，它将实现物与物的超强连接。
2: 除了高效的连接能力外，新一代通信网还有哪些新的技术特征？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大家也肯定会好奇哈，新一代通信网和我们传统的通信网到底有哪些不同？第一个呢，就是新的连接主体。过去呢，这个通信网主要是服务于人与人的交流，啊，传的是声音啊、文字、图像。 还有一些视频，那么到现在呢，应该说有越来越多的传感器、摄像头、机器人，包括我们的汽车呀、工业的这个设备都接入到网络里。未来呢，面向 AI 的这样一个新的阶段，智能体呢会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入口，也是我们的一个接入的主体。那么一个家庭里，它所存在的这样一个智能体可以帮助我们管理家里的家电呢和一些日程。 那么工业里的智能体啊，可以实现调度生产线、城市里的智能体呢，是可以综合判断交通、舆情和一些应急的情景吧。那么整个通讯网要服务的对象，不再只是人手一部的这样一个手机，而是一个万物智联的这样一个服务主体。第二个方面的新呢，就是我们覆盖范围的新传统的这个通讯网络呢，它的建设啊，主要是围绕着 人们日常居住常去的一些地方去开展，比如说现在从全球的整个覆盖来看啊，地面网络仅是覆盖了全球30%左右的陆地和5%的海洋面积啊，所以这个覆盖应该来说是非常有限的。当前呢，随着人类活动的边界的进一步的扩展，新一代通讯网真正要解决的不只是我们现在城里啊特别关注的这个信号网格的 这样一个问题，而是要让偏远地区、海上的这个航线、灾害的一些现场，以及地下的很多空间真正能够连得上和传得回。第三个方面的不同呢，是新的连接能力。过去的传统网络呢，主要是面向个人的这种消费者，所以关注的更多是速率的指标，够用就行。而新一代通信网是以现在 5G增强和6G，卫星互联网、万兆光网这些新的技术作为核心的这样一个支撑，所以它能够实现接入速率、时延，包括连接密度的大幅的提升，能够满足行业的应用提出来的一些差异化的极致的需求。在车路协同的很多场景来看呢，它是要求网络从尽量快啊变成保证快。 所以，整个全链路的延迟呢是不能够超过100毫秒的。像在一些远程手术啊、精密工业控制啊，那这些场景其实它要求更加苛刻。所以，要求我们整个网络要实现一个零断连。我们有一个空心光纤来为这个跨境金融搭建信息高铁的这样一个例子。空心光纤呢，时延可以降低大概 30%左右。 那么这样一个性能呢，可能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呢，并不重要哈。比如说1毫秒 可能。

0: 几乎感觉不到，但是在一些金融的场景，比如说一些跨境金融高频交易的这种场所中，一毫秒将直接决定着交易的先后啊，市场的一些获利机会。深港两地跨境交易场所整个跨境数据传输的时延呢，仅仅是1.07毫秒，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在时延的维度上达到一个极致的案例。第四个方面呢，就是新的网络功能。过去我们说到网络的时候呢，其实更多的就是我们的业务是打电话发短信啊，上网，所以通信网干的工作呢其实就是信息传输。但是到现在呢，实际上我们也是进入到一个人工智能的这样一个新的阶段，所以就要实现通感算智几个元素深度融合的这样一个网络，不仅能够传信息，还能够看见我们的目标，感知环境，实现这种算力的调度以及智能的嵌入。这里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 5GA 5G 增强的通感融合的这样一个例子。通感融合呢，它使得这个基站啊，在传输通讯信号的同时呢，同时具备感知的功能，也类似于过去我们雷达的这种感知能力。它可以识别目标位置，包括它的速度和轨迹啊，那么也就是可以实现一网两用啊。比如在一些低空的这个空域里啊，无人机飞的其实也是越来越多，所以通感一体的这种基站呢，它可以看到无人机在哪里飞啊，飞得有多快啊，而且是不是已经出现了偏航。在南方的一些地区啊，有很多大江大河，传统呢我们是通过这种监控的手段对这个船只进行监控和管理。现在我们 5GA 的这个通感的基站呢，就像是一个数字灯塔，能够持续的感知这个航船的轨迹，帮助识别哪些船舶已经偏航、发生碰撞等等这些风险。所以可以看到呢，这个网络它已经变成为一个能够有感知、会协同和判断的一个数字神经系统。
1: 在江苏南京紫金山实验室，正在进行一场看似简单的乒乓球颠球测试。这台由 6G 网络实时无线控制的设备，能让乒乓球长时间规律跳动，目的就是通过这种实验验证 6G 信号的确定性与可靠性，为后续工业控制等场景应用打下基础。2026年5月8日，工信部正式批复 6G 试验频率使用许可，我国成为全球首个获批 6G 专用试验频谱的国家。作为下一代通信技术的核心方向，我国早在多年前就启动了 6G 技术布局，不仅在核心技术上持续突破，更在关键产品研发上加速推进。数据显示，我国 6G 专利申请量在全球约占40.3%，位居全球第一。目前已完成第一阶段 6G 技术试验，形成超过300项关键技术储备，预计2030年左右启动商业应用，2035年实现规模化商用部署，培育形成万亿级产业应用新赛道。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适度超前建设新型基础设施，对卫星互联网、信息通信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作出明确安排。如今，我国通信网络规模已跻身全球第一梯队，为何还要坚持适度超前建设新一代通信网？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通信网呢，和我们的道路非常相像，因为道路修得太慢的话呢，就会出现堵车。网络建的之后，那么我们的数据、算力、应用和产业就会堵在路上。所以适度超前建设新一代通信网络呢，就是在车流真正到来之前，我们把道路拓宽，把桥梁加固，把红绿灯变得更加智能。我们要宁可路等车，也不能让车等路。为什么这么说呢？当前呢，我国已经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技术先进的信息通信网络。更重要的是呢，我们整个

网的建设和产业能力均提升，形成了一个非常良好的循环啊。也就是说，我们的网络建设带动了产业的竞争力的这样一个提升。我们来看离用户最近的接入网啊，我们叫最后一公里。目前呢，我们国家的这个接入网已经实现了县县通千兆，乡乡通5G，村村通宽带。截止到2026年3月，我国 5G 基站的数量已经超过500万个，千兆光纤用户达到2.49亿户，那么手机的月均流量呢超过了23GB 啊，大概是2020年的2倍。再看我们的骨干网，骨干网是打通整个经济社会大动脉的一个代表性的环节。在2000年左右呢，我们是建成了8纵8横的国家骨干网光缆网，串联起全国所有的省会城市以及大概90%以上的主要的一些城市。那么近几年呢，随着整个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包括短视频啊等新的业务啊不断的爆发发展，同时面向未来呢，现在 AI 的算力的这种布局需求也越来越大，整个网络的这个宽带能力也在不断的提升。我们目前的整个的骨干网光缆的总长度啊已经是超过了110万公里，这也是全国高速公路里程的数倍。同时呢，它采用了400G、800G 啊这些高速光传输能力，应该说整个网络的这个宽带能力也在不断的提升，为东数西算、云边的这种协同还有人工智能的应用都提供了一个大容量的通道。传统的8纵8横骨干网呢，是数字世界的一个国道，它解决了通得了的问题啊。那么新的8纵8横骨干网呢，我们认为它是一个数字世界的高铁啊，它更加注重跑得快、运得多和时延低，所以串联起整个数字空间的人机物以及数据算力和 AI。 那么在空间网络方面哈，卫星互联网是新一代通讯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国家呢，它是拥有高轨的高通量卫星，包括也在逐渐布局低轨的卫星互联网啊，手机直连卫星啊，这几个方面呢都是在持续发力。2023年，中兴26号成功发射，成为了我国首颗超百 Gbps 的卫星。那么在低轨卫星方面呢，国网星座啊以及千帆星座都在加速的部署。低轨卫星的物联网呢已经开始商业应用。在手机直连卫星方面呢，实际上我们国家还是走在前列的，包括北斗短报文的商用实验已经正式开启，在应急、海洋和边疆地区已经开始广泛的应用。再有呢，就是刚才提到的融合网络。那么工业互联网呢，也是作为融合的这样一个网络啊，在广泛的赋能先进的制造，它是新一代通信网和工业经济深度融合所形成的一种新型的基础设施。它可以把人、机器、系统、产品全面的连接起来，也可以支持很多像柔性生产啊、远程运维啊，包括一些质量追溯、协同研发。目前我们国家的工业互联网已经覆盖了全部41个工业大类，建成的 5G 工厂有1260家，重点的平台的设备的连接数呢已经超过了1亿台套。那么更深层次的，我们的基础设施其实它对产业的带动能力也是非常强啊。那么我们的产业能力其实是逐渐进入了全球第一梯队，到目前呢也有更多的像短视频呐、直播电商、在线办公以及人工智能大模型和这个智能终端的这种出现。那么他们呢应该来说都是在网络能力提升以后才真正的孕育爆发的。新一代通信网络的建设适度超前，既是适应技术迭代演进的趋势、夯实产业发展根基的一个客观的需求，同时呢也是我们作为主动抢抓发展机遇、积极应对国际竞争的一个战略选择。信息通信是国际竞争的一个最重要的领域，所以它也是关系着产业发展、国际的竞争力乃至国家的安全。目前呢，像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呢都发布了千兆宽带的战略，比如像欧盟提出了欧洲数字十年的这样一个规划，明确到2030年要实现全民的千兆接入。
美、日韩等国家。

0: 家也是加速啊 6G 关键技术的研发，在谋求 6G 的啊发展的一个主动权，特别是美国，依托它在人工智能啊、卫星互联网啊这方面的一些独特优势吧，换道超车。再有一个方面呢，就是需求的升级的驱动。现在我们已经步入到一个智能化发展的阶段，根据预测哈，到2033年，整个这个数据业务流量里面，预测50%都会来自于人工智能的业务。我们考虑到哈，像人工智能的智能体，它呢其实不像人，它是全天候的工作，所以网络的这种流量也不再是只集中在晚高峰，会更加的均衡啊，更加连续。所以这些变化呢，都需要我们有更宽的啊这样一个车道，同时也需要我们新一代通信网对整个的网络架构功能啊进行调整，甚至呢是一种重构。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技术的演进迭代。那么通信网的这种升级路径，基本以10年一代代际跃升的这样一个关键窗口期，无论是移动通信还是光通信，从地面到太空，那么每一项技术呢都是在加速演进，所以应该来说呢也是适度超前，来建设我们通信网，适应我们的技术窗口。全球移动通信呢当前是处在 5G 的商用阶段，也在向 6G 这个创新发展去演进吧。 6G 呢，我们是说它是实现通信、感知、计算智能以及卫星互联这个多个维度能力的一个集成融合。所以综合来看呢，就是从 5G 到 6G， 从千兆到万兆，从地面覆盖到空天地海一体化，通信网呢正在经历一次系统级的跃迁。适度超前的建设呢，不是为了追求这个一些性能参数的好看，而是为了给智能经济提前铺好路、架好桥留足空间。
1: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3: 欢迎回来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黎涛和倪星继续陪伴大家。近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就是支持提振和扩大消费的重要抓手。
4: 在财政金融政策组合拳的推动下，我国消费市场持续光荣，消费市场规模扩大的意义远不止于数字增长的本身，还标志着经济增长主引擎从投资和出口向扩内需的根本性转换。
3: 是的，近年来中国人民银行通过提升信贷政策的结构引导效能，加力推进金融提振消费。中国人民银行等多部门印发关于金融支持提振和扩大消费的指导意见，从消费供给和需求两端去强化金融服务，满足各类主体多样化的融资需求。2026年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就显示，截至到2026年6月尾，全国服务消费重点领域贷款余额是2.9万亿元，全国住户消费贷款不含个人住房贷款的余额是20.82万亿元。
4: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研究员刘锦涛表示，消费信贷本质上具有跨期配置收入的功能，特别是家装、教育、文旅等消费，往往具有单笔支出较大、消费需求集中而收入形成相对分散的特点。金融可以帮助居民在合理负债水平下平衡不同阶段的收入和支出。居民愿不愿意消费，不单止取决于融资是否便利，亦都取决于融资成本能不能够匹配自身收入等等的因素。
3: 冇错啊，咁金融政策组合拳集中发力，有助于分担借款人部分嘅融资成本，直接惠及到消费者个人。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咗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政策实施方案，引导银行以真金白银去提振消费市场嘅活力。
4: 进一步提升促消费组合拳效能，刘锦涛表示，一方面应该进一步加强财政政策同金融政策协同，把贷款贴息、政府性融资担保、风险补偿同埋银行信贷结合起身，以有限财政资金撬动更多市场化资金；另一方面，继续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作用，引导金融资源更多流向养老、托育、文旅、健康等具有较大增长潜力的服务消费领域。 好啦，以上就是今日谈股论金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黎涛、倪星，代表节目编辑马瑞，感谢你的收听。收听更多大湾区之声精彩音频。

0: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0: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1: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0: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1: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家好，呢度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为你播出嘅《跟麦中华》节目，我系主持人建国。
1: 大家好，我系郑允。今麦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昼1点至2点，重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晚上8点，香港之声系晚上7点同11点。
0: 咁首先同大家预告下本期今麦中华节目嘅主要内容。第一个环节会有国潮东方，国家级非遗项目道明竹篇，四川省级代表性非遗传承人杨龙梅。用年轻创意激活千年老手艺，
1: 传承有我嘅环节，一齐听福建省泉州市工艺美术大师吕荣树嘅匠心传承故事，主题系融入非遗技艺，让雕塑展现传统文化嘅魅力。
0: 而八雅会馆嘅环节会同大家领略金明池增标图当中嘅意趣同风采。
1: 文化公开课的环节，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朱子辉将会讲述陋室铭中的君子追求。有这么多精彩的内容，记住要锁定今天的跟麦中华节目了。首先开启第一个环节，国潮东方。
2: 落笔成诗的画，水墨丹青的花，勾勒穿越春秋的风雅，
3: 高山流水秦砖汉瓦，诉说传承至今的佳话。
2: 琵琶古琴奏新曲，
3: 唐风宋韵汉服华，
2: 国风劲最当朝，
3: 国潮东方我最潮。

0: 嚟到国潮东方嘅环节，主持人系建光同郑允。道明竹编系以天然瓷竹为原料，经起底、编织同锁口三道工序制作竹编制品嘅传统艺术表现形式。流布区域以盛产瓷竹嘅四川省崇州市道明镇为中心，并且辐射周边。
1: 咁讲到道明竹编咧，系具有结构紧密、结实耐用咁样嘅特点。竹编富有弹性，能够经受一定嘅压力，唔单止经久耐用，而且有滤水嘅优点。有啲作品咧，仲可以装上物品放入去镬里头。

0: 主。这个是目前川西地区保存时间最长最耐的竹编工艺。看回2014年道明竹编被列入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
1: 九零后杨龙梅出世于一个竹编世家，是道明竹编四川省级代表性非遗传承人。他的竹编作品远销亚欧等多个国家和地区。杨龙梅亦都多次携这一代表四川特色的中国非遗去到俄罗斯、德国、摩洛哥、英国和希腊等国家和地区参加技艺展示。
0: 而近年来，杨龙梅是以传统的竹编技法为基础，融入了时尚元素、现代美学，对竹编的工艺改良提升，甚至重新研发。而经过多年的摸索、尝试、实践，最终实现了破竹28层、薄如蝉翼的提档升级，产出了3大领域、9大系列、25个门类、67个品牌，一共1300种的定制竹产品，是获版权专利50多项。他还同一些品牌合作跨界发展，将道明竹编带上国际，走向世界。下面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张聚和杨龙梅以及他的徒弟们和竹艺设计师贾彦琴，聆听他们的竹编非遗竹国潮的故事。
2: 如今真正让这门千年非遗破圈出新，走进大众视野的，并不是老一辈匠人，而是原本心怀蓝天梦想的90后姑娘杨龙梅。
3: 道明竹编从爷爷那一代，从生活这种技艺，到我父母那一代的这种就是这种食品包材，来自于到了现在主题的装修、装饰、建筑、园艺、景观、小品、文创，还有我们的非遗跨界，IP 授权、品牌联名，这些领域就涉及的更宽广、更广泛了。你说这些年他的技艺变了吗？他没变，他依然还是那些编织技法，变化的是什么？思维。像这条龙就是我们生肖龙年的时候我们在这儿做的这种装置艺术。一楠呢，它本来我们工作室周边呢也算是我们室外的一个展厅，因为室内它比较小，展成不了那么大，并且在这一片公共区域的话，我们每隔几年也会更新，就像让大家知道我们竹艺的可行性，也可以丰富一下我们周边的这种风貌业态。
4: 那这个龙要编完整个用了多长时间呀？
3: 这条龙的话，我们从现场勘测，然后到施工落地，花了1个多月的时间。
4: 多少个人编的？
3: 前前后后有10多个师傅。
2: 回乡后，杨龙梅发现传统竹编款式陈旧，受众有限，老旧竹器不受年轻人青睐，难维系产业。为破局，他赴高校学习设计美学，将现代设计理念融入竹编，还携作品亮相国际展会。
3: 就让我们这些年轻的这个手艺人就代表我们国家去出访，去进行文化交流。有过几次这种交流学习之后，其实我们开拓了眼界的同时，其实也是让我们增长了自信，就觉得这些东西越是这个民族的，它就是世界的。然后当你再给他介绍这是我们熊猫的食物的时候，他会瞪大了眼睛啊，他会觉得哇，太神奇了。然后再把我们带去的那些展品给他们介绍给他们看，他就觉得真正儿八经的是太了不起了，就那种。
4: 那个时候你也特别自豪吧？
3: 哇，别说，简直自豪得很。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这么多年的这种沉淀努力，一切都是值得的。而且告诉自己，没有一步路是白走的，走的每一步都算数。
4: 我觉得你说话的语速都特别快，
5: 好像有点
3: 好像有点。
4: 然后走路的时候我一直是在跟着你后面，你走特别快。
3: 没有，每天我们基本上都是快节奏。
2: 采访时我们能明显感受到杨龙梅的忙碌，她谈吐利落，语速飞快，走起路来更是步履匆匆，一刻不曾停歇。
4: 你这每天都要记很多的待办事项是吧？
3: 对啊，就这样的话我才知道哪些事情比较急，还有第一天的工作安排前面有哪些没有完成，我还要待完成的，我都要梳理一下。
4: 给我看看你的本儿可以吧？最多一天有多少个待办事项啊？最忙的一天，
3: 你比如说像这种它有很多很多事。

0: 效，每天。
1: 它可能就是最近一两天我都要做到的。
0: 做完了一般就画个勾是吧？
1: 对，比如说打个三角形的，打个勾勾，我自己能看懂，
2: 自个儿写的丑。
3: 在竹艺创新上，他敢于突破旁人不敢尝试的技法，将瓷竹剖制28层细篾，薄如蝉翼，拉高了道明竹编的工艺水准。它贴合年轻人的审美，融合成都市花、芙蓉花、熊猫 IP， 打造出竹编首饰与摆件，深受年轻人的追捧。同时给保温杯、咖啡杯做竹编包裹，好看又防滑隔热。那些曾经只能当农具的竹子，摇身一变成了时尚单品。与此同时，他还广收学徒，持续培养新一代竹编传承人。
4: 你现在有多少个徒弟啊？
5: 大大小小有10几个。
6: 我们现在可以让它变得更加的贴近人的生活，然后变得更有意义，更有设计感，更有创意性，所以我觉得也是让竹编更具有生命力了。
7: 以前说着竹编，很多游客也好，或者是年轻人也好，他们总觉得是一些老手艺人在自家门前就编那种筐子篮子，但是现在我们年轻人加入了之后，反正就让更多的年轻人知道我们竹编还可以这样玩。
2: 你猜我这是干嘛？我这是一个小夜灯。
4: 哦，小夜灯能亮是吧？
2: 对，对，可以摸一下，对，它就亮了。
4: 哦，这样的，
1: 就是我们通过不同的这种色彩搭配，它的视觉效果就不一样。
4: 其实编法是一样的，
1: 这个编法是一样的。
4: 这个真的很神奇啊！这个编法一样，只要颜色不一样，你呈现的视觉效果就不一样。
1: 对，你包括这个，它都是一样的编法，但是你是不是觉得它都不一样？
4: 对，不觉得不一样。
1: 对，这个就是我们竹编神奇的地方。对，
4: 看看
1: 这个技法就完全不一样。
4: 这个叫什么技法呀？
1: 这个我们叫八角孔。
4: 八角
1: 这个我们叫铜钱纹。
4: 铜钱纹，
1: 你隔远看是不是像那个铜钱的那个钱币的纹样？对，这个是小那个小蹴鞠的那个形态，就是那个菊花的那个
4: 菊花纹吗？
1: 对，小小的那个菊花纹，你看就这种。对，它不一样。
3: 几十元钱的小文创，上千元的定制软装，产品线越来越丰富。同时它还承接大型公共艺术项目，正在打造的四川名人馆竹艺甬道，让传统竹编走进了城市地标。您是不是也惊叹于这美轮美奂的竹编效果？现在不少年轻人愿意扎根乡土，传承老手艺，贾艳琴也是其中的优秀一员。
1: 她也很小，93的。
4: 93的是吗？
1: 比我小多了。
4: 你是等于央美毕业以后就留在这儿了？
8: 对，我是央美研究生毕业以后我就过这边来工作了。
4: 那你是哪儿的人呀？
8: 我是河北张家口的。然后我现在在那个成都工业学院当老师，我是高校教师。
3: 贾艳琴是中央美术学院设计专业毕业的，审美和设计理念都很新潮。如今她深耕本地非遗，一直踏踏实实做创新，用现代设计改造传统竹编，让竹编适配现代人的生活，真正融入日常。她结合蜀地山水风貌，打造出了这条独具巴蜀特色的甬道。
9: 就是我们这个是一个出口的位置，然后当时他们说就是我们做一个以梦为主题的，后来就是因为我在大学期间也看了许多关于古画的这方面的，然后有一张就是入梦图，它描绘的就是其实在我们古代的时候，古人画古画的时候，它是以山作为界限的，就是一个梦境到另一个梦境中间是靠一个山峦去进行平铺的，然后所以我们就用了山峦的元素就可以看到，然后那个入梦图里面的话结合山峦的话，它其实下面是有水波纹的，因为古人比较讲究山和水的这样的一个呼应，我们打的这些灯光其实我们是呼应了水波纹的一个效果，就是有山有水有人家。那我们通过每一根丝的这样的一个协调，然后去梳理它的水波纹的层次，其实就像我们画中国古代的一些山水画一样，其实山水画的时候师傅是一笔一笔的白描去做，只是我们把它变成了一个立体的竹编，
4: 但是在这个整面的竹编上作画。
9: 对，
4: 那你这个整个设计推翻了几稿，然后最终是几稿成型的？
9: 其实我们这个设计这次还比较的巧，我们只做了2稿。其实在创作过程中我们打纹样打了有6、7稿，其实难的一部分是在于设计的 的呈现，另一部分难的是在于编织工艺的选择，就是杨老师在这个上面的话给我们做了非常多的就是意见和指导，就是我们俩在反复的讨论到底是用竹篾还是用竹丝，到底是用青竹还是用黄竹。
3: 整条甬道全部以竹子打造，一根根竹丝交错排布，错落有致，借助光线的明暗变化，自然而然勾勒出蜀山蜀水的温柔意境。作为展厅的收尾区域，它不只是一条简单的过道，更无声传递着巴蜀大地的人文底蕴。
1: 因为这一次呢，我们主要打造的是那种斑驳的光影，所以我们需要用比较细的竹条，然后通过这个镂空的间隙，然后让上面的灯光打下来以后投射在我们地面，有那种斑驳的光影。然后所以现在的话，我们的师傅们是在用那个错落的这个编织去留那个缝隙。比如说像这个编织技法就是我们传统的经纬编织法，然后这个经线和纬线我们用的是不同的竹材，经线的话我们用的是这种圆条，因为圆条的话它可以把我们的这个编织的纬面可以翘得很高，它就有那种肌理感。然后横着的这种编织呢，我们就用的是这种平的，就是平的扁平的竹丝。而且就是整个这个妆造的话，我们还看得到它是那种不规则的，就是凹凸起伏的，其实这个对手艺人的技法就会更加考究。因为你想它不是在一个平面上去表现，而是在这个三维立体的这种曲面上，然后去进行这种编织，
4: 而且编织的技法还不同。
1: 对，它编织的这种技法的变化还不同，所以对我们整个团队的协调能力，对所有的手艺人的这种技术和基本功都是极大的考验。而且是说不定有些时候在一个地方出错了，它会直接影响后面所有的走向，那一片就得全拆
4: 了。那这么一个大概是多少米啊？也就是十米
1: 。
4: 要几个人工作多长时间才能给它编完？
1: 我们前前后后的话有十几个师傅参与，这两天是接近尾声，然后留了几个师傅收尾。我们前前后后也花了将近20来天的时间。
3: 竹有韧劲，匠有初心，贾燕琴和杨龙梅把顶尖的现代设计和千年竹编老手艺结合在一起，用创新为非遗赋能，让古老的道明竹编走出传统作坊，走进大众视野，让巴蜀的文脉与匠心在缕缕竹影中让更多的人看到。

0: 传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5: 传承有我。
6: 提醒阁下，呢度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根脉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国。
7: 大家好，我是郑允。要收听收睇节目更多的精彩音视频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者央视新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根脉中华。
6: 来到传承有我的环节，今天同大家关注的是福建福州的脱胎漆器。它和北京的景泰南和江西的景德镇瓷器并称中国传统工艺三宝，是在继承

0: 发扬几千年来中国优漆技艺的基础上面，由清代福州漆匠师傅廖少安挖掘发展并且创新的一种别具风格和具有地方特色的漆器。
1: 而福建泉州脱胎漆器主要是由福州脱胎漆器发展延伸而来，并且广泛分布在泉州多区县。它的工艺特点和福州的漆器有着相似之处，但是它的造型是以寺庙佛造像和出口工艺品为主导。2024年泉州脱胎漆器制作技艺被列入泉州市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
0: 泉州市工艺美术大师吕荣树近年来在雕塑创作当中融入了泉州脱胎漆器的制作技艺，是创作出了一批既有传统民族文化底蕴又彰显时代精神风貌的雕塑作品。今日的传承有我环节，我们会跟随总台记者余婷来聆听下吕荣树的匠心传承故事，融入非遗技艺，让雕塑展现传统文化的魅力。
2: 吕荣树与雕塑艺术结缘可以追溯到他的幼年时期，他从小就对雕塑充满了浓厚的兴趣，经常在农村的田间地头用泥巴捏出各种形状的泥塑，有时也会用小刀雕刻出各种造型。为了更好地学习雕塑技艺，吕荣树报考了泉州华侨职业中专学校美术专业，这为他打开了通向艺术殿堂的第一扇大门。在校学习期间，吕荣树刻苦努力，不断丰富专业知识储备，雕塑水平也随之得到了提升。1990年，吕荣树顺利毕业，正式步入社会。1991年，他创办了泉州首家树脂雕塑工作室，又于2014年创办了深圳市大树雕文化创意工作室。在雕塑的创作中，他融入了脱胎漆器制作技艺。
3: 就是小时候就有接触这个大漆，我们以前在农村古代的那种睡莲的那个床哈，是用那个大漆做的。我们接触到很多雕塑材质嘛哈，我喜欢找一个比较有那个独特的材质，用大材质来做雕塑。之前我们古代很早两三千年前就做这个脱胎漆器，但是它主要是做成器皿的。后来我就觉得说，哎，它这个材质挺好的。有一天我就想了说，干脆就是利用之前的这个传统工艺，我们直接给它套在了这个雕塑上面。因为我感觉这个漆器的这个材质哈，它应该是说很不容易破，不容易开裂，然后呢上了那个大漆的色彩就非常漂亮，所以说我就想着说给它应用在雕塑上面来。
2: 吕荣树的雕塑作品雅俗共赏，深受社会各界人士喜爱，多次在国家、省、市级工艺美术赛事中斩获大奖。2018年，吕荣树被评为国家高级技师，2021年被评为泉州市工艺美术大师，2023年被评为福建省工艺美术名人。吕荣树巧妙地将自己的雕塑作品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他擅长于从历史的长河中获取创作灵感，将古老的文化故事和人物作为创作题材。例如他创作的树脂雕塑作品姜子牙，就以历史人物姜子牙为创作原型，灵活地运用现代化的造型，将古朴沉憨、苍古秀润、威武雄壮、浑厚道尽的美学思想生动地融入作品中。漆器作品梨园曲韵大胆运用了传统漆器的设计工艺与理念，给人以古朴大方视觉感受的同时，也增加了作品的色彩感。该作品在2019年获得福建省工艺美术类最高奖的曾印杯金奖。
3: 我一开始做大漆脱胎的这个雕塑的时候，是一件叫做梨园曲韵。当时创作这个梨园曲韵，这件小稿是做一个唐代的一个乐师嘛哈，弹琵琶的这个动作，我是把传统的一个这个题材，我已经给它做成当

0: 老师，在百姓的印象中，我们姜子牙就是比较熟悉的，就是姜太公比较有，就是好像都是老态龙钟的。因为当时姜子牙可以带给那辅助周武王那个带兵打战，也是一个武将嘛，好，我就给他塑造成很威武的一个形象，就是身体就比较夸张，有点比较雄壮。服饰上面主要是用一些线条来表现，形象呢，脸型的表情我是采用一种看上去又显得又有一种威武，然后一种很傲气，但是又不骄傲的一种感觉。采用的雕塑技法，采用就是说，有些细节就是用半浮雕的，比如说我们手就没有伸出来，只是贴在身上的一种半浮雕的来表现。所以说这种感觉就整体感非常强，就是干净利落，很威武的站在那里。这件也是获得了这个福建省创意大赛的金奖。
1: 吕榕树继承了传统雕塑文化中的精髓，同时又勇于开拓创新，尤其对如何践行雕塑艺术的推陈出新有着独特的见解。在吕榕树看来，雕塑艺术又得到长足的发展，必须又做到融会贯通，既又发挥传统雕塑技艺中的长处，又借鉴当代工艺美术中的精华，这样才能创造出更加优质、具有深远影响力的雕塑作品。例如他的雕塑作品《诗》，就充分结合了台湾民间艺术的创作风格，在狮子头脑门中间装了一个半圆的不锈钢，如同一面凸镜般把世间万物包含其中，既生动展现了雄狮威武的风貌，又细腻地展现了作品的艺术细节，给人以当代艺术的美感。
0: 那我现在也有做一些茶盘哈、茶册啊这一类的，跟比较生活利用性的有关的，也是可以用这个脱胎来给它做出来，给它塑造出来的一些文创礼品嘛。还有一个是尝试的用脱胎做一件比较大的一个民间的一个舞狮嘛，哈，舞狮那种狮子那个头部，我也是用大漆脱胎给它表现出来，它这种就非常耐摔嘛，那个质感也非常不错。我现在是尝试这两方面的这个作品。
1: 谈及雕塑的未来创作，吕榕树表示将进一步挖掘更多历史传统文化的题材，并加以创新，融入脱胎漆器制作技艺，丰富雕塑作品的创作。
0: 我现在是说尽量把这个雕塑利用大漆的这个手法配合得更细致一点，把手法的表现得更丰富一点，不只说我们只是做单单做一个表面上看是一尊雕塑，我是想尝试着说用大漆的各种性质、各种表现的它不同的那个颜色啊，大漆的它那种光泽度啊，就是利用在雕塑上面。因为我雕塑有时候也是想从那个表现方法，有比如说手法上面有比较大写意的一些手法，还有一些比较那个当代的比较一些几何快变的这种利用大漆来表现，就是让这个雕塑看上去非常丰富的一种表现手法给它呈现出来。

0: 宁静之远，淬炼风骨，
1: 走进白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

0: 呢度系由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嘅《跟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郑允。
1: 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建国。
0: 嚟到伯雅会馆嘅环节，我哋一齐赏析《金明池增标图》作品，传为北宋画家张择端所绘，纵28.5厘米，横28.6厘米，绢本设色。描绘了在北宋都城汴梁的金明池中龙舟竞渡和水上百戏表演的盛大的场面，画作的笔触细腻工整，造型严谨，是中国绘画历史上经典的界画作品之一，现收藏于天津博物馆。
1: 讲到北宋画家张择端笔下的长卷风俗画《清明上河图》，是生动地再现了12世纪北宋都城汴梁的市井风貌，是誉满中外的艺术珍品。而张择端不单止善于构筑宏大的场景和复杂多变的构图，而且是工于界画，尤其擅长于绘制屋宇、市字、桥梁和街道。在今天要介绍的这一幅《金明池增标图》当中，这些写实精细、自成一家的艺术风格亦都得到了充分的体验。
0: 跟住落嚟，我哋一起跟随总台主持人陈星、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原馆长何嘉林、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发展中心、中国体育博物馆研究馆员崔乐全教授，共同领略《金明池增标图》当中的意趣和风采。
2: 何老师，这幅画给您最深的感受是什么？
3: 首先是画面的形式感非常强，因为我们可以在它这个方形的构图里头感觉到北宋典型的一个画风，简约明快典雅这样的一种美感。它因为是一尺不到的见方，装了那么多的金明池的一些元素在里头，有桥梁、宫殿、龙舟，是非常丰富的表达。它用非常有序的这样的一种艺术表现手法，去描绘了北宋时期汴梁金明池在3月3那一天开放龙舟竞渡甄标的这样一个场景。
2: 崔老师，在画中我们看到有哪一些是和体育活动相关的呢？
4: 这金明池呢，其实它是后周啊周世宗柴荣啊开凿的，那到了北宋建立以后呢，又继续开凿进行这个扩大，最后呢达到一个周长9里的这个大池子，蓄水量非常大。它开凿的初期呢是作为是练兵的，那到了后期呢逐渐演化为呢这种民间的一种水上娱乐的大游园，一般是每年的3月开始对老百姓开放，里边有各种活动，最大的就是龙舟竞渡，还有各种水上百戏，包括水傀儡啊、水秋千、水上泛舟、垂钓等等的这些活动。
3: 这幅作品左边城墙的脚底下，它有一个款叫张择端沉静，而在它左下角上面有一个横匾叫做琼林苑。从他这个字里行间看，他的笔法以及包括字的结体的方式如出一辙，这就可以说明这幅作品很有可能就是张择端的原作。而张择端这位画家呢，在民俗风情绘画方面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位大艺术家。
2: 何老师，这幅画最鲜明的艺术特色是什么？
3: 我们可以看在这个画面里面，他采用了一种鸟瞰式的一种方式去描绘了这样的一个现场感。画面当中有一个主体，这个主体就是那个亚字形的平台，平台上面它有一个水星五殿，连接到岸边的它有一个叫做骆驼红这么一个仙桥，然后马上要经过一个叫灵星门，再往下走它有一个南陵水殿，就是皇上在这里观赏龙舟竞渡和在这宴请

0: 大臣的地方，而在他的左上方呢有一个宝经阁，也叫宝经楼。这幅作品呢，它有一个特别隐喻在画背后的一个中国传统山水画的手法，我们俗话说叫散点透视嘛。侧面的这个纵向线条，它的角度永远是平行的，它不会像焦点透视一样最后聚焦在一个点上消失掉了，它实际上是用的一种三元法，其中一个深元法和平原法的一个结合。这个就是我们中国山水画观看世界的一种智慧，咫尺之间千里江山，所以在画面里面能让我们看到这个场景的开阔。那么另外的话呢，特别有意思的地方是在于它这个构图。一般我们在传统的这个山水画里头，如果画面是方的，它那个构图里面可能会是圆的曲线的，但是呢它是一个方形的构图。在远观的时候，主要就是画面里面的几何形成有序状态排列，会让你有一种很安静很成和的这样的一种心理感受。所以呢你乍一看的时候，这幅作品是极其安静的很文雅的一个气息，但是你走近看发现里面许多的人物都是在走动当中，尤其是中间这个龙舟，它在竞标的过程当中，通过龙舟的走势有序地奔着南临水殿的这个方向过来，然后那边有一个锦标树在那边，所有的视觉中心全集中在那个地方，你似乎都能听到现场的那种喧嚣的声音，静中有动，动中有静。所以这是一幅典型的中国式的东方之美的经典之作。
1: 崔老师，龙舟夺标是一个什么样的赛事？也请您谈一谈赛龙舟在宋代的时候的发展情况吧。
2: 在这个画面里边，这个龙舟竞标是它的主题。宋代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这本书里边详细的记载了当时金明池如何征标，而且这个书的记载跟画的描绘基本上都对应起来。这个大龙船呢，主要是在中间领航的，前面有一个指挥，左右两边各有五只小龙船，前面临水殿有三个大高杆，中间呢有锦标。而这几个小龙船最终的征标的目的就是要夺得锦标，各个小龙船听从大龙船的指挥，然后一起奋发冲向标杆。
1: 贺老师，从艺术欣赏的角度上来说，这幅画的绘画语言和技法上有哪一些独到之处呢？
0: 张之端这位画家呢，是特别擅长画界画，这幅作品是界画的经典之作。他画宫殿楼阁的时候呢，他用界尺是画得很笔直的，他所有的这种屋脊用笔比较粗，他有些这个一根线一根线用介尺画的时候，他的那个触点都不完全一样，但他用笔的时候呢，入笔的时候他一定有回锋，然后在行笔的当中用力非常的缓慢，到了尾端他会有一个收锋，那么这说明他这个线条并不是平直的画过去的，而是有用笔的。但是在一些曲线部分，特别是在每个楼阁的屋顶的螭纹，他的那种用笔是手绘的。在这样的一种笔法之下，你会发现它虽然是界画，但是它非常的鲜活，没有那么匠气。那么另外呢，它是画在绢本上的，绢本它的一个特点是上颜色的时候它会很均匀的肤色在上面，色彩能够沉淀住反照出光芒。金明池尊标图在它的主体的一些，比如像廊柱啊，包括船体，它都是用朱红色在上面把它一层层的公染的很厚重，使画面产生亮丽明快古雅的这样一个色调。两岸我们都可以看到有桃红柳绿的植物，尤其它有些绿的这种树木，它也赋予一些石绿让它提亮，显得特别的具有春天的一种气息。四岸周围它都是用葛粉点了这些像蚂蚁一样的这些小人物，错错落落看了以后像音符一样一个个在上面浮动，有骑马的，有推车的，有挑担的，有摆摊的，有练杂耍的，让你感受到了在这样一个咫尺之间啊，就有几百上千的人物在里头游春，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带有这样的非常

0: 地气的北宋时期的风俗民情的经典之作吧。
1: 非常热闹的一个春天的景象，不仅有这个龙舟夺标，还有一些水百戏的活动。那崔老师，水百戏是一种什么样的活动呢？
2: 水百戏呢，包括水傀儡，还有水上做各种技巧动作，还有游泳，另外呢还有水秋千。水秋千呢，其实就是陆地上秋千的移到水上进行的一种活动，在两条船上分别扎上两个秋千架子，人呢在进行秋千表演当中呢，荡到这个秋千板跟这个秋千架的平梁平齐的时候，他就找准时机一个跟头就翻到水里去了。所以这个的这个技巧非常高，同时呢有一定的勇气。作为大型的水上活动之一呢，除了龙舟竞渡，它就是最吸引人的一项活动。
1: 那整幅画给我们的感觉是非常的清丽典雅的，所以我们也想请何老师给我们谈一谈宋画的审美的意蕴。
0: 在北宋时期，我们都知道理学盛行，它都是用理学的这个方法去看世界的，也就是说叫格物致知。格物成为了我们宋代山水画家的一个普遍共识的一个看世界的方法论。这幅作品它的这种廊柱以及包括它的舟船都是非常讲究有法度，所以让你感受到它的一种格物之美，理性之美。同时呢，它还有一种装饰趣味之美，主要是从平面的线条的这种几何形状的设计和经营，给我们带来这样的一种装饰的意趣，也是我们中国绘画里面独有的一种审美的样式。堤岸就一根斜线，围墙几根斜线，桥曲线，但是房的这种船部分啊，它那种短线是非常密密麻麻非常多，它这种节奏的对比形成了这样的一种强烈的心理节奏。当我们去欣赏这些细节的时候，你的内心的波动随着它里面的节奏变化而变化，往往在这种审美当中能够产生一种共鸣。所以这种装饰意味之美在这幅作品里面彰显得一览无余。
1: 我们刚才讲了有这个激烈的争标，精彩的水百戏，请崔老师给我们再介绍一下还有哪一些水上的活动。
2: 看上方有几条游船呢在泛舟，其实呢在金明池经常人在里边进行荡舟消闲。另外垂钓呢在这金明池里边也是一项很重要的休闲活动，而且专门设立了一个叫池园所，这是在东京梦华录里边记载的。而且人进来垂钓要到池园所这买牌子，买了以后才有资格去垂钓，把鱼钓上来以后呢，你可以就地销售进行烹饪。所以说金明池里边呢，它是集体育、集美食、集游乐于一体的。通过这幅图的解读，通过它的项目的深入挖掘，可以对当代的体育休闲、对于全面健身、对于我们的整个的身心健康，它有着很大的启示意义。
0: 金明池真标图自从它的这个图示出来以后啊，到了元代我们都可以看到王正鹏啊有许多这样的一种表达。其实到了明清还是有很多的艺术家去表达这样一个题材，这似乎已经成为我们中国的一众的艺术家去表现这个繁华盛世的一个精神图谱。那么同时呢，作为一个史料的考证啊，也提供了一个非常清晰的图示范本，使我们后世能够得到非常好的这种审美和传承。
3: 繁华的金明池既有绕堤画果，亦都洋溢住游醉之乐，盛大欢腾的景象连同这个惠风和煦的三月天一起定格了在画家的笔下，令到大家从清丽典雅的画作当中感受到了千年之前水上嘉年华的意趣和风采。
4: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5: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6: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5: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7: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0: 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1: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0: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2: 文化公开课。
1: 呢度系由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嘅《根脉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郑允。
3: 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建光。嚟到文化公开课嘅环节，咁讲到中华文章参若星辰，千古名篇历久弥新。喺无数传世嘅古文当中咧，唐代文人刘禹锡佢嘅《陋室铭》咧就独具一格啦。呢一篇嘅作品咧，篇幅短小，文辞朴素，却系能够穿透岁月嘅尘埃，跨越千年光阴，始终脍炙人口，成为无数人修身立德、涵养心性嘅必读佳作。而呢短短嘅81个字嘅文章，言简意赅，内涵深远。佢冇铺陈繁复嘅叙事，亦都冇慷慨激昂嘅呐喊，而系以清雅嘅笔墨、高洁嘅字序，写尽君子风骨同埋人生境界。
1: 荀子记载：君子盈物，小人亦于物。意思是有德之人能够驾驭外物，不被环境左右；而庸常之人却是容易被物质境遇束缚身心。刘禹锡身居陋室，不以屋舍简陋为耻，正是君子盈物的绝佳写照。陋室只是容身之所，修养德行才是人生的根本。看透物与心的主次关系，我们再来品读这一篇仅是有81个字的短文，就可以顺住清晰的行文层次，体会刘禹锡怎样借一间陋室书写君子不为外物所困、安贫乐道的人生理想。那《陋室铭》文中的最后一段是怎样写君子追求的呢？跟住落嚟，一齐听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朱子辉嘅详细讲述啦。
4: 最后一段，刘禹锡要发表自己的感慨。他说：“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同样用了类比的方法，为了再一次强调，我这个人不觉得我的这个房子简陋。为什么呢？我可以跟古人相提并论。对吧？我觉得我很自豪。为什么呢？三国的时候，就东汉末年呢，诸葛亮没有出山之前，他居住在南阳的一个茅庐里面。我们读《三国演义》都知道，刘备啊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诸葛亮隆中对呀，在茅庐里面就给他规划好三分天下的一个宏伟计划。所以诸葛亮虽然躬耕南阳，居住在一个茅房子里，但是他非常的淡泊名利，啊，然而呢又心怀天下。刘禹锡说：“我居住在这样的一个陋室里边，我可以跟古人比肩，我觉得我很自豪。”啊，这是诸葛亮。那么还说到西蜀子云亭，啊，就这个子云是谁呢？就是杨雄，啊，杨雄是西汉时期的人，他是成都人，他居住在成都呢，他自己的房子呢叫子云亭。杨雄他这个人呢，主要是一个文学家，啊，是一个思想家。这个紫云亭也非常的破旧、简陋，但是杨雄在这个紫云亭里面写了很多中国思想史上重要的名篇。刘禹锡说：“我也可以和紫云比肩，相提并论，对吧？我的这个房子就像西蜀杨雄的紫云亭，以古人来类比自己的这个陋室，所以最后骄傲地说。”孔子云：“何陋之有？”你看何陋之有，他是反问，他的意思是我的这样的一个房子，对吧，我有这样的环境，我有这样的朋友，我有这样的生活的趣味，我的房子我还感觉到有什么简陋吗？那么如果你们再去看《论语》当中孔子这一句话的原话，上下文你都了解之后，你对刘禹锡的精神有更深刻的了解。这个《论语》子罕篇里面就讲到了孔子这个故事。孔子不是奔走六国吗？他说我想去子欲居九夷，啊，他说我奔走六国到处凄凄惶惶，是不是 他说我现在我想去九姨那儿居住。他的学生就说，来，或曰陋如之何？他说，哎呀，你去九姨，九姨啊，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东部的有一些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那个年代啊，东西南北有一些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啊，它还没有经过文明的开发，还显得比较蛮荒，但不像中原地区文化文明很发达。所以孔子要居于九夷，他的学生说，老师啊，您别去了，那儿很简陋，您去了以后生活怎么办呢？孔子就说了，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所以啊，大家要注意，何陋之有前面还隐含了一个文本，叫君子居之。那么为什么刘禹锡没有写呢？因为古代读书人没有不读《论语》的，《论语》是中国古代文人所有人共同的一个精神文本。大家一读到孔子云何陋之有，自然而然地想到前面的君子居之。刘禹锡这里的潜在的意思是，我就是君子，斯是陋室，惟吾德馨，我是君子，我居住在这样的房子里面，有什么简陋呢？儒家有一个精神的传统，就是从来不以物质生活的贫乏作为自己内心担忧的事情。论语里面记载了一个最有名的故事，就是孔子谈到自己的学生，他最喜欢的学生，最优秀的学生叫颜回。论语的雍也篇里面就记载，孔子有一次跟自己的学生说，贤在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最后又再一次表示感叹，贤在回也。颜回有一个特点，居住在陋巷，每天就吃一碗饭，喝一瓢冷水，别人都忍受不了他的这种忧愁，这种贫穷的忧愁。可是回从来不以此为忧，反而他有自得其乐，叫回也不改其乐。后来就成为我们儒家思想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词，叫孔颜之乐。这种孔颜之乐就是什么精神呢？就是安贫乐道。就是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你精神的丰足。如果精神饱满丰足了，你不会对外在的很多事物太在乎太在意。
3: 透过文字的脉络，我们领会到了刘禹锡身居陋巷以德自守的君子追求。一篇文章的思想气韵固然能够依托文词字句细细品读，但是如果想真正读懂文字深处动人的情志，就没办法脱离作者身处的现实境遇。文由心生，一切感慨和坚守皆萌发于特定的岁月时空。不妨等我们跨越千年烟尘，回望下刘禹锡所住的那个风云时代，循着他跌宕起伏的人生轨迹，行入那段坎坷沉浮的岁月。那写下陋室铭的时候，刘禹锡正置身于何种境地呢？又是怎样一番阅历令到他虽然身居陋室，却是依旧心境扩大松容自守呢？下面我们继续来听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朱子辉的讲述。
4: 那么我们要讲一讲啊，这个陋室铭是什么时候写的呢？这就要我们去走进呐、刘禹锡的这个生平背景。刘禹锡呢，我可以用一个人给他做一个参照，就是韩愈。韩愈呢比刘禹锡大四岁，啊，韩愈是公元768年生人，也就是杜甫去世前两年，杜甫去世后两年，刘禹锡出生。刘禹锡是公元772年生人。我把这些唐朝的这个历史人物啊，这些诗人呐、文学家放在一起比较，你们就大概知道啊，他们在当时的这个历史背景当中啊，都有什么样的一种关系。这样我们去读中国的古文呐、你就有立体感啊，你的认识就非常的全面。韩愈啊，他是唐德宗贞元8年的进士，这一年是公元792年，韩愈24岁中了进士。刘禹锡是唐德宗贞元9年，公元793年，也就是比韩愈晚一年中进士。而和这个刘禹锡啊同一年中进士的还有谁呢？还有他的好朋友柳宗元。大家大体上都了解了这些文人呢、他的一个生平背景。 那么刘禹锡和柳宗元中了进士以后啊，公元805年，这一年非常重要，这一年呢正月的时候，唐德宗去世，他的儿子也就是后来的唐顺宗叫李诵继位，继位以后呢，他就开始实施一种新政，在历史上叫永贞革新啊，因为唐顺宗年号就叫永贞。永贞革新呢重用两个人物，就是两个姓王的，一个是翰林学士王叔文，还一个叫王丕，还有呢在历史上叫八司马。这八个司马当中啊，其中最重要的两位就是柳宗元和刘禹锡。可惜这个永贞革新呢只坚持了100多天就失败了啊。为什么失败了呢？当然当时的朝政非常复杂，因为永贞革新它要革除的弊端，一个就是宦官专权。唐王朝从安史之乱以后啊，有一个最大的一个弊病，就是宦官的权力越来越大，可以左右皇权，宦官的这个力量就非常强大。最后呢导致这个永贞革新失败，宦官就拥立了唐宪宗啊，唐宪宗继位。那么永贞革新失败以后，这个二王八司马啊，贬的贬，死的死，刘禹锡和柳宗元呢就分别的被远谪他乡。像这个刘禹锡他被贬到朗州，也就是今天的湖南的常德，柳宗元被贬到湖南的永州，对吧？我们最为熟悉的江雪啊，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啊，就是柳宗元写在湖南的永州的。他的好朋友刘禹锡被贬到湖南的朗州呢，也写了一首诗，非常有意思。这首诗叫《秋词》，秋词是这样说的：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我为什么要讲这首诗？这首诗对我们理解刘禹锡的这个生平呢，了解刘禹锡的性情，他的性格啊，他的生命情感有非常大的帮助啊。大家想一想，刘禹锡从当年的永贞革新这个政治队伍里面被贬到这个荒蛮的啊朗州，这个心境是非常的孤独凄凉的啊，落寞的。那么在这种人生背景之下，刘禹锡跟柳宗元不一样，对吧？我们刚才讲了柳宗元的江雪，同样被贬到这个荒蛮的湖南的这个永州，柳宗元写的是千万孤独啊，江雪里面都是一个藏头诗啊，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啊。那么同一时期的刘禹锡呢，不是，写的是秋词，是自古逢秋悲寂寥，别人一谈到秋天都是悲哉，秋之为气也，草木摇落而变衰呀，啊，这是悲秋之祖啊，是宋玉的悲秋啊。刘禹锡不是这样，刘禹锡说：“我虽然现在被贬，处江湖之远啊，我的家境也非常的凄凉，可是我的精神不能够萎落。”那么我要讲这一点，把刘禹锡跟柳宗元进行一个对比，你就知道，刘禹锡身上啊，有一种非常高昂的一种倔傲的精神，一种执着的信念，这种信念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今天的陋室铭。
3: 好了，各位，到这里为止，今天的《跟麦中华》节目要告一段落了。我提醒阁下，收听节目更加之多的精彩音频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而了解节目更加之多的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还可以下载央视频或者是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
1: 主持人建光、郑允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余婷，多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跟麦中华。再会
3: 再会。

0: 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1: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0: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1: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0: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4: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5: 我是主持人欢欢，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4: 科创新动向张大利，我国前七个月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5%。今年个人信息保护系列专项行动开展以来，4000几款的 App 完成合规整改。
5: 科创 Icon 专访安巴迪科技创始人朱海峰博士，用机器人复刻大师咖啡，大湾区能否诞生咖啡新零售。
4: 港澳传真你将听到，锚定高质量发展，为美好愿景提供坚实支撑。澳门各界解冻新一份五年规划。香港学生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创佳绩。
5: 科技关键词聚焦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从机器人乐队到首次亮相的机器人消费界，今年大会都有哪些新看点。
4: 以上就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接下来先进入到科创新动向。
6: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4: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到七月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5.0%， 增速比上半年加快 0.4%，拉动全部投资增长 0.5%，反映出新兴产业加快培育壮大，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速加快。
5: 具体来看，一至七月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 3.3%， 其中电子电路制造业投资增长 57.7%， 集成电路制造业投资增长 11.5%， 锂离子电池制造业投资增长 23.0%， 电子专用材料制造业投资增长 9.4%， 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同比增长 8.4%。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带动下，信息服务业投资增长 19.2%， 增速加快 3.7%。国家统计局投资师张刚解读投资数据时说，一至七月随着新式生产力快速发展、新旧动能平稳接触转换、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等相关领域投资保持良好增长态势，带动投资结构不断向新向优。
4: 伴随着创新驱动发展不断深化，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力度持续加大，一到七月全国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同比增长 9.1%， 占全部投资的比重为 14.8%， 比上年同期提高 2.1%。值得关注的是，两新政策效应持续显现，人工智能算力建设布局持续加快，带动到设备购置投资保持较快增长。与此同时，两种项目建设扎实推进，以六张网为代表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建设加快推进，相关领域投资保持良好增势。一到七月，互联网和相关业务投资同比增长 41.3%， 航空运输业投资增长 15.7%， 水上运输业投资增长 16.2%， 电力供应业投资增长 16.0%。
5: 2026年个人信息保护系列专项行动开展以来，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会同相关部门强化协调联动，累计对20000余款 App SDK 个人信息收集使用情况开展核查检测，督促4000余款完成合规整改，对400余款采取下架等处置处罚措施。
4: 系列专项行动针对个人信息处理规则未明确收集个人信息用于广告、用户画像、未提供个性化广告关闭选项等问题，对1000几家的企业和机构的相关产品开展了核查检测并督促整改。开展教育、交通、卫生健康、金融等领域个人信息风险排查，累计摸排了90000几家的企业和机构，发现并督促整改各类的隐患问题12000几个。此外，还加大个人信息违法犯罪打击力度，加强线索监测发现，严打涉信息泄漏、信息倒卖等违法犯罪行为，严惩行业内鬼。
5: 下一步，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将深入推进个人信息保护系列专项行动，

0: 加强典型违法违规问题治理，加快推进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推广应用，深化个人信息保护宣传教育，不断夯实个人信息保护工作基础，有效维护公民合法权益。
1: 再嚟关注，近日上海交通大学联合上海市人工智能协会、上海市人工智能研究院等单位共同发起成立 AI 时代双科人才培养联盟，并启动百业千企十乘一百 AI 场景共创计划，为人工智能技术产业落地，培养既懂技术又善管理的复合型人才。
0: 在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管学院的 AI 加 X 十分营，学员们正在围绕产业真实难题进行全流程实战挑战。十分营采用学练赛模式，学员先学习 AI 与行业知识，再进入真实场景实操，最终以项目竞赛检验成果。学员徐家栋：
2: 以前对于人工智能的了解可能都是偏理论性的，这次参加了相关的实训课程之后呢，企业的实际的业务场景下如何使用人工智能相关的工具解决工作中问题，有了更深刻的这个认识和实践，也更有助于我以后在自己的工作中使用好人工智能。
0: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陈方若
3: ：AI 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工具，但是在众多的方案当中，如何去评判、如何去辨别、如何选择，其实是管理者非常重要的一个能力。
0: 专家指出，从全国范围睇，智能时代复合型双科人才紧缺已成共识，因此当算法成为新的生产力工具，定义方向，做出判断，这些无法被 AI 替代的能力才是管理者真正的核心竞争力。
1: 再来关注，19号早上07时35分，朱雀3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红鹤03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红鹤03星是一颗面向卫星互联网规模组网需求而研制的技术验证星，集成了多项国内首创技术，它的研制机构并不是很多人印象中的国家队，而是一家在河北雄安新区完成研制生产的商业航天企业。
1: 从单火造迈向批量产，民营商业航天企业怎样在太空中大显身手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万宁、河北台记者邱霞的报道。
4: 二一，点火！
5: 此次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升空，实现了我国商业航天领域的双重突破。以朱雀三号验证火箭可回收技术，通过鸿鹄03星验证卫星批量生产模式。在鸿鹄03星成功入轨后，卫星太阳翼顺利展开，目前卫星各项遥测参数正常。卫星研制企业鸿勤科技副总裁严旭表示，卫星批量化生产有助于更好地满足未来高密度发射和快速组网需求。
6: 从火箭重复使用到卫星批量制造，中国商业航天正在补齐规模化发展的两块关键拼图，为星座快速部署、持续补网和长期运营打开更大空间。
5: 作为技术验证卫星，鸿鹄03星入轨后将开展星间高速传输、星地组网、天基通信、算力和智能融合试验。企业品牌负责人陈思洛介绍，
7: 卫星天基互联网相对于地面的基站而言，那可以有更快的连接和无死角的覆盖，方便应急通信，比如说在大漠或者在一些海洋等等这些地方都可以有比较快的网络覆盖。
5: 延续介绍，鸿鹄03星搭载了企业自主攻关的三大核心单机，金乌动力系统、赤羽能源系统与白泽电子系统。研制团队在设计阶段就积极探索适合批量复制的技术路径。
6: 三大核心单机产品旨在破解卫星动力、能源、算力三大难题，系统搭载多项具有行业突破意义的技术创新成果，其中就包含了国内首次亚共制电推进系统的在轨验证等。
5: 在整星层面，鸿鹄03星的热控制分系统、姿态与轨道控制分系统和星物分系统同样围绕批量产进行设计。鸿鹄03星项目发起人万军表示，本次任务获得的数据将为后续优化产品性能提供重要参考。
8: 首先造得快，能够批量化生产，另外能够造得起呢，我们也要通过工程化

0: 模块的方式，把成本可控聚焦到低轨卫星互联网建设的这样的应用场景，通过技术创新来驱动后面大规模低成本交付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实现。
1: 近年来，随着可回收火箭技术日益成熟，全球低轨星座规模化建设加速。2025年，全国首条流水线式卫星自动化批量产线在河北雄安新区建成。延续表示，依托这条产线，企业目前已具备年产100颗以上平板式通信卫星的能力，可实现单颗卫星总装下线仅需约30小时，自动化率超过70%。
2: 将自动化、集成化、批量化理念融入卫星生产全流程，实现汽车流水线式制造理念与卫星生产工艺的深度融合，是具备全生态服务能力的卫星组网解决方案商。
1: 2015年，我国出台政策，鼓励社会资本进入航天领域。经过10多年发展，我国商业航天技术、资本、人才等要素加速聚集，并在多领域实现突破，进入黄金成长期。2025年，我国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增至1.01万亿元，同比增长近7%。截至2025年年底，我国商业航天企业数量已超600家，同比增长20%以上。相关报告显示，预计15-5时期，我国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复合增长率将达到11%左右，保持快速发展态势。
3: 好嘅，再嚟关注航科研进展。南极冰盖系未来全球海平面上升嘅主要不确定性来源之一。咁2023到2024年，南极冰盖平均每一年损失约1405亿吨冰。咁但系2021年嘅7月到2023年嘅10月，发生咗一件反常嘅事情，咁就系南极冰盖嘅质量喺呢个期间增加咗约6950亿吨，创得咧近20年以嚟最大质量嘅增幅。咁其中咧有68%嘅增量系集中喺东南极部分地区。咁南极冰盖嘅长期质量损失趋势似乎突然之间放缓噃，呢个系咩原因呢？
4: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联合国外科研机构研究发现，2021至2023年位于热带西太平洋同东印度洋交汇区域嘅热带暖池持续增暖，系暂时减缓南极冰盖质量损失嘅主要诱因。相关成果日前喺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本研究揭示了热带暖池持续增暖驱动南极冰盖质量回升的机制，还表明东南极东北向偶极环暖在连接热带与冰盖质量变化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为理解南极冰盖质量变化及未来东南极气候研究提供了理论参考。
5: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6: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7: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事已经10多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8: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
9: 他们最叻，
10: 他们最醒，
9: 他们有独特的经历和精彩的故事，想不想听
10: 科创 icon？ 带你认识最生动的他们，
9: 倾听不同的讲述，
10: 品味丰富的人生，
9: 探寻立体的世界。
10: 科创梦工厂，
9: 科创 icon。
3: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主持人欢欢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的。来到科创 icon 的环节，从华为研发高管到亚马逊中国区数字转型负责人，再到如今躬身入局智能咖啡赛道的创业者，朱海峰博士的履历始终是与技术和变革是紧密相连。咁2026年，佢创立嘅安巴迪科技携一站式協助机器人研磨咖啡饮品正式亮相，咁试图用陆轴机械臂去复刻 WC 冠军咖啡师技艺，以数字化咖啡3.0嘅模式切入万亿咖啡蓝海。
4: 呢位拥有德国图宾根大学博士头衔、身兼多所高校客座教

0: 教授的海归创业者，为什么选择在大湾区落地这一项目，技术如何重构引科场。总台记者孙杨为大家邀请到朱海峰博士。在本次专访中，朱博士将分享他从数字化转型专家到硬科技创始人的心路历程，以及安巴迪如何借助大湾区产业链优势，推动一场关于咖啡的新质生产力变革。
1: 今天也是很高兴哈，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安巴迪创始人朱海峰博士。我们再和朱博士打个招呼，你好。
2: 哎，你好，各位听众。
1: 那这次呢，我们也关注到，就是我们公司在全国落地的时候呢，重点关注了大湾区，比如说在广州科技园，同时我们公司呢也和深圳的一些科技公司有一些联动。那么在这个大湾区的这个整个硬件的供应链啊 ，AI 啊，或者是人才市场的这个开放度上，您有一个什么样的理解呢？
2: 首先我的感受，大湾区这边很活跃啊，大湾区整个的这个配套啊，我觉得我印象很深，对。不管我们有一个什么样的 good idea 啊，或者有一个创新点呢、啊、那么真的是可以在大湾区找到可以帮助我们呈现出来，帮助我们这个落地，帮助我们去给它能够有原型打造，
1: 嗯、
2: 这么一个平台，我觉得是很难得。第二呢，它非常开放，我指的开放是市场的这种开放性。我们在这个设备呢这些。提出的这种 AI 零售的这种模型和这种概念呢，在我们的这个大湾区的这种开放的市场上，我们去得到了不断的 MP 的验证，有这种机会，大家的这种接受度啊，大家对他提出的这种可以进一步帮助他去不断的往前进和完善上，给了我们非常多的帮助。
1: 您觉得比如说和您去的长三角啊，还有像您之前在的亚马逊啊，这样的一些地方的话，相比大湾区的确有不同的地方吗？独有的优势、
2: 大湾区刚才提到的大湾区整体的配套，这是一个。第二个，很年轻，很有活力，很有朝气。
1: 对。
2: 第三个，确实市场的开放度，市场的整个可以，你只要有个点在这个市场上一定是可以得到验证，就是这种接受度啊非常强。但是有一点我觉得就是可能还是在就我们讲数字经济到来，数字社会到来，那么这一块呢要有一种随时的有一种数字创新的这个点。其实这一块呢我在亚马逊包括在一些地方呢看到的呢，可能还是大湾区这块数字创新上还是要用很多的体系啊，包括一些方法呀，包括一些模型啊，去更进一步的武装自己，我觉得更有空间。
1: 对，我看到这次您也是来广东参加了这个创赛哈，您在和众多的这个参赛企业沟通的时候包括和一些这个专家呀评委在沟通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就是大湾区和其他的地方的这种创赛或者是参赛的企业方面有一些不同呢？
2: 我觉得这块呢比较务实，这是一点。
1: 嗯，
2: 第二个呢就是有些地方呢确实我参加过一些，它可能没有下文了，但不像这个政府啊包括相关的职能部门呢都非常重视，并且能够去跟进。
1: 就一以贯之的哈。
2: 对，能够真正的是说 OK， 我是为了这个社会，我是为了整个大湾区发展服务。
1: 对，您作为这个数字化转型的专家，像安巴迪在这个云平台上的这个架构是不是采用了类似 OPC 的这种互联互通的理念呢？因为现在 OPC 现在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点， 对吧？
2: 对，您提到这个我们管的云计算啊，也是亚马逊我们管的叫 Web Service 啊，就是它有很多很多的服务啊，把这些服务呢结构化之后可以快速的呈现一个新的功能，或者是达成一个新的产品。这块其实现在咖啡机器人或者我们讲叫做 AI 零售领域里头底座，它这些底座呀，最后这些 AI 零售一定会到来， AI 零售的底层呢一定是要通过机器人，有或者有大量的机器人去做这种 AI 零售的升级。尤其你看现在我们有些奶茶机器人呢，还有一些咖啡机器人啊，市面上有一些全套的在生产，但是呢比如说它像真正的能够做到像我们这样从系统软件，因为 AI 零售啊它不单单是一个您看到的一个咖啡机器人，它实际上冰山一角啊，它是咖啡机，还有大量的隐藏在 海平面以下的像。

0: 那种平台啊、系统啊等等等等，这些很重要。包括举个例子，我们这个 AI 零售里头，我们可以把很多的营销的方案数字化以后，在我们这个 AI 零售的平台上，AI 零售平台上呢，那我们呢可以做什么呢？可以做针对不同的咖啡机器人，我们现在就拿咖啡机器人来说，针对不同的咖啡机器人，以后还有针对不同的 AI 零售机器人啊，针对这些，它可以去实时的非常柔性定制化的去选择适合它的一种，比如说营销方案。这样的话，这个每一个 AI 零售机器人，它都有生命力，它都
1: 就
0: 比如
1: 真
0: 说
1: 正成了这个，
0: 真正成了它是一个机器
1: 硅
0: 人的
1: 基
0: 概念。
1: 生命。
0: 对，真正成了 AI 的概念。那么现在呢，咱们所看到的本厂呢，只是大多数都 focus 在这个设备本身，所以安巴迪这块呢，从我们在落的时候就已经，把这个 AI 零售作为一个平台在搭，所以我们已经完成了有一定量的这种平台的开发，平台是比较大的，对。
1: 对，从您刚才介绍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其实它是两个层面哈，一个是技术层面，另外一个可能就是服务层面。那么这个的话，可能会牵扯很多的精力，对吗？光技术研发这个机械臂就已经是一个非常高难度的这个工程了，然后我们还有后期的这个云平台的搭建呐、数字链呐这些，您觉得这是 OPC 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吗？
0: 没问题，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讲 OPC 就是 one person company 哈，
1: 对呀、
0: 在亚马逊我们叫 IC，就是 individual contributor，就是个人贡献者啊，个人一人公司嘛。那么在这里头呢，恰恰因为刚才您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叫 service，也就是说我们很多时候呢不去做一个复杂的单品，而是把它解耦以后形成一个一个的 service 的包 service 的模块。这样的话就好像比如说我们盖一个城堡，拿到很多的，比如说这窗户是什么样，它的提供的窗户是形状啊、质地啊等等，我们拿这些东西呢，service 模块去拼凑一个城堡。那这样的话，刚才您提到那个 OPC 非常好，那就是我们很多的真的是可以自己从这偌大量的 service 里去找到可以去垒一个自己的城堡，垒一个自己的一个产品、一个功能出来，这个就来的就很快。这个就是确确实实就为什么刚才提到说，我们是基于这种云平台，我们要解耦。像刚才说的，市面上的一些产品，它只是出来了，但是它还真正的，为什么我们现在已经迭代到第三代？因为我们刚开始其实也是摸着石头过河，形成一个复杂单体，然后再形成一种解耦化。这里边确实存在一些这个 technology secret，就是技术的一个机密哈。但是我也希望能够 share，通过您这个平台share 出来，这样的话让我们从业者都能够很好、很快的、高效的、节约化的推动整个的这个 AI 零售的发展，因为这个 AI 零售的这个太大，
1: 对，
0: 对。
1: 如果就是刚才您说的一些技术，我们的这个机密的话，它其实就是还牵扯到一个护城河的问题。那比如说我们的这个 OPC，它这个想了一个很好的 idea，你也知道，像这个国内的竞争市场是非常激烈的，那它怎么样才能有一个好的技术壁垒也好，或者其他的壁垒也好，能够保住自己的这个城堡呢？包括您自己也是，对吧？也面
0: 没
1: 临着
0: 错，
1: 一些竞争。
0: 对，实际上就拿我们参加刚才您提到的参加这些评选呀、包括
1: 场
0: 大量的
1: 赛，
0: 这种沟通啊，对，之前我也经常参加一些评审会啊，见到一些就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中国很多的创业者啊，包括一些相对有点成绩的啊，或者是准备步入的，有一个非常大的通病，就是特别的非客户低，也就是说他们为技术、为产品而去做事情，对。那么其实真正的要为什么来做？怎么来去做你的产品？怎么来去做你的产品的升级？客户、市场，你真正的懂市场，你通过什么方式来了解市场？你的产品，也就是你技术呈现出来的这些产品，你能不能够去被市场接受？怎么转换成为能够供你持续造血的这么样？这其实是一个公司要发展啊，不管它是不是要通过融资啊，最终结局它一定要给社会带来价值，这样的话它才能够，它的不管说它的各种壁垒， 它才能够真正的落实。
1: 您觉得这是一个护城河吗？像我们平常理解的护城河。

0: 和很大的地方，比如说我的这个技术研发，那这个可能别人要突破的话，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是模式的话啊，比如说运营模式，我发现了这个市场啊，我应该怎么样运营？这个模式的替代好像是比较容易的一个方向。
1: 我个人啊，经常因为我有一些在做一些企业的顾问啊，其实我们不说它叫技术壁垒，这个技术壁垒呢，其实不太准确哈，因为技术本身呢。

0: 所谓的应用场景下的技术，应用场景下的产品，不管它复制啊，还是说去更新，都是很快的。比如说，可能我领先于整个行业，小半步或者是小半年，但是很快的，大家都可以
1: 跟上，
0: 去跟上来了。对，所以这一块这是一个。那么我们要做的就是对于产品的一种严谨性，对于产品的一种叫做我觉得叫做敬畏啊，尤其是技术产品一种敬畏，就是说。我们不放弃这种产品技术的这种突破，比如说像行业里头，像咖啡机器人，我们公司是最先提出来这种通过我们叫做落粉打印，我们通过 AI 的方式来，比如说我给一段描述，巴拉巴拉说一段话，然后呢，我们的系统呢就会根据您说的这段话来快速的看你大概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拉花比较合适，这样的话推出两三幅图片供你。选择，你选择了以后就会拉到这个画面去，而不是像现在你看到的市面上，哎，比如说像这个雷军有时候在站台哈，他把他的照片拉出来，哎，一比一复刻，那个其实已经都落了。就是其实 AI 本身就要有一个趣味性、
1: 创造性，
0: 创造性、趣味性。哎，你说，哎，我对呀，我到底什么样子是我的梦中情人？哎，你的描述一说，哎，他给你拉出来，这个就是趣味性，对。
1: 所以您觉得这块才是核心竞争力？
0: 我觉得这块是一种竞争力，但是真正的核心竞争力，我觉得应该是在 AI 零售的整个的这个，不管它叫平台还是模式上。对，因为说到底，现在的这个咖啡机器人呢，它现在已经出来了，你也在市面上看到了，除我们家还有一些，自打出来的那一刻，它就已经落后了。也就是说，它出来生产咖啡机器人的厂家就已经沦入为代工厂家了，毫不含糊地说，就是这样。它永远跟不上它变的这个速度，所以它市面上出现这些厂家，如果它就像刚才您说的，这个其实真不是我理解，它不叫核心，核心应该是在零售，因为它步入的是个零售。你想咖啡机器人，它就是零售的东西，那它零售的东西一定是后面，比如说 AI 零售，包括电商，对吧？那电商为什么拼多多、淘宝这么出名呢？它实际上把大家，把这些卖家、买家在这上头。买家就各种各样的 C 端，在这上面进行了一种桥梁，一
1: 整
0: 种联系。
1: 合，
0: 那么同样的 AI 零售也是，我把这些咖啡机器人，还有这个零售其他机器人，比如说举例超市的机器人，这些在融合在 AI 零售的这个平台。这里边 AI 零售，我们更愿意去承担一些有就是本应该属于我们的责任，就是我们去推动这个平台的这种标准化，因为这里边要涉及到，既然它是一个行业，那它就要相应的标准，比如说咖啡机器人在这个平台上，它要有哪些大家公认的标准？就比如说，好像通信行业里边的 3GPP 的这些标准，这些东西一定是要有，没有的话，它只能是现象，它不可能发展成为一个长久的一个行业。
1: 所以说，就是您说的这个，应该是我们新质生产力的一部分哈。您看，有技术的突破，更重要的是生产要素的一个重新的配置。我觉得这可能还是您说的这个核心竞争力的一部分。
0: 你说的太对了，这个其实就是真正的核心竞争力就在这儿，怎么样把整个的这个体系搭起来？如果只是说一个单纯的一个产品，它不能构成为核心竞争
1: 对，那最后吧，最后想请您给我们总结一下哈，就是您作为学者、高管、创始人多种身份，那您也看到了现在，无论是在大湾区也好，全国各地也好，就是创业的这种热潮，尤其是 OPC 的这种热潮非常多。您觉得除了这个技术之外，最容易被低估的一些创业挑战是什么？我就特别想让您非常中肯的和年轻人分享一下。
0: 我觉得我个人的一些经验，包括我做这么长时间的咨询也好，顾问也好，包括接触了大量的人啊，有一点我希望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真正的静下心来看，我们做的产品真的是社会需要的，真的是市场需要的，
1: 就
0: 真的
1: 是
0: 这个
1: 还
0: 是
1: 是
0: 难
1: 您
0: 能
1: 之
0: 可
1: 前
0: 欺的。
1: 说的这个敬畏市场，
0: 对，就是真正的做到。我们经常有时听说 customer first 哈。这句话其实，在亚马逊里头，它也是放在第一条的。亚马逊14条文化呀什么的，第一条就是 customer first，对吧？尊重客户。那么，真正什么叫做尊重客户啊？你看亚马逊有一点，它就是说，它把客户的照片打印出来。我们在开会的时候，弄个板凳，弄个椅子，把这张照片或者上面就写着客户，放在这个椅子上。我们开会讨论，就是真的。我经常做这个，他们开。

0: 不讨论的时候，这个椅子空
1: 啊，
0: 着，上面放一个锤
1: 对，
0: 子的纸，上面打印 custom 啊，我们
1: 嗯，
0: 就对这个椅子说，哎，你觉得这产品你愿意买单？你觉得这产品有哪些地方不合适吗？马上就角色切换，咱就是问他，这个是个形式啊，但是真正的核心就是做的这个产品真正的能不能够被市场接受，不是自嗨。很多时候你发现没有，没有市场啊，
1: 对，
0: 对吧？好像市
1: 是，
0: 场很大，但是你做出来之后没有市场消化度，这很矛盾。
1: 是，好的，好的，非常感谢哈。我觉得今天这个朱博士和我们分享很多，尤其是自己的这个创业的感受啊，也让大家接触到叫做 AI 新零售啊。我相信这在不久的未来，大家会接触的越来越多，也会对您的这个思考有更深的感受。谢谢朱博士和我们的分享，谢谢您，我们下次再见。
0: 哎，感谢孙老师，哎，感谢各位听众。
2: 你头先听到嘅系科创 Icon，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港澳全真。

0: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1: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2: 港澳全新。
3: 港澳全新先嚟关注同港澳相关嘅科创信息啊！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日前公布。分析人士指出，新一份规划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主动紧密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统筹强、目标明、举措实、参与广，充分体现特区政府在新时代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决心、信心和能力，为实现法治澳门、活力澳门、文化澳门、幸福澳门的美好愿景提供坚实支撑。
4: 第一份五年规划共10篇36章68个专栏，约8.6万字。今年是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成立5周年，规划第5篇专篇聚焦横琴，明确要用改革的办法破解发展难题，以科技教育为引领，深化澳琴一体化发展，全力推进横琴合作区第二阶段高水平建设。规划增设澳琴一体化专属指标板块，重点围绕产业多元发展、跨境要素流通、民生融合共享等领域设置量化目标。
3: 是的，咁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胡伟晶就分析，规划紧扣住澳门加横琴新定位，围绕体制机制、软硬联通、产业协同、民生跨境融合等方面出台系统性举措，为下一步发展明确方向。他表示，从发展思路和逻辑来看，特区政府是坚定推动澳琴一体化发展，从单一产业融合迈向产业、民生、人才、治理等全面一体化。他说，未来横琴有望升级为集澳门产业延伸、跨境宜居新城、对外开放门户于一体的一体化新城区，成为充分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推动区域协同的标志性实践。
4: 澳门的发展始终与祖国同频共振，规划立足澳门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持续强化内联外通格局。澳门学者同盟会长叶桂平分析，澳门一方面积极参与高质量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携手广州、深圳、香港等城市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加强科技创新联动，打造优质生活圈；另一方面，积极将中葡平台

0: 功能延伸至西语国家，参与与服务共建一带一路，打造中西文明交流互鉴重要窗口。澳门正以更积极的状态、更有为的举措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1: 再来关注香港特区政府新闻处的消息，四名香港学生代表在第38届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中勇夺两枚金牌、一枚银牌和一个优异奖。香港的团队在赛事当中名列第六，创低历来最佳成绩。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局长蔡若莲祝贺香港学生表现卓越。他表示，教育局持续在中小学大力推动数字教育以及科学、技术、工程、艺术和数学 STEAM 教育，并且已经公布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全方位培育学生具备数字素养、创新思维和适应未来社会的能力。蔡若莲感谢学界和教育局协作，持续推展数字教育和 STEAM 教育，在课堂以外提供多元学习机会，包括安排学生参与比赛等活动，使学生运用数理科技知识和技能实践解难，从而培育创意，丰富学习经历，拓阔视野。
0: 国家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专为20岁以下中学生而设，是全球最具认受性的中学生电脑科学竞赛之一。本届比赛在乌兹别克斯坦举行，共92个国家和地区派代表参与。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3: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4: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3: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4: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1: 再来关注大湾区其他相关的科创资讯。8月19日到21日，广州国际汽车零部件及改装用品售后市场展览会在广州保利世贸博览馆举行。展会自2015年创办至今，历经多年的深耕积淀，已经成为华南地区深具行业影响力的汽车后市场综合商贸平台。本届的展会展览面积扩容到85,000平方米，比较上届增长 6.3%， 总共覆盖7个展馆，吸引1818家海内外参展企业参与，较上届增长2%。
0: 从展会上可见汽车零部件的发展新趋势，在深耕燃油车后市场存量需求的同时，不少汽车零部件生产企业积极布局车身轻量化、新能源电机泵、线控转向等领域，以满足不同的采购需求。在汽车日益个性化的趋势下，汽车改装亦成为热门消费类别。在本届展会上，改装用品及驾驶服务板块集中了众多标杆企业，全面展示养护品、润滑油、汽车膜、车载照明及高性能改装件等前沿产品。
1: 是的，咁本届嘅展会吸引咗近50个专业买家团，采购需求覆盖底盘部件、制动系统、易选件、改装用品、再制造产品等多个核心品类，兼具批量采购和技术合作双重的需求。国内参观团主要来自粤港澳大湾区，同时涵盖江浙沪、京津冀等重要产业带。海外买家团则是涵盖菲律宾、马来西亚、缅甸、乌兹别克斯坦、白俄罗斯等地， 以及非洲、中东地区等多个新兴市场。
0: 日前，广东具新智能应用场景揭榜巡回大赛广州站越秀专场总结大会上，一批人工智能成果集中发布，多款本土优质大模型及相关产品覆盖传媒通讯、法律服务、跨境出海、通用智能等多个垂直赛道，贴合越秀本地产业特征同行业真实应用需求，充分展现越秀区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

0: 业嘅创新活力。
1: 咁喺会上咧，十一项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清单重磅发布，覆盖医疗健康、教育教学、商事经贸、政务民生等多个核心领域，体现咗人工智能赋能企业转型及社会民生嘅价值导向。清单以真实需求为导向，开放可落地、可验证、可复制嘅实操场景，为 AI 企业科研团队搭建实景试验载体，推动人工智能技术走出实验室，走进各行各业，构建起场景出题、企业解题、市场检验的创新转化路径，为推动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化应用筑牢落地根基。同时来自人工智能、具身智能、资本投融资、生物医药、数字服务、高端智能制造领域的21位企业人才受聘为越秀区科创合伙人。合伙人将积极为越秀科创发展牵策引才，依托其市场专业能力筛选优质科创项目，更好地推动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在越秀转化应用。
0: 近日由白云投资集团与国家级专精特新市个人企业苏州旭美生物合资成立的广州白云旭美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完成工商注册，这个标志着华南首个生物制造加美妆食品农业细分领域公共中市平台进入实质建设阶段。该平台计划2027年第一季度建成并启动试运营，将面向高校团队、初创企业、中小科技企业及传统转型企业提供全链条服务。
1: 生物制造中市平台坐落于白云南湾生物制造产业园，布局十大专业功能区。值得关注的是，平台规划最大五吨规模智能发酵产能，是华南地区规模领先的生物制造柔性中市载体，可以输出标准化工艺参数，使到企业可以在实现量产之前心里头更加有底，有效解决科技成果能研发但是难落地难量产的痛点。
0: 8月26号至28号由深圳市人工智能产业协会主办2026 AGIC 深圳国际通用人工智能产业博览会将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超百项厂榜黑科技将迎来首发亮相。
1: 是的，这次展会面积达到 8.1 万平方米，是2026年国内规模规格相高的 AI 全产业链标杆展会，周末开设48场垂直主题论坛，配套定向供需对接服务，实现展前匹配、展中签约、展后落地全流程服务，聚焦七大高潜力赛道，包括 Token 生态、具身智能、AI 智能体、空间智能、仿生智能、AI 加社会治理、AI 加海洋，精准瞄准政策扶持资本睇好的产业风口。
0: 本届展会国际化成色十足，来自东南亚、西欧、拉美等3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7000名专业采购商已确认参会。采购团目标明确，重点寻找高端 AI 硬件、AI 视觉方案、边缘 AI 设备，筛选具备资质认证的 AI 硬件源头厂商。
1: 咁呢次展会跳出了泛 AI 概念讨论，围绕技术迭代和场景落地双向发力。技术层面深耕 Token 生态合规、具身智能硬件、自主 AI 智能体、三维空间感知、仿生智能研发、筑牢产业底层根基。咁应用场景上就重点落地 AI 加社会治理、 AI 加海洋两大方向。
0: 近日深圳市贸促会宣布启动广货行天下、赠品御四海、深圳产品全球行境外展会五年行动计划，旨在落实广货行天下及我帮企业稳市场专项行动，帮助深圳企业拓宽国际销路，提升深圳制造的全球影响力。
1: 没错的，咁呢次公布的2026年境外展会包括有墨西哥国际太阳能及储能展、俄罗斯电子元器件展、菲律宾电子半导体和电子展、德国 SPS 智能生产解决方案展、中国国际电商产业越南博览会，覆盖了新能源、电子信息、智能制造、跨境电商等深圳优势赛道。咁呢批嘅海外展会呈现出鲜明特点，一是兼顾欧美成熟市场和东南亚、拉美等新兴增量市场，实现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双向布局；二是聚焦储能、电子半导体、工业自动化、跨境电商等领域，高度匹配深圳产业优势；三就是都是行业头部专业展，专业垂直属性强，企业可以精准对接海外采购商。
0: 该计划将为深企出海带来多重机遇，由政府组团参展可降低企业出海的调研对接门槛，帮助其快速出达当地经销商、采购商，高效获取海外订单。借助专业展会平台，企业能够近距离了解海外技术标准、市场需求，反向优化产品研发，有利于深耕海外市场，加快实现从产品输出向品牌出海升级。好啦，休息一阵，下面我哋进入科技关键词。
2: 听众朋友。

0: 大家好，我是香港科技協進會副會長李德豪。作為一個科研人員，面對難題深入分析，不斷改善，加以解決，是我的工作，亦都是我的興趣。在這條路上面，沒有不直平坦的大道，只有無畏崎嶇險阻向前的人，最後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覽眾山。十多年香港和內地創業的經驗，令到我不單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數據領域有所收穫，亦都深刻感受著國家發展的澎湃動力。如今我都在度協助香港優秀科創企業和團隊去到內地發展，幫助他們發揮所長，實現創新創業的夢想，同時亦都幫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點成面，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為國家科技進步貢獻自己的力量。讓我們一起努力，歡迎收聽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大灣區之星、香港之星科創夢工場節目。
1: 解讀技術發展趨勢，
2: 展望產業發展方向，
1: 觀察當下科技動態，
2: 謀劃未來創新藍圖。
1: 科技關鍵詞，為萬物互聯的世界打開無限想像空間。
3: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节目，来到科技关键词的环节。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正在北京举行，今年大会的主题是人机共生、产需共用。本届大会有300多家的企业参展，展品超过2000件，首发新品更加达到150多款。这样现场都有哪些吸引眼球的机器人呢？这些黑科技到底有几犀利？来听总台记者周瑶的报道。
4: 走进北京亦庄的展会现场，仿佛踏进了一个未来世界。跳舞的机器人、打拳击的机器人、下棋的机器人，还有表情丰富、能说会笑的超逼真的人形机器人，令人目不暇接。今年的展览面积比去年增长了36%，新启用的 C 管净高度达到18米，地面平整度控制在3毫米以内，为各类机器人的顺畅移动提供了充足空间。在机器人消费街上，从煎饼、咖啡到奶茶、调酒、餐饮服务一应俱全，全部由机器人现场制作。您能听出来吗？这首歌是由四位机器人乐队演奏的。在中科汇灵的展位，四台全尺寸双足人形机器人组成了乐队，吉他手、贝斯手、架子鼓手、键盘手各司其职。吉他手的手指在琴颈上按弦，手臂同时完成扫弦，两套动作配合得天衣无缝。展台负责人马延娇介绍了这支乐队的协同难点。
5: 我们是需要做到吉他跟贝斯上的上肢精准操作，以及下肢有弓步位移这种运控的上下肢的这种协同。那么其次呢，四台机器人去同演奏同一首歌曲，那么他们在音乐的节奏上也需要保持一个统一，让大家听出来是一个能卡上拍的一个完整的乐队在演奏。然后第三点的协同是人与机器的协同，就是我们在这个表演中会请到跟我们合作的一个真人主唱来跟机器人乐队合作完成这种舞台。因为我们也希望的是机器人它不是去代替人去做一件什么事情，而是去配合人或者去跟人协同去共同打造一个音乐的舞台。
4: 这支乐队已经登上过北京春晚的舞台，它也证明了机器人不仅能干活还能搞艺术。在清浊动力的展台，一款夜店混驱超人型机器人引起广泛关注。它身高4米，外形酷似擎天柱，单指最大握力达200公斤，整只手抓重可达300至500公斤，指尖重复定位精度控制在5微米范围内，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这款产品耐核辐射，耐受万米深海高压，并能适应-40度到-300度的宽温域。清浊动力创始人、总经理杨涛阐述了设计理念。
6: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像超人一样，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因为我们人类的肉身，对吧？你受到很多环境的这个约束。但是机器人呢，我们可以飞，可以下海，对吧？可以耐受高温。另外一个呢，超人型还有一种意思，是超越人形的限制。比如说飞的机器人，对吧？那可能就要有双翅膀，对吧？下深海呢，可能就要有一个尾巴，有一个鳍。
7: 在关注工业与特种应用的同时，服务民生类的机器人同样温暖人心。导盲机器人助士

0: 仗出行，脑控技术圆梦意念操控，民生科技如何走进生活又能温暖人心，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中国兵器杭州致远研究院展出的小远智能灵动导盲犬，是国内首个面向视障人群的轮足式导盲机器人。它能识别树枝、脚手架等传统导盲杖无法感知的悬空障碍物，室外定位误差不超过30厘米，室内避障成功率不低于 99%。中国兵器杭州致远研究院智慧助力助行事业部负责人任静伟介绍了产品的三大设计理念。
2: 一个是智能，就是它真正的在这种开阔空间内能够实现全自主的导航以及辅助这个盲人生活。第二点就是仿生真的像一条狗了，因为在实际生活中你拿一个硬邦邦的机器来给人服务，其实人的这种不适感或者说在很多这种生活中很容易围观，所以说我们整个设计的过程中仿生这个点是我们也是在具体做的，真的走到生活中它就像一个宠物一样来陪伴人来给人做服务。第三个点就是安全，真的面向这种大众的生活它能不能安全，简单说盲人带一个真的导盲犬然后入场生活，其实安全也是非常关键的。
1: 目前这款导盲犬已与浙江、内蒙古等多地残联达成合作意向。人机交互的另一项突破来自强脑科技，这家企业展示的脑控机器人训练平台，体验者只需戴上脑电帽，无需外科手术，即可通过意念控制人形机器人完成倒水、拿取物品等动作。展台工作人员介绍了这一技术的原理和准确率。
3: 你得先采集一下数据，让这个算法知道啊，你想不同的想法的时候，你的脑电波是什么样的，先让它认识，然后认识之后，那你再想的话就会做一个识别。
4: 我们现在有没有做过一个测试，就是它的准确率呢？
3: 我们自己的这个被试者，就这位同学，他的准确率一般是90多。
1: 本届大会上的机器人正从展台走向现实，成为解决实际问题的伙伴。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开幕式上透露，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过 20%， 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 24.5%。 但同时，智能化水平不高，复杂作业能力不强，仍是制约产业发展的短板。辛国斌表示，下一步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推动技术攻关与应用落地。
5: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我们在推动机器人技术产业向前发展的同时，注重推动技术向善、科技为民，让机器人更好服务人的生产生活，兼顾效率提升与就业保障，实现技术进步与人的发展相得益彰。
1: 开幕式上，中央企业机器人创新联合体正式成立，268家国际机构和企业共同发起智能机器人向上向善发展倡议，机器人大世界 3.0 产业支撑平台同步启幕。以用促研，以用代产，机器人产业正加速融入千行百业，服务大众生活。
6: 继续来关注正在北京举行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了。这次大会上，陕西天捷创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人形机器人带着绝招来亮相。这家西安本土的科创企业通过帮机器人做二次开发，让他们拥有真正的具身智能。来听总台记者温超、陕西台记者刘杰发回来的报道。
7: 谨慎操作，注意安全。
8: 现在就是测试一下它的这个三轮背包。
9: 在位于丰东新城秦创园立体联动孵化器总基地的办公室里，陕西天捷创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运维工程师赵嘉林正在调试参展的机器人。他告诉记者，人形机器人有小脑和大脑，内置的运控单元主导机器人动作流畅是他的小脑，而天捷创科自主研发的算力背包相当于大脑，让机器人拥有真正的具身智能，像人一样干活、对话，这也正是公司的核心技术之一。赵嘉林，
8: 它主要是给机器人增加一个外接的算力，内置一个语音大模型，让它可以实时交互，交互起来比较自然流畅。 也可以 3D 建模。

0: 做博物馆、学校、酒店的一些导览工作。
1: 早在2022年，天极创科凭借多年做工业机器人集成的丰富技术经验，和宇树科技达成合作意向，并成为陕西唯一的金牌代理商，挺进机器人二次开发和场景应用落地的赛道。天极创科总经理孙立红说，扎根西安的最大底气是雄厚的教育科研资源，企业先后和多所高校达成产学研合作意向。一方面，企业向实验室提供机器人，支撑具身智能、机器人感知等课题研究；另一方面，校企联合开发应用场景，将科研成果落地到市场需求中。目前，天极创科在宇树科技 G1 机器人上搭载的算力背包，实现了交互毫秒级的反应速度，人机之间可以丝滑对话，抛开遥控器，机器人可以完成自主导航、自主避障、主动与人打招呼等工作。孙立红：
2: 我们希望通过和高校的产学研的合作，人形机器人的二次开发技术有些突破，希望给陕西机器人产业呢储备一些人才，给学生呢提供一些实践就业的出口。另外一个呢，我们也做了酒店呀、商超呀、医院的，在行业上呢也有所突破，形成我们公司的优势。切合青创园科创的背景下，我们作为科技资源转化为产业的这种力量。
1: 目前该机器人已在西安交大博物馆、万丽酒店、开源证券等多场景落地上岗，企业业绩稳步增长。
3: 好啦，到呢度今日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咧就告一段落啦。主持人欢欢魏星，代表站编辑黄善，感谢你嘅收听，都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往期更多嘅精彩内容。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4: 再见。

0: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现在我听探世界。

0: 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叹世界，
1: 叹世界。
2: 又系时候叹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啊。
3: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2: 嗱，今日嘅叹世界啦，除咗叹世界快讯之外啦，中间嗰 part 叹世界在路上啦，晓露咧继续会系我哋嘅嘉宾啊吓，会同大家咧一齐去下北疆嘅。咁啊，即系上次咧就讲到啦吓，佢即将要去到呢个塞里木湖啦，哇，环湖成个圈啊，90几公里，点玩法啊？咁啊，应该点玩？可以点玩呢？阵间要听下啦，晓露嘅介绍啊。另外下半 part 翻嚟咧会有叹世界 topic， 星期六都会出现嘅多彩贵州之星。今期嘅多彩贵州之星啦，会连线贵州广播电视台公共频道嘅主持人林健啊，同我哋讲下咧凉都六盘水啊。我问佢，即系喺呢个暑期嘅尾巴咧，咁啊去六盘水玩有啲咩注意嘅地方啊？咁佢话要注意保暖、啊。哎呀，真系各位大湾区人啊！
3: 哎呀，讲到我最后嗰两日想去一下添、
2: 啊。其实都真系啊，好清凉啊。佢话佢哋而家白天19度。
3: 哇
2: 哇哇！真系要去一去啊！咁啊，究竟有几咁好玩呢？吓、啊，我哋阵间咧留意我哋嘅叹世界 topic 啊！我哋事不宜迟，先进入到今日嘅叹世界快讯先。
4: 湾区出发，叹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叹世界快讯。
2: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啦。根据国内居民出游抽样调查结果，2026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系达到34.63亿人次，比旧年同期啦增加1.78亿，同比增长5.4%啊，意味住大家去旅行去多咗。咁啊，其中咧城镇居民国内出游人次系25.94亿，同比增长5.8%；农村居民国内出游人次8.69亿，同比增长4.3%。按季度嚟睇咧，一季度出游人次是19.01亿，同比增长6.0%；二季度国内居民出游人次是15.62亿，同比增长4.8%。所以其实也是一季度可能因为有春节的这个因素在这里，所以大家出游的比率更加高了一点，而且增长也更为强劲。
3: 嗯，冇错啦。咁啊，睇完人数，我哋再睇下消费啦。咁啊，喺2026年嘅上半年咧，国内居民出游嘅总花费去到咗3.21万亿元嘅。呢个数字比上一年系增加咗0.06万亿元，同比增长2%嘅。咁其中咧，城镇居民方面咧，出游嘅花费系2.66万亿元，同比增长2%又多。而农村居民方面嘅花费咧系0.56万亿元，呢个数字亦都有微微嘅增长啊。
2: 嗯，冇错啦。咁可以话啦，即系旺丁啊吓，亦都微微地旺财。咁大家啦可以话系真系消费嘅呢个观念上面吓，确实系精打细算咗啦。咁同埋咧，即系近呢两年吓，大家兴嘅嗰啲玩法亦都系更加深度啦。咁去到唔同嘅地方咯，咁吓可能追求一啲更加独特嘅体验吓，未必真系要花大价钱嘅，亦都可以话啦，识玩咗吓。咁另外咧，仲要关注下啦，即系暑期啦，有唔少嘅朋友咧都中意去博物馆嘅，咁啊特别系去旅行嘅过程当中咯，哇出边晒到窿咗咁样样，咁啊梗系去博物馆叹下空调又有嘢学最好噶啦。咁啊最近咧亦都有部分嘅博物馆咧出现譬如话停电啊、空调瘫痪啊、大客流聚集等等嘅情况嘅，引发咧安全同埋舆情嘅风险。所以咧为咗切实保障观众同埋文物嘅安全，近日国家文物局办公室系发布关于加强博物馆暑期应急管理工作的紧急通知。嗱，通知就提出啦，各个博物馆要应该充分评估新举办展览的客流情况，结合现有场馆的空间来到制定接待方案，优化预约机制，避免瞬时客流集中导致观众入场受阻。
3: 这份通知明确说要做好客流的评估引导，充分利用视频监控、客流统计系统等等信息化的手段，精准识别馆内各个区域的人流密度和聚集的趋势，也可以灵活去引导和疏散人流，确保大家的参观嘅通道可以畅通有序，同时亦都鼓励建立博物馆主管部门属地政府嘅呢个信息联动嘅机制，共享客流嘅预警信息，咁啊避免大家去因为呢一个信息滞后去导致连锁嘅反应，亦都要制定针对大客流聚集专项应急嘅疏散预案。明確疏散的路線、責任人員同埋引導組織方式等等，咁樣可以有效咁樣進行限流同埋分流啊。
2: 咁通知亦都要求啦，各級嘅文物行政部門應該高度重視博物館暑期應急管理工作，加強統籌協調，做好分類指導同監督檢查。對於存在重大安全風險隱患嘅場館，要督促限期整改，確保啦博物館安全有序開放，亦都為廣大公眾提供安全、舒適同優質嘅參觀服務。总而言之，其实人多的地方就尽量不要去了。其实很多

0: 博物館咧，亦都會透過自己嘅一啲渠道啊，去到發布一啲咧，即係最新嘅一啲參觀嘅信息嘅。咁其實咧，大家亦都係無預約不旅行啦，都建議大家咧就唔好話啊唔約啊，去到現場碰下運氣，或者約唔到都去現場逼一逼再算，睇下入唔入到碰運氣，就唔好抱住咁樣嘅諗法啊嚇。另外咧，仲要關注一下咧，即係訪港旅客數字先。話咧七月份下香港嘅訪港旅客數字咧，按年升3%都唔錯喎。
1: 嗯，冇錯啦。咁啊，睇翻香港旅遊發展局最新嘅数字咧，喺2026年嘅七月，香港初步访港旅客系达到咗450万人次，呢个数字按年上升咗3%。今年首七个月咧，香港访港旅客初步系录得大概3122万人次，呢个数字系按年上升咗11%啊。
0: 嗯，所以话咧，即系上升数字咧，达到双位数嘅升幅啊，吓十分之唔错嘅。咁睇翻初步嘅数据啦，七月访港旅客嘅长途市场啦，系延续翻增长嘅势头，按年咧系劲升17%啊，去到咧30.72万人次嘅。咁啊，短途市场就减少9%，去到咧只有大约41.37万人次。嗱，睇翻旅发局嘅分析咧，就认为啊，短途市场咧其实仍然受到中东局势所带嚟嘅燃油成本上升，同埋咧航空运力调整等等因素嘅影响，所以咧旅客增长咧系面对一定嘅压力嘅。
1: 嗯，睇翻相关方面嘅咧，就系香港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啦，佢就分析话呢个系因为短途旅客嘅一个预算相对系有限，所以对于机票价格咧系更加之敏感啦。8元级别以内嘅附加费嘅涨费咧，就可能会令到好多嘅游客更改自己嘅目的地啦。咁反觀去到一啲歐美長途嘅旅客咧，佢哋對於呢一個價格嘅波動咧，相對唔會咁敏感，就唔會因為燃油附加費方面嘅波動去改變佢哋嘅赴港計劃。呢個亦都係長途市場可以持續增長嘅一個關鍵嘅因素啊。
0: 嗯，咁啊，因為本身你都要使咁大筆錢去咁遠嘅地方咯，咁啊爭個少少就唔會 cancel 啦。所以其實亦都係咧，即係嗰個燃油價格嘅漲幅或者機票嘅漲幅，對於整體嘅成個旅行成本嘅嗰個佔比幅度有幾多？大家覺得抵唔抵玩嘅？咁啊，睇翻咧，其實暑期以嚟咧，亦都有好多嘅大型會議啊，同埋唔同嘅盛事啊，喺香港落地，所以咧，亦都係有效拉動咧商務同埋會展嘅客流嘅，亦都為咧暑期嘅文旅市場咧注入一啲新嘅動能嚇。咁啊，睇翻咧，其實嚟緊下半年咧，香港咧都迎嚟好多嘅文旅盛事嘅。咁啊，旅發局方面咧都會推出一系列嘅旗艦活動，覆蓋咧節慶、體育、美食同埋多元嘅領域。咁啊，包括咧即將舉行嘅香港單車節、香港美酒佳肴巡禮、香港缤纷冬日巡礼同埋跨年倒数等等，同时咧仲会增设中秋嘅大型活动，咁希望咧释放香港嘅文旅魅力，令到全年嘅旅游市场都可以升温啊吓，亦都期待一下咧嚟紧嘅一啲活动嘅安排啦。咁啊，讲起话去香港玩咯，咁啊唔少朋友咧都喺度期待紧啊，不如去香港嘅过程当中咧，即系点去香港咧？咁试下个新口岸咧咁。嗱，香港特区政府咧而家喺度密锣紧鼓咁样筹备紧新皇岗口岸嘅开通工作。嗱，上个星期咧就先后咧动员公务员在口岸的港方口岸区进行了2次大型的演练。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就说了，测试整体是畅顺的，不过都发现一些问题，譬如说公共交通的交汇处会有挤塞的情况，会强化指示，而人群管制方面亦都下了一番苦功。好像入境处处长郭俊峰就说，为了应付通关初期的人流高峰，是计划返聘200个有丰富前线经验的退休入境处的同事，未来还会视情况争取下有更多的资源去到请更多的人手的。
1: 嗯，其实之前我都有关注他们那两次大型演练，我觉得很有趣的，我点就是说这么多人是哪个请来
0: 的公务员咯，
1: 即是请那些人来办那个顺事的客流，
0: 是
1: 然后现在还要返聘一些很有经验的一个退休的同事，会不会有一种即是那个画面很有趣，就是我不记得我自己要走哪一条通道，或者大家都是同事，可能入了人家工作在通道都未定嘅，不过唔理点讲都好啦，我哋嘅皇岗口岸咧，随住呢两场嘅演练咧，而家目前都系进入咗一个倒计时嘅开通啦吓，咁啊非常之值得期待嘅。咁睇翻咧，为咗进一步缩短大家嘅轮候时间啦，新皇岗口岸将会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嘅通关模式嘅。咁啊，郭俊峰就解释话，呢个模式咧就会将深港两地嘅柜台同埋自助通关嘅系统去合并。咁啊，闸机以内有3道闸。 咁大家只需要排一次队检查一次证件，就可以完成两地嘅出入境嘅手续。咁过关嘅时间咧就可以压缩到20秒左右嘅啫。
0: 所以其实都真系快咗好多啊吓。咁另外咧，新皇岗口岸咧仲有五合一嘅车辆查验，咁啊方便咧旅客办理旅检嘅手续嘅。咁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咧近日亦都有一个咧教学。

0: 片啦吓，咁啊因为咧好担心咧，即系唔少嘅司机啊，其实未揸过呢个五合一嘅车道咧，就以为搞掂噶啦咁样样吓，一开闸就直接往前冲啦咁样样，唔 OK 噶，咁啊要根据提示嚟到做嘅，咁啊要大家去到网上面睇下呢个教学嘅影片添，咁啊佢亦都咧呢个短片当中咧有显示到咧旅客如果揸车由香港去深圳要经过啦海关嘅前置停进行风险嘅评估嘅，咁啊如果咧你部车唔需要被抽检，就可以直接开入去呢个联合一站式车道啦，去到收集你嘅体温啊、证件等等嘅信息，咁资料咧会即时啊吓，咁啊多方向传送去到香港同埋深圳五个唔同嘅相关部门，咁啊经查验单位确认之后咧就可以完成出境嘅手续，所以都系十分之方便嘅。
1: 嗯，我哋都好想去体验一下，
0: 系啊，
1: 好得意嘅，听落系好高科技同埋一个即系大家协作起身好高效嘅一种模式啦。
0: 嗯，
1: 咁啊再关注翻其他方面嘅消息啦，近日又过航司919机型执飞嘅航班咧，系平稳咁样降落喺蒙古嘅乌兰巴托机场，呢个亦都标志住我哋嘅国产大飞机开始国际嘅定期商业航线运营啦。
0: 嗯，咁啊，乌兰巴托机场咧，亦都以民航界最高嘅礼遇过水门嘅仪式啦，嚟到帮 C919 咧接风洗尘啦吓。咁啊，包括啦中国驻蒙古国大使馆、蒙古国嘅道路与交通运输部、蒙古国民航局同口岸联检代表，以及啦乌兰巴托机场当地航司嘅代表咧，都去到吓现场见证嘅。咁啊，仲有啦好多吓着住蒙古族传统服饰嘅礼仪人员啦，攞晒哈达啊咁，向啦即系大家表演下佢哋嘅民族舞蹈啦，嚟到欢迎首航嘅旅客同埋机组人员噶噃。
1: 嗯，冇错啦。根据了解咧，而家我哋嘅国航 C919 机队嘅规模咧已经去到12架噶啦，而且呢个累计嘅安全飞行已经超过1.2万班次啊。咁啊，送到嘅呢个旅客咧超过咗162万人次嘅，而且先后开通咗北京到上海、到成都、到广州、杭州、西安、香港、厦门、哈尔滨、武汉、长沙、重庆、温州等地的10多条航线，咁啊呢啲航线咧覆盖咗我哋华北、华东、华南、西南、西北、中南六大区域啊。
0: 嗯，咁啊大家啦，即系下次亦都可以咧试下坐国产大飞机出国啊，可以体验一下啦。以上咧亦都系我哋今日啦，即系探世界快讯嘅全部内容啊。我哋休息阵啦，阵间翻嚟啦，会有探世界在路上啊，晓露咧会变成嘉宾啦，同大家咧一齐去下塞里木湖嘅。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前挡风玻璃投射出目的地的风景，
3: 沿住公路一往无前，
2: 飞过几千个城镇，
3: 几千万人，
2: 你同他们相遇的机会
3: 就在路上。
2: 叹世界
3: 在路上，
4: 探世界在路上啊！今日咧有假装在路上嘅小夫啦，同已经喺路上浪荡完翻嚟嘅晓露啊
5: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4: 嗱，我哋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啊，吓，就上回就讲到啦，晓露佢哋一家人咧喺北疆自驾之旅啦，咁就已经咧就完成咗那拉提嘅呢一个旅程啦。咁啊，行多次盘龙古道之后咧，就决定啊要直奔呢个塞里木湖啦。
5: 系啦，
4: 其实路途当中会唔会有啲新嘅难点系之前冇谂到嘅？
5: 我觉得最大嘅嗰个难点就唔系在路上，而系之前，即系话我哋为咗要喺那拉提留多一日，我哋要 cancel 后边嘅嗰个酒店。
4: 系
5: 咁，同时咧从嗰度出发去直接去塞里木湖嘅话，会比我哋原先谂好嘅嗰个地方去咧系要多一个钟。即系可能对于其他人嚟讲呢一个钟唔算乜嘢，但系对于我哋嚟讲三个钟佢系一个临界点，而家变成四个钟咧，加出嚟嘅嗰一个钟咧就会令我哋就谂住不如我哋喺塞里木湖住多晚。
4: 我仲谂住系，哦，你系咪中途要揾个咩地方停啊？或者安排多一个景点？估唔到你同我讲就系，哦，可能我呢四个钟行得太攰啦，我喺塞里木湖住多日先走。哦，原来呢个逻辑嘅，我而家开始明白你哋屋企喺做呢啲旅行嘅过程当中嘅时候，决策模型究竟系乜嘢嘢？我
5: check 到你呢个睡模啦，系咪？
4: 系啊系啊，我而家明白啦，即系好似经过前面几集嗰种咧，我好似一个 AI 咁样样，就嗰啲大模型训练之后咧，
5: 有个小模型出嚟，
4: 系啦，即系吞晒你哋之前嘅嗰啲 planning 之后，大概知道你哋屋企系要系咩需求啊，或者
5: 系啊，所以我哋其实要改嘅系两晚嘅住宿
4: 啊。
5: 跟住
4: 原本你系 ready 话塞里木湖，如果你谂住住一日噶嘛，
5: 系啊，
4: 你原本系谂住塞里木湖嗰一日之后系住边噶？
5: 有个叫卡拉尊嘅嗰个草原，嗰个草原系喺那拉提去嗰个塞里木湖。系啦，去塞里木湖嘅中间
4: 啊，明白啦。所以你原本系谂住一铺过去到塞里木湖，翻转头嘅时候喺嗰个地方停一日咁样样。
5: 唔系，而系我哋直接即系其实系咁样嘅，即系喺那拉提出嚟之后，本身咪要去库尔德年，跟住要去到。
4: 按我理解，你哋系库尔德年去塞里木湖系更远噶嘛？其实系嘛？
5: 如果行另外一条路嘅话咧，佢其实可以缩短一个钟、
4: 可以抄近路，
5: 可以抄一条近路嗰个。唔記得叫依乜嘢啦，反正就係嗰啲路啦，咁樣就佢唔係全程高速，但係咧下邊就有幾個點咧，好似咩周宿於湖啊，即係諸如此類嘅嗰啲，你可以
4: 有嘢睇嘅，
5: 有嘢睇嘅。你哪怕嗰條路可能係散島、鄉島，仲有咩島，
4: 唔緊要啦，你開得慢好睇就係
5: 啊，慢慢睇咁樣，你就有得停嘅。本身係咁樣嘅，跟住咧就打算喺好似卡拉尊嗰度，你就住多一晚嘅。咁但係而家咧，我哋就打算全程高速咁樣直踩到塞里木湖，咁可能咁样嘅走法就系比原先嗰种走走停停咁样就多揸咗一个钟，跟住我哋就决定喺塞里木湖就住多一晚，其实而家翻咗头复盘咧，就会觉得话。如果我哋系行下边，我哋嘅走走停停当中，我哋嘅停可能都停出嚟一个钟啦。
4: 系啊，我都觉啊。
5: 系，
4: 因为即系以你哋、那個，
5: 但
4: 系
5: 当时就冇嗰个认知
4: 咯。分分钟你喺嗰条省道或者乡道，你停停下，甚至嗰个可能唔系景点啊，啲野生景点，跟住你老公同你老仔话咧，我要徒步啦，跟住你又要俾人拉链啦。
5: 系，
4: 即系我都觉得
5: 系啦，冇错啦，即系可能我哋嗰种意想唔到嘅行程就会系其他嗰啲咯。咁但系咧，因为我哋最早一集都讲咗，我哋会有排序。咁
4: 啊，
5: 好似塞里木湖系真系五粒星嘅，所以为咗话

0: 再加上新疆嘅景點食天氣，嗯、我哋為咗真的是不擺奶嚇、嗯，就一定要去拍藍色嘅菜裏木湖嘅話咧，就決定留多一日，所以就決定直踩。
1: 嗯，所以其實你亦都係根據翻你現場去到當日嘅嗰個天氣狀況，哦，我係咪適合直踩去到嗰一日，唔好浪費嗰日嘅天氣啦。咁、嗯、亦都有啲可能就係、是、哦，你留多一日，亦都俾多一個機會自己去見佢嘅唔同天氣。
0: 係，因為我哋其實行到那一題嘅。時候已經是一個星期了嘛，而那一個星期裡面我們都未見過真正的太陽，即是它可能那個太陽在雲層裡面、哦、它的而且確是很強的紫外線、嗯、但是呢你看到的天不是藍的、嗯、而是很多很多好多白色雲，跟住嗰啲雲又係冇邊界嘅，反正就見唔到藍天嘅，係個天係白色嘅咁樣
1: 咯。嗰啲平流雲啊嗰啲咧，即係你唔係見到嗰啲話啊完全就冇，
0: 好似棉花糖嗰啲啊，又或者係冇雲啊嗰啲，係唔會見唔到嘅。咁我哋之前就會對塞里木湖嘅期待就係藍天，嗯、跟住印證到嘅個成個湖係藍色嘅咁樣咯，所以就會覺得留多一日保險啲。
1: 嗯，好啦，咁啊留多一日嘅情况之下咧，即系个难点一嚟就系改酒店啦，二嚟其实我觉得难点系在于咧，唔系话你想改就改到嘅、
0: 嗯，
1: 即系有啲可能系你立下系 cancel 就话 cancel 啫，
0: 要俾少少违约金咁样咯。
1: Okay, 你违约金呢个我觉得可能都系小事，我惊你塞里木湖 book 唔到两万一样。
0: 哦，咁系 book 得到嘅，因为我哋住嘅就喺塞里木湖嘅景点，即系游客嘅入口嗰个位置。咁嗰度点讲都好啦，佢首先贵啦。咁所以
1: 呢个确实系真系筛选咗好多一大批嘅旅客嘅，因为大家可能话咩菜价格敏感型又好啊，点都好啦，
0: 两千几一晚，我觉得点样都唔会 book 唔到嘅。
1: 系咁啊，系争在几钱啫。
0: 系啊，咁跟住第二个就系、是、而家嘅塞里木湖嗰度附近，即系我哋去到都会见到不断咁有新嘅酒店起，所以佢其实系容纳量，我觉得系 OK 嘅。第三个咧就是、我哋去嘅时间系七月初啊嘛，七月几号嘅时候，即系第一个星期，佢、相对嚟讲仲未去到最旺最旺嘅嗰、那个。
1: 最旺应该系讲紧八月中八月后，
0: 八月后又到淡季啦，应该系七月就系、是、我哋走嗰日就系全广州嘅中小学放暑假，系啦，咁一路去到八月中呢个段时间都系最旺嘅、因为最后一个星期大家要翻嚟收心同埋写作业啊嘛，
1: 咁啊系，哎呀，我之后就可能好难有咁嘅机会，哎呀。应该早啲安排呢个行程至系，
0: 冇错，所以就会觉得喺嗰个时间段，其实 book 房系相对容易
1: 啲，所以呢个亦都系俾到大家喺话拣季节啊，或者拣几时、去到呢一个景点嘅时候嘅一个少少嘅 tips 啦。咁喂，但系讲真话，嗱，你话去到塞里木湖啦，你留多一日啦，咁嗱、按照你原本嘅呢一个计划咧，你喺塞里木湖里边就应该可能系去啲必去嘅或者必睇嘅嘢，咁睇完就算数啦。咁但系你多咗一日嘅时间啦，多安排嘅嘢，你冇理由真系斋坐喺度等噶系嘛？
0: 其实我觉得我反为而家反转头去谂下、我会觉得留多一日，我仲系玩得有少少急啊，
1: 够喉，
0: 唔系好够。因为首先塞里木湖佢环湖系有92公里嘅，
1: 其实好大好大，
0: 系啦，真系好大嘅一个地方。成个湖系佢嘅面积系1314平方公里嘅，咁、所以佢其实真系非常之大，而且咧佢有好多个景点，佢、沿途起码有成十几二十个点，咁你十几二十个点，你谂下咧，如果你一日玩六个，系咪？
1: 太多啦，一日六个可能都
0: 系啦，所以咯，就是、你一日玩六个，你可能先系啱啱玩晒啫嘛。
1: 系啊，
0: 所以我哋当时唔系话我哋行完盘龙古道先出发嘅、所以再踩四个钟，我哋去到塞里木湖嘅时候，其实已经系七点钟啦。当然七点钟
1: 未
0: 天黑嘅、就相当于系新疆嘅晏昼咁样。
1: 晏昼三点零四点。
0: 我可能咁样讲，大家会更加直观啲，就系、是、我哋哪怕唔直踩嗰四个钟吓、我哋每日都系瞓晏觉，瞓到七点钟嘅。
1: 系。
0: 系啦，所以系咪更加直观理解咯？
1: 系啦，
0: 就相当于我哋呢边嘅三点钟。
1: 系啊，三点零啦。
0: 系啦，咁所以我哋当时系七点钟之后咧，就入咗塞里木湖，因为我哋买个票，同样佢哋系48小时有效嘅。咁、我哋就入咗去，入咗去咧就第一个你可以仲趁住好天光咁样去玩下水啊。当时好彩嘅就系我哋会见到好多人喺度，即系喺。高速上面准备要落去，剩低十几公里嘅时候，其实塞里木湖就已经喺你身边噶啦。 咁我哋就會見到話有一部分嘅人嗰陣時喺度玩嗰個。

0: 落，系啦，咁啊睇完日落先出嚟，咁我就会发觉我第一日其实只系玩咗十几公里嘅啫，
1: 嗯，
0: 个环湖嘅九十几公里，我只系玩咗十几公里，
1: 九分一都唔够，
0: 系啦，咁然可能啱啱九分一、
1: 嗯，
0: 然后第二日咧早上就话我哋早啲入去，咁当时亦都系做咗攻略嘅，就系咩你可能早上入去嘅时候你要顺时针啊，你晚黑入去嘅时候
1: 系咯、
0: 啊，
1: 其实
0: 顺
1: 时针好定逆时针好咧？
0: 咁就要睇你系早上定晚上，
1: 因为你要睇下个光
0: 系你要睇、你要同嗰个太阳啱好系反住嚟先得嘅，咁佢就啱好系太阳过嚟嘅时候，你唔会背光啊。
1: 同埋你亦都要睇大家嘅嗰个取向嘅，即系如果你话系希望我一路揸车嘅过程当中，我距离个湖更加近嘅咁。
0: 哦，两边都系近嘅，佢都系佢系环湖嘅，佢唔同嘅地方就系可能呢一边你顺时针走嘅时候，你先睇到个景点嘅顺序，同埋你逆时针嘅时候，你睇到个顺序系唔同嘅。
1: 但我有时候咧，我会譬如话我去青海湖咁样样啦，我就更倾向于一个顺时针嘅行法。咁樣樣咧，即係我可能服務意識比較強啊。咁喺條路當中咧，
0: 副駕嘅嗰個人，
1: 副駕嗰個人會更靠近岸邊。佢影相嘅時候咧，佢或者佢影個湖嘅時候咧，就唔使跨過我咁樣樣。
0: 係啊係啊，可能呢個就係個區別，即係你離嗰個湖近嘅嗰個人究竟係主駕駛定係副駕駛？
1: 冇錯。
0: 咁我哋當時就一直都係選擇，
1: 因為你哋會換手啊。
0: 係啊，我哋一直選擇就係順時針嘅。咁、樣嘅話就可以令到我哋行嘅嗰條路線就會保證我哋知道我哋呢度玩過啦、就可以繼續向前。如果唔係，我覺得我哋
1: 你途中可能翻轉頭，可能你又唔知道你自己已經留過嗰個地方，
0: 啊、
1: 或者其實度度都差唔多嘅情況下，你唔知道自己停過未、
0: 所以我哋第一日行咗十零公里，到翻轉頭出嚟，亦都係原路返回嘅、然後第二日早上咧，就係都算相對早咁樣出發，即係門口就可能排到一分鐘兩分鐘咁樣，就正常車流咁樣過去，因為佢有檢查嘛，你肯定要停低嘅。咁、之後咧就可以一路咁樣過去，但係呢度有個小插曲就係我哋去坐遊船。游船坐咗上到去嗰个湖心岛嘅时候咧、大家影相影得好开心，同埋玩都算系坐喺度翻学豆都几开心嘅时候咧、就接到电话，系一个年轻人打过嚟嘅，就话你部车头先咪系咪停咗喺路边啊？我哋头先倒车嘅时候唔小心揩到啊，咁样系啦，咁所以我哋又要即刻翻嚟去处理嗰部车先。咁当时就会即刻又有预案啦，就係、话如果呢部车撞得好犀利下咁就
1: 走唔到住多晚啦
0: 住多晚嘅话可能直接就喺赛里木湖嗰度要去机场㗎啦、因为本身係諗住喺伊宁嗰度中转嘅咁样，然后就会諗到话呢度有冇得拖车啦，同埋呢度有冇车去伊宁啦，或者去机场
1: 喺呢件事上面你哋好 J 嘅其实
0: 是啊，即系我哋会即刻谂预案嘅。咁好就好在吓，就系佢哋
1: 碰咗下啫。
0: 佢哋好大惊小怪嘅、
1: 哦。
0: 其实佢哋指俾我哋睇嘅时候，我哋甚至系睇唔出嚟呢个被撞过。
1: 系边度啊？
0: 佢、指嘅时候，佢话呢度头先有个刮痕嘅、但系我哋抹咗下，点都睇唔到。
1: 就是脏了点啦。
0: 系啊，最后就处理咗，即系写咗个即系唔使佢哋负责嘅咁样个书啦、就继续玩啦。咁、就喺个第二日就系坐咗个游船，上咗个湖心岛，跟住咧就好近距离咁样睇到好多。雀仔啦咁樣，佢哋嘅都算係喺上到去嘅嗰個地方影相都係比較之人少嘅。其實因為賽里木湖嘅嗰個遊船有兩種，一種咧就係$80嘅，一種就係$120嘅。
1: 喂，80同120嘅區別喺邊度咧？我哋休息一陣，就翻嚟繼續等下曉露同我哋講一講，哇，唔同嘅票型係點樣樣嚇？
2: 歡迎你進入雲聽客户端，搜索嘆世界，就可以收聽更多精彩內容啦。
3: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3: 嘆世界，
4: 嘆世界。
5: 前擋風玻璃投射出目的地的風景，
6: 沿住公路一往無前，
5: 飛過幾千個城鎮，
6: 幾千萬人，
5: 你同佢哋相遇嘅机会
6: 就在路上，
5: 探世界
6: 在路上。
1: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在路上啊吓，仍然啦会有吓假装在路上嘅小夫啦，同埋咧已经吓去完旅行啊翻嚟啦。

0: 再回到温暖的家的晓露啊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
0: 我哋今集咧就主要系讲下赛里木湖嘅一啲体验啦。咁啊，晓露都讲到，因为太大啦，你环一个湖成九啊几公里咁嘅情况之下咧、嗯，你真系话住个零月，你慢慢深度玩都不为过嘅吓。咁啊，但系有个问题啦，就系、是、有唔少去新疆嘅朋友咧，我身边有啲朋友就系嘅，即系譬如话哦，佢哋去天山啊，或者点样啊，佢哋都会好纠结于一啲唔同体验项目嘅票型系点样，因为有好多唔同嘅组合啦。有好多唔同嘅体验啦，有啲咧就系、是、你门票加啲景区车票，有啲咧就系、是、门票又小朋友免费啦，景区车票又唔免费，佢哋想搭缆车啦，又唔可以买埋嗰个联票，咁系单程啊，定系来回啊？搭船系搭呢一种啊，定系嗰一种啊？咁呢啲其实都几多考究嘅点嘅。当然我知道晓露可能就喺玩呢件事上面可能相对比较舍得啦，咁但系问题系在于话你唔同嘅票型，我哋对于从一个消费者角度嚟讲，我梗系期待佢嘅唔一样噶啦。喂，你话赛里木湖嘅游船，喂分两种，有八十嘅，有百二嘅咁样样。八十同百二有咩唔一样先？都系嗰个湖啫。
1: 系嗰个湖，咁八十嗰个嘅好处咧，就系佢包含喺嗰个联票入边。即系如果你系斋买门票嘅话咧，你只可能加几十蚊，系反正系少过八十蚊嘅，佢可能加三十、四十或者五十，咁样你就可以顺便系将呢个原价八十嘅嗰个船票就包含在内啦。
0: 所以其实个票型就系景区都推荐你可以加少少就玩埋嗰个嘅。
1: 咁所以其实大部分人就去拣咗嗰一个，咁佢嘅弊端咧就系佢唔可以上岛，
0: 唔可以上岛。
1: 系啊，赛里木湖只有唯一嘅嗰个湖心岛。咁如果你系拣嗰个联票入边包含嘅嗰一个咧，平系平咗啲，咁你就只系体验咗下游湖嘅过程，
0: 游船可顺。
1: 系啦，你就冇办法上嗰个湖心岛，咁所以就会变到系，如果你系原价120蚊去买票嘅话咧，你嘅游船体验可能就会多咗一个岛上个体验，同埋你可能游多咗十几二十分钟咁样。
0: 所以其实你游船可嘅时间长咗，加上你有个岸上嘅嗰个体验游啦，
1: 岛上嘅
0: 系啦，咁就相当于话你多出嚟嘅嗰40蚊，你当系个湖心岛嘅门飞都不为过。
1: 系你当作系你上岛嘅体验嘅嗰个门票咁样。
0: 但系其实上岛呢一件事咧，佢系譬如话你个岛个嗰个码头当系一个中途站咁，俾大家停低，你就完船返回啊？定抑或其实我可以喺个岛度，
1: 唔系完船
0: 嘅 ，stay 比较长时间都 OK。
1: 你中意喺度几耐都得，
0: 几好咁样。
1: 咁到时你到反正有船翻嚟，你就可以翻去咯。因为上岛嗰人都系有票嘅，根本唔使查嘅，系咪？
0: 系确实啦。哦，咁呢个票
1: 都唔系，又唔系游水过去嘅。
0: 系啊，又 OK， 你都游唔到咁大咁远，冇可能啦。但系呢个岛，如果你话个岛系就咁样换算落嚟啦，你当个岛嘅门飞系40蚊啦。
1: 我觉得佢应该系100蚊啦，
0: 值唔值咧？
1: 梗系值啦！你睇下我头像就喺嗰度影嘅。
0: 哎呀，喂，嗱，這个就真系要讲下啦。你系点样去到界定嗰件事值定系唔值？个岛上面有啲咩玩先？
1: 岛上面冇嘢玩，
0: 系咯，
1: 完全冇嘢玩。我觉得佢系一个即系。门槛去俾到你另外一种体验。呢件事其实我喺岛上边都有同我老公讨论过。
0: 究竟值唔值嗬？
1: 究竟值唔值呢件事系在于话，其实唔系值唔值嘅，我哋两个都系觉得佢系值嘅。但系咧，我哋会
0: 值嘅点可能唔一样咯。
1: 唔系，我哋嘅值嘅点都系因为觉得啲人少，佢帮我哋将大部分嘅人就已经排
0: 除走咗。
1: 系啦，咁但系我哋讨论嘅点就好得意嘅，就系、是、我哋会感慨就系好似喺澳洲啊呢地方，佢本身人口就唔多。
0: 系啊，
1: 所以佢呢一啲地方根本就唔需要通过价格调节去将一部分人系拦喺门外，佢就已经有好多嘅自然景观，即系我哋其实新疆都有非常之多好靓嘅自然景观，但系佢就需要通过价格呢个手段将一部分人筛喺出边。但系好似喺澳洲咁样，因为佢自然本身人口就唔多嘅情况底下，佢就唔需要去做呢件事，所以就会涉及到个管理水平啦，同埋大家出游嘅心理啦，我哋会再讨论呢啲嘢咯。
0: 所以其实呢个讨论嘅点都好值得话，无论你做一个碳世界 topic 又好啊，定抑或事实上可能我哋下一集讲下你整体旅途嘅呢个体验都好啦，即系点样去到考虑话一啲自然景色 嘅一啲景點，譬如話你點樣做好呢個景區嘅服務啦，你裏面嘅配套應該有乜嘢啦，價格調節嘅作用應該係體現喺邊一度啦，同埋其實票型嘅，我覺得都幾多講究嘅，即係我究竟係聯票啊、套票啊、單門票啊，定係我收一個比較平嘅門票裏面

0: 在二次消费那里才再希望大家再额外付费呢，咁我觉得呢件事对于当然你话从景区管理嘅角度嚟到讲系有考究啦，但我觉得对于我哋作为消费者或者游客嘅嗰个心理嘅预期系会有影响咯。
1: 嗯，我觉得咁样嘅话，其实对于游客自己嚟讲吓，多多少少有水鱼嘅感觉嘅。
0: 系啊，
1: 因为其实就系好似我老公讲咁样，你喺澳洲根本唔需要通过呢个价格调节，去享受呢一啲资源，
0: 同埋可能对于
1: 自然嘅资源本身
0: 冇成本，
1: 冇成本嘅系啊，咁但系我哋为咗要得到一个小人嘅更好嘅体验，而真系需要日价去付费呢一部分。咁对于消费者本身嚟讲，的而且确系唔系咁爽嘅。当然啦，我哋亦都即系明白佢嘅合理性所在，系咯。
0: 嗯，所以嗱，但系总括嚟讲啊吓，即系你既然明白佢嘅合理性所在，你亦都好清楚呢个岛上面系冇嘢玩嘅，但系你仍然愿意透过付费咁样样嘅手段系嘛？但我觉得从景区嘅角度嚟到讲，起码提供咗一个咁嘅选择俾大家，系咪话俾你知？有咁样样嘅一个机会，或者有咁样样嘅一个令你体验感更强嘅一个体验。而至于值定唔值，同埋嗰40蚊嘅呢一个差价，对于你嚟讲系咪一个可以承受嘅范围？我觉得就系大家即系各自衡量嘅一件事吓。呢样嘢亦都系封建游人，毕竟个湖仔嗰度，甚至你唔入景区系嘛，我净系喺嗰个高速公路路边，你话睇唔到赛里木湖咧，你一样可以睇得到。佢就系一个咁吓幅员辽阔嘅地方，系咪？你一样可以获得你独特嘅一个体验，你亦都可以睇到呢一片风景。风景本身系免费，体验先至系要付费嘅嗰样嘢吓。咁但系你话个岛上边冇嘢玩噶咁。不过你觉得好值，除了话好少人之外，你拍到靓相之外，其实仲有边啲嘅要素你系觉得哇，我觉得我呢40蚊我好鋸啊咁样样咧？
1: 我觉得就系人少本
0: 身，人少就鋸晒啦。
1: 系啊，因为你谂下咁靓嘅自然风光，冇人打搅你，呢件事本身就值得啦，系咪？
0: 佢又唔限你喺嗰度有几耐，
1: 系啊，唔限我喺度几耐，同埋咧佢又真系喺岛上边，佢有大片嘅花海啦，跟住佢面前就有一个鸟岛啦，你睇到好多个雀仔喺上边觅食又好啊，嘈交又好啊，开会又好啊，飞嚟飞去又好啊。
0: 点解会谂到佢哋喺度开会噶？
1: 啊，但系太重了吧，
0: 系啊，呢个班味太重了去到新疆仲谂住啲雀仔系咪喺度开会？
1: 系啊，因为佢哋好嘈，吱吱就好似喺度拗叫跟某一样。呢个项目应该咁样做。
0: 系啊系啊，呢个 SOP 应该点样咧？
1: 系
0: 咪啊？即系分析下，谂佢哋应该系嘛？好啦，咁啊到最后啦，赛里木湖其实亦都即系讲到近乎尾声啦。咁喺你整体嘅呢一个体验嚟到讲啦，即系赛里木湖到尾声之后，你原本嘅安排点？因为本来你冇谂住喺赛里木湖留多一日噶嘛，咁你第二日嘅呢一个安排同你原本一日之间嘅呢个安排，你头先嘅总结就系话其实仲未玩够嘅。如果俾多啲机会，你可以留长啲嘅时间，你会推介大家仲可以去咩地方？
1: 首先第一个就是那个松树头那里啦，可以拍到果子沟大桥。那个地方呢我是没想去的，因为第二天我死都不信那两个爬山佬的说话啦。我就去到中间即是爬到一半的地方，有一个很大的草坪，我就停低了在那里等他们。
0: Okay.
1: 他们两个就上了去，他们亦都在那里拍了很靓的果子沟大桥，拍到很靓的好多好多嘅相啦，赛里木湖嘅相啦，咁样，因为再上到去顶咧，真系可以影埋成个赛里木湖嘅。咁我觉得如果再俾多我一日咧，咁我可能我会爬上去咯。
0: 然之后你系留多一日为咗头。
1: 系啦，冇错啦。咁第二个咧就系、是其实我会好唔舍得嗰一点就系、是、一开始我咪话我玩得嗰、那个。進展好慢嘅，你包括去到松樹頭嗰度嘅地方嘅時候，都只係30公里，一定係40公里。
0: 其實呢個湖可能四分一都唔夠，你
1: 係啊係啊，就未到一半啦，至少係。咁我就會覺得啊，剩低嘅嗰一半，不如我哋就揸曬佢啦咁樣。
0: 係咯係咯
1: 係咯。咁後邊我翻嚟就會發覺，即係點解咁多人會推薦逆時針咧？因為逆時針佢會有好多個景點，我哋係沿途就係咁過咗嘅，就會覺得話不如我哋繼續揸先咁樣，就會有少少講路嘅感覺啦。咁去到最後嘅一個停靠點啦，我話 不如我哋停低就喺湖边玩下啦。
2: 因为实在系即系，如果我哋错过咗呢个点嘅话咧，我哋就已经系环湖结束啦，我哋要出去啦，
0: 冇得翻转头。
2: 系啦，但系我好唔舍得塞里木湖，我觉得呢个地方太舒服。

0: 服啦，我喺沿途好多好多次咁样去讲，哇，点解会有咁舒服嘅地方住喺呢度？我日日冇烦恼噶，点解可以咁靓噶？
1: 我觉得系因为冇烦恼先可以日日住喺嗰度，
0: 即系佢真系好靓好靓，同埋我哋前面即系喺前半段啦，前三分一啦。叫做停留的时间太多了，所以我们其实在后面的三分一或者说后面的三分二
1: 没怎么玩了，
0: 真的走马观花的，这样就会导致到说我们如果再继续走马观花，我们就真的要出去了，那件事才觉得不行，我要停下来
1: 样。那你好了，停了在什么地方呢？停低了之后做了什么呢？
0: 停了在一个可以行到去水边，其实个个都可以行到去水边，只不过嗰度地方咧，佢喺水边有好多礁石嘅，咁我啲礁石可以坐喺嗰度翻牛豆，就系咁简单。
1: 你花几耐牛豆啊？嗰度？
0: 差唔多一个钟咁样。
1: 哇，都耐喎。
0: 系啊，因为真系好舒服啊，个风喺度吹住啦，然之后个水喺旁边拍浪嗰啲声咧，哇，我觉得系白噪音嚟噶，我可以录低翻嚟瞓觉嘅。
1: 你嘅石马嗰啲咧，
0: 系啊，同埋咧，我仔喺度去执石头啦，所以就佢都要好耐嘅时间。
1: 真系一个唔错嘅一个体验啦。到到最后咧，仲可以留翻少少时间俾自己，系咪享受一种真正嘅休息吓？呢样先系重点。不过塞里木湖咧就唔系你整个旅程当中嘅终点嚟嘅，后续仲有吓，即系好值得介绍嘅嘢。不过咧，今期时间又真系差唔多啦。下一站要去边度咧？
0: 我哋下一站就去伊宁啦。
1: 伊宁有啲咩玩呢？咁下要留意啦。我哋下期啊，下期探世界咧，继续同晓露倾下佢嘅北疆之旅噶。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0: 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叹世界，
1: 叹世界。
2: 嚟到星期六会出现嘅叹世界 topic 啊，多彩贵州之声嘅时间。今日除咗阿小夫喺度之外啦，同我一齐连线嘅，当然啦会有贵州广播电视台公共频道嘅主持人啦。今日请到嘅会系林健啊 ，Hello 哥
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小夫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见面，一起来说一下咱们的贵州的旅游
2: 啊。真的是因为现在暑期啊，正值是大家避暑的一个好时候。像之前哈、啊，像我们大湾区也是迎来了啊十多天都没有下雨。雨的真的季节啊，特别特别的干哈。如果真的想要凉爽一下的话，大家可能都会想到贵州了。那如果想抓住这个暑期的尾巴，要到贵州去探世界的话，哎，今天要推荐什么好地方呢？
3: 其实呢，刚才你说的特别的对啊。现在其实呢，是暑假的尾巴，虽然说已经是立秋了，但是不等于避暑结束啊。所以呢，今天要带领大家乘坐高铁奔赴19度的凉都六盘水，
2: 19度啊，多么好的一
3: 个
2: 数字！
3: 避暑，对，虽然说已经立秋了啊，那么但是呢，咱们国内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其实很多地方依然是骄阳炙烤，暑气盘踞不散。而素有中国凉都美誉的六盘水的话，它的避暑的含金量还在持续的走高啊。刚才也说到了恒温19度。它的这个清爽的气候丝毫是没有退场的。咱们的朋友们，大湾区的朋友们可以坐上高铁奔赴凉都，来告别秋后残余酷暑，赴一场山水相融、烟火丰盈的悠长凉爽之约。不用长途自驾辗转奔波，高铁直达六盘水，踏出车厢的那一刻，温润清凉的山野清风就会扑面而来。另外的话，在六盘水的城市湖畔有人文景致，在六盘水还有高山草原，还有幽深的林海，还有包括雄奇峡谷，都是错落排布的。另外还有五花八门的本土的特色美食和自然风光与市井烟火完美的相融，可以驱散周身的燥热。首先呢，就是我们出遇凉都六盘水，到这个市区里面先逛一下啊。那么抵达六盘水之后的话，我们就可以解锁市区的核心点位，那就是适应19度的清凉。第一站，我们可以在六盘水市区有一个三线建设博物馆。这个博物馆的话，它是坐落在六盘水合城之内，合城其实就是六盘水了。它是咱们国内首家以三线建设为主题的这么一个专题博物馆。那么这个博物馆的话，它是老厂房改造而成的一个展馆，留下的时代的印记，大量的实物、老照片、文献史料是静静陈列，可以回望那一段激情燃烧的峥嵘岁月，漫步古镇街巷，青砖灰瓦，烟火悠悠，感悟三线建设者艰苦奋斗的宝贵精神。这是第一站。第二站的话，在六盘水市区还有一个明湖国家湿地公园，它是城市当中的生态绿肺，湿地水域蜿蜒曲折，草木繁茂葱郁，环湖栈道沿水岸延伸，流水潺潺，水草摇曳，水鸟翩跹。那么穿行在湿地的廊道，满眼啊都是绿意扑面而来。这个地方的话，负氧离子非常的充盈啊，这个好好的来润润肺是非常不错的，可以近距离的来感受人与自然相融的共生的惬意。那么第三站的话，就是梅花山索道。这个其实在夏季啊，就是一年四季都可以来感受咱们的梅花山索道。它呢是世界上最长同路径山地索道，从城市湿地扶摇升空，凌空穿越湖泊、枫林和茫茫林海。你坐在这个吊箱里面，脚下的话是城市的楼宇，连绵的喀斯特峰峦，云海在山谷之间翻涌流动。那么随着它的高度的爬升，俯瞰整座凉都的全。

0: 全景，可以沉浸式的体验云端避暑的独特浪漫。哎，这个的话就是在六盘水市区，咱们可以感受一下初体验啊，一种初体验。那么，
1: 哦。
0: 咱们大湾区的朋友们，如果说从广州坐高铁到六盘水的话，大概呢是6到7个小时左右吧，是这么一个时长。那么接下来的话，进入到第二天，哎，到了这个六盘水，感受完了城市的风光之外呢，第二天就可以来感受一下山野遗风了。这个彝是彝族的彝，因为六盘水这个地方，它呢是彝族少数民族是比较多的。我们首先的话去打卡的是野芋海山地旅游度假区。那么这个地方呢，它是集森林、草甸、彝族风情于一体，是良渚避暑的一个宝藏地。坐上网红螺旋小火车，这个列车呢是缓缓地盘旋穿梭在山林当中，满目苍翠就扑面而来。然后呢，我们再来到海坪彝族文化小镇，海坪千户彝族，它呢是错落的一个彝族特色民居，依山排布的。在火把广场，它的氛围感也是非常足的。每年的7月份到8月份，当然这个火把节之前才刚刚过完。虽然说这个咱们8月底来的话已经是没有火把节了，但是呢，每年它在7月18日到8月16日都会在海坪彝族文化小镇有这么一个火把节来举行。篝火狂欢，民俗歌舞是轮番上演，可以在这里来沉浸式的体验少数民族的风情。我们再来到的是玉社国家森林公园，这个地方的话，它是号称良渚天然氧吧，森林覆盖率非常高，满目都是郁郁葱葱的林海。那么在森林里面的话，它那个温度就相当相当的清凉和舒适了，在盛夏也无需忍受烈日暴晒，沿着林间栈道徒步漫步，负氧离子满满。而且呢，还有一些溪水叮咚作响，伴随你一路前行。你还可以在这个地方寻一处草坪野餐露宿啊，听这个树叶的沙沙作响。这里春赏花，夏享清凉，冬天还能变身高山滑雪场，可以说一年四季在玉社国家森林公园，它都是有风景的，而且是远离喧嚣。我们再来到的是另外一个景点，是野鸡坪高原草甸，在这里开阔舒展，花海随风摇曳。适合露营散步，静看云卷云舒，把夏日的慵懒尽数收下。这是第二天可以去参考的一些景点。那么第三天的话，到六盘水的话，你可以来到臧克江，向着臧克江出发，来一睹高原峡谷的雄奇，邂逅云海日出。这个地方有一个特别出名的地方，也是网上的一个网红打卡地，那就是老王山。屹立于臧克江畔的老王山是六盘水极具传奇色彩的一个地标，巍峨山体临江而立，峭壁雄奇险峻，登高望远，浩荡的臧克江在山谷之间蜿蜒流转，你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云雾翻涌漫过山峦，也可以感受一下云海。那清晨的时候呢，可以看一下日出，徒步山间可以感受高原峡谷的雄浑壮阔，一览江河和群山同框的震撼的画卷。那么山顶的话，温度呢会稍稍低那么一丢丢，所以呢，我们来玩的朋友们要记得带好薄外套，可以搭配乘船，还可以游览臧克江，欣赏两岸的峡谷风光，探寻古老的臧克文化啊。那么第四天的话，我们可以来到乌蒙大草原。乌蒙大草原呢，是奔赴咱们贵州的小阿勒泰。在这里的话，可以奔赴西南海拔最高的高山草原，看风车、牛羊、云海落日，把烦恼交给辽阔的旷野。那么乌蒙大草原的话，在六盘水来讲也是非常著名的一个景点了，也是大家比较熟悉，也是有贵州小阿勒泰这么一个称号的。10万亩的碧绿草甸是铺展在高原之上。那么很多人就认为啊，云贵高原，云贵高原，特别在贵州都是山都是树，应该是没有什么草原吧？哎，没有想到在贵州高原上会有这么一大片草原。白色的风车缓缓转动，牛羊悠闲地漫步草地，辽阔的山野也是一望无垠的。那么说完了这个旅游，接下来的话再来说一下六盘水的当地的美食了。给大家罗列一些到了六盘水的一些必吃的清单。第一个呢就是水城羊肉粉，良渚的人他的早餐灵魂。选用的是本地黑山羊慢熬羊汤，汤色鲜醇，羊肉软糯不膻， 爽滑米粉浸满原汤，浇上一勺胡辣椒、香菜、蒜苗点缀，哎，一口热汤下肚，就可以唤醒一整天的元气。那么在六盘水的话，一定要嗦上一碗正宗的羊肉粉啊。那么第二个必吃的是什么呢？豆豉

0: 锅，咱们贵州特色的市井火锅，发酵豆豉啊，独特浓郁的香气，锅底的话醇厚厚重，怎么样的各类的一些鲜肉啊、蔬菜啊都可以下锅来煮，配上灵魂蘸水，香辣入味，越煮越香。特别拿那个汤底啊来浇给啊浇饭，浇在饭上面。Wow.那是咱们重口味的爱好者是千万不要错过的啊。那么第三一个特色美食也是必吃的，就是水城烙锅，六盘水的夜宵天花板。当然现在中餐晚餐也都在吃啊，不过呢最舒爽的最舒服的是吃夜宵。这个凸形的铁锅把它烧热，五花肉啊臭豆腐啊洋芋啊各类蔬菜啊各类肉啊等等等等铺展在锅上，滋滋的烙烤，食材煎到焦香，裹上辣椒面，哎，然后呢蘸着来吃，特别的好吃，热辣过瘾。约上好朋友围坐烙锅，配上杨梅汁儿啊，夏天的氛围感那是直接的拉满
1: 啊。好棒啊，只是听着就觉得好棒啊，又有好吃的又有好玩的，然后四天的行程非常非常的丰富哈，既能看到不同的地貌，有民族的风情，有大草原，也有峡谷，有山有水，而且还凉快哈，是吧，这就是六盘水给到我们就特别的一个魅力吧，不愧是中国的凉度哈，才19度是吧，就哪有暑期提醒大家要保暖的。
0: 对，就是有一个出行的提示是什么呢，有这么几点啊，要提醒我们大湾区的朋友们就是凉都六盘水夏天的话它的昼夜温差是比较大的，哪怕现在立秋了，早晚它的体感依旧是偏凉的，所以呢要带上薄外套如果说去爬山什么的话那温度会更低。第二的话就是如果说你要到乌蒙大草原、老王山、野玉海等等一些景区，山路比较多，建议包车或者是自驾出行。那么第三的话就是当地的饮食，其实贵州的饮食都是偏酸辣的，不吃辣的朋友们点餐的时候呢要提前说明啊，我少点辣椒之类的啊。当然这个六盘水的这个羊肉粉的话它清汤也是很好吃的，也是不错的另外的话就是出行了咱们高铁直达六盘水站，出站了以后就临近市区，到了市区可以到瑶池、合城和贵州三县建设博物馆、明湖国家湿地公园、梅花山索道都是游玩非常的方便，吃住行也会比较方便，这是高铁直达六盘水站就可以了。
1: 真的是很棒啊，也是很有效的一个提醒啊，就大家赶紧的就买上高铁票是吧，四天的一个行程，我们一起抓住暑假的尾巴，在九月开学之前哈，赶紧的玩一波啊。那今天谢谢林健老师，谢谢哥你的推荐哦。
0: 不客气不客气啊，欢迎大家继续的一直关注我们的这个贵州的旅游，一年四季都可以到贵州来玩。
1: 好嘞，谢谢，我们下次连线再见咯，拜拜。
0: 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探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探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探世界。
3: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4: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3: 澳门、珠海 FM 105.4，
4: 广州 FM 98.0，
3: 深圳 FM 101.2，
4: 佛山 FM 93.2，
3: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5: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6: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7: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6: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7: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8: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9: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谈股论金》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魏星。
1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黎涛。
9: 是的，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啊！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股金多小事，尽在我哋谈股论金。
10: 俗话都有讲啦，你唔理财，财就唔理你。话俾大家听，点样收听我哋嘅节目啦？大湾区之声，香港

0: FM 102.8，澳门珠海 FM 105.4，广州 FM 98.0，深圳 FM 101.2，同埋佛山 FM 93.2。你仲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就系股票嘅股，金就系黄金嘅金啦。
1: 好嘅，首先了解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先吓。第一 part 嘅财富学堂咧，一齐了解一下融灾备份体系啊。
0: 财智湾区一齐关注一下共创十五五资本市场高水平开放新局面。
1: 中国经济大讲堂嚟听权威解读中国新一代通讯网。
0: 热点观察，观察嘅热点系促消费组合拳，有效扩大优质供给。
1: 嗯，冇错。咁收听我哋节目同时咧，都欢迎你随时关注我哋嘅官方微信公众号同埋官方微博，个名都叫做大湾区之声。咁喺上面咧会有更多精彩内容为你一一呈现噶。下边先进入到今节目嘅详细内容。
2: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3: 翻开书本第86页。
2: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3: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2: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3: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4: 简老师好，又嚟到财富学堂嘅时间啦。嗱，今日咧，我想了解一下一个同网络安全、经济安全息息相关嘅新词啊，融灾备份体系。我查咗啦，十五规划纲要啊，喺第52章第4节提升网络安全保障能力部分咧，系明确提到要推进融灾备份体系建设，同时啦，加强工业控制体系同埋新技术、新应用嘅网络安全防护。这个词啦，听起身来好专业啊！我特别好奇啦，到底乜嘢系融灾备份体系咧？咁建设佢又有住点样样嘅重要意义啊？
5: 何同学提嘅问题咧，好重要吓！而家我哋无论系生活、办公，定系企业生产，国家经济运转，都高度依赖网络同埋各类嘅信息系统、数据同埋系统安全啦，已经系成为经济安全嘅重要一环。而融灾备份体系就系守护网络同数据安全嘅一道关键。
4: 我知道啦，平时手机啊、电脑啊会备份啦，防止一啲嘅数据会丢失啦。咁规划纲要里面讲嘅容灾备份，同我哋日常嘅文件备份系咪一回事呢？
5: 原理相通，但系规模啦、作用同埋标准啦，完全唔喺一个层级吓。先讲备份啦，好好理解，就系将系统数据复制一份存起身，相当于啦俾重要嘅资料留后手。而容灾更进一步，指嘅就系咧面对突发故障、意外事故、网络攻击甚至系灾害嘅时候，整套系统咧可以顶住冲击，快速恢复运转。合起身咧，容灾备份体系就系一套完整嘅机制、设施同埋技术方案吓，提前对网络系统、业务数据做多重嘅备份。就算遇到系统瘫痪啦、网络故障、恶意攻击等等嘅突发状况，都可以快速咁切换备用系统，恢复数据同埋业务，保证咧运转系唔中断，数据系唔会丢失啊！
4: 咁讲就形象好多啦，就好似我哋出门啦，带上咗自己嘅手机，亦都带埋备用机同埋重要嘅资料副本。万一主设备出问题咧，备用设备马上就可以顶上吓，咁就唔会耽误正事啦。咁而放到工业经济领域，呢一套系统主要嘅保护对象系边啲呢？
5: 你呢个类比咧特别贴切吓，结合十五规划纲要要求，佢嘅防护重点主要分为两大块。第一块咧系工业控制系统，而家各大嘅工厂生产线、智能制造设备咧都依靠工业网络同埋控制系统运行。一旦咧系统遭到破坏、数据丢失，成条生产线咧都会停摆，直接咁影响工业生产同埋产业链嘅稳定吓。而第二块咧就系各类嘅新技术、新应用吓，似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数字平台呢一啲新业态、新应用，数据体量庞大，使用范围极广啦，亦系网络攻击嘅重点目标，同样需要强化安全防护啊！
4: 原来覆盖范围咁广噶，嗱，细到啦企业生产，大到啦成个经济体系嘅运转，都离唔开佢啊！咁国家点解要喺十五规划纲要里边咧，专门强调推进融灾备份体系建设呢？
5: 核心嘅原因有三点吓。 第一，保障业务连续运转。而家各行各业嘅数字化、网络化程度咧越嚟越高，金融、能源、交通、制造等等嘅关键领域，一刻咧都唔可以离开信息系统。有咗完善嘅容灾备份体系，就算出现突发嘅故障，都可以快速咁恢复运行，将停工停摆咧带嚟嘅经济损失降到最低。而第二咧系守护核心数据安全，企业经营数据、工业生产数据、民生服务数据都系宝贵嘅资源。一旦泄露、损毁或者被篡改，唔单止会损害企业利益，仲会影响民生秩序。多重备份可以牢牢守住数据底线。而第三，筑牢国家经济安全防线。网络安全是经济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复杂的网络环境和各类安全风险，健全容灾备份和网络防护体系，可以提升整体抗风险能力，守住发展的安全底线。
4: 哇，听完我才意识到，这套体系看起来好像是幕后的技术保障，实质上就是守护经济平稳运行的隐形卫士。咁喺十五阶段推进容灾备份体系建设，具体咧会朝住边啲嘅方向发力呢？
5: 整体嘅思路啦，系体系化建设加全方位防护相推进下。一方面统筹规划布局各级各类容灾备份基础设施，唔单系大型企业啦，重点行业要搭建专属嘅备份系统，亦都会逐步形成互联互通、层级分明嘅整体体系，做到全域覆盖、多点备用下。另外一方面，同步强化安全防护能力，针对工业控制系统新兴数字应用量身打造防护规则和技术手段，做到事前防范、事中应对、事后恢复全流程管控，令到风险入不到来，故障顶得住，意外可以恢复。
4: 从数据保护、业务保障，再到国家经济安全，可以说是环环相扣，作用真是举足轻重的。以前成日觉得网络安全好像离我们很远，现在才明白它其实跟生产、生活、经济发展是紧密相连的。
5: 是的，的确是这样。数字化时代，安全是发展的前提。自改数转网联，令到产业插上数字翅膀，而容灾备份体系和网络安全防护就是为这双翅膀保驾护航。十五时期，数字经济、工业互联网各类新技术应用会持续普及，对应的安全保障体系也都必须同步跟上，做到发展和安全并重。
4: 今天我彻底搞明白了容灾备份体系的含义、防护对象和战略价值，也都明白了国家布局这项工作的深远考量。
5: 是的，都希望大家可以通过本期的内容读懂数字时代的安全逻辑，发展数字产业，推进实体经济数字化转型，既要追求创新提速，也都要守好安全底线。
4: 非常感谢简老师的细致讲解。收听财富学堂，读明十五规划的政策热词，看明产业发展大势。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5: 拜拜。
6: 点睇 K 线图啊？
7: 翻开书本第86页。
6: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3: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2: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7: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8: 同学们上课啦。
9: 邝主任好啊，邝主任啊，我想问一下股票分红点样扣税噶？分红之前加仓再卖出又点扣税呢？
8: 好问题啊，小儿儿。咁呢堂课咧，我哋就嚟解答呢个问题啦。
9: 太好啦，我知道咧，上市公司进行股票分红之前有一个股权登记日公告嘅。喺股权登记日之前咧，持有该股嘅投资者有权享受公司呢一次嘅股票分红。卖出分红嘅股票，根据其持仓嘅天数，会扣除一定嘅个人所得税。股票分红到底点样扣税呢？
8: 嗱，卖出分红嘅股票咧，根据其持仓嘅日数啊，系会扣除一定嘅个人所得税噶。对于股票分红嘅收益部分咧嘅规定就系、是，首先第一个，持股期限喺一个月之内，包含一个月嘅，咁投资者所获得嘅股息红利咧就按照20%嘅税率嚟征收个人所得税。 第二就系持股期限系一个月以上、一年以下，包含一年嘅咧，投资者所获得嘅股息红利就按照10%嘅税率嚟征收个人所得税。咁最后第三种就系持股期限大于一年嘅，投资者所获得嘅股息红利就免个人所得税嘅。嗱，注意到呢度所讲嘅年。

0: 因为指自然年啊，月咧亦都系指自然月嘅，即系咧持股一年就系指从上一年嘅某月某日到本年嘅同月同日嘅前一日连续持股。咁持股一个月咧就系指从上个月嘅某日到本月嘅同日嘅前一日连续持股啊。
1: 哦，亦即系话，譬如如果系2024年11月11号星期一买入嘅，2024年12月11号星期三卖出，记为持股一个月。2024年12月12号卖出，就记为持股一个月以上。又譬如，如果是2023年11月13号星期一买入，2024年11月13号星期三卖出，咁就记为系持股一年啦。啊，我再举多个例子，睇下理解啱唔啱。投资者持有10000股，上市公司进行10派3嘅现金分红，咁投资者获得嘅现金红利就等于系1000×3。等于3000蚊啦。股票分红之后咧，投资者卖出股票，咁如果投资者卖出嘅股票持股咗20日，咁需要交个人所得税，亦即系3000蚊×20%就等于600蚊啦。咁如果投资者卖出嘅股票持有咗60日咧，咁就需要交个人所得税10%，亦即系3000蚊×10%就等于系300蚊啦。如果投资者卖出嘅股票持股一年以上咧，咁佢就唔需要交个人所得税咯。
0: 啊，系啦，小鱼儿啊，举一反三啊，你总结得啱噶。
1: 邝主任啊，咁分红之前加仓再卖出，点样样去扣税咧？
0: 嗱，股票买卖规则咧就系先入先出，出手顺序咧就按照你持有嘅顺序嚟噶。咁如果持股一年，分红之前再加仓，股票分红之后卖出股票咧，只要你卖出嘅数量系少于你加仓之前持有嘅数量，就唔会扣税噶。如果卖出数量是大于加仓之前的数量，或者你全部卖出晒佢，咁持股冇满一年的部分就需要扣你个人所得税噶啦。
1: 邝主任，有冇具体的案例啊？
0: 嗱，例如啦，投资者手里头有呢个10000股是超过一年的，分红之前加仓咗5000股，上市公司咧进行10派3咁嘅现金分红，分红之日第二日咧又卖出咗，咁只要你卖出数量唔超过10000股就唔会扣你税。如果系卖出12000股咧，咁其中10000股就唔使扣税啦，而2000股嘅分红金额咧就需要扣税。扣税金额咧就系2000×10×3再乘以20%，等于120蚊啊。
1: 嗯，咁如果持股大于一年，持有嘅股票分红之后当日卖出后又再买入咧？
0: 咁如果持股大于一年，持有嘅股票分红之后当日卖出之后又买入，当日买入嘅数系大于当日卖出嘅数。日中结算的时候，因为你的持仓没有减少到，就不会触发补扣税的。等待客户持仓减少的时候，系统就会将之前的买入开始计算持有期了。当日买入数少于当日卖出数，按照这个当日卖出减当日买入所得的股数来计算补扣税。
1: 哦，明了。以上就是关于股票分红怎样扣税，分红之前加仓再卖怎样扣税的相关知识了。如果想了解更多股票的知识内容，可以去到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和财富学堂，随时在线收听又或者是回听学习的。
0: 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啊，
1: 小鱼儿扮演者陆瑜，
2: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3: 财智湾区，
4: 财智湾区。
5: 好的，来到财智湾区。近日，中国证监会与香港证监会联合公布了一系列进一步深化内地与香港资本市场务实合作、密切协同发展的新举措，分别聚焦5大协同和10大具体举措。
6: 新的措施呢就涵盖上市融资、指数合作、期货产品交易所买卖、基金制 ETF 啦，还有金融机构的国际化、绿色金融啦，同埋专业资格互认等等多个的范围的。
5: 这些举措不仅有助于巩固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也将透过监管合作推动建设一流投资银行及投资机构，促进内地与香港市场深入参与全球金融治理和区域监管协作，进一步提升中国资本市场的国际影响力。
6: 香港呢，怎样来依托一国两制的优势和内地资本市场协同共进，服务国家培育新质生产力和金融强国的建设，又怎样协同共创15资本市场高水平开放的新局面呢？今日的财智湾区呢，将会邀请到香港城市大学商学院副教授、金融科技与商业分析中心主任冯冠豪博士一起来探讨的。冯博士你好。
7: 主持人好。
6: 系啦，见到今次咧，中国证监会同埋香港证监会咧推出咗五大协同十大举措吓，首先想你同我哋。

0: 介绍一下啦，有边啲嘅核心亮点呢？
1: 我觉得最大嘅唔同咧，就系今次从呢个单项嘅开放咧，变成咗机制嘅建设。咁过去几年咧，支持香港嘅措施咧，基本上都系一事一议嘅。比如我哋知道嘅放宽呢个沪深港通嘅 ETF 嘅合资格嘅范围啊，将呢个 REITF 纳入呢个互联互通啊，每一条都系有用嘅。但系好多呢个系彼此之间系冇统一嘅框架嘅。呢一次咧系将功能、产品、生态、监管、治理五个协同方向，再喺每个方向底下咧落具体嘅措施，例如从一级市场嘅融资啊，二级市场嘅交易、衍生品，去到中介机构、专业嘅人才，一直到全球规则嘅制定。呢、这个就意味着未来五年嘅开放咧，系唔单止依赖某一次政策嘅窗口嘅，而家系有咗常态化嘅推进嘅机制嘅。第二个唔同咧就系、是、今次系双向嘅。以前我哋見到都係講內地企業點樣去赴港嚟上市，今次同時係講咗支持呢個優質嘅港股嘅公司到內地去上市，係支持香港企業到內地去嚟到發債。第三個唔同就係發展同安全係一定係放喺一齊嚟講嘅。咁開放嘅呢個嘅舉措啊，跨境資金嘅流動風險嘅監察、信息共享嘅呢個嘅機制係同一次發布出嚟，呢啲唔係事後再嚟補嘅。咁我自己覺得喺呢個時候。例如我哋之前知道嘅喺五年期嘅離岸引入人民幣嘅呢個國際期貨同一天喺港交所嚟做掛牌嘅，咁監管嘅表態同埋產品嘅落地係同步嘅，呢啲都講明咗而家框架係準備咗成熟咗先公布嘅，唔係之前嗰啲見到先表態再研究。對於市場嘅預期嚟講嘅話咧，呢啲確定性本身嘅價值就唔比之前任何一條單獨嘅措施要少啦。
0: 咁另外咧，見到政策方面咧，繼續係支持咧境內企業咧赴港上市，咁同時咧支持港股公司咧境內上市啊。香港企業咧亦都可以到內地進行一個發債嘅。想請教馮教授啦，咁啊呢一個嘅安排咧，對於企業嘅跨境融資啦，有邊啲嘅便利咧，都意味住咩咧？
1: 我哋先睇下今年嘅情況先啦。咁喺2026年嘅上半年咧，香港 IPO 嘅集資係超過大概2100亿港元，有87间新股嚟上市啦。這個募資額嘅同比增長係92%，咁上市嘅宗數係增長咗差唔多100%嘅，兩項都係呢五年同期嘅新高。行業分佈都喺度嚟到變化緊啦。咁上半年嘅話，這個主板新股入邊，我哋見到嘅有信息科技啊、電信服務係佔到48%嘅，咁工業材料佔21%。醫療醫藥18%左右，例如我哋都見到嗰啲明星 AI 股啦，例如印科技啊、智普啊，都係今年上半年喺香港嚟上市嘅。如果再往前一年睇嘅話咧，咁我哋寧德時代喺香港係上年喺募資410亿港元，係上年全球第二大 IPO。呢啲數字就表明咧，政策唔係喺度製造需求，係疏通已經早喺門口嘅呢個嘅需求。呢一批企業啱講到都係講共同點，佢哋嘅研發投入非常之高，海外嘅客户都好多，佢哋都建緊呢個海外嘅產能，做跨境並購都需要大量嘅外幣呢個嘅資金，例如寧德時代啦。咁香港對於佢哋嚟講嘅話咧，唔單止係融資嘅平台，都係接觸呢個國際客户啊同投資人嘅入口。A 股咧係解決咗佢哋喺本土資本對接產業，香港咧可以幫佢哋解決全球資本對接產業。兩者是不可以替代的關係。反過來看呢，今次我們支持這個優質的港股的公司到內地去上市，都是想給內地投資者直接分享這些公司的成長，而不是只是通過港股通這樣間接去參與。香港企業去內地來發債呢，就是將內地現在成本比較低的人民資金可以引給這些有實體業務的港企，講到底都是給企業按照自己的業務需求來揀市場，嚟揀幣種，嚟揀佢哋嘅投資者結構，而唔係俾制度安排去限制住呢件事情。
0: 咁另外都見到啦，咁措施方面都提出咧，要加強咧呢一個指數方面嘅合作啦，推出更多咧人民幣計價嘅期貨品種同埋產業主題嘅 ETF 啊。想請教馮教授，嗱呢個咧對於話全球資本咧配置中國咧，會帶嚟邊啲嘅便利咧？
1: 呢一塊咧，我哋覺得係今次力度嚟最大噶啦，因為佢解決咗唔單止係唔可以買嘅問題。是買了之後怎樣管住風險的問題。我們看看這個歷史，這幾年2017年的時候，這個債券通、北向通我們看到的，2021年的時候我們看到南向通，2023年看到這個互換通，去到今年8月3日 港交所推出了这个刚刚讲到的五年期的离岸人民币国债。

0: 呢個係全球唯一可以喺離岸市場上市嘅中國國際期貨啦。截至今年六月底下，境外機構持有銀行間嘅市場債券，我查一查係大概有3.2万亿元嘅，其中中國嘅國債係有2.01万亿元，咁大嘅持倉，呢啲之前喺離岸市場係冇標準化嘅場內嘅對沖嘅工具嘅，海外嗰啲主權基金啊、養老金啊，要管理呢啲久期，只可以諗其他嘅辦法。所以啱啱講到呢個嘅離岸嘅期貨咧，佢哋上市嘅首日咧就成交咗3755张，係多空雙方都喺度嚟做參與緊嘅。咁指數同 ETF 咧另一邊嘅呢個嘅故事啦，今年上半年嗰陣咧，滬深港通嘅 ETF 嘅交易係明顯咁放大嘅。南向 ETF 可以日均成交係我就見到係有61亿港元，北向嘅話咧 ETF 有的佢日均咧成交49亿人民币，同比係分別增長61%同84%，呢個增速係遠遠高過我哋見到整體互通嘅增速嘅。呢個就講明咗跨境資金咧係更加之傾向於一籃子工具去買配置買 ETF， 而唔係逐個去揀呢個個股。如果我哋之後有兩地聯合編製做呢啲中國資產嘅指數嘅話咧，係可以推出產業 ETF 嘅。而家就係想順住呢個方向走。咁我自己都係做資產定價嘅研究嘅，我覺得我非常之睇重指數呢件事情啦。咁指數一般都係國際資本會認識中國資產嘅語言，邊個做編指數，邊個就可以影響全球資金點樣俾中國資產嚟做定價。咁而家系我哋想做呢件事情。
1: 咁亦都见到啦吓，咁啊新嘅措施里边咧，亦都讲到啦，支持优质证券基金公司咧，系以香港作为基点啊，拓展国际业务。咁啊，建设咧一流嘅投资银行嘅，同埋一啲嘅即系投资机构啦，都想请教冯教授啦。嗱，香港喺呢方面咧，点样帮到手咧？点样嚟帮助内地嘅金融机构进行国际化嘅布局咧？
0: 咁香港对于呢个中资嘅机构呢个嘅价值咧，我觉得有三件事情啦，规则、客户同埋呢個業務嘅鏈條。喺規則上面嘅話咧，咁香港大家都知清楚啦，係普通法系，係冇外匯嘅管制嘅。咁投行啊、資管啊、衍生品呢啲監管嘅標準咧，同國際主流市場係比較嚟到對齊嘅。咁中資券商喺香港設置公司咧，係可以用比較低嘅成本去熟悉呢個國際嘅規則，而唔係直接去歐美市場去交學費。客户上講咧，咁香港都聚集咗全球嘅主權基金啦。例如仲有家族辦公室啊、養老嗰啲長線嘅嗰啲資金啊，呢幾年係成效會見得到嘅。2025年嘅話咧，咁香港港股嘅 IPO 嘅保薦人排名咧，咁中金香港係有42单啦，咁中信證券香港有33单啦，華泰金融有22单啦，中資嘅券商係超過咗40%嘅市場份額嘅。咁中證協數據就話咧，中資券商已經基本上覆蓋所有香港市場嘅 IPO 嘅項目啦。而外資投行咧喺保證市場入邊嘅份額咧喺度收縮少少。客觀嚟講咧，中資券商而家贏嘅主要係佢哋嘅承攬能力同埋對中國資產嘅理解，但佢哋仲係有短板嘅，例如喺全球嘅分銷網絡啊、跨市場嘅做市嘅能力啊，係呢啲係真正嘅國際一流投行係可以有機會將中國公司同時賣俾中東、賣俾歐洲、賣俾北美嘅投資者，呢啲係中資券商暫時會稍上一籌嘅，並且係如果外資券商因為佢哋有之前嘅呢個嘅網絡，可以喺二級市場持續咁投供流動性。但係我哋今次嘅政策咧，就將路鋪好啦，之後點樣走就完全取決於我哋自己嘅機構嘅投入。
1: 今日節目當中非常之感謝啦，香港城市大學商學院副教授、金融科技與商業分析中心主任馮冠侯教授嘅一個分享。唔該曬馮教授啊，咁我哋下期再傾過啦，拜拜。
0: 好，拜拜。
2: 財智灣區，
3: 財智灣區。
4: 好的，来到财智湾区。近日，中国证监会与香港证监会联合公布了一系列进一步深化内地与香港资本市场务实合作、密切协同发展的新举措，分别聚焦5大协同和10大具体举措。
1: 新嘅措施咧就涵盖上市融资指数合作期货产品交易所买卖基金即系 ETF 啦，仲有金融机构嘅国际化、绿色金融啦，同埋专业资格互认等等多个嘅范围嘅。
4: 这些举措不仅有助于巩固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也将透过监管合作推动建设一流投资银行及投资机构，促进内地与香港市场深入参与全球金融治理和区域监管协作，进一步提升中国资本市场的国际影响力。
1: 香港呢，怎样来依托一国两制的优势和内地资本市场协同共进，服务国家培育新质生产力和金融强

0: 申请内地嘅从业资格嘅，想请教一下啦，冯教授啦吓，呢、个对于话香港同埋内地市场呢一种嘅融合发展、协同互补咧，有啲咩嘅作用咧？
1: 呢一条听上去嘅话咧，会比较嚟技术啦，其实系好实在嘅事情。咁过去嘅话，香港嘅券商资管专业嘅人士咧，如果去内地嚟，系需要完整咁重考全部嘅科目嘅。咁你可以谂一个做咗十几年健身品嘅人，你仲要佢从基础嘅科目重新嚟考起嘅话，咁呢个时间成本系会比较高嘅。而家簡化之後咧，就會重點變成咗佢哋只需要加試呢個內地嘅法規。更加重要嘅係咧，雙向互補。咁香港從業嘅人員咧，佢哋嘅長處係對於呢個國際嘅衍生品啊、ESG 嘅披露啊、跨境嘅合規啊，同埋離岸財富管理入到內地嘅機構，呢啲係啱好完全咁補咗國際化投研同埋風控嘅短板。咁內地嘅產業嘅研究啊、科創嘅投行嘅人才去到嚟香港嘅話咧，又可以幫全球資本去讀懂呢個我哋而家國內嘅高端製造啊，同埋人工產能嘅成個產業嘅邏輯。今年上半年咧，南向資金咧係明顯咁向呢個硬科技去換倉嘅。咁港股通嘅好多合資格標嘅嗰啲新增嘅有差唔多50隻，我哋見到有人工智能啊、半導體啊、機器人啊、創新藥呢啲方向，呢啲資產嘅結構喺度做變緊咧，都係會令到呢啲可以讀懂呢啲資產嘅人更加之稀缺。人才流動嘅話，都會帶嚟好多配套啊。而且因為我哋都知道，律師、會計師、其他嗰啲估值嘅機構都會跟住呢啲業務咁嚟走。咁跨境上市同埋綠色融資嘅服務鏈條咧，會更加之完整。咁咧往來多咗啦，兩地會喺披露同風控標準上面嘅做法就會自然咁靠近。對於香港嚟講嘅話咧，都可以講係做提醒。咁香港嘅競爭力係唔單止喺制度上面嘅，仲有好多喺人才上面。
0: 咁讲到话呢一个嘅即係绿色金融啦，咁措施当中啦提出啦推动呢一个嘅上市公司要开展啦气候相关嘅转型计划披露嘅试点。咁想请教冯教授啦，香港呢点样以自身嘅经验啦嚟赋能绿色金融方面嘅发展啦？
1: 咁香港呢边嘅价值呢，啱啱呢个都讲咗啦，系咪有三件事情，标准、渠道同埋产品。咁我哋啱啱讲体量嘅话，2024年喺香港啱啱发行嘅绿色同埋可持续嘅债券系有430亿美金嘅，喺亚洲市场占咗40%，系好多年都系亚洲排第一噶啦。咁去到2025年9月啦，咁香港嘅绿色同埋可持续基金管理系超过咗1410亿美元嘅。标准系最关键嘅一环，咁啊香港已经系完全对接咗国际嘅可持续准则嘅理事会嘅披露嘅准则。今次两地联合咁开展呢个气候转型嘅披露嘅试点咧，實質上是想統一呢個嘅口径啦。呢樣嘢對於嗰啲喺兩地同時上市嘅公司嚟講，因為我哋都知道大概有100-200間係 A 加 H 兩地同時上市嘅公司啦。好處係唔需要再做兩套唔同嘅披露啦，之後就做一套就可以啦。對於國際投資者嚟講嘅話咧，口径統一咧之後就可以做比較啦，都可以講係防範好多漂綠嘅行為啦。渠道同產品佢呢邊咧，綠色資助計劃都補貼了內地的新能源儲能企業來香港來發債、綠債，可持續地掛鈎這些債券，碳中和 ETF 和那些綠色的 REITF 都是完全都落地了。我舉一個的例子，在上年11月的時候，特區政府就發行了第三批的數字綠色債券，規模是100億港元，是當時是全球最大的綠色債券的發行，它超額認購12倍，这个都是全球首批在交收的环节是用人民币和港币的代币化央行的货币的数字债券。所以绿色加代币化呢，这个都是香港现在走在前面的地方。
0: 的确咁啊，香港成熟嘅经验啦，对于话呢一个内地同埋香港嘅呢一个协同嘅发展咧，就相当之重要嘅。咁最后时间咧，都想请教冯教授啦。咁喺15嘅时期啦，内地同埋香港点样更好咁携手嚟共建资本市场高水平对外开放？
1: 如果系往前睇嘅话咧，我主要就会关注几条线啦。一个系离岸人民币嘅产品嘅曲线啦，啱啱都提到嘅5年期嘅国际期货，这个只系一个开始啫。後面可唔可以將更加之多嘅期限嘅利率啦，同埋匯率產品做出嚟？成條嘅離岸收益率曲線可唔可以立得住？呢個決定咗境外機構願意持有幾多長久期嘅人民幣資產㗎。第二點係咧，呢個科創產融嘅閉環啦。咁我哋之前都講過嘅港股18C啦，嗰啲科企 轉線加埋而家

0: A 股嘅科创板啦，通道全部都喺度嘅。关键系资金可唔可以真正咁流入呢个科创产业入边。第三点咧，我想做补充讲嘅就系黄金啦。香港今年7月份咧系启动咗黄金嘅中央清算同埋结算系统嘅试运行嘅，想推出香港金嘅呢个价格嘅代码。我哋而家知道上海嘅黄金交易所嘅首个离岸嘅仓库咧就设喺嚟香港。邏輯其實跟啱講到的國際期貨同指都是完全一樣的，他香港爭的不是倉儲費，是清算和定價的話語權。當然現在倫敦、紐約是佔了全球黃金的日均成交四分之三以上的，香港才啱嚟做起步啫。但都要講一句比較嚟做 冷靜的說話，開放是提速，最先受壓的咧係嗰啲執業的質量和監管的容量。啱，我哋講到上半年上市得87間嘅公司，排隊嘅仲有400多間。香港證監會佢一月咧就已經就呢個保證人嘅資源分配係發出咗指引嘅，一個主要嘅人係只可以同時盯六宗同埋以上嘅活躍嘅項目，所以其實係有少少資源嘅不足嘅。總結嚟講，方向係肯定唔會變嘅。真正嘅考驗唔係在於而家推出幾多嘅新措施，係在於已經推出嗰啲可唔可以高質量咁做落地。香港最獨特的價值就是它和內地的差異，怎樣將這個差異來管理好，怎樣將這個差異來抹平是更加有意義的。
1: 這次證監會是聚焦五大協同發布了十大的舉措，就構建起內地和香港資本市場系統化合作的四輪八柱。而在十五的時期，內地和香港會繼續就拓寬這個包括互聯互通、造強離岸人民幣的市場、深耕科創金融，還有深化這個綠色和全球合作，亦都繼續依托香港聯通全球的獨特優勢，令到全球資本能夠分享中國產業升級的紅利，亦都攜手打造更高水平資本市場的雙向開放新格局嘅。今日节目当中非常之感谢啦，香港城市大学商学院副教授、金融科技与商业分析中心主任冯冠侯教授嘅一个分享。唔该晒冯教授啊，咁我哋下期再倾过啦，拜拜。
0: 好，拜拜。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欢迎继续翻嚟谈股论金节目啊！主持人黎涛同倪星继续陪伴大家。千帆星座是我国自主建设的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主要在距离地球300公里到2000公里的太空中部署低轨卫星，形成覆盖整个地球的网络。相对于高轨卫星，这个高度的卫星就好像是贴着地球飞行的空中基站，不单止信号延迟短，更能够通过成千上万颗卫星的组网，彻底解决高山、荒漠、深海等地区的网络通讯盲区。按照规划，千帆星座将会面向全球提供通讯、导航、遥感感知、在轨计算等综合性的网络服务。以千帆星座作为代表的卫星互联网，就是构成我国新一代通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
5: 按照十五五规划整体部署，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建设500万个 5GA 基站，推进万兆光网规模部署，建设100万个高速无源光网络端口，加强 6G 技术研发、标准研制和应用验证，从成熟商用的 5G 加速发展的 5GA 到前瞻布局的 6G 万兆光网，再到卫星互联网等新一代通讯技术不断落地，万物智联空天地一体的时代正加速到来。那新一代通讯网到底身在哪里？我国为什么要适度超前建设新一代通讯网呢？它又将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啊？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中国信息通讯研究院副院长王志勤为你深度解读。
6: 大家好，我是王志勤，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
7: 王志勤，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他长期从事移动通信技术标准研发工作，带领团队完成我国 4G、5G 技术研发、标准制定与产业化推进，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一等奖，目前正参与推进 6G 关键技术研发与标准预研工作。
6: 一提到通信网呢，大家最直观的感觉可能是手机有没有信号，刷视频的时候卡不卡，家里的网速快不快。但是如果把通信网只理解为手机信号，那就像电网我们只理解为家里的插座一样，这显然是以偏概全了。手机、路由器还光猫，只是我们看到的入口。

0: 它的背后呢，是一张连接千家万户、千行百业，包括城市、乡村、陆海、空天的一个庞大的网络。那么，通信网呢，它不同于公路、铁路和输电网，这类网络呢，其实它有一个肉眼可见的这样一个基础设施。新一代通信网是什么？长什么样？我们可以把它想象为一个数字世界的道路系统。那么接入网呢，就像是我们家门口的小路，直接连接着我们的手机啊、家庭的宽带啊、工厂里的各种设备。城域网呢，就像是城市的快速路，负责把一个城市里的人和设备连接起来。骨干网呢，就像是一个跨越各个省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的这样一个角色，所以它把各个城市和各类数据中心一些重点的枢纽能够串接起来。国际网络呢，它更像是我们的国际航班、国际的这种海运的航线，通过海底的光缆、跨境的陆缆以及国际通信枢纽，把中国和世界联系起来。那么除了地面的网络以外呢，新一代通信网还要向天空、太空、海洋和地下去延伸。那么高轨宽带卫星，包括低轨卫星和无人机，以及飞艇通信平台。那么这些新的设施呢，都可以很好的去弥补包括山地、沙漠、海洋，还有这个灾害现场的一些地面网络难以覆盖的区域。新一代通信网应该来说已经不再只是一个地面的一张网，而是能够向陆海空天一体化实现这样一个网络演进。此外呢，在通讯网服务行业的数字化的转型过程中呢，也形成了像工业互联网、车联网、城域的感知网络和低空智联网这些融合网络的新的形态。那么这些网络呢，它不单是给行业接上一个网线，而是让行业的终端设备啊能够有感知，能够相互协同，而且能够实现分析决策。应该说呢，也是推动了生产方式和治理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1: 这里是河北省保定市的一家汽车生产企业，国内第一条 5GA 汽车柔性生产线坐落于此。在生产车间里，机械臂自主运转，AGV 小车穿梭配送，整间工厂就像拥有自主意识的智能体。
2: 对于我们整车厂来说呢，大概1分钟就能产出一辆车来。
3: 我们验证了 5GA 的时延是4毫秒，稳定性呢能达到99.999%。我们眨一次眼的时间大概是0.2秒，设备之间已经通信了50次。
1: 这些数字的背后是 5GA 技术迭代给工业生产带来的效率跃升。更令人瞩目的是，这项技术实现了汽车生产从有线到无线的跨越。传统产线依靠线缆连接设备，长期磨损引发故障，每年累计停机约60小时。5GA 技术引入后，省去了有形线缆连接，停机时间大幅减少，每年可为企业新增约8亿元产值。5GA 技术带来的不仅是通信方式的改变，更是制造模式的变革。传统模式下，车企上线新车型需要重新布线，工程浩大；而 5GA 模式下，只需给新设备外挂一个终端就能直接入网，大幅缩短改造时间和成本。一条产线可以同时适配多款车型，从刚性制造走向柔性制造。一条生产线折射的是新一代通信网的无限可能，在更好满足人们通信需求的基础上，它将实现物与物的超强连接。那么，除了高效的连接能力外，新一代通信网还有哪些新的技术特征？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大家也肯定会好奇哈，新一代通信网和我们传统的通信网到底有哪些不同？第一个呢，就是新的连接主体。过去呢，这个通信网主要是服务于人与人的交流，啊，传的是声音啊、文字、图像，还有一些视频。那么到现在呢，应该说有越来越多的传感器、摄像头、机器人，包括我们的汽车呀、工业的这个设备都接入到网络里。未来呢，面向 AI 的这样。

一个新的阶段，智能体呢会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入口，也是我们的一个接入的主体。那么一个家庭里它所存在的这样一个智能体可以帮助我们管理家里的家电呢和一些日程。那么工业里的智能体可以实现调度生产线，城市里的智能体呢是可以综合判断交通舆情和一些应急的情景吧。那么整个通讯网要服务的对象不再只是人手一部的这样一个手机，而是一个万物智联的这样一个服务主体。第二个方面的新呢，就是我们覆盖范围的新。传统的这个通信网络呢，它的建设啊，主要是围绕着人们日常居住常去的一些地方去开展。比如说现在从全球的整个覆盖来看啊，地面网络仅是覆盖了全球30%左右的陆地和5%的海洋面积啊，所以这个覆盖应该来说是非常有限的。当前呢，随着人类活动的边界的进一步的扩展，新一代通讯网真正要解决的不只是我们现在城里啊特别关注的这个信号满格的这样一个问题，而是要让偏远地区海上的这个航线、灾害的一些现场以及地下的很多空间真正能够连得上和传得回。第三个方面的不同呢，是新的连接能力。过去的传统网络呢，主要是面向个人的这种消费者，所以关注的更多是速率的指标，够用就行。而新一代通信网是以现在 5G 增强和 6G 啊卫星互联网、万兆光网这些新的技术作为核心的这样一个支撑，所以它能够实现接入速率、时延包括连接密度的大幅的提升，能够满足行业的应用提出来的一些差异化的极致的需求。在车路协同的很多场景来看呢，它是要求网络从尽量快变成保证快，所以整个全链路的延迟呢是不能够超过100毫秒的。像在一些远程手术啊、精密工业控制啊，那这些场景其实它要求更加苛刻，所以要求我们整个网络要实现一个零断连。我们有一个空心官签来为这个跨境金融搭建信息高铁的这样一个例子。空心光纤呢，时延可以降低大概30%左右。那么这样一个性能呢，可能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呢，并不重要哈。比如说1毫秒，可能几乎感觉不到。但是在一些金融的场景，比如说一些跨境金融高频交易的这种场所中，1毫秒将直接决定着交易的先后啊，市场的一些扩利机会。深港两地跨境交易场所，整个跨境数据传输的时延呢，仅仅是1.07毫秒，所以这也是一个在时延的维度上达到一个极致的案例。第四个方面呢，就是新的网络功能。过去我们说到网络的时候呢，其实更多的就是我们的业务是打电话、发短信啊、上网，所以通信网干的工作呢，其实就是信息传输。但是到现在呢，实际上我们也是进入到一个人工智能的这样一个新的阶段，所以就要实现通感算智几个元素深度融合的这样一个网络，不仅能够传信息，还能够看见我们的目标，感知环境，实现这种算力的调度以及智能的嵌入。这里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 5GA 5G 增强的通感融合的这样一个例子。通感融合呢，它使得这个基站啊在传输通讯信号的同时呢，同时具备感知的功能，也类似于过去我们雷达的这种感知能力。它可以识别目标位置，包括它的速度和轨迹啊，那么也就是可以实现一网两用啊。比如在一些低空的这个空域里啊，无人机飞的其实也是越来越多，所以通感一体的这种基站呢，它可以看到无人机在哪里飞啊，飞得有多快啊，而且是不是已经出现了偏航。在南方的一些地区啊，有很多大江大河，传统呢我们是通过这种监控的手段对这个船只进行监控和管理。现在我们 5GA 的这个通感的基站呢，就像是一个数字灯塔，能够持续的感知这个航船的轨迹，帮助识别哪些船舶已经偏航、发生碰撞等等这些风险。所以可以看到呢，这个网络
它已经变成为一个能够有

0: 感知、会协同和判断的一个数字神经系统。
1: 在江苏南京紫金山实验室正在进行一场看似简单的乒乓球颠球测试。这台由 6G 网络实时无线控制的设备能让乒乓球长时间规律跳动，目的就是通过这种实验验证 6G 信号的确定性与可靠性，为后续工业控制等场景应用打下基础。2026年5月8日，工信部正式批复 6G 试验频率使用许可，我国成为全球首个获批 6G 专用试验频谱的国家。作为下一代通信技术的核心方向，我国早在多年前就启动了 6G 技术布局，不仅在核心技术上持续突破，更在关键产品研发上加速推进。数据显示，我国 6G 专利申请量在全球约占 40.3%， 位居全球第一。目前已完成第一阶段 6G 技术试验，形成超过300项关键技术储备，预计2030年左右启动商业应用，2035年实现规模化商用部署，培育形成万亿级产业应用新赛道。《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适度超前建设新型基础设施，对卫星互联网、信息通信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作出明确安排。如今，我国通信网络规模已跻身全球第一梯队，为何还要坚持适度超前建设新一代通信网？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通信网呢，和我们的道路非常相像，因为道路修得太慢的话呢，就会出现堵车。网络建的之后，那么我们的数据、算力、应用和产业就会堵在路上。所以适度超前建设新一代通信网络呢，就是在车流真正到来之前，我们把道路拓宽，把桥梁加固，把红绿灯变得更加智能。我们要宁可路等车，也不能让车等路。为什么这么说呢？当前呢，我国已经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技术先进的信息通信网络。更重要的是呢，我们整个网的建设和产业能力均提升，形成了一个非常良好的循环啊。也就是说，我们的网络建设带动了产业的竞争力的这样一个提升。我们来看离用户最近的接入网啊，我们叫最后一公里。目前呢，我们国家的这个接入网已经实现了县县通千兆、乡乡通 5G、村村通宽带。截止到2026年3月，我国 5G 基站的数量已经超过500万个，千兆光纤用户达到2.49亿户，那么手机的月均流量呢超过了23GB 啊，大概是2020年的2倍。再看我们的骨干网，骨干网是打通整个经济社会大动脉的一个代表性的环节。在2000年左右呢，我们是建成了8纵8横的国家骨干网光缆网，串联起全国所有的省会城市以及大概90%以上的主要的一些城市。那么近几年呢，随着整个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包括短视频啊等新的业务啊不断的爆发发展，同时面向未来呢，现在 AI 的算力的这种布局需求也越来越大，整个网络的这个宽带能力也在不断的提升。我们目前的整个的骨干网光缆的总长度啊，已经是超过了110万公里，这也是全国高速公路里程的数倍。同时呢，它采用了400G、800G 啊这些高速光传输能力，应该说整个网络的这个宽带能力也在不断的提升，为东数西算、云边的这种协同，还有人工智能的应用，都提供了一个大容量的通道。传统的8纵8横骨干网呢，是数字世界的一个国道，它解决了通得了的问题啊。那么新的8纵8横骨干网呢，我们认为它是一个数字世界的高铁啊，它更加注重跑得快、运得多和时延低，所以串联起整个数字空间的人机物以及数据算力和 AI。 那么在空间网络方面卫星互联网是新一代通信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国家呢，它

0: 是拥有高轨的高通量卫星，包括也在逐渐布局低轨的卫星互联网啊、手机直连卫星啊，这几个方面呢都是在持续发力。2023年，中兴26号成功发射，成为了我国首颗超百 Gbps 的卫星。那么在低轨卫星方面呢，国网星座啊以及千帆星座都在加速的部署。低轨卫星的物联网呢已经开始商业应用。在手机直连卫星方面呢，实际上我们国家还是走在前列的，包括北斗短报文的商用实验已经正式开启，在应急、海洋和边疆地区已经开始广泛的应用。再有呢，就是刚才提到的融合网络。那么工业互联网呢，也是作为融合的这样一个网络啊，在广泛的赋能先进的制造，它是新一代通信网和工业经济深度融合所形成的一种新型的基础设施。它可以把人、机器、系统、产品全面的连接起来，也可以支持很多像柔性生产啊、远程运维啊，包括一些质量追溯、协同研发。目前我们国家的工业互联网已经覆盖了全部41个工业大类，建成的 5G 工厂有1260家，重点的平台设备的连接数呢已经超过了1亿台套。那么更深层次的，我们的基础设施其实它对产业的带动能力也是非常强啊。那么我们的产业能力其实是逐渐进入了全球第一梯队，到目前呢啊，也有更多的像短视频呐、直播电商、在线办公以及人工智能大模型和这个智能终端的这种出现。那么他们呢应该来说都是在网络能力提升以后才真正的孕育爆发的。新一代通信网络的建设适度超前，既是适应啊技术迭代演进的趋势，夯实产业发展根基的一个客观的需求，同时呢也是我们作为啊主动抢抓发展机遇、积极应对国际竞争的一个战略选择。信息通信是国际竞争的一个最重要的领域，所以它也是关系着产业发展、国际的竞争力乃至国家的安全。目前呢像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呢都发布了千兆宽带的战略，比如像欧盟提出了欧洲数字十年的这样一个规划，明确到2030年要实现全民的千兆接入。美、日、韩等国家也是加速啊 6G 关键技术的研发，在谋求 6G 的啊发展的一个主动权。特别是美国，依托它在人工智能啊、卫星互联网啊这方面的一些独特优势吧，换道超车。再有一个方面呢，就是需求的升级的驱动。现在我们已经步入到一个智能化发展的阶段，根据预测哈，到2033年，整个这个数据业务流量里面，预测50%都会来自于人工智能的业务。我们考虑到哈，像人工智能的智能体，它呢其实不像人，它是全天候的工作，所以网络的这种流量也不再是只集中在晚高峰，会更加的均衡啊，更加连续。所以这些变化呢，都需要我们有更宽的啊这样一个车道，同时也需要我们新一代通信网对整个的网络架构功能啊进行调整，甚至呢是一种重构。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技术的演进迭代。那么通信网的这种升级路径基本以10年一代代际跃升的这样一个关键窗口期，无论是移动通信还是光通信，从地面到太空，那么每一项技术呢都是在加速演进，所以应该来说呢也是适度超前来建设我们通信网，适应我们的技术窗口。全球移动通信呢当前是处在 5G 的商用阶段，也在向 6G 这个创新发展去演进吧。 6G 呢我们是说它是实现通信、感知、计算智能以及卫星互联这个多个维度能力的一个集成融合。所以综合来看呢，就是从 5G 到 6G， 从千兆到万兆，从地面覆盖到空天地海一体化，通信网呢正在经历一次系统级的跃迁。适度超前的建设呢，不是为了追求这个一些性能参数的好看，而是为了给智能经济提前铺好路、架好桥留足空间。
1: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0: 欢迎翻嚟《谈古论今》节目啊！主持人黎涛同倪星继续陪伴大家噶。嗱，近日召开嘅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金融咧系国民经济嘅血脉，就系支持提振同扩大消费嘅重要揸手。
1: 在财政金融政策组合拳的推动下，我国消费市场持续扩容，消费市场规模扩大的意义远不止于数字增长的本身，还标志着经济增长主引擎从投资和出口向扩内需的根本性转换。
0: 是的，近年来中国人民银行通过提升信贷政策的结构引导效能，加力推进金融提振消费。中国人民银行等多部门印发关于金融支持提振和扩大消费的指导意见，从消费供给和需求两端去强化金融服务，满足各类主体多样化的融资需求。2026年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就显示，截至到2026年6月尾，全国服务消费重点领域贷款余额是 2.9 万亿元，全国住户消费贷款不含个人住房贷款的余额是 20.82 万亿元。
1: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研究员刘锦涛表示，消费信贷本质上具有跨期配置收入的功能，特别是家装、教育、文旅等消费，往往具有单笔支出较大、消费需求集中而收入形成相对分散的特点。金融可以帮助居民在合理负债水平下平衡不同阶段的收入和支出。居民愿不愿意消费，不单止取决于融资是否便利，亦都取决于融资成本能不能够匹配自身收入等等的因素。
0: 冇错啊，金融政策组合拳集中发力，有助于分担借款人部分的融资成本，直接惠及到消费者个人。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了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政策实施方案，引导银行以真金白银去提振消费市场的活力，
1: 进一步提升促消费组合拳效能。刘锦涛表示，一方面应该进一步加强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协同，把贷款贴息、政府性融资担保、风险补偿和银行信贷结合起身，以有限财政资金撬动更多市场化资金；另一方面继续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作用，引导金融资源更多流向养老、托育、文旅、健康等具有较大增长潜力的服务消费领域。好啦，以上就是今日谈古论今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黎涛、倪星代表节目编辑马瑞感谢你的收听。收听更多大湾区之声精彩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再见。
0: 再见。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4: 各位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香港电台第五台以及云听央视频后端上面的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好听有料的听多些识多些，我是主持人泽峰。
5: 各位好，我是嘉欣。我们今天的节目会一起和大家来关注到的，首先有澳门举办纪念孙中山诞辰活动，以青年对话搭建两岸沟通桥梁，之后再会和大家来看看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与故宫博物院联合主办的专题展览《紫禁城看世界：中外文化交流与互鉴》正在展览中。
4: 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就是你不知道你有没有拥有属于自己的汉服，同埋都欢迎你可以同我们分享一下你对于汉服的了解。大家可以在香港电台第五台 Facebook 五台之友的账号上面同我们进行节目的互动，也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或者听多啲识多啲来到我们视频直播间，在评论区留言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事不宜迟，即刻开启我们今天的知识之旅。
6: 嚟睇呢度好多美食喎、
7: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8: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9: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3: 听多啲，识多啲。

0: 好啦，节目开始嚟关注一下，喺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之际，澳门近日举办两岸青年对话交流活动，令到两岸青年以可感可知嘅方式了解孙中山先生同澳门、台湾嘅相关史料，搭建真诚对话桥梁。
1: 咁本次活动咧，系由澳门中华文化发展促进会横琴海峡两岸青年文化交流中心主办嘅。全国政协副主席何厚华出席活动开幕式，约500位嚟自两岸及香港、澳门嘅专家学者、青年代表及各界人士参会。其中台湾方面各领域嘉宾超百人。
0: 配套启幕嘅仲包括有多场嘅青年论坛、孙中山与台湾档案史料展、广东省档案馆馆藏侨批精品展、澳门足迹导赏等等嘅活动，通过多种嘅形式，将孙中山先生嘅历史足迹、思想精神与当代青年交流紧密连结。
2: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3: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2: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4: 听多啲，识多啲，
3: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国。
2: 跟住嚟时间去到香港，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从2022年开幕以嚟，一直同故宫博物院紧密合作，携手推动中华文化传承同埋中外文化交流。双方至今已经合办咗多场嘅展览，累计喺香港展出嘅故宫博物院藏品多达2200多件。
3: 咁2026年由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同香港同故宫博物院咧系联合主办嘅全新专题展览《紫禁城看世界：中外文化交流与互鉴》系正在展出当中嘅。咁呢个展览咧将紫禁城系置入全球视野之中啦，以元明清三代600多年嚟嘅历史作为脉络，展示中国与亚洲其他地区以及欧洲喺外交、商贸、科技、思想同工艺等方面嘅文化交流同互鉴噶，咁带领观众嚟了解紫禁城所承载嘅深厚文化底蕴，以及紫禁城作为中国同世界对话舞台嘅重要意义啊。
2: 咁近日香港电台主持人晓君系就呢一次嘅展览采访到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吴志华馆长以及助理研究员兼展览策展人高阳博士，下面时间嚟听听佢哋嘅分享。
4: 中华5000年文明连绵不断，当中兼具包容和创新的特性，对于外来的文化亦都有不少的交流。今集听多啲识多啲，晓君就访问了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吴志华馆长以及助理研究员兼展览策展人高阳博士，带大家认识《紫禁城看世界：中外文化交流与互鉴》这个展览。
5: 大家好，我是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馆长吴志华。这个是我们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最新的专题展览《紫禁城看世界：中外文化交流与互鉴》。明清时期的紫禁城和世界的文化交流，不仅见证了陆上的丝绸之路的延续和海上贸易的繁荣，更加展现了中外文明在外交、艺术、科技和思想文化上面的对话。从元代的缂丝珐琅到清廷的西洋钟表，从郑和的航海壮举到粤海关的对外贸易，明清的宫廷在吸纳了不同文化精华的同时，亦将丝绸、瓷器和茶叶等东方的瑰宝输向世界。我们都知道文明因为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为互鉴而丰富的，所以我们构思这个展览就是从紫禁城看世界。这个展览我们以紫禁城为一个窗口，回望这一段跨越了几个世纪的重要交流历史，同时我们希望文明之间可以互相包容，共同繁荣，创造了人类更美好的将来。

0: 呢個展覽咧，我哋係精挑細選咗故宮嘅文物，有130件嘅。咁就除咗故宮嘅文物之外咧，又有我哋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啦，以至到多哈嘅伊斯蘭藝術博物館，我哋3個館嘅精彩嘅館藏嘅。咁我哋嘅展品以故宮博物院嘅珍藏為主啦，包括咗有18件國家一級嘅文物，有書畫啦、珠寶啦、鐘錶啦、瓷器啦、玻璃家具啦、絲綢嘅織物啦、文玩等啦。咁部分嘅展品咧，亦係嚟自我哋香港故宮館嘅收藏，包括咗我哋嘅學旗師收藏啦、我哋嘅紡織品收藏啦，以至到咧嚟自多哈伊斯蘭藝術館嘅重要藏品嘅。接住落嚟咧，我交俾我嘅策展人高陽博士咧，同大家講一講呢個展覽嘅內容咧。
1: 多谢吴馆长的介绍。大家好，我是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助理研究员高阳。那我是此次紫禁城看世界展览的策展人。我们整个展览呢，跨越的时间和地理范围都非常的广阔，因此呢，我们会分为4个单元，按照时间的顺序。我们第一个单元中外往来，马可波罗与郑和，介绍的是元明时期中国宫廷与中亚和西亚地区的交流。其中也给大家介绍了2个比较重要的路线，一个路线是马可波罗来到中国的路线，它的路线呢也是现在我们所说的丝绸之路，另外一条路线呢是郑和下西洋所行在的航海的路线。那这一单元比较重要的一件展品是来自马鲁兀克王朝的伊斯兰金撇口双耳瓶。那这件展品它的制作时间是大概相当于中国的元和明初时期，制作的地点是现在的埃及、叙利亚以及沙特阿拉伯地区。这件器物上面它所绘的图案呢是非常典型的马姆鲁克王朝的玻璃器图案，但是在它的脖子部分呢是有一个缠枝莲花的图案，这个图案呢是受到中国青花瓷器的影响。第二个单元呢，题为《舶来珍品：明代宫廷艺术与世界新知识》，它所介绍的是晚明时期，即16世纪晚期至17世纪中期，中国的宫廷艺术与工艺方面与东南亚和南亚地区的交流。我们比较重要的一件展品呢，是来自于故宫所编绘的鸟谱和兽谱的册页。那这些册页呢非常的神奇，它有描绘来自外国的鸟和兽的形象，并且在旁边附有一些满文和汉文的简介。为了配合这一组展品呢，我们也设计团队特别设计了一个多媒体，以动画的方式呈现明清宫廷时期所圈养的一些外国的奇珍异兽，比如说来自非洲的火鸡，来自现在澳洲和新西兰地区的鹤鸵，以及来自东南亚的犀牛等。第三个单元呢，题为东西荟萃，介绍的是清代中外工艺与科技交融。那其中的明星展品呢，是一件来自清代康熙时期的几何多面体模型。那这件几何多面体模型呢，它是宫廷中用来学习几何知识所用的教具，而且它的设计也非常的独特，每一件几何多面体都可以进一步拆分各个小的组合，用来让学习者了解比较复杂的几何知识，造型和设计原理也非常像我们现在的乐高玩具，因此非常的有趣。接下来是我们的第四个单元，天子南库，粤海关与世界。那从题目可以得知，它聚焦的地点是现在的广东地区一带，就是我们的常说的粤海关13行地区。它聚焦的时间范围呢是在清代的中晚期，大概在18世纪和现在的19世纪。粤海关被称为天子南库，它替天子管理对外贸易，向外国商人采购的丝绸、茶叶、瓷器等中国商品征收关税，成为清廷的重要财政来源。另外一方面，他亦透过13行的商人为皇帝搜罗奇珍洋货，并进贡宫廷，包括钟表、仪器等珍贵的商品。那我们这一区的重要的展品呢，是来自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我们自己的馆藏，是一件18世纪钟表名匠考克斯所制作的音乐钟。 那这件钟也是来自香港本地藏家的。

0: 慷慨捐赠，是受益于郭炳湘家族基金会和郭炳湘夫人为我们的捐赠。那这件钟表收进来之后呢，我们跟故宫博物院的文保专家进行了合作，特别邀请他们钟表修复人员来到香港，对这件钟表进行了修复。那我们也用多媒体影片的方式向观众们展示了这件钟表修复之后的一个场景，观众可以从影片中看到这个钟表动起来的非常优雅的动态，以及它所发出的优美的音乐的声音。这件钟表不仅是展示了我们香港故宫自己的馆藏，以及粤海关向宫廷进贡钟表的一个重要的地位，也是展示了我们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和故宫博物院在文保修复方面的合作。那我们整个展览的设计呢，是按照时间顺序的，在观众在一路进来参观的体验的过程中，可以从设计的方面体会到场景的不同变化。比如说我们入口的地方第一个单元采用了红色，用来代表紫禁城，让观众产生一种身处紫禁城的感觉。最后这个单元呢，我们的展厅的颜色变成了优雅的蓝色，用来代表海洋贸易，也用来代表粤海关，是希望观众可以体会到粤海关与世界贸易所处的一个重要的地位。那我们这个展览呢，也包含了非常多的轮换展品，像非常珍贵的明代丝绸，以及来自清代郎世宁的宫廷绘画呢，都是国家一级品。那这些展品呢，每三个月就会进行一个轮换。所以当观众即使曾经参观过这个展览，当他们再次来到展厅呢，依然会可以发现新的惊喜。
1: 展览展示了明清五百多年中国和世界的交往，包括商品、物产、科技、艺术、思想和文化的汇入和输出，等我们可以一起见证人类文明的创新和变革。而展览的展品还会定期就会转换，咁嘅话，每一次去到都会有唔同嘅惊喜啊！最后，请馆长同我哋介绍一下展览嘅展期同埋地点啊！
2: 呢个展览系一个好好机会咧，俾我哋认识到中华优秀传统文明，亦认识到我哋中华文明咧、中华文化同外国文化嘅交流同埋互鉴嘅。咁呢个展览咧喺呢个2026年嘅6月开始展出，咁一路咧为期2年嘅，欢迎大家随时嚟到我哋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参观。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3: 继续我哋听多啲，识多啲，跟住嚟同各位嚟分享一下呢几日正喺北京举行嘅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喺呢个大会上边，由我国自主研发嘅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系第一次以编队嘅形式亮相。呢一款全国产化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具备人员识别、异常情况告警等岗哨执勤功能，适配全天候嘅侦察、智能巡逻、危险区域替代作业等等嘅任务，可以实现多机。机器人编队嘅协同作业，并且能够实时准确咁样复刻人体远程作业动作。
4: 咁伏羲实现咗边啲技术突破，又有点样嘅过人之处呢？机器人编队可以构建出点样嘅新型安防范式呢？咁跟住落嚟嘅时间嚟听下总台记者郭妙嘅独家报道啊！
5: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携旗下中兵智能创新研究院、杭州智源研究院、自动化所公司、五八智能等18家单位的68款产品重磅亮相。传说中的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则以编队形式首次跟公众零距离接触。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是一款我国自主研发、面向特种应用场景研发的全尺寸人形机器人，体重85公斤，是一款很能打的肌肉男。中国兵器工业集团中兵智能创新研究院有限公司产业发展部机器人产业部副部长梁振杰：
6: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呢，主要以场景应用需求为牵引，通过构型优化设计和全身机构结构的创新，整机集成了高防护的躯干结构、高性能的直线关节、整机级的散热系统以及车规级的整机中控布线。那同时呢，也支持电池快拆换电和组件的模块化替换，已经具备了高可靠、稳态机动和长时间作业的能力，能够适应在复杂的任务环境中摸爬滚打的多模态机动需求，也是专门为武警巡逻、边防值守、防恐防暴等特种任务场景打造的一款人形机器人。
5: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也是国内首个90公斤级全尺寸人形机器人身外化身功能应用成果。那么何为身外化身？梁振杰介绍道，
6: 身外化身技术呢，其实是指采用动作捕捉的方式来采集人体的运动数据，并把数据能够实时映射到我们的机器人本体上，来实现人体动作在机器人上的一个复现。那这款技术呢，具备十分广阔的应用前景，那尤其是面向高危复杂的场景，可以全面支撑远程侦察、应急处置等作业任务，来建立起一种人员远程操控、机器人现场作业的人机协同的任务模式。
5: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编队通过亥时夜巡守安城市安全标杆解决方案，全方位展示规模化、实战化落地能力。梁振杰说，

0: 次展会上，我们其实展示了一个完整的任务场景。那这个场景呢，主要是聚焦城市安防智能化升级的迫切需求，构建多机器人协同的管控、智能研判、闭环处置的一种新型的安防范式，依托城市安防保障多机器人中心管控系统，可以实现我们多台特种服务器人形机器人同时的在线监控、统一调度和态势联动，那能够实时接入机器人的现场信息，支持多视角的视频流的切换和设备的这个数据的实时更新。那实现从目标识别到智能决策，到精准控制，到任务闭环处置的全流程的这个任务闭环。
1: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编队的全天候智能值守处置能力也是一大亮点，梁振杰介绍道。
0: 在现场其实我们能看到，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呢，可自主完成岗亭值守、红外探测、人员识别、强生驱离等功能。那同时也是搭载了非致命安防的载荷，采用语音警告加绿光眩晕拒止等渐进式的这种分级处置的策略，来适配关键重要区域的安防需求。通过后台的中心管控系统，全流程呢展现整个的处置流程，来提升人机互信和安防的透明度。
1: 在现场，通过人形机器人原地列队、协同行进、编队协同处置等实景演示，充分验证多机器人集群协同作业能力，创新重塑未来城市安防人形机器人工作范式，为智慧城市、平安城市建设提供全新技术支撑与落地路径。
2: 嚟睇呢度好多美食喎、
3: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4: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5: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6: 听多啲，识多啲。
7: 继续听多啲，识多啲。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记者了解到，最近雪龙号的12个冰站作业任务顺利完成，而雪龙2号正接棒开展7个冰站调查作业。这些冰站将会共同织就一张观测网，以更深入的探究北极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相互作用，以及其与生态系统的耦合效应。
8: 咁咩叫做冰站作业呢？原来佢係极地考察嘅关键一环嚟嘅。咁同船载观察唔同啦，冰站呢能够令到科学家呢可以依托海冰作为平台啦，嚟布放无人值守嘅观测设备，获取长期连续嘅监测数据，弥补船机考察嘅不足。咁样喺北极海冰上边嚟进行冰站作业，要克服点样嘅困难呢？点样嚟依托呢啲设备嚟解码北冰洋气候变化趋势呢？咁跟住嚟嘅时间嚟听下总台记者黄泽华嘅报道啦。
9: 驾驶台，右舷第一个冰洞是1.73米。
10: 多少？
11: 1.73米。
12: 冰站作业怎么做？首先是要寻找合适的冰。探冰小组是冰站作业的先遣队，一般是两个人组成，一前一后。前面的人拿着探冰杖去探路，后面的人负责瞭望周围冰情，利用冰尺测量冰洞位置的冰厚。如果冰太薄，无法支撑无人观测设备撑过夏季融冰期，所以就要找到相对平整、有一定厚度的海冰，方便立起三脚架，开展仪器设备布放作业。同时，选点附近不能有过多溶池和冰裂隙，这样设备的持续运行时间才能尽量长。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海冰队队长屈猛说，本次雪龙号共开展12个冰站作业，是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13: 今年的专项任务比较重，像水文他们有很多套这个冰基的海洋剖面浮标，有十几套吧，所以配置了12个冰站来做这个冰基浮标的组网观监测。
12: 如屈猛所说，常规北冰洋考察单船一般布设大约6个作业冰站，采集基础环境数据和样品，布放冰基浮标，而雪龙号本航次共完成12个冰站的作业任务，并实现多点组网观测，有助于更好地掌握北极的快速变化特征与机理，提升气候预测的准确度。由于任务重，为了抢出充足的作业时间，雪龙号比往年提前近一周出发。然而，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大洋队队长秦川说，他们却遇上了更为复杂的冰情。
14: 海冰问题，因为今年我们来的这个时间要比往年要早很多，所以说海冰现在其实非常不适合进行大洋洲，因为它的覆盖率太高了。
12: 此外，北极天气也变幻莫测。 雪龙号实验室主任谢海翔说，能见度突然变得很差，就是北极的。

0: 消东西，带手套没啥的，
1: 不好操作。
0: 嗯，然后冷了之后，冷完就赶紧摘手套。
1: 哦，
2: 天和手套都冻不硬。
3: 啊，手套都冻冰了。
0: 嗯，想必我的手还是热的。
4: 克服重重阻碍，冰站作业才能真正开始。考察队队员安宝宝介绍，此次布放的生态无人冰站是该系统首次在北极实现应用示范，让科学家能更好地了解北极冰下的生物如何在极夜过冬，怎样在极昼迎来第一缕阳光。
5: 的系统来看的话，我们其实是首次实现在极地这种冰下浅表层的声光电做一些采集。200米的这种固定层位之前做的还是比较少的。另外就是他们联合起来之后对数据结果的处理，这是我们想要去获得的一些数据参数。
4: 布设现场，考察队员指着一旁的冰基浮标向记者介绍，这类浮标可以同步采集冰下水文和冰上气象数据，为极地气候变化提供数据支撑。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建峰说，以本航次布放数量最多的冰基浅水剖面浮标、冰基深水剖面浮标和海冰漂移浮标为例，国产化率能达到90%以上。
6: 我们也是在不断的做一些就是扩大化的一些长周期无人自主的装备，我们逐渐的从最简单的一些比如说海冰的这些漂移的浮标，然后是物质平衡浮标等等，到我们现在的生态无人冰站，我们的这个国产的装备怎么也可以越来越全。
4: 而另一边，雪龙二号也正在7个冰站开展冰基浮标布放、冰芯采样、海冰遥感观测等20余个作业项目。这7个冰站包含6个短期冰站和1个长期冰站，将与雪龙号冰站站位协同构建起观测阵列，以便更深入地探究北极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相互作用及其与生态系统的耦合效应。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队领队王金辉介绍，作业期间，考察队员将全面观测海冰融化过程中大气、海冰、上层海洋以及冰下生态过程动态变化的相关参数，为研究北冰洋海冰快速变化及其机理和生态系统演变获取科学数据。
7: 当前，受到全球气候变暖的驱动，北极自然生态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的变化，海冰消融等趋势加剧，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命运，具有全球意义和国际影响。持续开展北极综合考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
8: 文化热点及时追踪，
9: 文化内涵深度挖掘，
8: 文化原来如此有趣，
9: 文化知多啲。
10: 继续我们听多些识多些，在这个暑假里面，八仙这个中国传统文化里面的经典 IP 因为影视剧的热播而再度是火了起身，而在传说当中他们过海的地方就是山东的蓬莱。接着时间，等我们一起跟随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脉春秋的栏目，一起去了解一下这一座充满着神话气息的城市蓬莱。
4: 在如今的蓬莱，每逢佳节盛会，各显神通的八位神仙便穿梭于街巷之间，与游人乡邻一同欢聚。
11: 南阳一台，蓬莱欢迎，共同仙游。
4: 在古戏台之上，他们更是整座古城里的专属景致。
12: 各位小友，知道我是谁吗？
13: 我是你
12: 啊。
13: 这里真的有神仙吗？
12: 来来来。
4: 蓬莱真有神仙，明代小说《东游记》记载，铁拐李、何仙姑、吕洞宾等八位仙人各携法宝，赶赴海中蓬莱仙山，留下一段神奇典故。为何八仙过海的神话会与蓬莱结下不解之缘？皆因那一场场一眼千年的海上幻境，海市蜃楼。
14: 蓬莱海市蜃楼拍摄者吴鸿飞，
15: 这就是我2005年5月23号拍摄的海市蜃楼，现在看起来还是非常激动的。那一天天气非常的晴朗，啊，前两天下过雨，一下子脚，而且当天东风3级左右，符合海市蜃楼出现的几个条件。
16: 就是这一片，你们看到的这些都不是真实的。

0: 为什么海市蜃楼会发生在这片海域？这跟蓬莱的地理位置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蓬莱位于山东半岛最北端，南以爱山山脉，东西两侧为低山丘陵，北临渤海、黄海，是我国少数北面面海的城市。半封闭的海岸抵挡了大部分风浪，空气密度分层整齐，上下层空气温差为光线折射与全反射提供了稳定条件。光线进入人眼时，视觉会以为物体沿直线反向延长线传来，于是半空中便出现远处景物的虚像。
1: 海市蜃楼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从1980年到现在，蓬莱以北这片海域已经记录下了40多次海市蜃楼。
0: 古代人们因无法解释蓬莱海域频现空中楼阁，便构想出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山。《山海经·海内北经》记载，蓬莱山在海中。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曾三次东巡抵达蓬莱一带海域，临沧海，远眺大洋，希冀寻访海上仙山。汉武帝也曾多次东巡海上，平崖望海，亲自定名蓬莱，在这里筑城立邑。2100多年来，这个名字沿用至今，从未更改。而蓬莱城的千年格局历经2次关键跃升。唐神龙3年，登州治所迁入蓬莱，蓬莱由城邑逐步升格为县，跻身区域行政要地。明代洪武9年，蓬莱城池大规模拓筑扩建，完善海防建制，自此稳固为山东沿海地区的核心重镇。城市规划师姚子刚研究蓬莱古城已有10余年，每次来到这里，他都有新的收获。
2: 哦、阿姨，您的身体好哎，真利索的动作。
3: 今天水是温的，
2: 水是温的吗？真的是挺热乎了。
0: 这温润的河水便是蓬莱的母亲河化河，它发源于城西南的黑石山。化河以东地势低洼，南部山区水源在此汇聚成地下泉眼，地下水水温较高，即便冬季气温降至0摄氏度以下，河水温度仍高于外界气温。
2: 原来这个化河呢，其实是一条城外的护城河。化河的西边，它其实是唐代的老城。明代随城池东拓，变为城中河，两岸商铺林立，是蓬莱城的经济与文化中心。现在化河全长约6.5公里，是一条穿城而过并北向流入大海的活水河流。我们在的呢，就是蓬莱的鼓楼，在唐代的时候，它是一个东城门楼，府署、府学、城隍庙都集中在鼓楼附近。城中木鼓嘛，那么钟楼呢，其实是在更东面，现属督察院在钟楼附近。钟楼和老南北城门、镇海门、朝天门形成一个陆地轴线，同时化河变成一个水的一个轴线。
0: 水路与陆路两条轴线向外延伸，衍生出众多丁字路口，最终构成了一个独具蓬莱特色、水陆双轴并行的非字形路网。这种水陆并行、结合相依的街巷格局，既便于日常取水、快速排涝，又实现陆路车马与水陆货运的有序分流。
4: 这个上面还有那个海里的那个。
1: 对，这毋庸置疑就是海上丝绸之路。你看这上面的福州物，从海里捞出来的。哎，这个好，长沙窑这个制壶，这个好。
4: 这个长沙窑就是唐代这个代表性作品呗。
1: 它就它这个造型就非常有唐代风格，你看特圆润。
0: 丁法文和妻子马小阳是一对痴迷于蓬莱文化的年轻人，去博物馆临摹文物，用画笔记录下千年的蓬莱故事，是俩人乐此不疲的爱好。
1: 我们现在画的这个长沙窑的贴花之壶，就是蓬莱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代表。
0: 唐长沙窑黄釉褐彩贴花执壶，1973年出土于蓬莱东关村，

0: 长沙窑瓷器是唐代外销瓷的主要品种之一，由于其腹部贴塑椰枣叶纹，专家推测它可能为阿拉伯地区定制产品。
1: 你看老婆，这是元代的龙泉窑，瓷的窑这个瓶子多漂亮啊。
2: 这个好看，我拍个照。
0: 在今天的蓬莱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馆藏着大量出土于蓬莱陆地以及附近海域的各色瓷器。长沙窑、龙泉窑、钧窑、定窑、景德镇窑、金华窑、岳窑、耀州窑、磁州窑、吉州窑、建窑等十余种瓷器都从各地汇聚于蓬莱所在的登州港。古人选择沿着蓬莱古城北面的庙岛群岛北上，这一串散落海面的岛屿如同海上服务区，既是航船的天然航标，也是商船避风补给的良港。沿此航线便形成一条得天独厚的远洋航路，中华瓷器随之远销海外地区。登州古港是中国北方重要的对外贸易口岸和军港，因为距离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最近，也成为连接中原王朝与东北亚诸国的海上丝绸之路核心港口。明代朝鲜使团的书状官李民成在途经登州时所作《登州咏怀》中介绍，骚人遥以木兰舟，落帆山东第一州，其中的山东第一州就是现在的蓬莱。
3: 谢谢啊，你
0: 开海季的傍晚，渔船归港，人们纷纷赶到蓬莱城西北面的码头，抢购着从海上归来的新鲜渔货。蓬莱海域位于渤海与黄海的交汇处，是天然的冷暖水交界带。渤海属于浅水内海，水体温度偏低，而黄海受外海暖流影响，水温相对较高。这两种性质不同的水体在渤海海峡一带相遇、对流、混合，形成稳定的水团交汇现象，导致海底营养盐大量上泛，形成丰富的天然饵料场。充足的食物让海洋生物生长健壮，让蓬莱成为黄渤海重要渔场。宋元丰八年，苏轼任登州知州，他也对这里的海味赞不绝口，写下《赋鱼行》：一枚荷翅千金值，说它价比黄金，绝字可醒千日醉，夸它仙到酒醒。遭意犹藏能远志，则记录下了当时人们通过腌制油封的存储方式，将它运销至远方。从苏轼的诗里不难看出，相较于唐代以官船朝贡、军运为主的航运模式，宋代蓬莱海上贸易全面走向民间化、市场化，成为北方民间海洋商贸中心与渔业重镇。

傍晚，登州旅剧团的成员们相聚于化河边排练直播，两不耽误。公园里旅剧票友吟唱的这段故事，原型就藏在蓬莱天后宫。中国大多沿海航运与渔耕生息之地，都浸润着妈祖民俗的印记，蓬莱亦不例外。随着福建沿海船民北上渡海，落脚谋生，妈祖。

0: 传入蓬莱。而这座古殿所处的位置，正是承载蓬莱山海文脉的丹崖山。丹崖山与山东半岛最北端的田横山相邻，是蓬莱的制高点，占据渤海海峡南岸要冲。因山体岩石呈红褐色，峭壁如削，而得丹崖之美名。自唐代起，古人便顺着丹崖山的山势，从山路到山巅，由南至北依次营建弥陀寺、三清殿等殿宇。及至北宋，时任登州郡守朱楚约选址丹崖山北端临海绝壁之上，召见蓬莱主阁。朱楚约在蓬莱阁记中写道：恍不知神仙之蓬莱也，乃人世之蓬莱也，提出仙境在人间，不在虚无的哲思。
1: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中国城市建设与文化传承研究院教授李小龙：
2: 蓬莱阁的选址极为讲究，它立于丹崖之巅，背依山势，前看沧海，坐拥收揽风物、吐纳江山的形胜之地。阁体凭借出挑的飞檐和稳固的高台，与山体岩壁紧密融合，这既在视觉上形成了凌空欲飞之势，又在结构上稳如磐石，生动诠释了借景造境、天人合一的迎城智慧。
0: 明正德八年，在蓬莱阁西侧修建避风亭。
3: 我们来到了蓬莱阁著名的建筑之一避风亭。
0: 新建诸亭可平海临风，赋诗题咏，实则兼具重要海防功能。明初沿海倭患建起，这类低缓临崖亭阁视野开阔，便于隐蔽，可全天候瞭望海面，是蓬莱海防体系中隐匿于崖岸的前沿哨位。明洪武九年，朝廷在蓬莱阁所在的丹崖山东南侧修筑水城，完善海防防御体系，使蓬莱成为明代重要的沿海御敌重镇。
4: 然后如果我们继续掉下，那么就可以看到整个卫星的实景。
0: 天津城建大学教授谭立峰多年来专注于中国古代海防研究。
4: 我们看到的一个全景的这样一个场景，整个蓬莱水城是以小海为中心的一个完整的这样一个城市体系。
0: 蓬莱水城总面积约27万平方米，水城西北城墙仅以丹崖山绝壁，借山为防，形成山上瞭望加山下驻港的完整海防体系。水门外设防浪堤，既能阻挡外海浪涌，又可限制敌船进攻路线。平浪台位于水门内侧，正对航道，是一座长百米、宽50米的人工夯筑台地，其主要作用是抵御外海风浪，保持港内水面平稳。水门入口的弧形水域，它犹如一座水上瓮城，外可消减风浪，内能设伏杀敌，精巧的设计让来犯者有去无回。
4: 它跟辽宫呢实际上是就是隔海相望。那么如果山东海防失守，那么倭寇呢就会顺着我们的海岸线直抵京畿，也就是北京。
0: 蓬莱扼守在这一进入北京和天津的海上唯一通道，素有京津咽喉之称。明代舆图中清晰显示府城与水城相依的关系。敌情通过一系列烽火台向西传至京师，像多米诺骨牌般快速拉响全线警报。

0: 家住蓬莱古城南王街道的李民，自1995年起便痴迷于手工船模，满满一屋子的零件都是由他亲手制作。
1: 蓬莱一号是1984年，这个蓬莱阁小海清淤的时候发现了一条沉船，它的长宽比达到了5:1，就是瘦长的，适用于战船的特点。
0: 长而窄的船体拥有遇水阻力小、船速快、转向灵活、易于掉头的特点，是名副其实的近海水上轻骑。
1: 这个主龙骨有一个最大的一个特点，它不是一个直的，它是中间往上边弯曲的。
0: 上弯的龙骨和拱桥原理相似，它能把船体受到的水压、浪压、载重均匀分散到整个船身，不容易弯折断裂。这艘被命名为蓬莱一号的元末明初战船，如今静静陈列在蓬莱古船博物馆展厅内。它曾是木帆船时代世界上工艺先进的战船。蓬莱一号战船发掘出土之际，考古人员与船底淤泥中一同清理出了炸断的铜炮口，印证了彼时登州海防舰队已是北方海域实力强劲的海上作战主力。
2: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好，
1: 架起来架起来，
2: 最有气势，对，年轻冲一点啊，往前冲一点啊，对，很好啊，来做好准备。
0: 登州武术馆的小战士们正在位于蓬莱古城化河西路的戚继光故里，为几天后的鸳鸯阵演出做准备。鸳鸯阵以形似鸳鸯结伴而得名，这个由11人组成的高效战斗单元，队长居首，盾牌手开路御敌，狼弦手破风扰阵，长枪手借隙突刺，躺爬手殿后支援，全阵攻守兼备，浑然一体。蓬莱是抗倭名将戚继光的故土，更是他军事理想与家国情怀的孕育之地。嘉靖23年，年仅17岁的戚继光承袭父职，投身海防，在此写下千古名句：“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寥寥十字，道尽他护海安民的赤诚初心。在水城训练水兵时，年轻的戚继光便注重水陆协同体系战法，这成为他日后战略思想的基石。嘉靖40年，戚家军在台州9战9捷，此后戚继光率军转战浙闽粤3省，历经80余战，基本平定了危害东南沿海近200年的倭患。地处北方海疆要塞的蓬莱也终于褪去连年征战的戎装，沿海渔民迎来久违的安宁。及至清康熙年间，海禁逐渐放宽，沉寂已久的蓬莱再次迎来渔商集聚、舟楫往来的景象。清同治7年，在蓬莱阁所在的丹崖山东北角危崖之上，普照楼拔地而起，为往来渔船商船引航指路，

0: 1987年10月30日，中国邮政发行中国历代名楼特种邮票一套4枚，含8分面值的黄鹤楼、岳阳楼，10分面值的滕王阁，90分面值的蓬莱阁。
1: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中国城市建设与文化传承研究院教授李小龙：
2: 纵观中华大地，名楼往往与名山胜水相得益彰，无论是黄鹤楼雄峙江汉，岳阳楼俯瞰洞庭。

0: 还是滕王阁对长天秋水，都与蓬莱阁一样择形胜之地而立，创造出承载一方文脉与人居理想的标志，共同绘就起中国式的山水人文城市画卷。
1: 蓬莱阁下的古老城墙依旧巍然矗立，如今人们在这里骑观光脚踏车，放风筝，在城墙里品下午茶，往日的烽火狼烟终化作了海风中今日的欢笑与温暖。
2: 哎，走。
3: 我们这个地哈，它不一样，是圆的。我们打扫的时候呢，特别仔细，就是打扫了和家人一样的干净。因为啥嘛？它是历史。
1: 清晨七点，李师傅就会把这条定型于唐神龙三年前后的府门南街打扫得格外干净。在他看来，这条长约百米、磨盘三行排列的老街，也是蓬莱海防与民生交融的千年见证。
3: 在打仗的时候呢，是人多，用它来磨粮；不打仗了，石头多了，我们就用它来铺路。
1: 曾经的海防重镇，官府大规模征集民间石磨，用于加工军粮。战事结束后，大量闲置磨盘就地铺于老城街巷中，化为市井基底，静静承载着流转不息的岁月车辙。自磨盘街向南而出，路口正中便是镌刻将门荣光的七世牌坊。
4: 烟台科技学院教授袁小春：
5: 戚继光的这个故里原来就在这个街的中间，嘉靖皇帝为了表扬他的功绩，在街的两头建了两座牌坊。
1: 这两座牌坊始建于明嘉靖44年，西牌坊为父子总督坊，高9.4米，宽8.3米，系四柱三间五楼石雕坊。牌坊东侧中间横梁浮雕戚家军凯旋图，上方阴刻戚景通、戚继光父子官职名讳，整体风格雄壮威严，为纪念戚继光父子抗倭功绩而建。与他相距138米的东牌坊为母子结孝坊，规格与父子总督坊一致，雕刻纹样却更显雅致柔和。中间透雕云凤纹、麟龙呈祥等图案，为精表戚继光祖母严氏贞洁与父亲戚景通孝行而建。
5: 当年在牌坊下边立了一块石碑，文武官员到此下轿下马。嗯，那么不论你多大的官，要下轿要下马，步行走过牌坊，以示呢皇帝对于戚继光的推崇和表彰。
1: 七世牌坊穿越400余年风雨岁月，依旧巍然矗立。它不仅是蓬莱古城醒目的地理坐标，更成为一代代蓬莱人心中镌刻家国风骨、承载故土荣光的精神根脉。雪林蓬莱，千山富裕，海鸥盘旋，沧海凝烟。如今每到冬日，西伯利亚等地区的数万只海鸥千里奔赴蓬莱。这一片不动的海，一湾丰饶的石，一崖安宁的潮，是今天蓬莱的接纳与温柔。这座千年海疆之城，正以山海为根基，同步推进城市现代化建设与产业绿色低碳转型，依托山海相融、蓝绿交织的生态底色，勾勒出新时代人间仙境的美丽画卷，在蔚蓝海岸的发展史册上镌刻下奔赴未来的崭新航标。
6: 好啦，睇睇时间，以上就系我哋今日听多啲、识多啲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佳欣、泽峰代表本期责任编辑梦云，感谢你嘅收听。听日同一时间同各位不见不散，
7: 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接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3: 晚上好，我系许欣。今日系8月22号星期六，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喺发展中顾安全，喺安全中谋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嘅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同安全，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中国经济航船顶压前行，展现出强大韧性同活力。
3: 2026年 APEC 海军首席分委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开幕，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开幕，
3: 澳门各界热议新一份五年规划。
2: 第十届中国广州国际养老健康产业博览会在广州举行。
3: 加拿大宣布暂停加美贸易谈判，并实施对等反制。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国际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亦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中国经济航船顶压前行，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行至年中，国际机构纷纷发布关于全球经济形势的最新判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的同时，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 0.2%。摩根士丹利等国际金融机构亦逆势上调中国经济增速预测。今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4.7%， 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依然位居前列。半年经济增量3.6万亿元，是近五年同期最大增量。进入2026年，全球地缘冲突阴云笼罩，国际局势更趋复杂严峻，世界经济运行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遭遇严重冲击。变局加速演进，如何处理好发展和安全的关系，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难题。早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提出统筹发展安全两件大事。此后在多个重要场合，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鲜明发展和安全的辩证关系，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他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如何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有着深邃的战略思考。从12年前创造性提出四个革命一个合作的能源安全新战略，到端稳端牢粮食能源两个饭碗，从超前部署谋划推进人工智能发展，到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发展新质生产力，正是一系列科学预判和前瞻布局，令今日的中国在面对外部重重危机时，始终牢牢掌握战略主动。面向未来，发展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仲会更多。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明确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之一，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资深专家委员朱文：
4: 面对外部的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呢，以把自己的事情做好，稳定国内的市场。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提前布局战略定位是特别重要的。那么总书记很早就敏锐地观察到这些大的格局的变化，高瞻远瞩地把握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和方向，这些战略决定对今天的影响是意义深远的。
2: 今年以来，一个个承压闯关、向上突围的关键时刻，都是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生动实践。上半年受冲突影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全球最重要的能源咽喉陷入瘫痪。 由此引发的连锁效应令中国经济直面外部冲击。在海南国际能源交易中心，两条走势不同的曲线召见关键时刻的中国答卷。海南国际能源交易中心交易结算部部长韩祖强：
5: 这条黄色过山车般的曲线是今年以来国际市场的一个汽油现货价格，它的最高涨幅达到了120%。那这条红色曲线是同时期我国国内的汽油现货价格，它的短暂的最高点也才是黄色的2/3左右，并且迅速回落，后期走势平稳。
2: 迎战冲击，果断启动十几年来首次成品油临时调控措施，确保油价基本平稳。揸自主生产，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能源绿色转型加快，非化石能源发电中机容量占比首次突破60%。中国规模超大且运行有序的能源体系筑牢多道防线，亦为全球能源市场同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作出重要贡献。今年以来，挑战一个接一个，极端天气频发，俾农业生产带来多重考验。各地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以良田育土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大面积推广我国自主培育的粮种，有力提升夏粮单产。80多万台联合收割机在全国25个夏粮产区同步作业，争分夺秒，与口夺粮，打赢了夏粮丰收这场硬仗。今年全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为全年粮食稳产增收提供坚实支撑。端稳端牢粮食能源两个饭碗，让高质量发展底座稳如磐石。十五五开局之年，驱动发展的创新引擎更加强劲，一系列前沿技术突破为产业发展安全注入坚实动能。中国航天接连实现火箭海上网系回收和陆地回收的双突破，全国产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榜单，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发布并向世界开源。创新成果的背后，我国锚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0: 依托新型举国体制，着力破解集成电路、工业武机等关键领域难题，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把发展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面对人工智能快速兴起，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健全制度规范，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让这一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面向未来，一批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长远布局也在度次第铺展。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合水运新通道持续刷新建设进度条，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通航能力。新型电网、算力网等六张网建设从蓝图走进现实。企在“十五五”的新起点，前方困难挑战依然在。坚定信心迎难而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航道，遇长风破巨浪，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今日至24号，2026年 APEC 海关手续分委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辽宁大连开幕。作为 APEC 中国年第三次高官会的重要活动，本次会议紧扣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年度主题，聚焦技术创新、赋能贸易便利化和供应链安全等核心议题，凝聚共识，协调行动。今日有来自 APEC 21个经济体的海关、有关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及工商界代表100多人参加会议。与会代表重点围绕人工智能、智慧海关建设等前沿议题展开交流讨论。中国海关在会上分享了智慧海关合作伙伴计划的最新进展，并举办智慧海关建设成果展陈。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19号台风紫檀影响，预计8月22号至24号，广西西部南部、广东、海南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水利部今日10时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督促指导地方水利部门密切监视台风紫檀影响态势，强化雨水情监测预报，及时发布预警信息。突出揸好山洪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防御，针对暑期旅游、汛期施工等情况，切实落实流动人员安全管控措施，科学精准调度水工程，在确保工程安全前提下，充分拦洪、削峰、错峰，全力减轻下游防洪压力。
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9月22号将在上海开启，今日进入倒计时30日。相关的主题活动在世界技能博物馆举行。目前本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进入到冲刺阶段，我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将与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颜清辉：
4: 我们将设置互动体验站、青少年工坊、非遗技艺体验馆等，提高趣味性和互动性。同时啊，还将开展试赛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线上线下联动传播，让技能文化能够更好地融入社会，带动劳动者，尤其是广大的青少年啊，能够关注技能、热爱技能、投身技能。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将在国家速滑馆开幕，来自六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计2056台人形机器人将同场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 138%， 机器人数量翻了两番。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共计51个比赛项目，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场景应用方面，本届比赛新增14个场景赛项，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9大领域。今晚的开幕式以致敬向未来为主题， 上千台隐形机器人将实现千机同频的协同。

0: 表演，带来一场极具冲击力的视觉盛宴。开幕式结束后，将随即举行人形机器人100米、400米预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沿用奥运赛事转播标准呈现本届赛事。
1: 记者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了解到，当地时间8月21日，该研究所在秘鲁和秘鲁文化部卡拉尔考古区、国立圣马科斯大学考古学院正式签署考古合作协议，联合开展卡拉尔文明的考古研究。这个标志着中国考古机构将首次正式进入南美洲开展联合考古工作。兴起于秘鲁北部海岸的卡拉尔文明，年代从公元前3000年一直延续至公元前1800年左右，是安第斯地区前陶新石器时代最早的文化高峰，亦是美洲迄今发现的最早文明。双方将聚焦卡拉尔文明遗址的综合考古研究，合作内容涵盖田野调查发掘、科技考古研究、文化遗产保护、人才联合培养等多个方面。后续合作还将延伸至安第斯地区印加文明遗存，开展中国与南美洲古代文明比较研究。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公布以来，澳门各界人士表示，新一份规划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主动紧密对接国家15规划，统筹强、目标明、举措实、参与广，充分体现特区政府在新时代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决心、信心与能力。为实现发展澳门、活力澳门、文化澳门、幸福澳门的美好愿景提供坚实支撑。新一份五年规划将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专篇放在重要位置，统领四个章节。规划提出2026至2030年澳门经济社会发展的八大目标，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贯彻落实亦被摆在首位。澳门理工大学社会经济与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长银益奋认为，规划体现澳门深入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以制度机制和社会教育双向发力，维护国家安全的基本思路。他说，把安全建设全面贯穿和深入渗透入特区治理各环节，为经济适度多元、民生保障优化、澳琴一体化等筑牢安全屏障，正是规划的重要主线。从2016年第一个五年规划到2026年第三个五年规划，经济适度多元始终贯穿其中。澳门特区政府经济财政司司长吴慧娴表示，推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是特区政府在三五规划期间的一项关键任务。特区政府将着眼一加四产业布局，巩固综合旅游休闲业的发展优势，提升中医药大健康、特色金融、高新技术、会展商贸及文化体育产业的竞争力，充分发挥政府引导基金的作用，加强对外招商引资。今年是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成立5周年，规划第五篇专篇聚焦横琴，明确要用改革的办法破解发展难题，以科技教育为引领，深化澳琴一体化发展，全力推进横琴合作区第二阶段高水平建设。规划增设澳琴一体化专属指标板块，重点围绕产业多元发展、跨境要素流通、民生融合共享等领域设置量化目标。澳门理工大学社会经济与公共政策研究所副教授吕开颜表示，
4: 三五规划当中所提出产业多元、澳琴的融合以及中部平台建设，实际上都是以国家发展规划里面的大市场、大平台为一个支撑，结合我们澳门自身制度的特色，以横琴作为产业创新空间，去形成一个更加开放、更加能够让居民分享到发展成果的一个澳门。
1: 澳门的发展始终与祖国同频共振，规划立足澳门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持续强化内联外通格局。澳门学者同盟会长叶桂平分析，澳门一方面积极参与

0: 高质量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携手广州、深圳、香港等城市，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加强科技创新联动，打造优质生活圈。另一方面，积极将中葡平台功能延伸至西语国家，参与和服务共建一带一路，打造中西文明交流互鉴重要窗口。澳门正以更积极的姿态、更有为的举措，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澳门主流媒体评论指出，规划紧扣国家发展战略，立足澳门资源禀赋，回应市民民生期盼，以系统性科学规划谋定高品质发展航向，以深耕实干破解发展瓶颈，为澳门绘就清晰蓝图，开启澳门长治久安、提质振兴的全新征程。
1: 澳门特区政府统计企普查局昨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澳门零售业销售额为179.6亿澳门元，按年上升12.1%。今年上半年，澳门零售业销售额为394.0亿澳门元，按年增加17.2%。数据仲显示，今年七月入境澳门的旅客按年上升2.4%至3,542,218人次。据澳门特区政府统计企普查局的数据，今年上半年澳门本地生产总值的修订数值为2,099.1亿澳门元，按年实质增长3.7%。其中，今年第二季澳门本地生产总值的修订数值为1,023.5亿澳门元，按年实质增长0.3%。
0: 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昨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自2025年底开园以来，已有超过100家创科企业签订租约并陆续进驻，近2000名人员在园区工作，连同新田科技城协同发展，正逐步构建完整的产业生态圈，充分发挥以产聚才的作用。河套香港园区采用科研加中视的发展模式，聚焦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新能源和高端智能制造等前沿科技领域。该园区和新田科技城均位于香港北部都会区，被认为是香港创科产业的重要载体，引领香港未来发展的引擎。
1: 广东省统计局昨日发布2026年1至7月份广东经济运行简况，今年前7个月广东生产供给增长较快，新动能成长壮大，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其中，广东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7%，先进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较快，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
0: 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昨日在广州发布珠江水生态保护与收放最新成果，珠江流域3,800多条个河湖完成健康评价，健康及以上等级河湖占比达85%，水生态环境持续向好。截至目前，流域内共有24条个幸福河湖建设项目入选国家级幸福河湖，横跨粤赣两省的贝岭水成为全国首例跨省河流幸福河湖建设项目，7条段河流入选幸福河湖优秀案例。
1: 第十届中国广州国际养老健康产业博览会正在广州举办，本届展会以“十光共链，银发新生态”为主题，聚焦新质生产力与银发经济空间发展规划七大重点赛道，创新打造一加七加 N 主题场景式展区，即是一个核心城市养老展区、康养服务、养老金融等七大养老产业赛道展区，延伸拓展乐活羊城银龄集市、居家思路化改造换新等 N 个特色展区，全面展示银发经济产业生态。本届广州老博会展览面积达50,000平方米，汇聚了国内外400多家银发经济全产业生态链企业，包括老年用品、康复护具、智慧养老、养老金融等银发经济企业。在展馆 B 区9.2馆的广州民政主题展区，重点呈现广州养老服务和银发经济产加研加展加用全产业生态链发展脉络。养老加科技是本届广州老博会的亮点之一。展会重磅打造智慧养老展区，邀约近100家智慧养老康复护具领域高新技术企业参展，发布具身智能机器人、养老智能体等前沿科技产品，覆盖养老服务的多元场景。近年来，广州锚定全国银发经济引领地、全国老年友好示范地两大核心定位，通过务实举措持续激活银发经济新动能。 目前全市银发

0: 经济领域企业超1.8万家，产业规模超3570亿元。出台培育银发消费场景实施方案，推动建设银发消费时尚街区，建成7个丝路生活体验中心，2个银发消费综合体，发布5大类20个银发经济场景等，促进银发经济生态蓬勃发展。
1: 记者昨日在深圳市律师协会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6第三届深圳法律服务博览会将于8月29号至30号在深圳会展中心福田6号馆举办。本届发布会以服务融制造、法治链全球为主题，设法律服务展、实务交流、主题活动、为民为企服务、人才招聘5大板块。其中法律服务展共设9大展区、185个展位，将以法治搭桥联通亚太经贸。深圳市律师协会会长张斌介绍话：
2: 我们除了设计 APEC 国际法律服务展区以外，还锚定亚太经贸合作切实需求，聚焦企业出海法律痛点，将重磅发布2份企业出海法律服务蓝皮书，为律师跨境法律服务提供研究支撑与业务参考。
1: 本届发布会首次设置法治为民、法律兼民生展区，全新打造的为民为企咨询专区，将令不同群体都能够找到自己的法律帮手。深圳市律师协会副会长张成：
3: 本届法博会特色人才招聘和引才服务，依托展区开展法律服务人才招聘，同时呢，专门设立了港澳律师申请到内地执业的服务专岗，面向港澳法律专业学生和青年律师提供内地执业政策咨询与岗位对接服务。
0: 第五届合成生物学创新赛决赛昨日在深圳理工大学正式开赛，吸引了来自中国、巴西、俄罗斯、日本、新加坡等9个国家的500多支队伍、3000多名青年人才参加。本届创新赛共设置6大赛道，包括聚焦健康、农业与化工3大应用领域的常规赛，依托深圳合成生物研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为参赛者提供自动化高通量实验验证平台的细菌竞技赛、蛋白质计赛与合成细胞赛，引导青年审视技术背后的伦理与社会责任的负责任的生命科技创新赛，以及今年新增的企业命题挑战赛。创新赛联合主席、深圳理工大学合成生物学院院长张先恩：
4: 合成生物学它本身是一个新兴的交叉学科，我们需要大量的年轻人才能够进入到这个领域，发挥他们的创造，发挥他们的智慧能力，来设计一些基因的一些方案、细胞的一些方案，为可持续发展提供他们的解决方案。
0: 据了解，历经5年积淀，本届赛事已成长为具备国际影响力的青年科技赛事，并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促进可持续发展国际10年全球行动。比赛首日，参赛队伍围绕环境修复、农业改良、生物化工开发、生物医药研发等方向，逐一展示合成生物学创新项目，充分展现该学科在多个应用领域的发展潜力。参赛选手深圳理工大学2024级本科生周涵毅：
5: 我觉得这次科研的经历是一次实打实的，从零开始，从思路一直到实验的设计的过程，从中真的能学到很多东西，非常值得让人去铭记。
6: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7: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6: 湾区在线，
8: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话，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这个远不止针对单个国家持续进行的非法经济战，在国际法层面毫无依据。巴加埃当地时间22号凌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话，此类制裁违反联合国宪章中的主权平等原则，这种迫使一个主权国家改变其合法政策选择的经济胁迫，构成彻头彻尾的不法行为。由于与伊朗的谈判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特朗普威胁说，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任何形式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严重的经济后果。 佢喊话所有美国盟友与美国一齐嚟孤立伊朗同击败伊朗嘅威胁。

0: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警告话，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措施。伊朗外交部20号对此强烈谴责，称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
1: 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深夜发表声明，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声明说，美国计划于当地时间21号午夜起对

0: 等反制关税。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不符合经济逻辑，导致谈判无法达成符合加拿大目标的协议。加拿大政府将在未来几日出台更多措施以应对美方关税带来的冲击。路透社援引一名美国政府官员的说话报道，在谈判中加拿大想在更多领域获得关税减免，但美方并不愿意。
1: 俄罗斯国防部21号通报称，俄军当日继续对用于乌克兰武装部队利益的港口和海上船只实施打击。通报称，俄军无人机在列尼港打击了军用仓库，在切尔诺莫尔斯克港打击了一艘乌海军巡逻艇，在南方港打击了用于存放军用物资的港口基础设施。此外，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一处居民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军于当日凌晨发动远程打击，击中俄罗斯两处重要目标，分别是一座炼油厂和一处军用机场。乌方还表示，在黑海水域战线取得战果，但未公布具体打击目标及损毁情况。
0: 各位，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曹阳、海欣，代表编辑黄津、黄欣，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欢迎收听《讲清楚》周六版声音节，我是林千。这个星期，国家统计局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发布会上公布，七月外国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韧性和活力得到彰显。讲到消费作为内需的坚实底座，它的稳步扩容始终为经济大盘注入定力。一到七月份，外国零售市场规模持续扩大，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6%，增速同上半年基本持平，稳健基调不变。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黄冠华讲到，在规模扩大的同时，消费市场仲呈现出一些结构性的特点，居民消费向服务消费转型趋势明显，消费升级的脉络清晰可见。
4: 今年七月份的台风、暴雨、高温等极端天气频发，给部分地区的线下消费造成了一些影响，比如交通出行服务的增速出现了一定的回落，但是总的来看，近年来服务消费增长仍然表现出了较强的稳定性，增速持续的快于商品零售额。一到七月份，服务零售额增长了5.0%，快于商品零售额3.9%。居民消费重点从买商品到享服务、重体验转变。
3: 一到七月份，外国商品零售额超过25万亿元，同比增长1.1%。粮油食品、饮料等基本生活类商品稳定增长，化妆品、通讯器材等升级类商品零售实现快速增长。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牵引下，居民耐用消费品朝着智能、绿色的方向升级，新能源汽车、智能家电、智能家居日渐成为家庭的新宠。一到七月份，包括智能眼镜在内的河川带智能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倍，限额以上单位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速超过30%。与此同时，消费新业态蓬勃兴起，为市场增添了更多的活力。黄冠华：
4: 线上渠道凭借选择多元、便捷高效的优势，成为居民日常消费的重要渠道。一到七月份，网上的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了4.8%。另外，面向品质消费、数字便民。

0: 的零售新业态增长较快，线上单位的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的零售额增长呢均在25%以上，购物中心的零售额也实现了两位数的增长。
1: 消费结构升级之外，投资端也在度超然重塑。我国坚持以实体经济为立国之本，引导优质资源持续向制造业汇聚，制造业投资占比稳步攀升。虽然前七个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6.7%，但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师司长傅凌辉强调到，看待当前的投资形势，不可以只是看投资增速的变化，更多重要关注投资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关注投资的结构、质量和效益。
2: 七月份的这个固定资产投资这个项目扩大呢，这个既有我们看到呢部分地区呢高温暴雨啊对项目施工呢这个一些影响，那也有外部环境的复杂严峻，国内经济转型调整阶段性的这个影响。今年以来呢，随着创新引领作用的增强，政策效能的释放，投资在促转型、强基础、惠民生方面呢关键作用呢实际上日益得到凸显。那么两政建设呢也在扎实推进，现代化基础设施的体系呢逐步完善，也带动了相关领域的投资增长。那么通信网络的建设纵深拓展，一到七月份光纤制造、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投资呢同比分别增长了29.9%和41.3%。
1: 回望今年以来的经济投景，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挑战层层叠叠，但我国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不偏移，以创新为犁，深耕新动能、新优势的沃土。经济不单止在结构上向优而行，更在动能上向新而进。七月这个趋势得到了有力延续。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讲道，
0: 今年新产业、新动能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继续提升，日益成为我国经济在复杂环境中保持稳定运行的关键支撑。初步测算，前七个月新动能对于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为50.9%，比上半年提高了3个百分点。七月份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发展势头向好，增速分别比上个月加快1.3和2.8个百分点。
1: 其中含智量的跃升尤为瞩目。今年以来，人工智能加速渗透千行百业，既为传统产业注入智慧基因，亦都催生了新产业、新业态，令到研发迭代更快，生产更智能，产品更优质，为新旧动能转换揿低了快进键。王冠华，
0: 看生产端，数字产品制造业表现亮眼。七月份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元器件及设备制造、智能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了24.7%和15.1%，光纤、3D 打印设备产量分别增长了21.1%和65.7%。看消费端 ，AI 手机、AI 眼镜等智能产品快速迭代，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增长超过了一倍。看投资端，一到七月份，信息服务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投资分别增长了19.2%和7.1%。这些新动能领域的投资既是当期的需求，也会在未来形成高质量的供给，进一步提升我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1: 展望未来，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师司长傅凌辉认为，虽然近期部分地区高温多雨等极端天气对经济运行造成一定的冲击，但总体可控，经济发展的大势没有改变，从全年睇，实现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具备良好的基础和条件。
2: 从下阶段情况来看，尽管还面临不少风险挑战，但是呢中国经济呢稳的这种主基调呢没有改变。那么随着新动能的成长壮大，还有就是改革开放拓展深化，宏观政策的发力提效，经济呢有望继续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这些呢将为全年预期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呢提供有力的支撑。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欢迎收听今日嘅讲清楚节目。我是林千，继续打开这个星期的声音节。8月19日7时35分，中国航天迎来关键黑道。主着3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

0: 7:41，火箭一字级按预定程序返回，稳稳停喺咗甘肃文勤预定着陆点，追着3号总指挥戴正。
1: 我们的一子级经历了高空的一个滑行，带入点火减速，然后再经历了这个气动的滑行控制，最后呢是这个着陆点火减速，最后这一脚刹车踩的还是很漂亮的，应该说完成了这个软着陆，实现了我们当初设计的这种高速状态下一把倒车入库的这样一个效果。
0: 追着三号火箭的成功回收意义重大，这次成功回收不单是我国第一款以着陆腿方式实现回收的火箭，更标志着中国成为全球少数掌握轨道级火箭陆地回收技术的国家。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宇航学院科研副院长张振华：
2: 这次成功回收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完完整整的完成了一次可重复用在咱们国家在这个回收的技术体系里边更完整了。长时以呢，这个是海上往西回收，这次咱们在陆地上回收成功了，是咱们国家具备了这两套不同的技术体系。
0: 追着三号运载火箭是由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的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型号。咁此前，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嘅猎鹰9号以及蓝色起源嘅新格伦，同我国嘅长征10号月火箭实现咗轨道级火箭回收，而追着3号嘅生产商蓝箭航天成为全球第4家实现轨道级一字级回收嘅企业。追着3号火箭嘅成功回收，标志住我国重复使用火箭嘅关键技术突破。同长征10号月的海上网布回收不同，朱雀3号采用着陆腿加垂直起降方案，另一枚重达数百吨冲上万米高空的一字级火箭掉头返航，再稳稳落地，每一步都是巨大的考验。天地往返高效运输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返回技术中心副主任张晓天：
3: 重复使用火箭最容易被人们看到的就是它具有一个回收着陆缓冲这样的一项关键技术，这是以往的一次性火箭所不具备的。那么这次的朱雀三号火箭呢，它采用的是火箭上自带的着陆支腿着陆缓冲这样的一种方式。那么这种方式的成功呢，在我国的火箭当中还属于首次成功。
0: 朱雀三号一字级配备了9台天雀 12A 液氧甲烷发动机，设计复用不少于20次。咁呢个可回收利用嘅发动机喺呢次发射当中经受住咗考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宇航学院科研副院长张振华：
2: 因为整个发动机的工作过程中，在发射时要点火，然后呢到最高这个载入，这个一子级分离之后，一子级要载入要自动，也要再点次火，最后到这个地面离地很近的时候，它还要点次火来减速。这三个阶段的点火呢都通过了验证，所以这次呢就充分证明了9级联动的这个发动机在发射回来这三次点火的一个可靠性，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技术突破。
0: 天地往返高效运输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返回技术中心副主任张晓天：
3: 重复使用火箭发动机更强调它的精准的推力控制和调节能力，以及这种多级并联下的热防护能力等等。朱雀三号火箭大规模使用了不锈钢，与以往的火箭材料体系相比，这种新的材料和工艺方式其实是具有很好的成本的优势的。那么这次的火箭飞行呢，也验证了这种新材料新工艺。
0: 宝剑锋从磨砺出，毫无疑问，要实现这样的里程碑式的技术突破来之不易，背后是海量的科研投入以及反复失败的磨砺。2025年12月，朱雀三号遥一火箭首飞，火箭是超声速载人、气动滑行、高精度制导等环节均表现完美，但是最后3公里着陆点火异常，残骸距离回收场中心只是约40米。之后团队用了8个月的时间来优化了热防护、点火策略和着陆系统。那这次朱雀三号一字级火箭回收是不是可以成功，临门一脚好关键。箭体下方的几条蕴含高科技的着陆腿就是支撑这个临门一脚的关键所在。展开来可达7米几的着陆主腿是朱雀三号实现安全回收的核心支撑。在火箭发射及飞行阶段，它必须要紧贴箭体抵御剧烈的气动和力学环境。 而喺降落足

0: 地嘅瞬间，又要精准咁解锁展开，吸收上百吨嘅巨大能量。四川航太航空装备有限公司着陆腿技术负责人刘欢：
1: 我们整个着陆腿的一个设计灵感，我们是来源于飞机起落架的缓冲器。目前我们整个着陆腿它得承受一个冲击载荷，大概是上百吨级的。咱们民航客机，比如咱国内的919，它大概可能就50到60吨。
0: 将飞机的起落架技术搬上运载火箭，最大的难题莫过于对极致轻量化的严苛要求。传统的钢结构虽然很强，但是会牺牲火箭的有效载荷。为此，研发团队在副腿及连接部位采取了超强度的轻型合金材料，将四套着陆腿的总重控制在4吨以内，使它可以又轻又强。从2018年专着一号火箭未能入轨，到之后专着二号成功入轨，到今日专着三号成功回收，这段路行了8年。除了实现了商业航天从入轨到陆地回收的跨越，追着三号火箭的成功回收还意味着未来火箭发射的成本将大幅下降。火箭通过回收复用，单次发射成本甚至有可能摊薄到仅需要编制维护的费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宇航学院科研副院长张振华：
2: 现在能够重复一子级的回收，它一子级呢，它成本占了整个火箭的70%啊，这么高的一个比例。然后呢，如果它回收完了之后能够多次使用，那它这个成本就摊到了多次的这个发射费用里边了啊，所以它这样通过摊这个一子级呢，就能够把成本大大降低。
0: 而成本的降低将直接推动卫星互联网组网的建设。我国的国网星座和千帆星座未来7到10年需要700到800枚运力不低于18吨的火箭，专着三号正是为这类大规模组网量身定制。天地往返高效运输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返回技术中心副主任张晓天：
3: 可能很多人熟悉的传统的星座，比如说 GPS 导航星座、北斗导航星座，这种星座的话，它的卫星的规模总数大概就是在几十颗星这样的规模，但巨型星座通常都已经到了成千上万颗卫星的规模了。那么现在的重复使用火箭呢，最主要的面向的应用场景就是大规模的巨型星座的建设。于是呢，我们需要去大幅的提升火箭的这个频次，逐渐一个月发一次，一周发一次。火箭重复使用降低了它本身组网的这种底层的成本。
0: 由此带来的战略意义则非常明显，我国将加速抢占低轨轨道资源。在太空的圈地里面，低轨轨道和频谱资源遵循先到先得的原则。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星链已超过10000粒，中国急需自主的大运力可回收火箭来加速部署慢级卫星星座。张振华：
2: 咱们国内呢要借几十万颗这种低轨卫星的互联网星座啊，有很多这种公司，以前受制约的主要就是咱们的用力不足，成本太高，咱们的频次不够，所以呢，这个朱雀三号的成功回收，为我们将来发射这些低成本卫星呢，提供了一个低成本的一种技术途径的潜力，对咱们国家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促进。
0: 咁除咗战略意义，咁样嘅回收成功，仲将打通研制、发射、回收、复用嘅闭环，带动卫星制造、地面终端、运营服务全链条发展，催生万亿级太空经济市场。在距离发射场1000几公里的北京亦庄，全国首个开放式商业航天测运控共享平台北京火箭大界商业航天智能测运控中心于8月19日正式启用，并开展了这次历史性发射任务的全过程星战测控。亦庄已经逐渐形成了一条涵盖火箭卫星研制、航天电子、航天发动机、零部件等领域的产业链。讲到核复用，就是意味着航班化发射的可能。当火箭可以好像飞机那样多次起降往返，更低的成本就为更多航天商业化落地提供了可能。成功回收是火箭重复利用的第一步，然而可不可以真正实现重复再用、再次出发，是火箭飞回来家之后要面临的现实考验。专着三号总指挥戴正：
4: 我们团队呢会马上开展对这个回收回来这个一子级的产品的检查，那么我们会收集这个产品的状态数据，我们也对这个一子级呢要进行这个检修和维护，那么检修维护。

0: 完了以后呢，我们会尽快的把这个一子级呢投入到再次的飞行。
1: 当前我国商业航天发展正喺度加速。2025年，我国商业航天发射一共50次，较前一年增加7次，占到全年总发射数量嘅54%。入轨嘅商业卫星有311颗，较前一年增加110颗，占到入轨卫星总数嘅84%。咁随住核复用火箭技术不断前进，卫星、火箭、发射场、测控、应用等创新，将为产业打开更为广阔嘅空间。众梦苍穹，步履不停。随住可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嘅持续迭代，航天发射成本有望大幅降低，大众距离太空梦想亦都越嚟越近。航天事业系久久为功嘅接力跑。呢次回收成功，为推进我国可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工程化应用以及高频次低成本运营奠定基础。未来更多核复用火箭高频往返天地，中国人嘅星辰大海亦将一步步照入现实。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欢迎收听今日嘅讲清楚节目，我系林千，继续打开呢个星期嘅声音节。呢个暑期，全国数百万青年学子走出校园，开启一场特别嘅实践，咁就系全国大学生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社会实践。佢哋将课堂所学带到乡村田野，用专业本领帮基层破解现实难题。咁同时，唔少城市亦都敞开大门，邀请青年学子走入产业一线，喺真实项目里面锤炼本领。位于武陵山脉深处嘅湖南省保靖县，云雾缭绕，物产丰富，但唔少村山高路远，交通不便，农产品收埋喺深山里面无人知晓，村民自己又唔识宣传，好嘅嘢卖唔上好价钱。咁为咗将保靖县嘅特色农产品宣传出去，打破销售嘅困境，当地政府动员咗各方力量。今年夏天首次引入新生力量，咁就系暑期三下乡实践嘅大学生。每年暑期前，各地方团委都会深入乡镇、村组，征集当地需求，形成需求清单之后，发布到各级团组织平台，供暑假实践嘅大学生选择。今年保靖县增加咗电商直播嘅需求。七月中旬，吉首大学民生学院根据保靖县嘅需求，招募37名学生参与三下乡活动。根据专业特点，将学生分为调研组、直播组同支教组，分头开展实践活动。通过实地调研，学生们拣定电商直播系坑吉村帮助卖茶叶，喺大坝村卖腊肉。入村之后，团队走访茶农、茶园，做好分工。新媒体专业的学生就搭直播间，汉语言专业的学生写直播台本。之但是直播第一日就被兴致勃勃的学生们当头一棒，观众个位数，弹幕根本就没人理。课堂上面的朗诵腔在直播间里面不灵，语言又太书面，不够接地气。看起身容易，做起身难，但现实的困难反而激发了学生们更大的动力。他们千方百计寻找大家更容易接受的直播方式和更接地气的直播语言。团队日后跟着茶农上山学采摘，深入了解制茶工艺。落山之后就开始忙着改台本，将茶叶的品种、口感、采摘工艺编成通俗易懂的介绍词。郭士涵是汉语言文学专业大二的学生，今年第二次参加三下乡。以往他是站在港台教小路仔朗诵，咁如今佢喺手机镜头前面做带货主播，实景推介。佢针对当地茶叶氨基酸含量高嘅特性，现场冲茶，等观众见到茶汤金黄透亮，仲为观众品尝茶叶入口回甘嘅味道。大学生们嘅努力开始得到反馈，越嚟越多嘅观众停留喺直播间，落单嘅数量亦都跟住往上行。茶叶、腊肉、菩提子嘅销量喺直播间里面打开咗。只是半个月的时间，学生们帮村民卖出10万多元的土特产。通过直播带货，学生们在暑期下乡实践当中了解国情，助力乡村振兴，并挖掘可以推广的乡村发展路径。吉首大学三下乡指导老师刘建新：
4: 我们的直播带货，当地有自发的40-50个村民会跟着我们后面来看来学，包括也会请教我们怎么去做，包括这个我家的这个辣椒。

0: 我要怎么去给他拍得好看，不仅仅是我们留下的照片，包括留下的这些直播的这些场景，包括这些技术。
1: 今年嘅暑期，吉首大学共组建47个实践团队，除咗直播带课，仲针对留守老人进行咗帮村民影相嘅活动，仲有支教为儿童推广普通话普法，仲有嘅帮手彩绘院墙、美化村庄呢类嘅活动，一共有800多场。而喺呢个夏天，全国有500多万名青年学生同佢哋一样，深入乡村基层，开展暑期社会实践同为民服务。刘建真。
0: 把论文写在中国大地上，怎么去跟我们这个乡村振兴融入，它确实需要我们学生能够下到我们基层，下到我们乡村去了解，哎，这个村有什么特色，它适合什么样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对于学生来说是成长最大的。
1: 在数百万青年学生投身乡村建设的同时，一些城市亦都迎来了实习的大学生。上海、广州、杭州等城市邀请海内外高校人才来到本地企业进行暑期实习。实习项目涵盖智能制造、新材料、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多个前沿领域。八月份的一个早晨，清华大学博士二年级学生史宇杰跟着上班的人流走进位于杭州市滨江区互联网小镇的中国联合工程有限公司。这一日，他要同十几位在这里实习的清华大学同学一起去做暑期社会实践总结汇报。这个暑假，史宇杰通过青年才俊浙江行活动来到杭州实习。青年才俊浙江行是浙江省大学生暑期实习的一个品牌。这几年，浙江省每年都会组织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国内名校学生到全省各地开展暑期实践，用整个暑假的时间令这些高校学子走进浙江了解浙江，从而吸引他们未来可以留在浙江发展浙江。史宇杰同佢嘅清华同学张欣宁两个人一组，喺选期实践里面共同完成咗课题九号机组锅炉一件启停仿真项目的设计与开发。呢个系一个主要应用于热电厂嘅 AI 智能软件，系邀请佢哋嚟实习嘅中国联合工程有限公司为清华学生专门设置嘅课题，等佢哋喺真环境里面解决真问题。中国联合工程有限公司新能源工程设计研究院数字化发展部部长程波。
2: 我们在设置这些实践课题的时候，会从我们的各行各业各个业务部门里面抽取一些我们认为帮助比较大或者是比较典型的问题。
3: 他们这个课题就是我们一个真实的项目里面截取出来的，这要切切实实的帮助我们把这个项目执行下去。
1: 青年才俊浙江行的实践项目以理工科技项目为主，聚焦数字经济、先进制造等国家战略性产业，普遍特征是小而精、专而难。精选的项目为青年人才搭建干事创业的广阔舞台，等他们将理论和实践更好地结合起来，发挥人才的最强效应。企业不单止为实习的学生精选适合他们发挥专业的课题，还为每个实习生配备指导老师，帮助学生提前做好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以利于他们回校之后的学习。这一日，张欣宁、史宇杰在企业的指导老师程波带他们去到热电厂观摩，现场体会自己设计的一件启停仿真项目将对实际应用的可能性。中国联合工程有限公司新能源工程设计研究院数字化发展部部长程波。
4: 他的成果目前还是停留在他们对于数据的理解，那么怎么把这个数据跟现实联系起来，可以加深他们对他们所学到的、他们所产出的一些成果，进一步的去跟物理的、我们的现实的环境或者现实的这个情况产生对应，那么进一步的加深理解，会让他们对以后的学习会更有清晰的认识。
1: 在企业的环境里面，不单止所学的专业得到好好的实践，青年学生还可以亲身地体会企业的文化。当地不少企业和大学签订合作协议，建立暑假和寒假的实习基地，通过4到6星期的实践时间，等学生参与企业重点项目和课题的攻关，同时深度了解企业。中国联合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基成。
5: 大学生选择就业，首先是选择城市嘛，然后在这个城市里选择他喜欢的企业。现在我们跟清华北大的这个做暑期实践团，这个也是我们招引优秀人才的一个途径。我们这里也有这个博士后工作站，包括杭州的地方的政策也比较好，也是比较吸引高端人才。
1: 几年嚟，青年才俊自刚行暑期实习活动已累计邀请2391名知名院校的青年学子到自刚嚟

0: 短期实习，先后参与企业科技创新项目890个，解决技术难题530几个，申请专利超过50项。而学生们在实习当中亦都锻炼了创新的思维和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亦都为未来的学术深造和职业发展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浙江省人才市场主任王薇：
1: 通过这样的一个暑期的短期的赋能，浙江也有一大批的企业，它和高校能够慢慢，其实他们就建立起一种长效的合作，甚至就是深化成一种长效的合作机制。这样的机制呢，我们觉得也是一个成果共有、合作共赢、资源共享的这样的一个良性的循环，也是为我们浙江产业的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
0: 大学生三下乡既是一堂生动的社会实践大课，也是人才和发展需求精准对接的生动实践。青年学子为乡村带去新思路、新技术，产业一线敞开舞台，等他们的科技能力找到了落地的土壤。人才流动的壁垒持续打破，智力资源的活力充分迸发，向阳而行的青年学子向下扎根，向上生长，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绽放出耀眼的青春光彩。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林谦，代表编辑奇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来回听更多节目内容。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4: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2: 澳门、珠海 FM 105.4，
4: 广州 FM 98.0，
2: 深圳 FM 101.2，
4: 佛山 FM 93.2，
2: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5: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6: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7: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6: 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8: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9: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哋搵食大湾区嘅节目啦。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咁今日咧系我哋搵食大湾区嘅特别节目，今日我主播吓，同大家倾下呢个压力急救包嘅呢个话题。
10: 我想去大湾区生活置业啊！
11: 我想喺大湾区打工创业。
12: 我女朋友系香港人，点样攞结婚证呢？
10: 听讲大湾区嘅高校都几唔

0: 我哋系邀请咗两位同学仔啦，同我哋一齐去倾下嘅，欢迎两位。
1: 早晨啦，各位，我系嚟自中国澳门嘅朱成俊。
2: 大家好，我系嚟自广东广州嘅吴宏奎。
0: 咁啊，其实今个主题咧，我相信两个同学仔都好多嘢讲嘅，因为喺而家嘅生活当中，边个系冇压力啊？系咪？请两位同学仔先同我哋分享一下，即系对于你哋嚟讲吓，最近嘅一次觉得压力爆表嘅呢个经历咧。
1: 哇！如果話到最近嘅話咧，因為我係平時做攝影，我工作係同攝影相關比較多嘅。因為攝影咧，你冇理由就係揸喺一個地方啊嘛，所以我經常就係話要走東走西。我最近壓力最大嘅時候係我回憶一下，就係大概係半個月之前啦，有一個禮拜。就嗰個禮拜，我記得係好清楚嘅。星期一、星期二嗰兩日咧，我係去咗從化嗰邊影嗰個客運遊嘅，同一啲鄉村有關係嘅嘢。跟住咧，星期三、星期四咧，我有兩日爬咗兩次白雲山，孭住大概十幾斤嘅設備，就係擒上擒落咁擒。跟住咧，我星期五又即刻要去嗰個肇慶嗰邊。肇慶有座山，肇慶最高峰大頭頂。我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三日就喺個山頂嗰度影一啲同鄉村振興有關係嘅片，又係擒咗山嘅大頭頂。夏天。32度，好。

0: 辛苦，跟住翻嚟之後仲有成堆片要剪，跟住星期日翻咗嚟之後，我連續四日通宵剪我嗰條片。嗰一段時間，我真係覺得我隨時都係要劈炮唔撈，真係要有啲想崩潰嘅階段啊！嗰段時間真係壓力好大。
1: 其實如果俾你去描述一下你嘅壓力係因為乜嘢呢？係因為好頻撲嘅行程，一定係話你覺得做唔曬嘅工作，一定係
0: 其實喺呢一方面，我覺得我嘅壓力嚟自咩？嚟自有部分係我個內耗啦。呢啲嘢係我自己要去做，但係問題係我為咗我自己進步，我去揾呢啲嘢做，搞到我個人嘅時間全部冇曬，差唔多兩個禮拜啦，連續轉咁滯啲時間，我全部娛樂時間又冇，瞓又瞓唔好，全部個人時間，包括埋休息時間，包括埋娛樂時間啲嘢，全部貢獻係所謂嘅讓我自己進步上面。但係呢學嘢嘛，佢收益唔係即刻可視化嘅。呢個時候我就有好大壓力，就譬如話我做咁多嘢，我係咪真係有意義啦？係呢個係一個最大壓力來源啦。但係又唔係單剪呢一個，都有其他嘢嘅，就好似老師啱啱提到嘅啦，就係、是、我追啲嘢去做，係啲嘢追住我嚟做。呢、這個時候又係另一種壓力。
2: 咁其實我嚟講咧，我嘅壓力時刻就係呢段時間啦。我同佢其實都一樣，佢係做攝影多，我係做導演多。更多嘅時候，譬如話成條片啦，我哋前段時間拍嘅關於一個粵 B 嘅紀錄片。嗰條片就係俾咗我好多壓力。第一個，一個20分鐘紀錄片嘅策劃係好難做嘅。我一開始咧係有啲錯誤，我去做咗每一個好詳細嘅分鏡，咁就使咗我好多精力。結果到時候拍嘅時候，發現你好難讓到啲人物好似你規定咁去行。咁我寫嘅好多分鏡，咁就冇咗用處。係我自己有啲消耗自己嘅精力啊，會感覺好似做咗啲無用功。但系纪录片拍嘅过程中都出咗好多事，譬如话我哋一开始取景嘅时候落咗好大大雷暴，再譬如话我哋去赛场，一开始系会发一个媒体证，但系后边因为嚟嘅人数太多，冚世界都取消咗个证，对我嚟讲我就需要谂临时去调整。可以講係獲心先獲獲金啊，可以咁講。
1: 所以其實因為頭先你嘅描述咧，我就會覺得話，我會有一種感覺，即係喺度睇緊自己啱啱入職嘅時候嘅嗰種感覺，就係所有嘅嘢都會抱住一個想當然嘅期待，跟住就去做好多嘅功課，但係就唔記得首先去到現場睇下，即係去現場呢件事俾我擺到去好後嘅地方。但係而家你再俾我做咗咁多年嘢之後，翻轉頭去諗嘅話，我會同當時嘅自己講，要將去現場呢件事擺到去最前，因為踩點呢件事好緊要，有好多嘅事其實係通過踩點可以去避免嘅。喺你個分享當中，我亦都見到一個就係、是。當時的我可能未具備的一個能力，就是你在那個壓力來到的當下，你很快就懂得去剝離出來那種情緒，去想想、我現在需要去解決什麼問題。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難得的，是不是那件事都成為了你的一個叫做壓力急救的一個小方式呢？
2: 可以這麼說，因為其實我覺得我在這個有壓力的過程中，我在進步的。如果我喺賽場遇見嘅事擺喺我半年前嘅我，可能當時就已經成為咗崩潰嘅，又唔知點做。喺呢個過程中，我係積累咗好多經驗。譬如話，我知賽場冇證俾你，你要點入去拍呢？我哋會諗好多嘅橋，譬如話嗌教練帶一下我哋入去賽場，再譬如話我哋會臨時改一下啲鏡頭，讓我哋唔使呢個場景，成條片都可以好平穩、符合邏輯咁樣去運行落去。
0: 系对于阿宏葵呢一方面嘅改变咧，其实我都算有亲眼目睹咁滞，因为就系咧，我啱啱开始同佢合作嗰时啦，大概系一年多之前啦，嗰时咧佢系都算啱开始做策划同埋调度呢一方面嘢，可以见到佢一开始同佢合作嗰时，佢嘅呢个临场反应同埋呢个应对嘅呢个速度啦，同而家对比起身，佢而家真系快过以前好多。以前佢可能会企喺度企半日，跟住喺度谂，但系而家佢系可以做到一。边稳住我哋手头上工作嘅同事，一边去谂下跟住落嚟系意料之外嘅调度，我要去点样解决？而家佢嘅呢个速度已经好快，所以我觉得佢嘅呢个进步虽然话系有压力咯，但系我都觉得呢个压力系佢一个进步嘅动力源之一。
2: 其实对我嚟讲就系、是、咁样都系一个缓解压力嘅方式。你不断其实压力嘅来源系一种不确定性，你感觉呢件事情你冇办法掌握。 你就会感受到压力。咁喺呢个过程中咧，你不断做嘢，你就会感受到啊呢件事大概我要点做，你咁样嘅自己压力都会少好多。
1: 嗯，呢个令我谂起即系最近咪喺度

0: 熱播嘅阿嫲的情書嘅，咁好多人就會話點解阿嫲喺兩次即係比較大嘅變故到嚟嘅時候，佢都喺度做好具體嘅事。第一次咪攞到嗰張相，跟住佢就一直繼續喺度秀佢啲嘢嘅。第二次就係聽講話阿木生祖就已經過咗身啦，咁樣，然之後佢係即刻去睇佢個橄欖菜煮好未咁樣，即係導演嗰陣時就講咗，佢話對於好多好多人嚟講，就係當遇到一啲你冇辦法去 handle 嘅事情嘅時候，將你手頭上喺度做緊嘅嗰件事繼續專注去做好，嗰、那個行為嗰、那個行動本身就喺度緩解緊、舒緩緊你個情緒咯，令我諗起呢件事。
1: 係，我都覺得壓力嚟嘅時候咧。可能就係話你已經被壓力搞到，我唔知跟住落去點樣做，咁不妨就繼續做落去你原本做緊嗰樣嘢，係咪？你唔可以停止不前啊嘛，你繼續行落去。
0: 嗯，係啊，呢、這個就會係我哋呢個壓力急救包入面一個好可能係我哋本能反應就會去用到嘅一個小方式啦。咁仲有冇呢？
1: 講翻就係我哋啱啱講嘅係一啲臨場反應或者大動作啦。我哋講翻一啲就係、對於我嚟講，就係、我點樣就係舒緩壓力一啲小動作啦。
0: 嗯、
1: 就譬如話，如果你哋見過我做嘢嘅樣咧，你會發現我有時會做下嘅時候，突然間就喺啲比較閒嘅時候，就喺度好似啲人喺度 freestyle 跳舞咁，就喺度搖下咁。對於我嚟講，呢、這個係屬於我一個舒緩壓力嘅方法。可能啲人覺得會好奇怪，但事實上嚟講，對於我真係有幫助。精神太緊繃得滯啦，
0: 身體就要喐。
1: 係身體，我需要喐下。我自認為我呢個人係有啲多動嘅，但反而多動對於我嚟講係一種分散一下注意力嘅方式。
0: 哦，
1: 就係讓我自己稍微舒緩少少啦。係啊，你罵朋友之後，有時我無端端就會喺佢隔離，係無端端唱兩句歌仔就係咯。
2: 確實好多時候你唔 focus 壓力本身嗰件事，壓力就唔會帶到咁大嘅影響俾你自己。
0: 嗯，
2: 其實譬如話我同佢都差唔多，我都中意喺壓力嚟嘅時候，我先唔去理呢件壓力嘅事情。就譬如話老師啱先講嘅，做好自己手頭嘅嘢，我會將帶嚟壓力嘅原因去做一個拆分，睇下我最先可以先處理咩嘢。然后你慢慢一件一件事处理，到最后你会发现，你原先感觉完全 handle 唔到嘅个压力，就喺一件一件嘅小事中被缓解咗。
0: 嗯，你哋有冇试过一种咁样嘅经历？我因为某一个稿件实在太难写啦，又或者某一个工作对于我嚟讲，我认为难度太高啦，然后我就迟迟拖住唔开始，就去搞卫生。我就会去执嘢搞收纳，又或者我就去睇一啲我自己认为好无聊，但系又根本唔需要动脑嘅短视频。总之我就会去拖，我会将我手头上所有嘅事都做晒。突然间觉得我要系咪应该去斟杯茶嚟饮，又或者我系咪应该冲个咖啡呢？即系所有嘅嘢都一定要做晒啦，做到呢件事不得不开始啦，跟住就会好快好快咁样将佢做完落嚟。我会咁样去换，我用一啲其他唔等使嘅嘢去缓解我做呢件事嘅压力。
1: 哦，呢个其实我经常有所体验嘅，就系你喺条片咧，系你影之前你有个剧本啊嘛，但往往就好似我哋前面讲嘅时候，你影嘅时候有好多意外发生，就系好多要你临场调度，导致你影嘅嘢同你个剧本系完全偏离咗好多嘅。你剪嘅时候仲加偏离一啲，因为你要睇下有几多素材系可用嘅，系有效嘅。基本上系我自己再构思，重新构思一次条片要点样剪出嚟。但系唔系话次次都咁顺利嘅，因为有时你临场调度。话到咪系临场啦，所以有啲嘢出嚟嘅时候真系好难将佢整成一条睇得顺眼嘅片。呢、这个时候我就会压力好大啊！但系呢个时候咧，我唔会话就一直剪，我会剪一段时间，让自己休息一下啊！休息到咧就系我觉得诶、哎，我要做嘢啦，我真系要做嘢，我再唔做嘢我嚟唔切啦，我就继续去做落去。呢、这个嘢咧可以话系我自己俾自己偷下懒啦。但是另一種方式我都會跟自己講，其實就是讓我的審美重新
0: 激發你的靈感，是
1: 重新激發，重新重置下我的審美。因為你長期對住一條片睇咗重複睇佢好多次的時候，
0: 你會捐牛角尖嘅，
1: 一係捐牛角尖，而是會覺得麻木， 就可能你麻木咗之後，你條片你睇唔出去嘅問題，人哋第一次睇，第一次嘅感官上面睇，佢就係有問題。所以每次我連續剪片，可能剪四五個鐘之後啦，雖然條片仲未剪完，但係我都會強制自己去休息下，做下其他嘢，瞓個覺啊，打陣機啊之類嘅嘢，就係、是、為咗讓自己一個審美重置下，或者又係話俾自己偷雞有一個理由咧。
0: 嗯，係啊，偷雞到嗰、那個即係 deadline 啦，然之後你嘅生產力同埋創意靈感就會即刻被激發。
1: 係啊，有句話叫咩？我從細到大好中意一句話。人系唔见棺材唔落泪啊！我考试我都系临急抱佛脚噶，但往往就系临急抱佛脚时候，你个脑最好用噶。
0: 嗯，
2: 确实系好好神奇。我自己都会，譬如话我好多工作都系创作相关嘅，无论系我之前好中意写小说，依家做剧本，都系好多同创作相关。咁创作其实系好一个好讲究当下你嘅谂法嘅一个嘢，而且
0: 系
2: 一个
0: 写唔出就系写唔出，
2: 而且可以一个连续性。如果你一开始写得好顺。你后边都会好似，
0: 反正你个思路唔可以被打断。跟住如果系一旦被打断啦，你就真系一啲都写唔出啦。
2: 而且你人会好难受，你会感觉好似被咩嘢压抑住，你心情会好躁咯。
0: 咁跟住嗰阵时，你会做咩去急救翻咧？
2: 我可能会去瞓觉，因为我觉得我喺瞓觉嘅时候好多灵感就系瞓觉嘅时候瞓出嚟。
0: 哦，
1: 重置
0: 啊！梦梦到边句就系边句，系咪？
2: 因为发梦嘅时候，感觉人嘅思维系比较跳跃噶嘛。
0: 嗯，
2: 咁你喺呢个思咁创作最讲究就系思维嘅跳脱啊嘛。你喺思维嘅一种飞跃中，你可以发现，好似有样嘢系我想要嘅，或者系有一个逻辑系我想要嘅，你可以将呢样嘢直接应用喺你嘅作品入边。
0: 嗯，我听出嚟啦，其实你哋唔会有边个好似我咁样会去搞卫生或者搞收纳嘅，你哋都系 hea 就
1: 系
0: hea 噶啦。
1: 系啊，我 hea 我都 hea， 我做乜唔搞做一啲让自己爽嘅嘢咧？系咪我就谂紧？
0: 啊，唔系噶，其实搞收纳同埋搞卫生系可以令到自己爽噶，会系嗰种好有秩序感嘅，将所有嘢重归秩序嘅嗰种感觉。
1: 我有听得出嚟，老师你咪有少少强迫症，
0: 即系嗰样嘢一定要摆喺嗰个位置，跟住你睇到佢，你先至会觉得满足你心入边嗰个秩序感咁样咯。
1: 咁我谂老师嚟到我哋宿舍，你会癫嘅，因为我哋就冇呢种强迫症，我哋又真系纯粹为自己爽。
0: 系啦，咁啊，倾咗咁多啦，睇下时间，我哋都要休息一下啦。翻嚟之后咧，会继续同大家去分享下我哋嘅压力急救包入边究竟有啲其他点样嘅小工具啦。

0: 自我，
1: 我想展现真我，
0: 时不我待，舍我其谁。
1: 我跳出香港，
0: 我行出澳门，
1: 去边生活？
0: 我自己拣，
1: 我自己拣。
0: 点样生活？
1: 我自己讲，
0: 我自己讲。
1: 今日，
0: 今日我主播，今日我主播。好啦，休息翻嚟，继续系我哋今日我主播吓咁啊。首先仲系请出两位同学仔先啦。Hello，
2: 早晨啊，各位，我系嚟自中国澳门嘅朱成俊。
3: 大家好，我系嚟自广东广州嘅吴宏奎。
0: 嗯，咁啊，其实头先咧都同两位啦讲咗好多啦，我哋究竟会因为咩事有压力，跟住个压力嘅来源系乜嘢啦，同埋我哋会喺压力来临嘅时候会做乜嘢啦，都分享咗几个比较之得意嘅呢个小工具俾到大家啦。而家其实有个问题，我都几好奇下嘅吓。就是、好似头先阿宏奎去讨论嘅分享嘅嗰个咁样，就系话我有压力嚟到嘅时候，其实我会将呢个情绪抛开嘅。咁其实抛开嘅当下，你觉得你自己系即系用理性去压抑住呢个情绪啊？一定系话我真系非常之坦然咁样，我接纳咗我自己当下系有呢种情绪嘅，然之后我带住呢啲情绪去做嘢嘅。你觉得你系属于边一种？
3: 我系属于用理性去抛开呢个情绪，因为我觉得我喺理性分析嘅过程中，你就可以让到呢啲情绪唔好再打搅你。
0: 哦，
3: 就好似挤咗啲情绪喺个角落，然后你斋用自己嘅理性去分析所有事情，咁你做嘅过程中咧肯定会攰噶嘛。有时候你嘅理性唔够用嘅时候，
0: 佢就又会出嚟，
3: 佢就会出翻嚟。但系你由于已经处理咗好多小嘅事情，一步步咁样嚟，佢真系出翻嚟嘅时候，佢就唔会咁恐怖，唔会咁大啦。
0: 嗯。
2: 对于我来讲呢，其实这件事它是根据我的这个年龄和阅历而变的。就好像刚开始做事的时候，这些压力来的时候，我会觉得是不是我自己太娇气啊，就是是不是我自己真的能力不掂啊，就是怎样，就是我在度否定自己的这个能力，就是在自我否定，在度内耗属于。但后面的事情做多了之后呢，我就不会说就是特别去推开一种压力，就不会说特别否定自己咁谂啦，我会觉得就系呢种压力系我做嘅时候一定会有嘅，而且我会理性分析我而家要点样做，去让呢个压力对于我而家嘅呢个举动、呢、这个行事嘅呢个阻碍最少。就到咗从否定自己到理性分析自己嘅呢个阶段，
0: 系啦，
2: 让自己做嘢更高效率，而且唔会被呢个内耗所打搅，就系属于。
0: 但我有阵时亦都好好奇一点啦，就以我小朋友为例咁样吓，小朋友有阵时佢会因为有啲我认为好细嘅事，但系对于佢嚟讲，只要天都塌啦嘅呢啲事。举个例子，佢准备去上某堂课，跟住发觉自己唔记得带书，咁佢就会好敏感。好敏感之后呢，佢就会第一个打电话俾我，一系就话你同我老师讲声我会迟到，我要返去攞书。第二个就系我可唔可以上课，你帮我去攞书。即系佢会喺当下，佢会带住好敏感嗰啲情绪，然后同时亦都会去请求我去帮手做啲乜嘢。呢个姑且算作系佢嘅一个解决方法啦，咁样。其实我觉得依佢对我嘅了解啦，佢会知道我系拒绝佢嘅。即系我亦唔会帮佢送书，我亦都唔会去同佢去同老师讲你会迟到呢件事。但系佢每次都会仲去咁样做，咁所以我就会向佢讨论，就话点解你明知我会拒绝你，你都依然每次都会咁样做？佢话因为喺当下佢谂到嘅，佢可以去做嘅事就系咁样，而呢件事只要佢去做啦，佢个压力就会变细。呢个系我曾经觉得好奇妙嘅一种心理，就系、是、你明知咁样做冇用，但系咁样做可以缓解佢个压力，佢就认为咁样做系有用嘅。
3: 可能同压力嘅来源有关啦。我个人觉得压力嘅来源系当一件事准备发生嘅时候，你却咩都做唔到，咁样就好有。

0: 好大压力，你处于一个唔确定性嘅状态中。譬如话我高三，我高三嗰段时间压力都好大，就会日日瞓唔着觉啊。就因为高考其实是一个
1: 不可避免的，
0: 系
1: 不可抗力，
0: 而且唔确定性好高。
1: 嗯，
0: 你就会感觉你好似即系好难真正去做到咩去确定翻你嘅高考。咁呢个时候你嘅心理压力会好大。你可能就会諗啲巧去释放自己压力，譬如话去多背啲书，就算我明知可能背书对高考嘅影响唔算咁大，我都会去背啲书又背啲单词，让自己好似做咗啲嘢咁样去放松下自己。
1: 呢个系咪就我哋平时俗称嘅即係尽人事听天命啊？
0: 其实我觉得呢句话好奇怪，就係你嗰件事都喺度，你只是降低了自己的标准，有些看有些逃避的一个感觉。
2: 其实我觉得又不是说降低自己的标准的，有时我觉得你压力点来的，是你将自己定得太高标准。
1: 就是摆在一个不切实际的期待里面，是不
2: 是？是啊，又或者你将自己这个道德啊，或者这个责任心啊，你太看重自己这样东西，反而会让你有很大的压力。
0: 但你怎么区分太看重和必要的體重呢？
1: 你要看你自己的能力匹不匹配你的期待，我觉得是这样。就好像你刚才你举的例子是、高考这样，如果你的那个分数就是跟你想去的那个学校是一个匹配的那种程度的话，相信你的压力是不会说特别大的。但是如果你的分数跟你想去的那个学校它有很大的差距的时候，你的压力就会很大。
0: 但我觉得有些时候这样的高标准激发出自己的潜能。譬如说我高考那段时间定的目标是暨南大学，那段时候我的分数是有些差距的。
1: 嗯，
0: 就因为我定了这个目标有这个压力，我反而倒逼自己去学习，然后到现在我真的考上了这个学校。就我觉得这个都是有必要的。
1: 嗯，
2: 喺呢度我就觉得咧，呢个标准可能佢系你做紧嘢嘅时候啦，佢系一个好嘅动力。但你做完旧嘢之后啦，你等紧结果嘅时候，我觉得你就唔好太在乎呢个标准。因为如果你已经万事已定啦，你已经改变唔到嘅时候，你仲喺度咁在乎标准，在乎结果，咁呢个事实上就系俾紧你自己压力。就好似我而家咁啦，我努力紧嘅时候，我喺度系工作紧嘅时候啦，我就会睇翻个标准，让自己尽力去追赶嗰个标准，我自己俾我自己定嘅标准。但系当我做完嘢之后，我就觉得，唉，系点就系点噶啦，我已经努力完啦，因为万事已定啊嘛，我就唔会再让自己继续内耗啦。我觉得呢个就系我一个舒缓嘅方式。搞掂之前，压力俾我动力；搞掂之后压力比个自由压力，咁我做乜唔抛弃呢个压力呢？
1: 嗯，
0: 咁我哋成日讲嘅呢个急救包系唔系只系意味住我哋喺做嘢嘅过程中，用点样嘅方法将呢种压力去转换成我哋做嘢嘅动力呢？
1: 嗯，我觉得呢个算系一种方式咯，就系、是你可以将佢变成你个动力。但系另外亦都有一种系我自己好经常用嘅，就系、是、我会同自己讲呢个好正常。即如果呢件事俾唔到你压力，证明佢亦都冇乜价值。咁样同自己讲，咁然之后咧，我就会俾自己一种心理暗示，系我可以容许呢一种压力嘅存在，我接纳呢一种压力嘅存在，佢亦都可以伴随住我去做完呢件事。点讲呢？你头先讲嘅系要转换佢，咁我讲嘅另外一种方式就系我接纳佢。
0: 接纳佢真系接纳到咩？
1: 可以，我可以，都有个小窍门啦。我唔知咁样讲算唔算系一种比较消极嘅讲法，就系我会同自己讲两句话嘅。第一句就系、是、如果我做唔到，咁佢就唔应该交俾我做。我唔知道你明唔明白入边
2: 嘅明
0: 明嘅明，
2: 即系有时我都会同自己讲，你俾得我去做，咁你都知道我系咩料，咁你对个结果你都有一定嘅预判。
1: 系啦，就系、是、咁样，即系我就会觉得呢件事交俾我，一系就系佢认为我做得到。一系就系呢件事其实冇咁重要，
2: 系啊，
1: 所以咧就唔需要咁大嘅压力。跟住第二个咧就系我会去觉得我点解会产生压力咧，系因为我对呢件事嘅结果系有期待嘅，所以我既然我要接受我自己对呢件事嘅期待，我就要接受呢个期待带嚟嘅压力，所以我就可以接受呢个压力。
0: 哦，呢个观点真系好新奇，就系从佢嘅结果嚟反推出，我接受呢个压力。
1: 呢两句说话就会俾我去好容易咁样接受做呢件事本身系有压力嘅。
2: 系系啊，我都系经常会有老师呢种心态，就系根据我对我自己做出嚟呢样嘢嘅结果嘅预判，去让自己去调整呢个自己要俾自己上几多压力，算系结果倒推翻嚟嗰种咯。
0: 咁会唔会有啲情况，譬如话你好唔容易 得到咗一个来之不易嘅机会。

0: 嘅话，咁就证明点讲咧？
1: 仲未达
2: 能力，仲未到呢个程度，
0: 我仲未到呢个程度，咁错过佢咧，亦都系个必然嘅结果，所以我就唔会话佢觉得佢好难得啊，点点点点啊咁样，即系佢嘅难得系可能系客观存在嘅，但系喺我主观嘅认为入边，就会觉得一系就系我仲未配得到呢个机会，我个能力仲未匹配呢个机会，呢个系其一。跟住其二就系，如果我得到咧，我亦都会认为系我咁长时间以嚟嘅积累，同埋如果我错过呢一个，我一定仲会有下一个。
1: 其实我一直都想讲就系，我同老师喺呢一方面，其实我哋系好相似嘅。我举个例子啦，
0: 即系有一就一定会有二，我错过呢一次，仲会有下一次，
3: 仲有下一次机会。
1: 系啊，我举个例子啦，就。譬如我啱啱先从高中毕业，我嚟到呢度嘅时候咧，我好想向啲老师啊，或者向一啲更加专业嘅团队去证明自己，我想进步啦。讲紧啲，我太想进步啦，系咪先？我太想进步啦。嗰时我就好急，一直好似嗰啲孔雀开屏咁样，一直谂住就证明自己有点样能力啊，咁样想让自己就系一不断嘅去一啲更加专业嘅团队入边。但系到后边我就发现就系话。我某次我太急啦，急到咩程度？急到好似我未考虑清楚自己系咩能力，我只谂住就系进步，但系冇谂住点样让自己嘅能力跟上嗰个环境。到而家嘅时候咧，我就冇咁急啦，我就系一步睇一步，就好似老师话嗰句：，当你嘅能力到一定程度嘅时候，机会自己会嚟揾你，反而唔系话你急住去揾机会，你急住揾机会可能。你因小失大就话你个能力未到嗰度，但系你做咗，你有人觉得你有个能力去做嗰样事，跟住你一出错，爬得越高，
3: 反而有反效果。
1: 系啊，系、嗯，所以而家我就心态就系一步一步稳稳阵阵咁嚟咯，而且咁样我压力都冇咁大。
0: 系啊，就好似高考咁样啦。我相信即系以大家仲喺学生嘅呢个阶段嚟讲，高考可能真系你压力值最爆表嘅一个时刻。咁其实我回想我自己当时嘅话，我会一直同自己讲嘅一句说话就系、是：如果呢一次我考得好，系因为呢个知识点我系熟嘅；如果嗰一次我考得唔好，系因为呢个知识点我系唔熟嘅，而唔存在乜嘢好唔稳定啊、好不可控啊、好不确定啊，即系唔系嗰种好虚无缥缈嘅。
3: 我可以自己心中有数，差唔多。
0: 系我心中有数，我点解系考得唔好，系因为我真系唔识，系呢个知识点我真系唔熟，而唔系所谓嘅咩我发挥得唔好啊，即系唔会用嗰啲理由去掩盖住嗰、那个。当下嘅我自己嘅嗰个水平，咁我就对自己嘅水平有一个比较清晰嘅认知嘅情况底下，我就知道我应该去做乜嘢，咁自然不然我个压力就会细啦。
3: 我哋讲得好多啲压力，其实系自己俾自己或者系心入边嘅压力啊嘛。咁、我都想问，如果呢个压力嘅来源系外界咧，系外界点？譬如话高考，父母俾咗好多期待，俾咗好多无论系物质啊或者系精神上边嘅支撑俾你，咁你自己。要点去调节呢啲外部嘅压力呢？
1: 如果话喺啲外部压力嘅话咧，我唔信佢哋压力，系啦。
0: 系啊，我睇得出佢系一个唔信压力。
1: 我真系唔信压力，即系我知道你可能即系无论系父母啊，定系啲老师又好啦，佢哋会对我，佢哋对我有付出，所以佢哋一定会对我有期待。但系我就系一直咁同自己讲，我唔会辜负你哋，我会尽晒我嘅力。但系咧，我唔一定会达到你嘅结果。都系嗰句啊，人
0: 尽人事听天命，
1: 系尽人事尽天听天命啊！我搏尽全力嘅状况下，我系得呢个结果。咁只可以话明咩？话明你对我嘅期待太高啦，系啦，你唔应该对我咁多期待。
0: 你自己会咩？你自己会因为外界俾你嘅压力，会去创造呢啲压力咩？
3: 有时候会咯，譬如
0: 即系转化成自己嘅。
3: 但我嘅转化机制好神奇嘅，譬如话外界有啲压力俾到我，譬如话我做片嘅时候，我嘅指导老师会俾我好多压力，同我话你做片就一定要做出高质量嘅片出嚟。
0: 冇具体少少咩？
3: 譬如话我做嘅嗰个粤 BA 嘅纪录片，因为佢嘅审核要求都好高，咁我嘅指导老师都俾咗我好高嘅要求。咁呢个时候对我嚟讲，我肯定系有压力嘅。第一个，我好惊我会辜负佢嘅期望，而且辜负老师嘅期望，好大程度上会令到我可能未来啲机会会少。咁呢种情况嘅时候，佢就会变成我自己嘅压力。咁我嘅方式就系我去做得更多，我去睇更多嘅优秀嘅片，去学习佢哋嘅剪辑嘅逻辑，学习佢哋成个讲片嘅逻辑，去不断咁

0: 自己去改变咯。
1: 即系反正喺你嗰度咧，压力就系一定系转换成为动力嘅。
0: 系，我相信我可以达到佢要求，因为我对自己系有一种自信啦，可能系。
1: 跟住喺成长呢度咧，就系我唔食压力。
2: 系，我唔食压力。其实听你咁讲，其实我发觉你嘅压力唔系完全来自于佢哋嘅期待，反而系更多来自于就系你辜负咗佢哋嘅期待，你会失去乜嘢？呢个系来自于你觉得你会失去某啲嘢，所以你先会有压力。我唔食压力嘅时候，系因为我觉得我冇咩失去啊，但系我真系有啲嘢咧，就譬如话都系好似。你讲咁啦，就系我呢单嘢我做唔好，我以后会少好多机会。如果我真系会有一定嘅嘢会失去嘅时候，我都会有翻少少压力。咁呢个时候，我会点样调解我自己呢？我会就系同翻自己讲，就系话我呢次我最重要嘅，我就系证明翻自己。但如果我证明自己唔到，似老师讲嗰句啦，这个失去系必然嘅，佢已经唔系一个概率事件啦，佢系一个必然事件。
1: 系啦，咁啊，倾咗咁多啦，睇下时间，我哋都系时候休息一下啦。咁啊，其实头先咧，我哋都讲咗好多关于话，即系大家点样去睇压力呢件事啦，同埋我哋究竟点样可以将压力转化成动力，一定系话我哋可以将压力去接纳佢啦。咁接落嚟嘅睇下翻嚟咧，我哋会同大家一齐去分享一下一啲好实用嘅小工具吓，希望大家亦都可以喺呢啲小工具当中啦，揾到一啲帮自己去舒缓压力嘅方式嘅。

0: 想去大湾区生活置业啊！
1: 我想在大湾区打工创业。
2: 我女朋友是香港人，怎样拿结婚证呢？
0: 听讲大湾区的高校都挺不错。

0: 好啦，休息翻嚟，继续系今日我主播吓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咁啊，今日嘅节目咧会同大家系分享呢个压力急救包个话题啦。咁啊，之前咧我哋亦都同两位台主播仔咧讲咗好多我哋压力嘅来源啦，我哋压力点样去转化啦，或者点样去接纳啦，亦都有轻轻咁样讲到咗一啲压力急救包入边嘅小工具，我哋分别会系乜嘢嘅。咁接落嚟咧，我哋会同大家展开讲下，我哋会有边一啲急救。嘅呢一个小工具啦，请出两位同学仔先。Hello，
1: 早晨啊，各位，我系嚟自中国澳门嘅朱成俊。
2: Hello， 大家好，我系嚟自广东广州嘅吴宏奎。
0: 两位其实头先都讲咗好多啦，都我总结一下吓，两位嘅压力来源吓。宏奎咧，可能就系会对做某件事会有比较高嘅一个期待啦，又或者系身边嘅人对你做某件事有比较高嘅期待嘅时候，你自己会有压力嘅。咁然后你嘅处理方式大致嚟讲下就系、是。我会将佢嘅手头上当时嘅嗰件事做好，又或者系即刻就会将呢个情绪抛到一边去，专注解决当下嘅问题，咁啊压力就自然咁样慢慢咁样消解啦。咁成俊咧就系、是、我系一个唔成压力嘅人嘅。你既然件事交得俾我啦，你就冇期待我系点点点点，我做成点就系应该点嘅。
1: 系接受唔完美嘅自己。
0: 系啊，接受唔完美嘅自己嘅。咁其实我咧就比较倾向于成俊嗰一种嘅。我自己都系呢样嘢，如果我得咧就系、是、我配得嘅，如果我唔得咧就系、是、我唔配得嘅。咁
1: 我仲需要成长。
0: 系我仲需要成长嘅，即系如果系错过咧就证明我唔配咯。咁如果冇如果我真的能力够咧，错过呢次仲有下次嘅，唔紧要嘅，系咁样嘅一个人嚟嘅。咁但系吓，其实我觉得人系冇咁容易话，我哋就所有嘢都咁简单咁样，唔系一就系二咁样，非黑即白啦。我哋一定会有好多好纠结啦、好矛盾嘅小瞬间嘅。咁每个人亦都会有好具体嘅俾压力去包裹嘅呢个时候嘅。冇辦法好似我哋講嘅咁樣，我哋咁闊達嚇，亦都冇辦法講嘅咁樣，每次都可以咁理智
1: 嚇。
0: 但如果真係遇到呢一啲好糾結嘅、好矛盾嘅小時刻啦，大家有冇啲點樣嘅小工具去俾到我哋嘅聽眾朋友就我分享一下呢件事真係有用嘅喎、哦。
1: 咁我首先我讲一个可能好多人会觉得好奇怪嘅方式啦，就系、是、我呢份人咧，我一旦压力好大，我觉得自己好大压力，又或者我开始有少少情绪化啦，我 feel 到我自己，我就会开始狂饮水，而且唔系话我自己主动饮，系我系有少少就是不受控制地咁样，就是狂饮水，狂饮水。即系我都自己都冇意识到我饮咗咁多水啦。即系讲个好夸张噶啦，可能我剪一条片，呢条片我剪呢条片嘅时候压力好大，可能四五个钟，我四五个钟可以饮两三升水。系啊，就系咁离谱。可能有人觉得好奇怪，你饮水，你饮咁多水，你点解饮水可以舒缓到你嘅压力咧？其实我自己都觉得好奇怪，但事实上嚟讲，呢样嘢对于我讲就系有一定嘅功效。可能从抽象啲嘅角度嚟讲，就系、是、唔知各位有冇听过一个词叫红温啊？即系你压力好大啦，好紧张啦，你个人会体温升高，又或者话系觉得好热。呢个时候对于我讲，我饮好多水，跟住狂去厕所。从科学啲嘅角度嚟讲，就系、是、让自己代谢变快啲啦。啊！让情绪跟住我嘅代谢一齐走咁滞啦，
0: 强行科学
1: 系强行科学啊！强行科学啊！系
0: 唔一定系有科学依据嘅，只不过呢个系成
2: 朱成俊嘅科学
1: 系 啊！我只可以咁样同自己解释。
0: 朱成俊嘅科学，
1: 事实我只可以咁样解释。对于我自己嚟讲，因为事实上呢样嘢不嬲就好抽象
2: 嘅。咁我自己咧都会有好多我自己嘅小工具啦。最常用嘅就系我刷短视频。因为特别是短视频的类别，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是收马蹄啊那些解压的视频。
0: 哦，还有洗地毡那些。
2: 还有洗地毡寻宝啊，跟住收马蹄啊，这些其实就你完全不用脑，你听他的那些有些觸發音啊咁樣嘅感覺，你成個人就會放鬆少少。咁
0: 白噪音咁樣，
2: 係白噪音咁樣。咁人嘅思維，特別係你創作嘅時候，你係處於一個好緊繃嘅狀態，你係一個圓，你完全緊死咗咁樣嘅狀態下，你係諗唔出咩好橋嘅。反而咧，你喺放鬆嘅情況下，你可以諗到一啲，我可唔可以將呢個諗法同呢個諗法結合喺一齊？你會突然之間有啲靈感。是在我放松的状态，虽然这些灵感距离我真正创作出一个作品的距离还有很长， 但起碼是你行出了第一步。一般来讲创作上面第一步是最难的。
0: 嗯，
2: 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会去睡觉、会去放松自己，都是同样的道理。
0: 嗯，
1: 我可不可以理解为就是你压力大是因为你用脑过度，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要需要看一些不需要大脑的东
0: 西。他未必是用脑过度，我可以理解云葵的那种状态，因为我自己在这里即是剖析我自己拖延症的那个 来源的话，我就会觉得真的最难就是你开始的那一步。
2: 嗯，
0: 当我觉得一个稿很难写的时候，我就会去做其他嘢，屋企嘅卫生全部搞晒啦，该买嘅嘢买晒啦，购物平台几个都逛完啦，短视频全部刷到差唔多啦。呢个时候，当我打开文档敲下第一个字，呢件事就好顺咁样就开始啦。但系未到 deadline 之前，我就系唔想做。即其实好多嘅事情最难就系令到你去开始，而唔系开始之后佢真系好难。好多嘢系你想象出嚟嘅，
1: 就系想象呢样嘢系未来会带俾自己嘅痛苦，所以我就唔想开始。
0: 就系好似头先佢讲嘅嗰个不确定性咁样。
1: 嗯，我哋将呢个痛苦就系将佢量化咗，觉得佢有一种就系突然间俾我咁多痛苦嘅嘢。但事实上你开始咗之后，你就会发现。喺呢啲一啲嘅痛苦入边，你就会慢慢嘅去接受，
0: 消解咗，
1: 系消解咗佢啦。
0: 其实我都想分享一个小工具，对于我嚟讲特别实用嘅。当下我有一个好难去完成嘅工作，即系我会觉得我需要尽晒全力先至可以做得好，甚至尽晒全力都仲系要听天命。因为我不知道那个标准是不是如我所愿，我不知道我认为的好是不是真的好的时候，我就会去 book 下一个行程的机票。
2: 哦，
0: 我就会去用一段我未来我忙完这一阵我就要去休假了，跟着我休假要去哪里呢，我就要去做那个攻略，甚至即刻就去 book 定某一个机票，锁定这个行程，就会令到我对未来的那段时间充满期待。我就会跟自己说，我要达到那个我很期待的日子，我一定要完成手头上这件事。
2: 这样会不会有点分心呢？譬如说你订完机票之后，你整个人已经很累了，更加没精力。
0: 不是，整个人就会很兴奋，怎么会累呢？是不是？
1: 其实
0: 我都去玩，怎么会累呢？
1: 是的，其实这种我挺深有体会，因为什么呢？就是我前面都有讲过，就是说我最近最忙的两个礼拜，半个月前那次，就一个礼拜琴两三座山那次，那时候是怎样哄自己呢？就是我一直跟自己说，挨完25号，因为我的那个 deadline 就是25号，挨完25号我就舒服晒，我就轻松晒啦，我现在点攰都好，我只要挨完25号咁就 OK 㗎啦，我就已经开始幻想緊我25号我要点样 happy 啦。虽然话25号之后我又无端多啲嘢搞啦，但係冇关系，嗰时嘅我就同自己讲，挨完25号得㗎啦，就属于一种让未来嘅自己，想象未来自己有几爽嚟氹返而家嘅自己，要自己做落去。
0: 即係一种去覆盖式嘅。
2: 咁都係一种思路，但我有另外一种思路啦，譬如我会享受呢个压力。其实佢啱先讲嘅爬白云山，我係同佢一起嘅。嗰陣时我係做导演，然后同时呢要顾好多嘅，譬如话要关心啲設備会唔会淋到雨啊，会唔会坏啊，要顾到我哋嘅嘉宾会唔会淋到雨啊，呢啲好

0: 多嘅事情啊，再譬如话啲分镜上面嘅嘢，但系呢个时候我就会觉得我会好享受呢种压力咯，我会享受我处理事情嘅过程，我会感觉系一种好新奇嘅，因为你永远都唔知道你下一秒要处理咩事情，咁样对你嚟讲，你都可以理解为一个惊喜，虽然呢个惊喜可能会同时带嚟唔好嘅效果。但處理啲唔好嘅效果，何不可以視為一種驚喜呢？
1: 咁啊，傾咗咁多啦，睇下時間，我哋都係時候休息一下啦。睇下翻嚟咧，我哋會同大家一齊去分享一下一啲好實用嘅小工具嚇。

0: 自我，
1: 我想展现真我，
0: 时不我待，舍我其谁。
1: 我跳出香港，
0: 我行出澳门，
1: 去边生活？
0: 我自己拣，
1: 我自己拣。
0: 点样生活？
1: 我自己讲，
0: 我自己讲。
1: 今日，
0: 今日我主播，今日我主播。
2: 休息翻嚟，继续系今日我主播吓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咁啊，今日嘅节目咧会同大家系分享呢个压力急救包个话题啦。我哋系邀请咗两位同学仔啦，同我哋一齐去倾下嘅，欢迎两位。
3: 早晨啦，各位，我系嚟自中国澳门嘅朱成俊。
4: 大家好，我系嚟自广东广州嘅吴宏奎。
2: 咁啊，其实头先咧都同两位啦讲咗好多啦，好实用嘅小工具，即系其实对于你。

0: 嚟讲，不确定性，佢唔一定系咁负面嘅。不确定性对于你嚟讲，有某种程度嚟上，佢都算系无限可能，系咪？
1: 就好似你去旅游咁样，你可能因为某啲原因咧，你冇去到自己最想要嘅地方，咁你去到其他地方都可以享受到探寻唔同过程、探寻唔同经历咁样嘅一个过程，对你自己嚟讲都系一种好新嘅体验。
0: 即系所有嘅获得都系
1: 新嘅体验，
0: 系。
2: 其实我觉得你呢种咧又唔系完全话系享受压力，你讲到你自己嘅啲受力，受力，仲好中意受力咁就。其实我觉得你呢种似咩？似就系你享受嗰种解决压力嘅成就感，
1: 可以咁讲。
2: 系你解决咗某一样你原本唔确定嘅嘢，你将佢解决咗之后，你就会有一种成就感。你反而系，我觉得你系享受呢一种成就感，而唔系话享受压力。
0: 同埋咧，佢其实表达嘅同我哋头先两个表达。有一个即系本质上边嘅一个相似点，就系我哋都系用对未来嘅某一个期待同埋积极嘅情绪去覆盖住而家佢带嚟嘅某一种痛苦，好似我咁样，我用下一段行程，你用下一段休息，跟住你咧就系用。未来发生的事它一定对我来讲是有收获的。即我们大家都是对未来的某一个现在还未发生但是我们充满期待的事去暂时覆盖。
2: 是就是不用你去未来会不会一定发生啦，想象的美好那都是美好。那既然是美好就去覆盖就可以给自己带来一定的动力啦，是不
0: 是？所以其实讲到现在来讲，我们总结一下我们面对压力的几个小工具，饮水算啦，瞓觉算啦，刷短视频算啦，搞卫生算啦，甚至我觉得有时运动都算嘅，即
2: 系
0: 好似你去爬下山啊嗰啲都算嘅。咁啊，仲有就系用未来嘅一啲可能嘅休息、可能嘅行程，又或者可能嘅收获，去覆盖而家嘅呢啲，全部都算嘅。
1: 系，
0: 仲有冇咧？
1: 其实仲有嘅，譬如话你去。做啲养到自己成长嘅嘢，你去养下猫猫狗狗啊，譬如话你去养啲植物啦、啊。我有个朋友，佢就系咁嘅，佢屋企养咗好多只猫狗，佢觉得自己有压力嘅时候，睇下啲毛孩子，睇到佢都好有成就感，佢成功咁，由佢系一个好细个嘅时候养到而家咁大个，喺自己玩啊，然后同对自己表现得好友好，咁样嘅方式，都系一种。好好嘅工具
0: 啊！呢、這个我都有同感，因为我自己本手机就系有狗嘅。咁有阵时候当我好大压力嘅时候，我就会好中意去摸下佢，又或者我就系睇住佢，即系观察佢，我就会觉得啊，我原先以为好似我哋嘅屋企狗咁样，又唔使翻学，唔使翻工，佢好得闲噶嘛。但系唔系，我会发觉佢一日都几忙下噶，好忙嘅人哋。要喺屋企呢度问下，哪怕你佢瞓低咧，佢都时不时又会撑开个眼去听下周边有冇咩声音啦，跟住再重新瞓啦，跟住瞓下瞓下，佢仲会发梦啦，跟住仲会即系手舞足蹈啦，仲会有好多好多动作啦，你就会觉得哇，佢一日都几忙下，同埋佢好识得去睇人眼色啊。然后佢嘅表达咧，佢虽然唔识讲嘢啦，但系佢你可以从佢个表情当中去睇到佢好多个表达，佢用佢咁多个表达同我哋交流，即系佢每日亦都会挖空心思咁样想将佢自己倾诉俾我哋，就觉得哇，佢一日真系好多嘢做啊！
2: 其实虽然我屋企冇养宠物啦，但系我从一个朋友入边听到就系佢翻到屋企，佢见到佢只狗就好开心啊，就咁冲住佢冲过嚟舐佢抱佢啦，佢就俾一种宠物嘅一种情绪渲染到让自己都冇咁难受，即系我相信呢个情绪系会传染嘅，无论系开心嘅情绪定伤心情绪。咁你见到只小狗咁快乐咁样冲过嚟去舐你啊，你自己心度都会好受啲。呢个系我从一个我养宠物嘅朋友嗰度听翻嚟，我觉得呢种都系一个宠物可以带俾人嘅一种解压方式。
0: 系啊，佢系全身心咁样去需要你嘅，同埋咧佢自己系好单纯嘅嗰种。可以带俾你快乐嘅情绪，然之后佢真係可以感染到你嘅。
1: 我哋都可以睇到啊，作为急救包嚟讲有好多途径，但佢哋根本嚟讲都係两种情绪，一个係成就感，一个係快乐嘅感染感。
0: 另外仲有嘅我觉得补充一下就係被需要。
1: 被需要嘅责任感。呢三种都係我哋而家总结出嚟嘅急救包。
0: 如果话仲有一啲嘅话就係暂时嘅剥离。 即係將你同嗰個情緒係有一個

0: 剝離，一係你就用一個好具體嘅事情去做剝離，一係就係俾自己徹底休息嘅剝離，
1: 就讓自己分散翻少少注意力，唔好一直緊繃喺，
0: 轉移佢，
1: 係唔好一直緊繃喺某件事上面，就都算一種放鬆，轉移壓力都算。
0: 係啊，你包括話你用未來嘅個對於未來嘅期待去覆蓋佢，呢、這個亦都算係一種轉移，總係會有啲嘢去佔據你當下嘅嗰個注意力咁樣咯。系啦，咁啊，同大家倾咗咁多啦，我自己都好有收获嘅。咁如果你仲有其他关于点样去舒缓你压力嘅呢啲小工具咧，都欢迎你同我哋一齐去分享嘅。今日睇下时间，我哋嘅节目到呢度就要同大家讲拜拜啦。听日同一时间都会有我哋嘅搵食大湾区嘅节目陪伴住大家嘅。听日见，拜拜，
2: 拜拜。
3: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翻我哋节目嘅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齐分享搵食秘笈啊！
4: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5: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4: 澳门、珠海 FM 105.4，
5: 广州 FM 98.0，
4: 深圳 FM 101.2，
5: 佛山 FM 93.2，
4: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6: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7: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6: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8: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6: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8: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6: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9: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为你播出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建光。
10: 大家好，我是郑允。《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1点至2点，重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晚上8点，香港之声是晚上7点和11点。
9: 首先同大家预告一下本期《根脉中华》节目的主要内容。第一个环节会有国潮东方，国家级非遗项目道明竹篇，四川省级代表性非遗传承人杨龙梅，用年轻创意激活千年老手艺。
10: 传承有我的环节，一起听福建省泉州市工艺美术大师吕荣树的匠心传承故事，主题是融入非遗技艺，让雕塑展现传统文化的魅力。
9: 而八雅会馆的环节会同大家领略金明池增标图当中的意趣和风采。
10: 文化公开课的环节，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朱子辉将会讲述陋室铭中的君子追求。有这么多精彩的内容，记住要锁定今天的《根脉中华》节目了。首先开启第一个环节，国潮东方。
11: 乐不成诗的画，水墨丹青的花，勾勒穿越春秋的风雅。
12: 高山流水秦砖汉瓦，诉说传承至今的佳话。
11: 琵琶古琴奏新曲，
12: 唐风宋韵汉服华。
11: 国风劲醉当朝，
12: 国潮东方我最潮。

0: 嚟到国潮东方嘅环节，主持人系建光同郑允。道明竹编系以天然瓷竹为原料，经起底、编织同锁口三道工序制作竹编制品嘅传统艺术表现形式。流布区域以盛产瓷竹嘅四川省崇州市道明镇为中心，并且辐射周边。
1: 咁讲到道明竹编咧，系具有结构紧密、结实耐用咁样嘅特点。竹编富有弹性，能够经受一定嘅压力，唔单止经久耐用，而且有滤水嘅优点噃。有啲作品咧，仲可以装上物品放入去锅里头蒸煮。这个是目前川西地区保存时间最长最耐的竹编工艺。睇返2014年道明竹编被列入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
0: 90后杨龙梅出世于一个竹编世家，是道明竹编四川省级代表性非遗传承人。他的竹编作品远销亚欧等多个国家和地区。杨龙梅亦都多次携呢一代表四川特色嘅中国非遗，去到俄罗斯、德国、摩洛哥、英国同希腊等国家同地区参加技艺展示。
1: 而近年嚟，杨龙梅咧系以传统嘅竹编技法为基础，融入咗时尚元素、现代美学，对竹编嘅工艺改良提升，甚至重新研发。而经过多年嘅摸索、尝试、实践。最终实现了破竹28层薄如蝉翼的提档升级，产出了三大领域、九大系列、25个门类、67个品牌，一共1300种的定制竹产品，是获版权专利50几项。他还同一些品牌合作跨界发展，将道明竹编带上国际，走向世界。下面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张罪和杨龙梅以及他的徒弟们和竹艺设计师贾延琴，聆听他们的竹编非遗竹国潮的故事。
2: 如今真正让这门千年非遗破圈初心走进大众视野的，并不是老一辈匠人，而是原本心怀蓝天梦想的90后姑娘杨龙梅。
3: 道明竹编从爷爷那一代，从生活这种技艺到我父母那一代的这种就是这种食品包材，来自于到了现在主题的装修、装饰、建筑、园艺、景观、小品、文创，还有我们的非遗跨界IP 授权、品牌联名，这些领域就涉及的更宽广、更广泛了。你说这些年他的技艺变了吗？他没变，他依然还是那些编织技法，变化的是什么？思维。像这条龙就是我们生肖龙年的时候我们在这儿做的这种装置艺术，依然呢它本来我们工作室周边呢也算是我们室外的一个展厅，因为室内它比较小，展成不了那么大，并且在这一片公共区域的话，我们每隔几年也会更新，就像让大家知道我们竹艺的可行性，也可以丰富一下我们周边的这种风貌业态。
4: 那这个龙要编完整个用了多长时间呀？
3: 这条龙的话我们从现场勘测然后到施工落地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4: 多少个人编的？
3: 前前后后有十多个师傅。
2: 回乡后，杨龙梅发现传统竹编款式陈旧，受众有限，老旧竹器不受年轻人青睐，难维系产业。为破局，他赴高校学习设计美学，将现代设计理念融入竹编，还携作品亮相国际展会，
3: 就让我们这些年轻的这个手艺人就代表我们国家去出访，去进行文化交流。有过几次这种交流学习之后，其实我们开拓了眼界的同时，其实也是让我们增长了自信，就觉得这些东西越是这个民族的，它就是世界的。然后当你再给他介绍这是我们熊猫的食物的时候，他会瞪大了眼睛啊，他会觉得哇太神奇了，然后再把我们带去的那些展品给他们介绍给他们看，他就觉得真正儿八经的是太了不起了，就那种。
4: 那个时候你也特别自豪吧？
3: 哇，别说，简直自豪得很。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这么多年的这种沉淀努力，一切都是值得的，而且告诉自己没有一步路是白走的，走的每一步

0: 都算数。
1: 我觉得你说话的语速都特别快，
2: 好像有点
1: 一件事儿，
2: 好像有点。
1: 然后走路的时候，我一直是在跟着你后面，你走特别快。
2: 没有，每天我们基本上都是快节奏。
3: 采访时，我们能明显感受到杨龙梅的忙碌，她谈吐利落，语速飞快，走起路来更是步履匆匆，一刻不曾停歇。
1: 你这每天都要记很多的待办事项是吧？
2: 对啊，就这样的话我才知道哪些事情比较急，还有第一天的工作安排前面有哪些没有完成，我还要待完成的，我都要梳理一下。
1: 给我看看你的本儿可以吧？最多一天有多少个待办事项啊？最忙的一天，
2: 你比如说像这种，它有很多很多
1: 29项每天，
2: 它可能就是最近一两天我都要做到的。
1: 做完了一般就画个勾是吧？
2: 对，比如说打个三角形的，打个勾勾，我自己能看懂字儿写的丑。
3: 在主意创新上，他敢于突破旁人不敢尝试的技法，将瓷竹剖制28层细镊，薄如蝉翼，拉高了道明竹编的工艺水准。他贴合年轻人的审美，融合成都市花、芙蓉花、熊猫 IP， 打造出竹编首饰与摆件，深受年轻人的追捧。同时给保温杯、咖啡杯做竹编包裹，好看又防滑隔热。那些曾经只能当农具的竹子，摇身一变成了时尚单品。与此同时，他还广收学徒，持续培养新一代竹编传承人。
1: 你现在有多少个徒弟啊？
2: 大大小小有10几个。
4: 我们现在可以让它变得更加的贴近人的生活，然后变得更有意义，更有设计感，更有创意性，所以我觉得也是让竹编更具有生命力了。
5: 以前说着竹编，很多游客也好，或者是年轻人也好，他们总觉得是一些老手艺人在自家门前就编那种筐子篮子，但是现在我们年轻人加入了之后，好像就让更多的年轻人知道我们竹编还可以这样玩。
2: 你猜我这是干嘛？我这是一个小夜灯。
1: 哦，小夜灯能亮是吧？
2: 对，对，可以摸一下，对，它就亮了。
1: 哦，这样的，
2: 就是我们通过不同的这种色彩搭配，它的视觉效果就不一样。
1: 其实编法是一样的，
2: 这个编法是一样的。
1: 这个真的很神奇啊！这个编法一样，只要颜色不一样，你呈现的视觉效果就不一样。
2: 对，你包括这个，它都是一样的编法，但是你是不是觉得它都不一样？
1: 对，不觉得不一样。
2: 对，这个就是我们竹编神奇的地方。对，
1: 看看
2: 这个技法就完全不一样。
1: 这个叫什么技法呀？
2: 这个我们叫八角孔。
1: 八角
2: 这个我们叫铜钱纹。
1: 铜钱纹，
2: 你隔远看是不是像那个铜钱的那个钱币的纹样？对，这个是小那个小蹴鞠的那个形态，就是那个菊花的那个
1: 菊花纹吗？
2: 对，小小的那个菊花纹，你看就这种。对，它不一样。
3: 几十元钱的小文创，上千元的定制软装，产品线越来越丰富。同时他还承接大型公共艺术项目，正在打造的四川名人馆竹艺甬道，让传统竹编走进了城市地标。您是不是也惊叹于这美轮美奂的竹编效果？现在不少年轻人愿意扎根乡土，传承老手艺，贾艳琴也是其中的优秀一员。
2: 她也很小，93的。
1: 93的是吗？
2: 比我小多了。
1: 你是等于央美毕业以后就留在这儿了？
6: 对，我是央美研究生毕业以后我就过这边来工作了。
1: 那你是哪儿的人呀？
6: 我是河北张家口的。然后我现在在那个成都工业学院当老师，我是高校教师。
3: 贾艳琴是中央美术学院设计专业毕业的，审美和设计理念都很新潮。如今他深耕本地非遗，一直踏踏实实做创新，用现代设计改造传统竹编，让竹编适配现代人的生活，真正融入日常。他结合蜀地山水风貌，打造出了这条独具巴蜀特色的甬道。
7: 就是我们这个是一个出口的位置，然后当时他们说就是我们做一个以梦为主题的，后来就是因为我在大学期间也看了许多关于古画的这方面的，然后有一张就是入梦图，它描绘的就是其实在我们古代的时候，古人画 古画的时候，它是以山作为界限的，就是一个梦境到另一个梦境中间是靠一个山峦去进行平铺的，然后所以我们就用了山峦的元素就可以看到。然后那个入梦图里面的话，结合山峦的话，它其实下面是有水波纹的，因为古人比较讲究山和水的这样的一个呼应，我们打的这些灯光其实我们是呼应了水波纹的一个效果，就是有山有水有人家。那我们通过每一根丝的这样的一个协调，然后去梳理它的水波纹的层次，其实就像我们画中国古代的一些山水画一样，其实山水画的时候师傅是一笔一笔的白描去做，只是我们把它变成了一个立体的竹编，
1: 但是在这个整面的竹编上作画。
7: 对，
1: 那你这个整个设计推翻了几稿，然后最终是几稿成型的？
7: 其实我们这个设计这次还比较的巧，我们只做了两稿。其实在创作过程中我们打纹样打了有六七稿，其实难的一部分是在于设计的呈现，另一部分难的是在于编织工艺的选择，就是杨老师在这个上面的话给我们做了非常多的就是意见和指导，就是我们俩在反复的讨论到底是用竹篾还是用竹丝，到底是用青竹还是用黄竹。
3: 整条甬道全部以竹子打造，一根根竹丝交错排布，错落有致，借助光线的明暗变化，自然而然勾勒出蜀山蜀水的温柔意境。作为展厅的收尾区域，它不只是一条简单的过道，更无声传递着巴蜀大地的人文底蕴。
2: 因为这一次呢，我们主要打造的是那种斑驳的光影，所以我们需要用比较细的竹条，然后通过这个镂空的间隙，然后让上面的灯光打下来以后投射到我们地面，有那种斑驳的光影。然后所以现在的话，我们的师傅们是在用那个错落的这个编织去留那个缝隙。比如说像这个编织技法就是我们传统的经纬编织法，然后这个经线和纬线我们用的是不同的竹材，经线的话我们用的是这种圆条，因为圆条的话它可以把我们的这个编织的纬面可以翘得很高，它就有那种肌理感。然后横着的这种编织呢，我们就用的是这种平的，就是平的扁平的竹丝。而且就是整个这个妆造的话，我们还看得到它是那种不规则的，就是凹凸起伏的，其实这个对手艺人的技法就会更加考究。因为你想它不是在一个平面上去表现，而是在这个三维立体的这种曲面上，然后去进行这种编织，
1: 而且编织的技法还不同。
2: 对，它编织的这种技法的变化还不同，所以对我们整个团队的协调能力，对所有的手艺人的这种技术和基本功都是极大的考验。而且是说不定有些时候在一个地方出错了，它会直接影响后面所有的走向，那一片就得全拆
1: 了。那这么一个大概是多少米啊？也就是
2: 十米。
1: 要几个人工作多长时间才能给它编完？
2: 我们前前后后的话有十几个师傅参与，这两天是接近尾声，然后留了几个师傅收尾。我们前前后后也花了将近20来天的时间。
3: 竹有韧劲，匠有初心，贾燕琴和杨龙梅把顶尖的现代设计和千年竹编老手艺结合在一起，用创新为非遗赋能，让古老的道明竹编走出传统作坊，走进大众视野，让巴蜀的文脉与匠心在缕缕竹影中让更多的人看到。

0: 传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成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全城有我。
1: 全城有我。
2: 提醒阁下，呢度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跟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建国。
3: 大家好，我是郑允。要收听收睇节目更多的精彩音视频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者央视新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2: 来到全城有我的环节，今日同大家关注的是福建福州的脱胎漆器。它和北京的景泰南和江西的景德镇瓷器并称中国传统工艺三宝，是在继承发扬几千年来中国优漆技艺的基础上，由清代福州漆匠师傅廖少安挖掘发展并且创新的一种别具风格和具有地方特色的漆器。
3: 而福建泉州脱胎漆器主要是由福州脱胎漆器发展延伸而来，并且广泛分布在泉州多区县。它的工艺特点和福州的漆器有着相似之处，但是它的造型是以寺庙佛造像和出口工艺品为主导。2024年泉州脱胎漆器制作技艺被列入泉州市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
2: 泉州市工艺美术大师吕荣树近年来在雕塑创作当中融入了泉州脱胎漆器的制作技艺，是创作出了一批既有传统民族文化底蕴又彰显时代精神风貌的雕塑作品。今天的全城有我环节，我们会跟随总台记者余婷来聆听下吕荣树的匠心传承故事，融入非遗技艺，让雕塑展现传统文化的魅力。
4: 吕荣树与雕塑艺术结缘可以追溯到他的幼年时期，他从小就对雕塑充满了浓厚的兴趣，经常在农村的田间地头用泥巴捏出各种形状的泥塑，有时也会用小刀雕刻出各种造型。为了更好地学习雕塑技艺，吕荣树报考了泉州华侨职业中专学校美术专业，这为他打开了通向艺术殿堂的第一扇大门。在校学习期间，吕荣树刻苦努力，不断丰富专业知识储备，雕塑水平也随之得到了提升。1990年，吕荣树顺利毕业，正式步入社会。1991年，他创办了泉州首家树脂雕塑工作室，又于2014年创办了深圳市大树雕文化创意工作室。在雕塑的创作中，他融入了脱胎漆器制作技艺。
5: 就是小时候就有接触这个大漆，我们以前在农村古代的那种睡莲的那个床哈，是用那个大漆做的。我们接触到很多雕塑材质嘛哈，我喜欢找一个比较有那个独特的材质，用大材质来做雕塑。之前我们古代很早两三千年前就做这个脱胎漆器，但是它主要是做成器皿的。后来我就觉得说，哎，它这个材质挺好的。有一天我就想着说，干脆就是利用之前的这个传统工艺，我们直接给它套在了这个雕塑上面。因为我感觉这个漆器的这个材质哈，它一个是说很不容易破，不容易开裂，然后呢上了那个大漆的色彩就非常漂亮，所以说我就想着说给它应用在雕塑上面来。
4: 吕荣树的雕塑作品雅俗共赏，深受社会各界人士喜爱，多次在国家、省、市级工艺美术赛事中斩获大奖。2018年，吕荣树被评为国家高级技师，2021年被评为泉州市工艺美术大师，2023年被评为福建省工艺美术名人。吕荣树巧妙地将自己的雕塑作品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他擅长于从历史的长河中获取创作灵感，将古老的文化故事和人物作为创作题材。例如他创作的树脂雕塑作品姜子牙，就以历史人物姜子牙为创作原型， 灵活地运用现代

0: 代化的造型，将古朴沉憨、苍古秀润、威武雄壮、浑厚道尽的美学思想生动地融入作品中。漆器作品《梨园曲韵》大胆运用了传统漆器的设计工艺与理念，给人以古朴大方视觉感受的同时，也增加了作品的色彩感。该作品在2019年获得福建省工艺美术类最高奖的曾印杯金奖。
1: 我一开始做大漆脱胎的这个雕塑的时候，是一件叫做梨园曲韵。当时创作这个梨园曲韵，这件小稿是做一个唐代的一个乐师嘛，哈，弹琵琶的这个动作。我是把传统的一个这个题材，我已经给它做成当代的这个有点抽象化的，比较整体感很强的，只靠几条那个线条来表现的一个乐师弹琵琶的这种情景，跟传统的那个很写实的，就是完全不一样的，就非常变成很当代的一件作品。做了好几件都是主要一些传统的历史题材的一些雕塑，做了一尊那个姜子牙、陶渊明这一类的，就是我们古代的一些名人这一类的雕塑。在百姓的印象中，我们姜子牙就是比较熟悉的，就是姜太公钓鱼，就是好像都是老态龙钟的。因为当时姜子牙可以带给那辅助周武王那个带兵打战，也是一个武将嘛，好，我就给他塑造成很威武的一个形象，就是身体就比较夸张，有点比较雄壮。服饰上面主要是用一些线条来表现，形象呢，脸型的表情，我是采用一种看上去又显得又有一种威武，然后一种很傲气，但是又不骄傲的一种感觉。采用的雕塑技法，采用就是说，有些细节就是用半浮雕的，比如说我们手就没有伸出来，是贴在身上的一种半浮雕的来表现。所以说这种感觉就整体感非常强，就是干净利落、很威武的站在那里。这件也是获得了这个福建省创意大赛的金奖。
0: 吕榕树继承了传统雕塑文化中的精髓，同时又勇于开拓创新，尤其对如何践行雕塑艺术的推陈出新有着独特的见解。在吕榕树看来，雕塑艺术又得到长足的发展，必须又做到融会贯通，既又发挥传统雕塑技艺中的长处，又借鉴当代工艺美术中的精华，这样才能创造出更加优质、具有深远影响力的雕塑作品。例如他的雕塑作品《诗》就充分结合了台湾民间艺术的创作风格，在狮子头脑门中间装了一个半圆的不锈钢，如同一面凸镜般把世间万物包含其中，既生动展现了雄狮威武的风貌，又细腻地展现了作品的艺术细节，给人以当代艺术的美感。
1: 那我现在也有做一些茶盘、茶册啊这一类的，跟比较生活利用性的有关的，也是可以用这个脱胎来给它做出来，给它塑造出来的一些文创礼品嘛。还有一个是尝试的用脱胎做一件比较大的一个民间的一个舞狮嘛，哈，舞狮那种狮子的那个头部，我也是用大漆脱胎给它表现出来，它这种就非常耐摔嘛，那个质感也非常不错。我现在是尝试这两方面的这个作品。
0: 谈及雕塑的未来创作，吕榕树表示将进一步挖掘更多历史传统文化的题材，并加以创新，融入脱胎漆器制作技艺，丰富雕塑作品的创作。
1: 我现在是说尽量把这个雕塑利用大漆的这个手法配合得更细致一点，把手法的表现得更丰富一点，不只说我们只是做单单做一个表面上看是一尊雕塑，我是想尝试着说用大漆的各种性质、各种表现的它不同的那个颜色啊，大漆的它那种光泽度啊，就是利用在雕塑上面。因为我雕塑有时候也是想从那个表现方法，有比如说手法上面有比较大写意的一些手法，还有一些比较那个当代的比较一些几何快变的这种利用大漆来表现，就是让这个雕塑看上去非常丰富的一种表现手法给它呈现出来。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八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呢度系由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嘅《今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郑允。
1: 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建国。
0: 嚟到颁雅会馆嘅环节，我哋一齐赏析《金明词增标图》作品，全为北宋画家张择端所绘，纵28.5厘米，横28.6厘米，绢本设色。描绘了在北宋都城汴梁的金明池中龙舟竞渡和水上百戏表演的盛大的场面，画作的笔触细腻工整，造型严谨，是中国绘画历史上经典的界画作品之一，现收藏于天津博物馆。
1: 讲到北宋画家张择端笔下的长卷风俗画《清明上河图》，是生动地再现了12世纪北宋都城汴梁的市井风貌，是誉满中外的艺术珍品。而张择端不单止善于构筑宏大的场景和复杂多变的构图，而且是工于界画，尤其擅长于绘制屋宇、市字、桥梁和街道。在今天要介绍的这一幅《金明池增标图》当中，这些写实精细、自成一家的艺术风格亦都得到了充分的体验。
0: 接下来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主持人陈星、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原馆长何嘉林、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发展中心、中国体育博物馆研究馆员崔乐全教授共同领略《金明池增标图》当中的意趣和风采。
2: 何老师，这幅画给您最深的感受是什么？
3: 首先是画面的形式感非常强，因为我们可以在它这个方形的构图里头感觉到北宋典型的一个画风，简约明快典雅这样的一种美感。它因为是一尺不到的见方，装了那么多的金明池的一些元素在里头，有桥梁、宫殿、龙舟，是非常丰富的表达。它用非常有序的这样的一种艺术表现手法，去描绘了北宋时期汴梁金明池在3月3那一天开放龙舟竞渡征标的这样一个场景。
2: 崔老师，在画中我们看到有哪一些是和体育活动相关的呢？
4: 这金明池呢，其实它是后周啊周世宗柴荣啊开凿的，那到了北宋建立以后呢，又继续开凿进行这个扩大，最后呢达到一个周长9里的这个大池子，蓄水量非常大。它开凿的初期呢是走一是练兵的，那到了后期呢逐渐演化为呢这种民间的一种水上娱乐的大游园，一般是每年的3月开始对老百姓开放，里边有各种活动，最大的就是龙舟竞渡，还有各种水上百戏，包括水傀儡啊、水秋千、水上泛舟、垂钓等等的这些活动。
3: 这幅作品左边城墙的脚底下，它有一个款叫张择端沉浸，而在它左下角上面有一个横匾叫做琼林苑。从他这个字里行间看，他的笔法以及包括字的结体的方式如出一辙，这就可以说明这幅作品

0: 品很有可能就是张择端的原作。而张择端这位画家呢，在民俗风情绘画方面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位大艺术家。
1: 柯老师，这幅画最鲜明的艺术特色是什么？
0: 我们可以看在这个画面里面，它采用了一种鸟瞰式的一种方式去描绘了这样的一个现场感。画面当中有一个主体，这个主体就是那个亚字形的平台，平台上面它有一个水星五殿，连接到岸边的它有一个叫做骆驼红这么一个仙桥，然后马上要经过一个叫灵星门，再往下走它有一个南陵水殿，就是皇上在这里观赏龙舟竞渡和在这宴请大臣的地方。而在它的左上方呢，有一个宝经阁，也叫宝经楼。这幅作品呢，它有一个特别隐喻在画背后的一个中国传统山水画的手法，我们俗话说叫散点透视嘛。侧面的这个纵向线条，它的角度永远是平行的，它不会像焦点透视一样最后聚焦在一个点上消失掉了，它实际上是用的一种三元法，其中一个深远法和平原法的一个结合。这个就是我们中国山水画观看世界的一种智慧，咫尺之间千里江山，所以在画面里面能让我们看到这个场景的开阔。那么另外的话呢，特别有意思的地方是在于它这个构图。一般我们在传统的这个山水画里头，如果画面是方的，它那个构图里面可能会是圆的曲线的，但是呢它是一个方形的构图。在远观的时候，主要就是画面里面的几何形成有序状态排列，会让你有一种很安静很成和的这样那种心理感受。所以呢你乍一看的时候，这幅作品是极其安静的很文雅的一个气息，但是你走近看发现里面许多的人物都是在走动当中，尤其是中间这个龙舟，它在竞标的过程当中通过龙舟的走势有序地奔着南陵水殿的这个方向过来，然后那边有一个锦标树在那边，所有的视觉中心全集中在那个地方，你似乎都能听到现场的那种喧嚣的声音，静中有动，动中有静。所以这是一幅典型的中国式的东方之美的经典之作。
1: 崔老师，龙舟夺标是一个什么样的赛事？也请您谈一谈赛龙舟在宋代的时候的发展情况吧。
2: 在这个画面里边，这个龙舟竞标是它的主题。宋代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这本书里边详细的记载了当时鸡鸣池如何征标，而且这个书的记载跟画的描绘基本上都对应起来。这个大龙船呢，主要是在中间领航的，前面有一个指挥，左右两边各有五只小龙船，前面临水殿有三个大高杆，中间呢有锦标。而这几个小龙船最终的征标的目的就是要夺得锦标，各个小龙船听从大龙船的指挥，然后一起奋发冲向标杆。
1: 贺老师，从艺术欣赏的角度上来说，这幅画的绘画语言和技法上有哪一些独到之处呢？
0: 张择端这位画家呢，是特别擅长画界画，这幅作品是界画的经典之作。他画宫殿楼阁的时候呢，他用界尺是画得很笔直的，他所有的这种屋脊用笔比较粗，他有些这个一根线一根线用介尺画的时候，他的那个触点都不完全一样，但他用笔的时候呢，入笔的时候他一定有回锋，然后在行笔的当中用力非常的缓慢，到了尾端他会有一个收锋，那么这说明他这个线条并不是平直的画过去的，而是有用笔的。但是在一些曲线部分，特别是在每个楼阁的屋顶的螭纹，他的那种用笔是手绘的。在这样的一种笔法之下，你会发现它虽然是界画，但是它非常的鲜活，没有那么匠气。那么另外呢，它是画在绢本上的，绢本它的一个特点是上颜色的时候它会很均匀的肤色在上面，色彩能够沉淀住反照出光芒。金明池尊标图在它的主体的一些比如像廊柱啊 包括船体，它都是用朱红色在上面把它一层层的公然的很厚重，使画面产生亮丽明快古雅的这样一个色调。两岸我们都可以看到有桃红柳绿的植物，尤其它有一些绿的这种树木，它也赋予一些石绿，让它提亮，显得特别的具有春天的一种气息。四岸周围它都是用葛粉点了这些像蚂蚁一样的这些小人物，错错落落，看了以后像音符一样一个个在上面浮动，有骑马的，有推车的，有挑担的，有摆摊的，有练杂耍的，让你感受到了在这样一个咫尺之间啊，就有几百上千的人物在里头游春。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带有这样的非常接地气的北宋时期的风俗民情的经典之作吧。
1: 非常热闹的一个春天的景象，不仅有这个龙舟夺标，还有一些水百戏的活动。那崔老师，水百戏是一种什么样的活动呢？
2: 水百戏呢，包括水傀儡，还有水上做各种技巧动作，还有游泳，另外呢还有水秋千。水秋千呢，其实就是陆地上秋千的移到水上进行的一种活动，在两条船上分别扎上两个秋千架子，人呢在进行秋千表演当中呢，荡到这个秋千板跟这个秋千架的平梁平齐的时候，他就找准时机一个跟头就翻到水里去了。所以这个的这个技巧非常高，同时呢有一定的勇气。作为大型的水上活动之一呢，除了龙舟竞渡，它就是最吸引人的一项活动。
1: 那整幅画给我们的感觉是非常的清丽典雅的，所以我们也想请何老师给我们谈一谈宋画的审美的意蕴。
0: 在北宋时期，我们都知道理学盛行，它都是用理学的这个方法去看世界的，也就是说叫格物致知。格物成为了我们宋代山水画家的一个普遍共识的一个看世界的方法论。这幅作品它的这种廊柱以及包括它的舟船都是非常讲究有法度，所以让你感受到它的一种格物之美，理性之美。同时呢，它还有一种装饰趣味之美，主要是从平面的线条的这种几何形状的设计和经营，给我们带来这样的一种装饰的意趣，也是我们中国绘画里面独有的一种审美的样式。堤岸就一根斜线，围墙几根斜线，桥曲线，但是房的这种船部分啊，它那种短线是非常密密麻麻非常多，它这种节奏的对比形成了这样的一种强烈的心理节奏。当我们去欣赏这些细节的时候，你的内心的波动随着它里面的节奏变化而变化，往往在这种审美当中能够产生一种共鸣。所以这种装饰意味之美在这幅作品里面彰显得一览无余。
1: 我们刚才讲了有这个激烈的争标，精彩的水百戏，请崔老师给我们再介绍一下还有哪一些水上的活动。
2: 看上方有几条游船呢在泛舟，其实呢在金明池经常啊人在里边进行荡舟消闲。另外垂钓呢在这金明池里边也是一项很重要的休闲活动，而且专门设立了一个叫池园所，这是在东京梦华录里边记载的。而且人进来垂钓要到池园所这买牌子，买了以后才有资格去垂钓，把鱼钓上来以后呢，你可以就地销售进行烹饪。所以说金明池里边呢，它是集体育、集美食、集游乐于一体的。通过这幅图的解读，通过它的项目的深入挖掘，可以对当代的体育休闲、对于全面健身、对于我们的整个的身心健康，它有着很大的启示意义。
0: 金明池征标图自从它的这个图示出来以后啊，到了元代我们都可以看到王正鹏啊有许多这样的一种表达。其实到了明清还是有很多的艺术家去表达这样一个题材，这似乎已经成为我们中国的一众的艺术家去表现这个繁华盛世的一个精神图谱。那么同时呢，作为一个史料的考证啊，也提供了一个非常清晰的图示范本， 使我们后世能够得到非常好的这种审美和传承。

0: 繁华嘅金明池既有绕堤画果，亦都洋溢住游醉之乐。盛大欢腾嘅景象，连同呢个惠风和煦嘅三月天，一齐定格咗喺画家嘅笔下，令到大家从清丽典雅嘅画作当中，感受到咗千年之前水上嘉年华嘅意趣同风采。
1: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2: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是
3: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2: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4: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3: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4: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3: 一齐走进别开生面的
5: 文化公开课。
4: 这里是由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的《跟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郑允。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光。来到文化公开课的环节，讲到中华文章参若星辰，千古名篇历久弥新。在无数传世的古文当中，唐代文人刘禹锡他的《陋室铭》就独具一格了。这篇的作品篇幅短小，文字朴素，却是能够穿透岁月的尘埃，跨越千年光阴，始终脍炙人口，成为无数人修身立德、涵养心性的必读佳作。而这短短的81个字的文章，言简意赅，内涵深远，他没有铺陈繁复的叙事，亦都没有慷慨激昂的呐喊，而是以清雅的笔墨、高洁的字序，写尽君子风骨和人生境界。
4: 荀子记载，君子盈物，小人亦于物，意思是有德之人能够驾驭外物，不被环境左右，而庸常之人却是容易被物质境遇束缚身心。刘禹锡身居陋室，不以屋舍简陋为耻，正是君子盈物的绝佳写照。陋室只是容身之所，修养德行才是人生的根本。看透物与心的主次关系，我们再来品读这一篇仅是有81个字的短文，就可以顺住清晰的行文层次，体会刘禹锡怎样借一间陋室书写君子不为外物所困、安贫乐道的人生理想。咁《陋室铭》文中嘅最后一段系点样写君子追求嘅呢？跟住落嚟一齐听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朱子辉嘅详细讲述啦。
6: 最后一段，刘禹锡要发表自己的感慨。他说：“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同样用了类比的方法，为了再一次强调我这个人。不觉得我的这个房子简陋，为什么呢？我可以跟古人相提并论，对吧？我觉得我很自豪，为什么呢？三国的时候，就东汉末年呢，诸葛亮没有出山之前，他居住在南阳的一个茅庐里面。我们读《三国演义》都知道，刘备啊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诸葛亮隆中对呀，在茅庐里面就给他规划好三分天下的一个宏伟计划。所以诸葛亮虽然躬耕南阳，居住在一个茅房子里，但是他非常的淡泊名利啊，然而呢又心怀天下。刘禹锡说，我居住在这样的一个陋室里边，我可以跟古人比肩，我觉得很自豪啊。这是诸葛亮。那么还说到西蜀子云亭啊，就这个子云是谁呢？就是杨雄啊。杨雄是西汉时期的人，他是成都人，他居住在成都呢，他自己的房子呢叫紫云亭。杨雄他这个人呢，主要是一个文学家啊，是一个思想家。这个紫云亭也非常的破旧简陋，但是杨雄在这个紫云亭里面写了很多中国思想史上重要的名篇。刘禹锡说，我也可以和紫云比肩，相提并论，对吧？我的这个房子就像

0: 西蜀杨雄的紫云亭，以古人来类比自己的这个陋室，所以最后骄傲地说：“孔子云，何陋之有？”你看，何陋之有，他是反问，他的意思是，我的这样的一个房子，对吧？我有这样的环境，我有这样的朋友，我有这样的生活的趣味，我的房子我还感觉到有什么简陋吗？那么如果你们再去看《论语》当中孔子这一句话的原话上下文你都了解之后，你对刘禹锡的精神有更深刻的了解。这个《论语·子罕篇》里面就讲到了孔子这个故事。孔子不是奔走六国吗？他说我想去子欲居九夷，啊，他说我奔走六国到处凄凄惶惶，是不是？他说我现在我想去九夷那儿居住。他的学生就说，或曰陋如之何？他说，哎呀，你去九夷，九夷啊，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东部的有一些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那个年代啊，东西南北有一些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啊，它还没有经过文明的开发，还显得比较蛮荒，但不像中原地区文化文明很发达。所以孔子要居于九夷，他的学生说，老师啊，您别去了，那儿很简陋，您去了以后生活怎么办呢？孔子就说了，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所以啊，大家要注意，何陋之有前面还隐含了一个文本，叫君子居之。那么为什么刘禹锡没有写呢？因为古代读书人没有不读《论语》的，《论语》是中国古代文人所有人共同的一个精神文本。大家一读到孔子云何陋之有，自然而然地想到前面的君子居之。刘禹锡这里的潜在的意思是，我就是君子，斯是陋室，惟吾德馨，我是君子，我居住在这样的房子里面有什么简陋呢？儒家有一个精神的传统，就是从来不以物质生活的贫乏作为自己内心担忧的事情。论语里面记载了一个最有名的故事，就是孔子谈到自己的学生，他最喜欢的学生，最优秀的学生叫颜回。论语的雍也篇里面就记载，孔子有一次跟自己的学生说，贤在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最后又再一次表示感叹，贤在回也。颜回有一个特点，居住在陋巷，每天就吃一碗饭，喝一瓢冷水，别人都忍受不了他的这种忧愁，这种贫穷的忧愁。可是回从来不以此为忧，反而他有自得其乐，叫回也不改其乐。后来就成为我们儒家思想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词，叫孔颜之乐。这种孔颜之乐就是什么精神呢？就是安贫乐道。就是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你精神的丰足。如果精神饱满丰足了，你不会对外在的很多事物太在乎太在意。
1: 透过文字的脉络，我们领会到了刘禹锡身居陋巷以德自守的君子追求。一篇文章的思想气韵固然能够依托文词字句细细品读，但是如果想真正读懂文字深处动人的情志，就没办法脱离作者身处的现实境遇。文由心生，一切感慨和坚守皆萌发于特定的岁月时空。不妨等我们跨越千年烟尘，回望下刘禹锡所住的那个风云时代，循着他跌宕起伏的人生轨迹，行入那段坎坷沉浮的岁月。那写低陋室铭的时候，刘禹锡正置身于何种境地呢？又是怎样一番阅历令到他虽然身居陋室，却是依旧心境扩大松容自守呢？下面我们继续来听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朱子辉的讲述。
0: 那么我们要讲一讲啊，这个陋室铭是什么时候写的呢？这就要我们去走进啊刘禹锡的这个生平背景。刘禹锡呢，我可以用一个人给他做一个参照，就是韩愈。韩愈呢比刘禹锡大四岁啊，韩愈是公元768年生人，也就是杜甫去世前两年，杜甫去世后两年刘禹锡出生。刘禹锡是公元772年生人。我把这些 唐朝的这个历史人物啊。

0: 些诗人呢、啊、文学家放在一起比较，你们就大概知道啊，他们在当时的这个历史背景当中啊，都有什么样的一种关系。这样我们去读中国的古文呢、啊、你就有立体感啊，你的认识就非常的全面。韩愈啊，他是唐德宗贞元八年的进士，这一年是公元792年，韩愈24岁中了进士。刘禹锡是唐德宗贞元9年，公元793年，也就是比韩愈晚一年中进士。而和这个刘禹锡啊同一年中进士的还有谁呢？还有他的好朋友柳宗元。大家大体上都了解了这些文人呢、啊、他的一个生平背景。那么刘禹锡和柳宗元中了进士以后啊，公元805年，这一年非常重要。这一年呢，正月的时候，唐德宗去世，他的儿子，也就是后来的唐顺宗，叫李诵继位。继位以后呢，他就开始实施一种新政，在历史上叫永贞革新，啊，因为唐顺宗年号就叫永贞。永贞革新呢，重用两个人物，就是两个姓王的，一个是翰林学士王叔文，还一个叫王丕。还有呢，在历史上叫八司马，这八个司马当中啊，其中最重要的两位就是柳宗元和刘禹锡。可惜这个永贞革新呢、啊、只坚持了100多天就失败了。啊，为什么失败了呢？当然当时的朝政非常复杂，因为永贞革新它要革除的弊端，一个就是宦官专权。唐王朝从安史之乱以后啊，有一个最大的一个弊病，就是宦官的权力越来越大，可以左右皇权，宦官的这个力量就非常强大。最后呢，导致这个永贞革新失败，宦官就拥立了唐宪宗，啊，唐宪宗继位。那么永贞革新失败以后，这个二王八司马啊，贬的贬，死的死，刘禹锡和柳宗元呢，就分别的被远谪他乡。像这个刘禹锡，他被贬到朗州，也就是今天的湖南的常德，柳宗元被贬到湖南的永州，对吧？我们最为熟悉的江雪啊，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啊，就是柳宗元写在湖南的永州的。他的好朋友刘禹锡被贬到湖南的朗州呢，也写了一首诗，非常有意思。这首诗叫《秋词》，秋词是这样说的：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我为什么要讲这首诗？这首诗对我们理解刘禹锡的这个生平呢、啊，了解刘禹锡的性情，他的性格啊，他的生命情感有非常大的帮助啊。大家想一想，刘禹锡从当年的永贞革新这个政治队伍里面被贬到这个荒蛮的啊朗州，这个心境是非常的孤独凄凉的啊，落寞的。那么在这种人生背景之下，刘禹锡跟柳宗元不一样，对吧？我们刚才讲了柳宗元的江雪，同样被贬到这个荒蛮的湖南的这个永州，柳宗元写的是千万孤独啊，江雪里面都是一个藏头诗啊，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啊。那么同一时期的刘禹锡呢，不是，写的是秋词，是自古逢秋悲寂寥，别人一谈到秋天都是悲哉秋之为气也，草木摇落而变衰呀、啊，这是悲秋之祖啊，是宋玉的悲秋啊。刘禹锡不是这样，刘禹锡说，我虽然现在被贬处江湖之远啊，我的家境也非常的凄凉，可是我的精神不能够萎落。那么我要讲这一点，把刘禹锡跟柳宗元进行一个对比，你就知道刘禹锡身上啊有一种非常高昂的一种倔傲的精神，一种执着的信念，这种信念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今天的陋室铭。
1: 好了，各位，到这里为止，今天的《今日中华》节目要告一段落了。我提醒阁下，收听节目更加之多的精彩音频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今日中华》。 而了解节目更加之多的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

0: 仲可以下载央视频或者是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
1: 主持人建光、郑允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余婷，多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跟麦中华。再会，
0: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3: 天阴两天清，四海共蝶音。
2: 咱家己咱的掌握，
4: 天爱蝶音。

0: 六号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咱家己咱个节目《天一点睛》，我是金玉。
1: 大家好，我是志雄。
0: 今日节目呢，给大家安排了另一个内容。
1: 当老在呢，今日来拍一个外宿哲理。
0: 随后是曾经记录2003年，一位后生嘅妈妈恳请做早餐生理嘅帮助生现家乡夫妇，是因人陪往早餐嘅老伙嘅患癌症嘅老家插挂嘅菜。夫妇囡囡先老婆先就答应了，冇想到即堂侄侄堂伯。正留意的学在皇家结束拢来催应，阿龙先用老火解清净，擦挂解菜价。更不先告解是，这件事因人夫妻两人直接将提到现在。每只个老火将只挂帮眼睛皇家到白毛面在，清脆到希望及温暖。今日个长经记录，王将为了讲述修行老火。欢迎大家下载红天开后端，收听今日在天一点张马解精彩回放。
2: 叠山多灵秀，红尘日月来。叠山红尘月，
3: 叠山红尘月。
4: 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叠山红尘节目，我是贤杰。今次节目贤杰继续带大家来了解咱叠州嘅江湖大哥演变嘅历史。一到接着起嘅生活之中，咱是个听众朋友了解。趁在冬天的时候，我们的江湖大哥出现了比较成色，就是有灰色在的家头的物件。在了解这个台北台户之外呢，还有这个台北啊，另外呢还有这个过了刷饼哈。那这个过了刷饼呢，就好像咱现在的搬开山刷的这个水也过了去，这个形状呢非常相似。那具体的情况你先也呢，接下来我们就继续跟随的起头风地球的泡沫罐的李炳任李滚匠，我们就起来了
5: 解。清嘅冬后期呢，大姑啊，用平度独步独步闻香，遐伊就不跟那有日大好个大伯，伊就只有大伯啊、水伯啊、正水平啊，吼、伊就配套了一大堆，知道遐相对个配件。如果伊啊团熟菜食来，咱做来就讲究，吼、伊对嘴啊、要求也做来就重视，伊只别啥用只在遐水姑，吼、来过了啊，咱个大嘴。啊，伊就是了，起后了了造青，然后来从单来为提供伊个这个大汤个质量，这个清爽个味道伊了面出来。
6: 我也推了了解这个时期来大夫呢，大冬水过做一届吼，就是适合五当来南烧来这个西营啊，是咪？
5: 是。
6: 那伊这个过了户
5: 呢？这就是哈。听那东西是
6: 关，
5: 关遮住，实际是关遮住后，只要遮住帮伊做。等下早呢，伊倒忙个水泡，这个水泡呢，有像是如果那水浪个，伊话有一个风，只个遐波一个呢，伊遐对就是只落遐，遐杂质个咩，伊会沉落来，
6: 吓，
5: 有只，吓，有只。

0: M L 就来这样。嗯，也搞毛片高档来这滚了，所以跑菜现在也用传统来玩法。
1: 是。
2: 到了明末的时候，地山地区已经是习惯江湖代代炮制方法，从家庭到社会，九大片业各界改装安尼好。因为江湖代制作大汤呢，既可以辟错，又能够提升满足人们的生理需要，又可以呢作为底料，以底来炖酒，以底来提客，啊，想要接汤呢都是离不开伊。一系时候，江湖代冲泡呢，学在都是以血雕解欧灵代为主，需要直接能够充分嘅生分出自己带嘅特色。西郊自己带香会是提高浓郁，保温时间系比较短嘅，直接新鲜嘅带菇，所以导致生意嘅情况之安呢，烈酒煮泥糊也就应运而生了。
1: 煮泥糊呢，来到这个时候呢，也变成更加在，即个是恶两年轻，直到都传统嘅遐造型。哦，啲年輕自殺好易啫，啲黎兄啊、管迪啊、自家一大邊啊，包括啲自殺呀、啲明錢坤啊，依都是獨步，幫自家年輕自殺呀，呼為就興，包括亦依家一英坤，等先嚟達到得自殺四大夫也好，平民百姓也好，依只得自己大夫都是叫明錢夫，因為明錢夫實質就是。能以興等師明乜清楚啲嘅，朝緊一闊得最後而係遲啲上面景緻，有啲意識嘅一聽最後明清成了就係做年好就係上票，啊，本正而是要回明清層派，但到回明清也可是最後而係執行正嘢就寫曬，也就技術認可明清，所以能知個海外嘅啲天也好，你能影響直播。猛人活动之极端呢，都是把自己水壶，或者是煮泥啊，或者是那红头啊，或者是那紫砂啊，只系是自己遐一把大嘅水壶呢，都改称落嚟明前壶，哦，只作老化嘅明前壶，啊，但是嗰度依度可红灰色在不能系就兴。
0: 但依只作明前壶叫可称落嚟，现在系紫砂壶差不多。
1: 那现在系煮泥壶，煮泥煮就是红。清冬期的时候，伊只顶红呢，伊有两样装饰，正个是正个只个遐竹篾，这个是正个土水，伊只个每就当咱黄花节加长土的基础正做出来个，来回配最后个正个了土水，啊，这一也是咱帮佮植物个个遐遐风格。
0: 嘿，伊只所谓采集个，咱现在个只个竹泥糊，伊有咩影响当来无？
1: 咱现在的材质是自己卖，是更加整齐，而且现在黄花节个遐含量愈来愈高，所以愈来愈有年轻去个影子个伊个人特色出来。本市知道遐朱泥糊呢，伊个温度设置温度偏低，所以因为伊是好对自己遐黏土，也就是长土个比例又在，所以伊设置个温度呢就偏冷点呢。因为伊造成了一个弱点呢，就伊只个锤，哎，刷山米锤，就是那伊只个锤来有只连锯卡的，锯卡的是因为伊只保护到野队死的时候，只个锤本度平地未熄，未熄，然后就是放到去阿伯来，哈，伊只个放喺位里嘛，伊只用锯刷山的米锤，只个就是能只个遐清末民国时期。要做年货，伊就解遐缺陷。
0: 咁我推介咱是一个符号非常特色，即个好似是用即个碟菜，叫好似那碟菜菜贵出
1: 来。伊即个是红菜，
0: 红菜。哦，即个红菜。
1: 吓，
0: 贵呀
1: 吼。伊即个本身即个红菜个，解遐装饰设置是到即个青木同地呢间就比较了解，特别是到遐东南亚，好在即个遐海外个华人也好。海外的市场，然后伊都是鲜花之作，然后有色彩。
2: 这招做年货，最初呢是以实验室为主的，后来呢就慢慢的扩展伟大。既然实验，同时呢又爱有光线的功能，所以呢也就成为了这个艺术品。甲这招功夫的相得益彰。不仅达成为了清代时候的贡品，而且呢，随着蝶金下南叶就影响海内外，也成为了蝶文化到海外的这个重要载体。明清时期蝶菇种类呢，主要就是以菜白腰、以这个黄鳞爪腰，或有菜花刺的虎背、甲子的猪泥虎为主。这不到猪泥虎，现在呢，到这个古今博物馆，花收藏有咱蝶州三山的猪泥虎，具体的情况。

0: 大水天爱色天恩来修咯。
1: 回咪该呀、啊、
0: 天爱叠金大乐哉。
1: 大水天爱色台湾来修咯，欢迎收听大乐哉。大家好，我是金吉。
2: 大家好，我是志雄。今次啊，咱来配一个外宿哲理。点解啊？我认为其实唔单系咱呢，一两个朋友 call 晒，也是唔平嘢嘅。比如呢，甲我年龄能相当的人，我同人经常配合啦，哦，多点联合点好啦，点点呢，食得啊，环境呀啦，啊是啦，自己打造呢，环境优美啦，等等，都是后生呢，可能啦，哦，点点个思考呢，回应有个点点个只点病呢，出了新病等等等等，所以啦，每人关注的点点是唔便宜个。
1: 我发觉呢，那时搞到大金脑里那王创唔便宜个那。
2: 我现在点点好先。啲系经常用人，
1: 只向阿朋友讲，用人就是家件。个人嘅妹姐吓，
2: 嗱啲嘢点呢？能嘅啲点能之外，表达嘅意思啦。其实唔等嗱同嘅呢角度唔平，所以嗱另一半嘅答案系唔平嘢嘅。咁先嗱配诶，只系回一堆呢就嗱，到山头呢，会出点呢？只能配成绩，即系点区别嘅？嗱，系说你轻能，可能大家听你轻能啲会先啦，因为是唔是要点兵铺啊，或者写稿铺啊，或者地摊啊、音质铺啊？没有，这是跟外宿相关的地方。
1: 其实现在你听人的拍开地方，都是已经发出了一种比较文具的环境。正正写口婆的可能是属于那买小等落来时阵，买小时等就会去出来的哈。
2: 咱的大这地方呢，以有外宿环是因的，伊呢就是介电视外宿边的地方，伊就是外宿鬼。这个外宿鬼。
1: 那当咱今日个大乐仔呢，望将带大家来去探访汕头嘅世界，民间外宿光，台台直出民安拍卡店下大嘅卡巴克台柜啊啵。
2: 首先介绍一个外宿鬼呢，叫做年当外宿鬼。年当外宿鬼呢，是位于汕头外围文化广场内边。伊身顶呢有过在某边木刻嘅老汕头气节，融合了传统文化以及求索印记。听啲介字画怪物嘅雕塑、文创、商品等等，都非常有那地方特色。
1: 汕头外环文化广场呢是落成于2010年，当时我成立了广东省亚当美术馆、亚当雕塑艺、小会用艺术馆等多家非亚利世界艺术机构。其当下广东省亚当美术馆呢是华东地区最值所古规模嘅名牌社区美术馆。而亚当雕塑艺呢，历史文化部当局外双研究院、当局雕塑艺术协会南区长泽基地。
2: 这个亚当美术馆呢是前年免费开放展览，并引进了国内外嘅知名艺术家、文化机构来汕头呢来展览嘅交流。这个配合汕头市及文化艺术单位成功举办了100多嘅高水平嘅工业城展览以及文化交流活动。而且馆内呢还展出了名嘅字画作品，从水墨到水彩，从写实到写意，从小便到大宅，从庄面到庄地，诸多呢档案作品。恐怖点关清者各有益处啊。
1: 不过这个艺术馆呢是名叫做幻想野性艺术空间的艺术馆，因呢是到2020年的一月到汕头开放的。如果是科技的艺术空间的话呢，清脆的路线需要穿过主题区的铁门行入水行，转角处呢就能够我的意。
2: 哇，开始呢这条路似乎面子好见，但是特地去清脆，特地去参观。这个艺术空间呢是有一位已经是美国画家的摄影师，叫做蔡欣松一场拍的。伊现在那个是广东幻想艺术空间的总监，伊个镜头呢主要是对准了地上的民宿，和印度的土地。伊这边呢获得了中国摄影金星奖，国际摄影领领主持奖。到蔡欣松台来，上头那个是一片。

0: 甲聂雅非常永恒的土地，唔单从山头走出了梅子的聂雅大街，当国界同一年文史上历史写作，也到1949年到山头研制成功。因此呢，当年作为从这片土地前建出的聂雅街，蔡兴松的希望呢，能够到准备回老那个基础之间啊，进行增温，到聂雅艺术方面为百老年轻甲聂雅朋友会呢做出加极的贡献，填补山头到雅县艺术服务方面的空白。
1: 系自己幻想，也是艺术空间对自创音乐学写要，看我本个爱好者来打咧，是自己合适嘅开机。这对前面来打，你是直线透过音乐师嘅视角来睇本土模世界嘅听球。艺术空间自成立以来呢，是保持自己骨更新自己点嘅频率，做到呢跨行业、跨门类，有直正当安嘅听线，而且呢拢是两会开放嘅。当时啊，艺术空间对了双 A 嘅顶能提供导览红布之挂，双前呢我提供了 VR 场景顶能，可以多方位、多角度为市民呈现顶能嘅样貌。
0: 我是要做现代会嘅演员，速度都慢下。
1: 嗯，
0: 老街奶奶来参观第三座艺术馆，就是只美术馆。双头街艺术空间，伊是点到只市政之间哈，甲烟火气呢，行得非常近。美术馆呢，就是叫人名名言。长到东山路这栋未起硬的革命老宅当，绕过老张兄弟指引呢，进入电梯，门拍开之后呢，就能够通到美术馆头中的白窗，并且美术馆呢，食咩话就有开放哦。
1: 尽管坑来回城市前，开来回城市晚哈，但这个美术馆呢，历时前巨术的所令以及体界划一的节。让伊自带流量，成就了学在学生当拍卡界巅峰咯。也自2020年七月成立以来呢，美术馆对了展出好高优惠作品之外，每个星期也花个盘形形色色的文艺活动，包括电影之名、心理讲座、演讲所令等等，吸引了上头制作城市来帮会成在各个世界文艺青年来欢迎。
0: 不打一加入美术馆呢，协会饮料协会家会，只要呢多几个官来哈，顺手来欣赏作品。
1: 一个山头制作城市，建设一个文具界知识地，正是李二开设一个电光界初衷。待台来呢，山头所一个艺术馆会，让大家能愿意走进美术馆。因此啊，到当初双子的时钟，伊就尽量高更启动先，优先打电脑当处者。遐到顶能够活动嘅双头节呢，也是尽可能嘅，往直正互动社群嘅方面去考虑嘅。
0: 真系是用心良苦啊！现在呢，美术馆呢，我是正注意个体艺术实践，对李二来达呢，已经希望啦能够我够直错双头本地呢圈嘅艺术家，可以下则直错先嘅艺术顶流作经何嘅艺术。
1: 不来客自己花节美术馆，从大家能拍卡的视频当可以睇到，上映能做乜嘅呢？是花节美术馆嘅空间设计，或者嘅每间不断嘅吸引着大家能再去参观。直到临近闭馆嘅时钟，阿玲个睇到有老衲带住好奇，陆续嘅今日逛嚟去睇点嘅。
0: 顶半呢，大哥大，以吸引人嘅地方，热闹地方呢，就是一个空档设计，一叫景致热闹呢。咁个设计师李正辉介绍啊，会有啲美术馆。换一安个主导，伊能到小张甲子张个版面呢，就拍通出了暗风异响个东空造型，加上空间个通透个形象感，使一字音有了更多个接应关系。一楼梯下半个角落呢，你是沿着奥宝利甲山脊呢，也造出了纸醉个小景观，配合整个空间单松个色调甲朴素个材质，透出了宁静精神的一种禅意。
1: 毕竟是一个美术馆哈，唔请空间设计来学，更令人惊喜个是逛来个顶边，有冬季枪啊、点水兔啊、木油纸、何小鸡、康五威、贾宝良、葛亮、葛超的名称大个个侧边。两边白白边类多嘢，这所侧边呢多来自于山头街小城嘅吴庭花街多呢订餐，做咗更显到当局智慧班果，听庆祝团通知环艺术界人数及延展名录，可以等呢令参观者能够直巴眼红。
0: 呢个作为你爱开始呢只界典故呢，馆长吴伟杰以前打，但搬至美术馆，希望更进一步经济地区嘅普及入艺术家用。因为一把吴庭花呢对文化嘅艺术，这啲呢是保留的一颗敬畏之心，希望可以让本土嘅艺术爱好者多一个学习交流嘅地方，将智慧艺术这边从修到参再到公之以正。 本身每一个人的背后呢，一股是让地上人的显清和慷慨，
1: 嗯，
0: 那只是艺术空间的主

0: 不仅呢，伊那做个是啊，来往于外地个双头之间，伊那做新个创作经验，甲老外本个个人体验，构成了分享个观点，就是有袂惊好个大家交流嘛吼。伊那用卡布呢来丈量这个世界，用语速呢来记录生活，又将侧面呢带回到双头，为前面呢拍开了语速感性个停靠。
1: 嗯，可以打下这场外术光对个人学习对城市文化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尤其是这场经常跟佮拍开后生当下，更加是可以打千有感触的。亚到电商大地震，无所而乐，直接提感谢服务家技能，自身自尊心态呢是走阳光界哈。庙会开放外术电光，所有多方面界集体，是王生杰感动。本土艺术界缓步显脱嘅情况，依故是最具推动一届。
0: 对本人打过，你说开馆嘅人呢，一旦初衷是来个大家交流，一旦现在呢，有无几人开始也是抱住一个学习嘅心呢，去个参观，但少数人呢，可能叫话病或者粗鲁之界来学点先嚟做其他啲。但我跟你讲，大家综合吧，总少在啲啊，过听支持英文一加进来嘛，感受正氛围，慢慢啲呢，从中来学习，等等希望啦，有机会呢，能够真系入心。来咯，买普通话呀！佮咁咧，落电视好学少到惊是吧？
1: 从蔡老师家己多先做起，
0: 是，都应该呢，有一攞学习嘅心，这样呢，比较正嘅一种心态，会现嘅眼睛去睇睇啊，每日点滚电视嘅接触宝贝。
1: 等阵腾渣打嘅吓，即系可能有一撮人呢是去向市争辩嘅，有一撮人呢是去拍卡嘅。拍卡来问呢，就是有可能是因地之直接能够外宿之间啊，直接逼累下。我能可能今天啊，外宿卡搞大声，能可能唔够佢嘅定位，可能横线而能下。
0: 横线不过佢。
1: 现在对这个外宿观学感兴趣嘅，上头前面年龄所以就表示啦，那虽然学感兴趣，但是呢，直接侧边实在是唔晓佢做你去横线，所以呢，只能双脚将伊能变成自拍啊，直接背景啊，算是直接技能。现在对于学前年龄所以就业界造访呢，美术馆界馆主李娥，伊就是提出政府是乐观嘅态度嘅吓，伊就认为，但双头小赛的有一个艺术嘅氛围，大家能定睛到这个氛围来摆，先变上我哋出每个侧边之后呢，即领导资深业界强烟灭火灯来去横线一能。也如何引导前面群众接近文化的艺术，让艺术真正的融入大家人的生活？真正的问题可以答，也是随着这撮艺术观下到山头界落地生根啊，渐渐界开始明嘅。就为了这些业界明嘅，未来各国之间问题啊，就变成了可能了。
0: 回答，因为大家呢又会见啦，今年啊山头界历史的人文是如来如受到大家的重视，公共文化服务事业呢可能是欢喜悲哀。经济的区也是生活。互动性省丁的互领者呢，对双头开放包容的文明停靠，构建高水平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打造区域文化高地，提出了新的要求。
1: 下座桥的那唐家坡教界接受民间艺术馆扮演哈，双头界民间文化艺术馆呢，正积极继承而且建设。可以但呢，不断的汇聚各方面的力量，助力拍通公共文化服务及人民群众最后的一公里。所以能接受艺术馆界广场啊。下陈培丹啊，学台来呢，文化是一个城市的灵魂，政绩喜潮全面动员，就令个经学界构建一个强创嘅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经学界满足全面化嘅文化需要嘅。
0: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以前呢就是今日带你再介来拥有，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锁定评论，继续关注本期嘅天涯点金节目。当然啦，也欢迎大家呢下载五届红听客户端收听更多天涯点金嘅精彩内容。
2: 正直列车。

0: 欢喜，战鼓擂，还有人落脚推。
1: 开灯谜，小插队，为全民带更高擂。
0: 两当赛，同人拍，同一地两地赛，向阳拍。
1: 想有来就作答，唔晓得来加乐拍。
2: 社好英雄榜由黄丁凯主讲，欢迎收听。
3: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今日嘅社好英雄榜，我姓丁。今日讲个系沙头米分别是几三样嘅。对头面面面落掉，对掉是行到东山路，行到东山路，对二掉是齐天大城来呀，齐天大城来呀，拍电影银王镇。对二掉面是孟张山最美，村庄一如白，如胶如拍山头地面镇，山头地面镇。对三掉面是挖弯卡硬正道盖，挖弯卡硬正道盖，就是吹掉啊，岛是水岛的岛，挖弯卡硬正道盖拍。两个面对，对个是龙入师，对一个是俗语。英文老师了哈，
4: 龙斌老师。
3: 今次个对头面面面落掉，对掉是行到东山路，对二掉是齐天大城来呀，拍电影荧光直接拍咗。
4: 哦，拍咗。

0: 在下面叫生意凉，他死哦吧
1: 不
0: 咁
1: 行
0: 呢？
1: 哦。
0: 那抛弃掉民主，确实就向住出老一辈艺术家，即系那艺术家啲嘅哈。
1: 是。
0: 只要老艺术家嘅拢总是直装多靓哈，
1: 嗯。
0: 伊能对艺术
1: 该
0: 嘅
1: 对 Q
0: 嘅对 Q，我留下嘅一啲精神财富啊，非常在啦。
1: 是，真系是唔单要。
0: 我同佢讲，好早就通。
1: 永不消失的电话。
0: 永不消失的电话，咋充钱？
1: 嗯。
0: 哈，查重字嗰阵时啊，就去历史啊，左两啊，就饶着嘅疾病，你而家搬上硬膜，咩事嘅疾病山崩，嗰时啊，到最嗰个偏到就等于啊，死或死嘅救命啊啦，人真好在人无病真系末。
1: 好，要来谈谈第二条名句是：孟张山水美，春在烟如白帕，山头地名在。
0: 叫做山江龙。
1: 哦，确实也是
0: 赠送你哈，赠送你哈嘛。那个文作哦，家教做文章哈，要赠送你遐个家教来发问啊。哦，文章就来到做文老个章子，山水羊蹄三点水个山，么就讲只个山哦，山字哈，山江龙。那当然在这个字，这个字个正确读就读到山，但是那读了都转音读到山啊。啊，一称赞呢么就个北来两条同只顶摆个文章来写文章啊，章就合作个章字咧，章是话章咧。六字改，
1: 一
0: 如一是叫，如羊蹄，如是叫，但是六字也是羊蹄，你啊只一字呢都如果背去，只一来暗条都叫，然后都如背去，就只个如字呢变做路，怎么样？山江路啊，山江路来，但呢应该。当到民国初期就有个，
1: 嗯，
0: 就通往这个增林嘛，通往增林这个。
1: 哦，所以这叫做山江还是？
0: 那叫山江的山是山头哩，能够做漳州唔是到增林。
1: 哦，
0: 当时山江路来单呢，当时还是叫做轻便车。山江路最山间嘛，唔是讲呢是一直条路来，那山了嘛，我再改造改造起两只公路。
1: 哦，
0: 最山只轻便。
1: 就有开还是？
0: 有开。听到个站长啊，这站长我看声音啊，佮教我动声啦，但我找唔到个资料。伊硬开，了硬落行路啊，了咱做步就咱过啊，咱了就多几只叫做一个工具啊，车顶摆了几个咱硬来叫叫伊惊了就跳起去，跳起叫了落许头停落来，伊又就来落。条路是少生个哩啦，又陕西市啊，山江路啦，所以咱能在开下扩大哈，已经扩大到第二个去啦。一阵时做咱左道，咱南左啊，乜菜啊，你就
1: 一直叫，哎，叫一定当，用
0: 光线，行路啊，行开个，
1: 嗯，
0: 往里个那火车边行开，哦，但是用人工去推动哩，
1: 嗯，就讲咱攞大卡车开始就抢抢抢抢了条一定，好嘞，听听第三条是我往开用正道句。拍内面都是一个农业师，这个是送过的，怎么猜？
0: 头个农业师是叫做杂食症，这个俗语拍到不会正惊变酸惊尿，这条米最生来的呢，也是啊养好生生一做的，做条米是做到挖弯开正流改，了来拍俗语拍到不会正惊变酸惊尿。啊，也是要卖正件，公司件那种朋友啊。伊啊，那算来那几个店，我就了几个杂食症，我就我个那我就那几条米，我只要米用几个店，加只熟去买毛，当时就哎呦缺陷住下嘛。因为做呢呢，伊几个米啦，但呢无个主体，无米的主体，两咱在规则落配几个只去发开条咪啊，有主体嘛。伊发开。来，但系面都系主体，就是吉波嘛，也吉波声嘛，吼。你只系短波，伊就等嗱啦，嗱上嚟讲只故事嘅。当时挖弯高墙，比阿只去牛弯宽树啊，吼，回到伊家啲领土过去之后，伊就冇做哦，正常但离征土地中边嗱学国，啱啱拄着国国冇做见，嗱都识笑嗱，识笑含七正波兵捞。摸住来个脚咩挖骨来，那呢脚正脚正啊是种黄历个文正，摸住个惊个心事，双出好好个大大粒啊，了是双去个吹色，了脚无落到惨话，结果当牛去啊。按照养好生生意思，就那根据这个故事，就那不会正硬变来太算硬，只要尿来对，也说得通啊。我就讲那。几条米来，但呢就作这主体，行位啊主体呐，哦， 朋友只要农业师来，但呢，我是我家己落，因为我原早我个面面唔是做生，我面面。

0: 叫做呢牛人挖挖菜，也是当时的故事段。或者呢，或者应该归作这个做意思的呢，只要你每模有历史，有伊个文化含量，有做文化信息，当时是呢从面里上来拿，有这个欠缺。
1: 嗯哼，
0: 应当对哈，要唔当个就去面对。
1: 好，这是今天个三道谜，也是向林海老师。
2: 城市界车水马龙，乡村界烟火气息，时光流动，故事流淌，传见记录。时光流动，故事流淌，欢迎收听《传经记录》，我是金吉。2003年，一位后生的妈妈恳请做早餐生理的王祖生献家乡夫妇，先因人被王早餐的老伙介绍硬正的老囝插瓜的菜。夫妇囊囊先让无先就答应了，无先到即团则则团白，正了无意的学着皇家家属拢来找伊人。阿龙先用老火给清净茶瓜给采摘，更无先交代是，只件事夫妻两人直接僵持到现在。每只个老火，让将我把眼睛放下，到白毛明灾，清脆到希望及温暖。今日个场景记录，王将为了讲述小巷老火。

0: 江西省政疗委员会南昌市学院路，各委员直接指给个直条报名的行动，有一个用大红字彩墨的标的爱心豆瓣的地方。每日拢有两三百人陆续来到这个，佮着家己大家未来的新鲜食材，排队该注意的亲人做可口的饭菜。
1: 我今天炒了个青菜，炒了个鳝鱼。
2: 我给我妈妈做饭，今天煮的那个炖的猪脚，还有那个炒胡萝卜，胡萝卜炒肉，还有那个包菜。
0: 只掌握王硬正黄姐的技术，从这个将鸡的味道送到清蒸的大层边。小虎的老火直的不灭界，是王佐生现家乡虎虎。光妈就交给保温壶，只好熬碗面。豆瓣来过打扫一遍，这是王佐生每日早前四点就开始唔安嘅事，直刻拢不聆听。六点半就有人来买面了。
3: 今天我要弄浓一点的稀饭。
4: 够了吧？两碗就够了吧？啊？
3: 够了，老师。
0: 王佐生现家乡虎齿囊囊，王本是做炸厂省里的。2003年的一个清新，一个山口来到伊能介炸厂摊头面栽，改变了伊能介生活。
5: 那个孩子就是那些子小孩啦，坐在轮椅上，一进去切字了。那个两夫妻都很年轻，看得好可怜的样子，晓得吧？为了他的小孩治病，他为了他。小孩要去妈妈做的菜，但他母亲就跟我讲这个事情，他讲这流眼泪，我看着都好同情的了。那可以可以，应该跟家亮等下你们吵，你小孩挺可怜的嘛，你要吃什么人小孩买什么的都找。
0: 老家这个津津有味，爸爸妈妈行雷到片头静静的躺一点，只一个三口的儿子，望着新家新家乡每一次写起来，拢是心疼。
5: 开始的时候呢，炒西红柿炒蛋，还搞了一个鱼，还变成花样给他吃。
6: 这对夫妻就经常来，
5: 天天来，还带些人过来了，大约将近上百人，好快的动作，都是学的这个炉子，一口就买那个石料土陶炉灶，给他们就不好意思一下，我们过意不去，这样子，这个是不是可以修点费？我们修5毛钱呢、啊？修。

0: 毛钱，
1: 做一个菜五毛钱，哎，
0: 五毛钱呢？
2: 我好知，不是省力，是直控情义。从此，胡钱囊囊揾只郎时，零先挪掟走去，咩挂就一定唔。直啲到2020年，刘良考决定卖在做杂长流，张新借刘子自入归个捞，让皇家结束随时拢可以来做家。王周星的政绩就变成了从零星四点开始。
3: 我妈说我想换口味，早上不是给她煮的面条吗？那我给她煮粉干。
2: 今日来这家的儿子心情非常好，妈妈又一次会了结束，卫生大再过个两日就可以带妈妈登记来吃一段时间。伊阿妈难得高兴，先吃三千米线。
3: 一年都会在这，21天都来一次哦。
4: 到这里来的就
3: 是苦命了。哎呦，那如果是好的话，苦了也都值了，是吧，大叔？
4: 和命运抗争呐、
2: 啊。2020年，英子家阿爸到江西省政疗院第66跟进呢，最终因肺癌去世。英子至今最恨，总因为爸爸两个为好。自家记得直接唔爱的工作，无能够跟阿爸多自己挂灯架。
3: 10月1号的时候，医生就跟我说，跟我们说你可以回去了。他就跟我们说，我不会走的。他求生意志很强，但是到了11月份的时候，他就跟我弟弟说，他说有可能我吃不到今年的年夜饭了。我爸要走的前一个晚上哦，我就问我爸，那你最担心什么呢？他说我最担心你们就是吃不好。
2: 英子的阿爸是导师，做啲直超可柴。英子对连阿爸学爱了学嘴斗柴，只是因阿爸走了之后，伊就又无可随时拍电话问阿爸做柴嘅秘光了。
1: 哇，你这个刀工真的很好哦。
3: 对，因为我爸生前的时候他是厨师，然后我们切菜切的不好啊，他就会告诉我们煮什么菜，你应该怎么来切。我记得我做过美超扣肉，可以打我爸5个电话。就是第一个切肉我要切多少，然后我要怎么来做，就但是现在做到每菜扣肉就是我的一个伤。
2: 时刻百姓的痛苦花不消散，清洗隔了83日，英子的母亲又拆出了乳酸癌晚期。遇到孟丹孟高也百姓问一答，不知道妈有能只吃一只阿婆。养家到宁波的英子开了9点钟的车等到妈妈的身边，这一次伊系好好嘅陪住妈妈，让妈妈食好每一顿饭，是伊嘅心愿，是伊阿爸对伊嘅教托。
3: 你看到他难过的时候，我会煮很多东西给他吃，炖汤什么，他就说吃不下，你心里面就那种，就是人家都心如刀割那种疼的那种感觉。我说只要你告诉什么，我做什么我都可以，我都会做，哪怕是我不会做，我都可以去百度，就说只要你觉得你开心，我就开心的那种。
2: 因为落雨，来自这的人比平时爱借个件。现今乡大，无论天师在身边，拢不能够砸关门。我自爱护皇家，到落咩的时钟，都将先借个件，随时的留着一炉火，亮着一盏灯。咩挂在8点半，内老人开始消息。王祖星打扫杜邦当的卫生，推推调料需要补充物介。日行家乡即将为西凉传播水白，将拉起传播上高拉起站。
1: 你们一年有几天能够休息啊？
0: 一天都没有休息的。
1: 大年初一。
0: 大年初一也要在政府啊，还有人在这儿。
1: 大年初一有人在这儿。
0: 哎，特别是过年，你有钱都买不到吃的。因为大家都回家过年去了，
1: 对，都回家过年了。哎，但您这厨房是开的。
0: 哎，我这厨房是开的，都是这样的，时间都是这样的。
2: 麦瓜9点半，王祖星加开始吃晚餐。
1: 9:50了。
0: 现在这种项目我跟你讲，还有一些事情没做，如果做得多，还有两天。
1: 嗯。
0: 还得上。
1: 还有事儿没做完呢。
0: 还数钱，你也收到多少钱？哎，收到一张100块的，一天100多块工资，100多块钱米球，水电一天要50块。

0: 这些零零细细的东西连五十块钱，哎，这么大个一次，
1: 不赚不赔，
0: 不赚不赔就可以嘛。
1: 十点半了，
0: 嗯，也搞，我们天天就这个老样子，
2: 我们就这个事啊，
0: 心里不能发气的，发气就做不了的，做不穿的。
1: 叔叔晚安喽。
3: 咩卦就一定，望咗星显嘅向内流能，教熟了忙碌嘅情节，再归嘅敖丁正，当夜嘅忙碌以为启示。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节嘅长经记录，我是建吉，天地间欢迎你持续关注。也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客户端收听更在天一地间界精彩节目。

0: 蝶叶向灯双盘。
1: 这个是天爱蝶精神嘛，欢迎来继续来收听，来到了最后一个环节，蝶叶向灯双盘。
2: 今日就和大家相处的呢是蝶叶桃花季到灯的双灯旧黄瓜，希望你喜欢。
1: 好，各位听众朋友，同一时间来分享什么？来到微信聊，最先来个收听噶陪伴。
2: 欢迎来下载红天开后端小数天一点钟，或者是边低听点收听精彩精彩嘅节目内容。我是建益，
1: 我是志雄，每一个等的时间，天一点钟，等再会，
2: 再会。
3: 阿桃花啊，硬生来念家最开，
4: 来起来。
3: 坐了拉呀，
4: 正月
3: 立春午睡，
4: 日月
3: 景的春风，
4: 三月
3: 平民国故，
4: 四月
3: 立夏小暖，
4: 五月
3: 忙正夏至，
4: 六月
3: 小暑大暑，
4: 七月
3: 立秋处暑，
4: 八月
3: 白露秋风，
4: 九月
3: 花露生长，
4: 十月
3: 立冬小暑，
4: 十一月
3: 大暑冬至，
4: 十二月
3: 小寒大寒，
4: 十三月
3: 十三月天顶迎雷公，雷公雷马响威风，雷声惊倒个关帝，四处下冷冽雷公哦。
4: 我输了，
3: 啊，做你输了，做你输了。
4: 今年只有十二个月，我念书十三个月。
3: 啊，你问到十三个月，阿伯就糊糊涂涂，清明加哥哥。
4: 爱输阿妹，爱输阿妹。
3: 啊喂喂喂喂喂喂！啊，上山打摸真实是输医疗，唔舒服啊，桃花啊，阿伯爱介咧斗只狗碗瓜，你敢咩？
4: 来就来，惊了唔惊？
3: 哦，来就来耶！狗翁瓜，狗翁出世翻两刷，滴得灯滴得大，一座你就爱呀爱野瓜。
4: 狗翁一时土堆西土堆大，偷有直扎的，一正爱呀爱野瓜。
3: 家常海伊也是土堆西家土堆大。一座泥鳅买呀买结瓜，
4: 残海一虽然是土堆细土堆大，但也有介意，伊正买呀买结瓜。
3: 家含不松，但也呀生有介意，一座泥鳅买呀买结瓜。
4: 含不松，伊是像顶细像顶大。黄有辣卡共四色，伊正爱呀爱结瓜。
3: 遐地山咩伊也有，辣卡共四色，伊做你就买呀买结瓜。
4: 地山咩伊是别是开伫花蕊，山人来来车，伊正买呀买结瓜。
3: 长嘴盖衣裳满，如今车店多好，土坑多，结的哦。

0: 水根一个动如根，大一个脆如根，夸一做你就买啊买结瓜。
1: 同水根一起偷来做回来歇，一家买啊买结瓜。
0: 家头的姑爷呀，是偷来做回来歇，一做你呀就爱呀爱结瓜。

0: 有我爱看一做你就买呀买结瓜
1: 的红灯是的来做代表一家买呀买结瓜
0: 呀的小家呀是的来做

0: 你呀就哎呀哎姐抓
1: 的小姐虽然是的来做都来丢一时看秀在一家哎呀哎姐抓
0: 家菜头挑
1: 是菜头抓
0: 哦卖博卖博我那公改名叫做家改我唔敢叫
1: 哦你那公改名
0: 哦、你这子女仔，该人唔敢打，你我壮壮打落去。
1: 嘿，无家菜头挑，眼红着拖。
0: 眼红着拖，
1: 拖就对你。
0: 好好好好好，对就来对，对就来对耶。家菜头拖，一盖扛住劲在。一做你呀就买呀买几挂，
1: 菜头挂，一时车来坐起来等，一家买呀买几挂，
0: 茶山喜一呀是，车来坐起来等，扛着噔啷当当，噔啷当当，一做你就买呀买几挂，
1: 茶山喜，一生买有五个金爪花，还有铃铛。归条线，伊只爱啊爱结挂。
0: 阿伯只计硬向说，介耍住记载，伊做你就买啊买结挂。
1: 硬何说，伊是别些爱别些累，伊只买啊买结挂。
0: 亲戚囝，伊也是着些爱别些累，旁着走走走走。姐，一做你就爱呀爱结瓜。
1: 小姐姐，一时念想在，一只爱呀爱结瓜。
0: 也算也多，该念住敬在，一做你也就爱呀爱结瓜。
1: 算也多，一时情顶些情顶大，一只爱呀爱结瓜。
0: 家家当之有伊也是，朝兵西家朝兵大，伊做你就爱呀爱结瓜。
1: 家当就伊是吹将子家来，伊正爱呀爱结瓜。
0: 家多家伊个吹竹竿将伊个枝竹竿来，伊做你也就爱呀爱结瓜。
1: 家多家伊是铁来拍过来歇。伊只买呀买结瓜，
0: 大当咯，伊也是铁来拍回来些，卡爹空没爹，伊做你就买呀买结瓜。
1: 哦，机会啊，乐输了，乐输了，
0: 做你输了，做你输了。
1: 当咯是当拍界，乐当做是铁拍界。不是你输哈？
0: 没有，你下子袂发气，家教老幼求你好提教。没啊，没只大当咯，没人去推来推推推，就正当咯啊咪啊！
1: 哇，正到到来，定定认输，唔认输。
0: 没向改认输，向改认输。哦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阿桃花哦，点点古饼大话，人家准门半夜老狗三开吹过来哇！
1: 哈，遐无出厉害，有诶来去杀路，遐个地袂得动啊！
0: 好好好，你呾卖惊到高兴安怎说？阿伯王出力遐准，这个就够。
1: 伯哎，遐你请出力这个，新人姊妹。
0: 哦。您看阮阿伯来出力，来出力了耶。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从故乡到他乡，诗海为客。
3: 从泰山到滨海，诗海为家。
4: 诗海客家。
5: 杨展，欢迎收听《四海客家》，我系四千。
6: Hello， 朋友，我系收尾，想同大家来分享下今日嘅节目嘅主要内容。
5: 嗯，苏姐，然后系抵得唔抵得？同意者来去关注一下最近嘅热点一点话题。
6: 在等你喺客场外来，睇睇以下嘅一段声音前客家。
5: 嗯，最后然后我等你会喺哪个立场嘅环节当中，同意者来去谈客家歌、片客家事。
6: 以上就系今日《四海客家》嘅主要内容。除了收听广播频率之外，你唔能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大客户端，接收《四海客家》同普书堂，或者系其他完整节目或精彩片段。很多朋友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抵得唔抵得，湾区新鲜事讲唔抵，
7: 唔抵唔抵得，
8: 抵得乜嘅？
7: 四海客家啦，
8: 哦，抵得，湾区通梯客家小事。
7: 四海客家话唔抵。
9: 深圳正以期盼 APEC 会议为契机，将国际化建设从宏观规划下沉到微观细节，通过前卫服务网络构建，硬件实施标准化升级而到全面的提升集体服务能力。详细情况请听稍微的报道。
6: 深圳和前四方面内推动高端酒店与周边业态深度融合，成立了国际友好酒店联盟，打破行业壁垒，构建客人辅导机制，将出售餐饮文化场馆串联生命，提供商业地图、国际 City World 线路以及多语种资源服务，打造一站式消费闭环。前海福田等七星级高端酒店工业集中放量。2016年，上半年前海片区高端酒店境外接待量同比增长60%，并引入 AI 多语言服务功能，大幅降低跨文化沟通成本。深圳文化东方酒店总经理暨企业运营副总裁突然是安利讲道。
10: 我们助力提升城市形象，让深圳对国际游客更具吸引力。尤其是在 APEC 筹备的近6个月里，酒店的客源结构明显发生了变化，吸引了更多的国际游客。
6: 当前，深圳持续推进国际化改革建设，持续完善室外服务配套，营造多元包容的国际氛围。今年上半年，深圳商场共开出146家书店。外国游客菲利克斯安尼讲道：“
10: 这里特别好，有很多选择，还有很多美食。”
6: 深圳万象城客户关系部门总监周浩安尼讲道：“
11: 我们已经陆续开通了170余家店铺，参与了离境退税、即买即退的服务。我们也会通过很多的首秀首展，去营造更加国际化的一个体验和氛围。”

0: 陈尊拿和昨个假属警察五分钟杀飞急救看，今下你新增的一批急救培训群体，投放4万元免费急救培训名额，全力铺开急救科普工作。详细情况，请听稍微的报道。
1: 去年，陈尊市公共急救培训体系再度扩容升级。前市新增13家公共急救培训基地，5家公共急救培训教学点，共计18家急救培训新名点将陆续投放运营。海尔德培训基地同那教学点参训市民反复练习胸外按压、

0: 人工呼吸、刺痛体外除颤仪等操作前流程。陈顿市没有篮球培训中心教练童练安尼讲道：
1: 生活中的一些无常的、发生的时候，我就可以去解决这些问题，然后我也会介绍我的朋友过来普及救助的知识，服务社会。
0: 与此同时，深圳同步推出西班牙免费 CPR 心肺复苏术加 AED 刺痛体外除颤器及救婴证培训名额，面向全体市民开放报名。从8月13日开始，每周礼拜四至礼拜日常态化开课，进一步直面全市应急救护名额。家属推荐五分钟三费急救看讲师。深圳市急救中心培训导师五分钟三费急救看项目负责人齐清安来讲道：
2: 反响非常好，就很快就爆满了。后续会全市各个基地都会陆续增加班次。
0: 参训市民、深圳市保安中心学生蔡银昂安来讲道：
3: 刚开始会有点手忙脚乱的，但是练习之后就会要得心应手。一是能增加人生的阅历，二是遇到有突发情况的话可以出一份力。
0: 市议员是深圳目前公共场所布设 AED 有4.4万个台，万人用油量预计千个天热。地铁全线432所车站 PP 1350台 AED， 公交出租车投放600个台流通 AED。截至2016年前一代，深圳市民利用 AED 现场施救969次，成功挽救219名突发急症群众的生命。

0: 今年面对的高温天气，深圳市通过一铲一铲打造为多场景的纳凉空间。给今年啊，和海外扩容至34个场点，提供常态化的高温片面服务。给详细情况啊，好，来去听一下邵伟带来的报道。
1: 生意人人去深圳的热岛天地参，唔受周边工地的建筑工人来到参内纳凉气，了觉唔少。现场先整晒嚟天电同埋 WiFi 等设备，方便大家同我放松。要到天地参行大超空旷空间，先整飞盘预约上订片面物资，你哋家长带定新人嚟可以休息一吐。深圳市民王五四安嚟讲道：，
2: 这环境挺好的。但小朋友也很方便，看一下书啊，那些书啊，那些项目可以玩。只要下来有那些凳子坐啊，上洗手间啊，做什么各方面都很好的。
1: 深圳和地铁设置纳凉器，始于2023年，运营至今，使用纳凉器的参点已经增至24个，覆盖6条线路同达3条综合交通枢纽。各个参点根据周边人群特点，因地制宜配备片面物资。预计年内还将会新增设置纳凉点位。深圳地铁丰富厂厂区长超志豪安尼讲道：，
3: 针对深云站、华为站、黄冈口岸站周边工地集中、户外劳动者较多的实际情况，车站在原有基础上增设了午休座椅，并新增地垫150张 ，WiFi 发射器4个，能够为工人提供更好的休息条件。面向亲子出行较为集中的洪湖站、体育中心站等站点，纳凉区则添置了书籍、绘本、医药箱等便民物资。

0: 陈德明耀前面已经一旦不调，就同本场落二嘢。而过唔上肥坦节目嘅上岸内容，本人虾仔边大概原探下波段，搜索思考下架肥坦完整节目，即系喺电台转载电台，幸佢可以原探评论结同等言聊人互通。
1: 嘅就定下来也好，可以搜下坦嘅狗肉过后，下等言将我转嘅到客潮埃嘅来板块，本人继续留意搜坦。
2: 阿弟，妈妈问下，
3: 好，
2: 将来太爷想去做乜噶？
3: 我想同党同党一齐搬啦。
2: 啊你哦，唔过想同党同党一齐同选区呢？阿弟啦，妈妈老公讲下，

0: 我记得妈妈养老人讲的话哦，
1: 好，
0: 第一，啊，第二，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1: 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0: 嗯，第二，啊，第二，乖乖，听妈妈的话哦。
1: 乖乖，听妈妈的话哦。
0: 嗯，第三，等他爷再做一个正正当当、规规矩矩的人，安定吗？
1: 啊，妈改啊。

0: 是中国的客家人，
1: 我是澳门的客家人，
2: 我是台湾的客家人，
3: 我是深圳的客家人，
4: 我是来自马里乌斯的客家人，
5: 我的人的客家人，
6: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着思绪的客家乡亲，
7: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8: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9: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0: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1: 来自思绪的客家乡音，非时顺暖言善的节目，
12: 思绪客家。
1: 我是客家人，
0: 我是客家人，
13: 我是客家人，
5: 我的人是客家人，
14: 客家人，客家人，
15: 客家人，
6: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着思绪的客家乡亲，
11: 来自思绪的客家乡音，非时顺暖言善的节目，
12: 思绪客家。
16: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思绪客家，今天你们今天前客家在一来面送出的转折节目《深圳台省连玉传》，该剧的主持人已经要压力几飞，欢迎收听。

从懵懵懂懂站到深圳，到身家立业扎根深圳；从台湾派驻深圳的小职员，到六支企业的分公司负责人；从聘任挟持神装的强人，到挟持强人神装的总干事。今天的节目，我们要来分享中包国安集团有限公司中船分公司总经理、深圳台商协会强人委员会副主委兼总干事、台湾强人林玉传和深圳大平的强船故事。

0: 另一船非常是暂时是到泰流发展的时候，其实并不加多影响好，因为现在业外对于泰流的环境不了解，自家也自知身手。但呢今年还是上车遵从公司的安排，本身派到深圳当闸设施的职员。站到初改革开放的前沿上司，近来海中浮上的不单止是基于菲龙纳斯，更有一种破釜沉舟的决心。其甚至如果在台湾安铺超板，自家可能永远都是一只普通的打工仔。而沉中一初充满发力的上司，预计提供了打破人生天花板的无限可能。
1: 我那时候觉得机会，我觉得大陆在发展，一定有我的机会。到台湾的工在找工作的时候，觉得这里已经发展的机会不多的机会之下，那对我人生的规划，可能以后我就单纯的永远做个打工仔。所以那时候刚好说要到大陆来，那时候在我的脑海里就浮现机会，深圳是大陆改革的最前沿，我来一定有机会。
0: 站到深圳，一只完全陌生的城市，而且因为一点文化上的差异，使得林玉传和语言人沟通方面遇到的不少困难。但是深圳一所城市的包容性，深受大社会的鼓励。可以的，其从来没因为自己是台湾人而感觉到被欺骗对待。政府单位办事也是同样，身边的朋友也来自五湖四海。凭借出色的沟通能力和特色勤干的态度，他不单是迅速融入了一所城市，还依赖为上市界的伯乐。他今日都会获得了自主经营、自主管理的创业平台，成功建立起自家的投资合伙群。即便依赖为平淡，他也坚持留了下来，用奋斗书写为数以次。

0: 야, 게 진짜.
1: 12年的时候，我也把我爸妈接过来了，所以我爸妈一直跟我在深圳生活。当初他们接过来的时候，其实是有一点排斥的，但等到他们来到这里生活之后，发现其实跟台湾没什么两样，而且儿子也在这里，所以他们也很快就融入，也适应到这个环境了。然后我在19年的时候，我就在这边，人家讲的成家立业，然后也结婚了，我就
2: 结婚
1: 结婚，
2: 生子
1: 对，结婚生子了。那因为我老婆本身是东北的，我们效率也算挺好的，结完婚隔年我们就生小孩了。
0: 林有才和深圳大片的基金意识过硬，结果的仅仅用包容来形容深圳系人人唔够位，伊也是个充满建议、梦想、创意的地方。深圳唔单止有得人激起发力的年轻人口结构，更有得人浓厚的创新创业氛围。近年来，随着一个台湾企业家的不断推进，深圳更加是推出了台湾产业深圳发展赋能计划，原有实施启航、超额两航、创业扬帆三大板块，为台商提供涵盖人工智能、新媒体运营等领域的技能培训，以及长期孵化投融资等的政策支持。俄罗斯特使的红利政策，使得像林玉川一样的台商政策更受到位，以本地居民同等的态度关怀。
1: 当我认识我周边的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北到东北，南到海南，西到云南等等，这些我都接触过，而且他们来这边的发展的机遇，也只要自己把握得到，都也有挺好的发展。还有一个活力，我觉得深圳的平均年龄，我看可能在全世界找不到33岁。你来到这边，你会发现它的环境会刺激你，在就业上不断的要学习，周边的朋友会刺激你，你会有自己创业的想法。那在深圳这边有很多双创的基地，包含在前海的梦工厂，这个我们也常去参观过，他也一直在鼓励港澳台的这些年轻人到那边创业。那他给我们的福利待遇就是同等待遇。
0: 在这经营事业发展的同时，林有传还充分地利用业余时间，搭建起深圳台商协会产业委员会副主委兼总干事的职务，为广大台商提供服务团队帮助，给深圳两岸执行不对等，容易使得岛内的产业产生误解，因此致力于搭建沟通的桥梁，除了以上的服务与帮扶，更积极推动两岸产业和体育文化领域的交流。比如参加举办紫菜龙华、青春棒球、青年棒球联谊赛等活动，以棒球运动为媒介，让深台两地的年轻人在商场上挥洒汗水，凝聚情谊，在互动当中加深了解。
1: 我想借着这个平台，就是想服务在深的这一些台青，甚至在台湾的这一些年轻人，没有来过大陆的，其实我们更多的是想来走走看看。因为当他们没有来走走看看的时候，其实就会产生一些两岸大不同的一些笑话。其实这在我们看起来，其实这只是一个玩笑话，但在台湾的年轻人，他们看起来会觉得好像会相信。那为什么？这就代表两岸的讯息不太对等。那我能做的就是开放，让你暑假有一个实习的机会。第一个来大陆实习，你也可以一个大学生的一个对外的一个学习的交流。第二个，你来深圳看看，深圳是个怎么样的一个城市？
0: 在国家大力发展一个台湾企的时候，林有才也鼓励台湾青年抓住建议，向向台湾企的发展红利，利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挖本岛内的青年。一个台湾企不单只一只替你开音，更是一只所有人向向的其他建议词，在容易其中，就能够享受到当地经济发展带来的红利，而真诚的欢迎进入的台湾人青年跨一开一。来到城中一片一土触梦人梦，
1: 那我觉得以这个机遇，以这个就业创业的环境，其实就跟我们台湾人也是有息息相关的。我也有很多朋友在东京的东京湾里面上班，那他你们是台湾人，你们在那边上班，你没想到当地这个湾区的经济给你带来的一些红利跟福利。那相应的，你到粤港澳大湾区，这些湾区的一些政策，我们也享受得到，就好像现在所有的各地的对粤港澳台的一些优惠的待遇，都给予我们是同等待遇，就是深圳人的城市享受什么样的待遇，广州什么待遇，台湾人完全都享受一样同等的待遇。

0: 好，听众朋友，今日今日嘅客场爱嘅来板块又好，就同分享到嘅哦。如果想回听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下载边只大概原汤客户端，搜索思海客家回听完整嘅节目，点听精彩片段。嗱，再睇开原汤评论区，同我哋连人互通。
1: 再来，张正义拿嗰啲上环节，欢迎继续收听。

0: 危希核简言，
1: 危希核简言，
2: 危希核简言，
3: 核简言，核
4: 简言，核简言，
5: 核简言。
6: 苏轼嘅衙门化，练习定诗害嘅客家上前，
7: 来自诗害嘅客家上言，非是纯暖言是乜节目？
8: 诗害客家。
0: 在
1: 中国的客家言，
0: 在澳门的客家言，
9: 在台湾的客家言，
10: 在重庆的客家言，
11: 在来自毛里求斯的客家言，
3: 客家言的客家言。
6: 苏轼的衙门化，练习定诗害的客家上前，
7: 空下来听苏轼的上言，
12: 一下来听苏轼的上言，
7: 空下来听苏轼的上言，
13: 一下来听苏轼的上言。
7: 来自诗害的客家上言，非是纯暖言是乜节目？
8: 诗害客家。
7: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是飞千，
14: 我是收尾，欢迎来到诗害客家拿果的双板块，一路听客家歌，片客家诗。
7: 往白的老传统，记落闪格。一线创作行出风嘅，拿果里唱温泽国铺等客家。
15: 李善发出身汉卡世家，韩世杰出道为汉卡嘅拳头。年长之后师从梁世珍，伊作为小妹想未嫁俾师傅批示，伊能够把祖国嘅思路全部学一道，临危救场，让伊得惟妙惟肖。小后因此抢入江国，本师门同批戏称为系西老虎。是个人时间，李善发先头做人嚟包工演妞妞，装饰窗人，演杨河等十个铺梯卡，和一动天气名声太臭。每逢演出，一度嘅上前风衣无止，跑定几十里路去看人嘅表演，同其捧场。佢讲系拥有相当多嘅戏迷同埋粉丝，佢令人捧其为广东汉剧嘅天衣花旦。

1992年，中国稀缺核燃特意被来到广东招生。李先发当时犹豫太深，但他还报名高考，投你复习。当时正闹起一天头，一听人态度是埋头糊涂，一坐就会几个钟头，因为阿鼻过胎。一考试之后唔到一个星期就提前分娩。为了爱新人嘅欢喜梦，李先发做出了艰难的决策，撒起温暖嘅小窝，放下为嗷嗷胎部嘅两岁婴儿，而一起出去白人。1993年，在师长的鼓励下，李先发决心披荆梅花奖。于是，其苦练水手功、闸北功、丹内功、扁担功等三难四险的切器，即将参赛之际得到那些偏重一人，也受了其相当的煎熬。一个在当时的经历简直出太有戏剧性了，相当的纠结，迫上天人肯定以后看。提起先生往事，李先发反而先用来调侃的口吻。雪上加霜的是，李先发结火攻心之下，喉咙全部压下来，最终靠口喉发生法。艰难的演员的百里海演词，该用真夫演用河三个杂字戏，主人已出力，但系擅长单眉滚直，扁担功、丹内功等切法太方异彩，前场撞上上去三首歌词。出乎其意料的是，今年很多。

同样，原本自费德雷提斯已经准备希卡梅法奖，今日行高级帮数，也因此成为南一建国脱梅提议员。而话梅花上次苦寒来，一只奖系汗水、泪水、血水凝结而成嘅，一捐工总队要交俾叶斌，更要拣人嚟叶斌。再来呢边，送上嘅系烈性化开日神团，二总郎明思眼。

0: 好，唐中美要嘅以桑牙号即系节目二，思海客家节目嘅全部内容啊有，咁唔请人节目二收听。
1: 好，节目之外，日本人虾仔边大概原下不袋，搜索思海客家收听，跟住嘅剪辑内容。
0: 今日你好，听我嘅节目当中，再见。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0: 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我系节目主持人晓华。琴日嘅呢个时间，我哋特别咁邀请到非物质文化遗产广绣项目代表性传承人陈少芳老师，广绣艺术嘅传承者谭展鹏先生作客我哋嘅节目。今日我哋精彩再战，继续咁邀请到谭展鹏先生作客我哋嘅节目。这个时候我们请出谭生。谭生你好。
1: 你好，大家好。
0: 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我们是介绍了谭生在广绣生涯当中的画展作品，讲到说刺绣这件事呢，我记得呢之前曾经听一位广绣入面的行专就说，以前在古代的时候玩刺绣的都是些男士来的，是吗？
1: 对，他们叫花佬。
0: 叫花佬。为什么会有这个名词的出现，还有为什么那时候玩刺绣是男士居多呢？
1: 有一个很特殊的原因，就是以前在清朝的时候，女子呢那只脚是箭脚，即是小脚，她走出去马路
0: 不稳阵，
1: 就不好看。还有一个是中国的一个传统的习惯，就是女的在深闺大院里头，就不适宜出去谈生意的。在这样的情况下，男的呢就出去接生意，就跟鬼佬谈，他们呢就将一些皇室贵族所用的那些衣片啊、名片啊、领啊、袖啊、那些咁嘅嘢咧，就拎过嚟刺绣加工。咁就系炫耀佢哋嘅家族啊，或者系佢哋嘅国家嘅一啲咁嘅奢靡嘅嘢。
0: 哦，即系一种身份嘅象征。
1: 系身份嘅象征。
0: 系
1: 喺咁嘅情况下咧，男嘅就出去接生意啦。
0: 哦，
1: 咁啊，将接翻嚟嘅一啲任务，就分俾呢、這个即系家庭嘅主妇啦、细路仔啦，咁由于当其时系一口通商嘅政策，咁只有广州先至能够对外嘅、所以基本上佢哋鬼佬啊嚟到中国咧，佢就首先就问呢啲系乜嘢啊？呢啲叫广绣，咁咧就佢哋认为喺呢度做嘅所有嘅刺绣都叫做广绣，咁所绣出嚟嘅所有嘅呢啲嘢就都系叫广绣。咁喺咁嘅时候咧，广州咧就好早就同西洋嘅审美文化咧就相互影响啦。呢度亦都影响到佢哋，佢哋亦都影响呢度。咁当其时呢啲花佬咧就喺呢个过程里头学咗好大量嘅西洋嘅表现手法。咁由于佢哋嘅理解唔能够直接咁同其他人讲，所以佢将一啲下工序呢就分配俾下线嘅一啲女嘅、女工、
0: 一啲
1: 童工、或者係其他人，有啲做量大咗啦就向北发货。咁、所以呢啲花佬实际上係当其时嘅地方支柱产业嘅一啲主力军嚟嘅。咁、花佬就咁样嚟嘅。咁、中国嘅刺绣喺鬼佬嘅眼里头係好有名嘅，即係中国人嘅手艺啊。佢哋嘅讲法係叫做希腊人嘅头、哲学啊。阿拉伯人嘅口就死都讲返生啊，做生意。中国人嘅手就係手工艺非常之好。尤其刺绣呢一类呢就係鬼佬基本上係做唔到嘅。我记得喺瑞典君士兰省啊，有个代表团过嚟去我哋屋企嗰度交流。咁当其时我哋已经成立咗广绣研究所。咁佢哋嚟到交流嗰时呢，佢分咗两批，首先系记者先行。睇下你系咪真系有料。后尾发现有料啦。

0: 咁咧就再翻去叫佢哋嗰啲領導，我記得係當其時係佢哋嗰啲省市長同埋一啲商家，即係過嚟做生意嘅商家。咁啊睇完之後好高興，咁佢哋咧就話喺我哋瑞典有個博物館，有一對羊皮嘅手套，藏咗200年啊！
1: 200年嘅手套
0: 啊！佢上高就绣咗几朵广绣嘅花
1: 哦，
0: 咁啊就俾照片佢哋睇。哎哟，细到咧即系几粒咁嘅花仔，但系咧佢哋珍重到咧喺佢嗰度嘅博物馆藏咗200年，
1: 就因为有见呢几朵小花。
0: 系啊系啊，其实广绣当其时系好贵嘅，好贵嘅，为中国赚咗好多白银嘅，咁样，所以佢哋。到咗而家啦，佢哋话作为一个文化交流嘅项目，或者系作为一个历史嘅了解，佢哋要过嚟睇一睇而家呢度中国嘅刺绣发展成一个咩状况。咁样就系咁嘅状况。虽然我哋嘅规模已经不像以前啦，但系咧我哋嘅技艺已经系大大超前啦。呢个系佢哋嘅话嚟嘅。咁然之后佢哋咧就第三次组织一个。采访团，好详细咁样采访咗我哋，同埋将我哋嘅情况向瑞典作一个专题介绍。咁同样亦都系佢哋嘅另一个故事咧，就系、是、哥德堡号。哥德堡号系手工做嘅一条木船。喺、以前做中国同瑞典之间嘅贸易嘅时候，发挥咗好大嘅作用。咁咧就佢哋系。呢只船嚟到嗰阵时系佢哋个国王啊，系跟住过嚟嘅。当其时我哋接到嘅任务就系帮呢个国王刺绣一个欢迎嘅叫婚带，
1: 婚带
0: 咁啊揽喺佢条颈上，佢同皇后个颈上高。咁、下边有一个木球，木球系可以旋转嘅牙球嘅技艺。咁咧就当时送咗俾佢哋，好开心。个国王喺欢迎仪式上，居然喺度开小差，耷低个头喺度撩嗰个球，哎呀，会喐噶、哦，啊啲刺绣几靓啊，咁样，
1: 说明系被深深咁被刺绣嘅艺术所吸引咗吓。
0: 对，咁后屘咧，佢哋又系如此这般组织一班人过嚟睇呢度嘅木工发展到一个咩情况？系嚟我哋嗰度睇下我哋嘅刺绣发展到咩情况？佢哋。对中国的文化好欣赏的好欣赏。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时候是应该重新看回这个问题，应该很重视我们的传统文化。我们的文化曾经在全世界来讲是很领先的。
1: 是啊，其实又讲返广绣啦，是咪曾经一度呢是濒临于一种断层阶段啦，呢、这个喺之前嘅节目入面都曾经提及过㗎啦。咁当时啊行业里面嘅人士系点样共同携手去渡过难关㗎呢？
0: 当其时系咁样㗎、由细到大我跟住我妈妈喺佢间厂嗰度出出入入。当时我系细个，咁呢就读小学嘅时候就开始跟佢㗎。咁当时见到好多老艺人呢係喺社会上重新组织起上嚟。佢哋喺曾经都系独当一面嘅。有好大群受得非常好嘅一班老师傅。咁係我印象中係当时系叫做保留火种。
1: 保留火种。
0: 将佢哋重新组织起身。咁就专门创作设计一啲以前嘅比较经典的作品啊，咁样，咁但系咧，由于佢哋嘅年纪已经偏大啦，咁啊自然减员，咁而新增加嘅学徒，佢学亦都要好长一个时间，因为系手艺嚟嘅，咁咧就佢唔系眼见手功夫，所以咧佢要好长嘅时间，佢就成为一个青黄不接嘅一个断层啦，咁喺咁嘅情况下咧。就又受到好多嘅产业嘅打击啦，同埋又受到机售嘅打击啦。咁喺咁嘅情况下，好多即係朝头早种树晚黑可以戒板嘅嘢已经出嚟啦。咁人们选择嘅机会多啦，所以刺绣就手工刺绣、就走向咗一个好困难嘅境界、就用当时嘅话叫做人亡艺绝、即係好悲惨㗎啦。咁喺咁嘅情况下

0: 我哋嘅刺绣曾经唔睇好，咁咧就觉得佢系好难恢复。咁喺咁嘅情况下咧，佢嘅政策就受影响啦。影响到呢个产业，慢慢就已经退出咗人们嘅视线。所以好长一段时间，十几廿年，冇人知道有广绣。但系喺呢度呢个阶段里头咧，就我哋喺陈少芳老师嘅带领下，虽然系一家人，但系都作为一个分工啊，系将佢重新整理翻出嚟。我爸爸谭东强咧就专系做资料嘅整理，同埋做珠绣嘅研究。我弟弟谭展斌咧就专门喺经营上同埋创作意念上去支持陈老师啊。咁咧就我咧就都系喺创作嗰方面做呢个积极嘅配合。黄敏健老师咧就专门去试制吓，咁啊后尾我细佬个太太李敏亦都加入吓。喺咁嘅情况下，我哋系将以前陈小芳老师创作嗰啲作品啊，大家冇办法受嘅好新嘅意念，人哋系接受唔到。喺咁嘅情况下，我哋自己将佢重新绣翻出嚟。呢个其一，其二系将一啲以前曾经获过奖嘅作品，我哋重新演绎佢出嚟。咁第三个做法就系、将佢所有嘅最优秀嘅心法同技艺，就融合喺一张长卷里头。呢张就系我哋上次讲过嘅岭南感
1: 岭
0: 绣
1: 南
0: 啦。
1: 感受系
0: 系
1: 啦，
0: 啊，咁仲有一样咧，就系出咗本书，出咗本书广绣，就结束咗呢、这个叫做口传身绣嘅传统嘅教法，就等佢有
1: 有
0: 教
1: 文
0: 材啦，
1: 字
0: 有
1: 系
0: 文
1: 啦，
0: 字，有图，有文，图文并茂咁嘅介绍啦。咁咧就呢啲嘅做法，应该多谢叶选平会长，嗰阵时系岭南文化促进会嘅会长，咁佢亲自同我哋开咗个会，系一个展览喺陈家祠，系93年9月份嘅时候，叫做广东省濒临失传民间工艺展览，主打就系广绣。我哋咧就拎咗一啲神器啊等等好
1: 啲
0: 经典
1: 优
0: 嘅
1: 秀
0: 作
1: 作
0: 品出
1: 品
0: 嚟吓，咁啊向世人作一个交代，同埋咧做一本书。呢本书就当其时系由叶会长啊呢个资助啊，由杨市长题词，咁嚟出一本广绣嘅书。咁之后咧，喺呢个活动嘅后边咧，就叶会长就同陈少芳老师呢个好深刻咁了解广绣嘅情况，同埋出咗一啲好好嘅主意。我上高讲嘅嗰啲咁嘅做法，一二三四，即系出书啊，重新做过啲作品啊，呢个等等呢啲咁做法咧，实际上就系当其时叶选平会长嘅一啲指示嚟嘅。咁我
1: 令
0: 哋
1: 到
0: 就
1: 非常之重视
0: 系
1: 吓，
0: 咯系咯，咁慢慢渡过咗呢个难关。
1: 种种嘅一啲努力咧，系渡过咗难关。
0: 广绣咧，如果能够重新走入社会，重新走入人们嘅呢个欣赏习惯，佢进入社会里头咧，一定得嘅。因为广绣佢本身系岭南嘅一个根文化嘅一个组成部分嚟嘅，
1: 冇错，
0: 佢唔系净系绣花咁简单，佢包括系审美倾向，审美倾向，岭南人嘅情趣佢个文化嘅爱好等等等等嘅一个综合表现嚟嘅啫，只不过佢系用绣花呢种形式去表现譬如佢刺绣里头嘅以前嘅传统题材里头嘅大红大绿、大俗大雅呢啲咁样嘅题材，唔系审美效果，即系大红大绿审美嘅习惯。你睇我哋嘅好多老建筑物都系红墙绿瓦。
1: 系咯，
0: 系啊，佢其实系分唔开嘅吓。嗰阵时我哋嗰啲女童子着嗰啲衫吓，有啲花布衫，
1: 系大红
0: 红红
1: 大
0: 绿
1: 绿，
0: 绿，好热闹，
1: 系，
0: 系啲人好兴奋啊，生活觉得好富足之
1: 先
0: 后
1: 至
0: 嘅一
1: 会
0: 种
1: 追求
0: 表
1: 色
0: 现。
1: 彩，系啊，
0: 对对而唔系话睇到灰灰暗暗。其实 岭南人系好开朗嘅，啊，所以影响到佢嘅呢个审美观，
1: 嗯，
0: 啊，我哋刺绣嘅大红大绿，
1: 嗯，
0: 就系咁样嚟，
1: 嗯，
0: 啊，大俗大雅，
1: 嗯，
0: 大俗大雅系点咧？即系佢既系好传统嘅，
1: 嗯，
0: 好民间嘅题材，
1: 啊，色彩好艳丽嘅，
0: 系啊系啦，啊，亦，都有好多好高雅嘅文人嘅作品，
1: 嗯，
0: 吓，
1: 嗯，
0: 所以咧佢个大俗大雅亦都系。好经典，即系好明显嘅。咁佢系岭南人嘅根文化，咁所以我觉得佢系相当于留喺我哋岭南人嘅身上嘅血，佢冇可能冇嘅，只不过佢某个阶段某种影响，使到佢呢个可能进入一个低潮，但佢唔会冇嘅。佢只要有人喜欢，有人仲系用呢种文化去欣赏，一个审美的欣赏，它始终它就还会重新产生出来，只不过有没有一个能够领军的人物出现，那些是后话来的，但是在民间是很普遍的。
1: 即系而家生活节奏系咁紧张啦，娱乐生活亦都咁丰富啦，你觉得而家一啲新进入呢个行业，佢哋有冇咁专注去从事刺绣呢样嘢啦？
0: 少，严格嚟讲系少，未发现。咁咧就，但系亦都发现。咁而家跟住我嘅嗰班兄弟们、姐妹们，其实佢哋都跟咗好多年噶啦。咁佢哋都系。首先他是这方面的爱好者，如果不是这方面的爱好者，他不会跟那么久，而且他们也给了他们的很大的热诚，去配合我们，这个做出了很多很优秀的产品，这个实际上是有的，只不过是在社会上呢，他有很多可以选的急功近利的东西，那你不怪得小朋友，他们很直观。咁仲有一个好重要嘅原因，就係喺佢哋嘅成长嘅过程中，基本上冇接触过呢啲传统嘅文化，咁所以呢佢哋唔单止对刺绣，就算对我哋其他嘅，
1: 譬如粤剧啊，
0: 系啊系
1: 啊，佢哋都系陌生
0: 嘅，传统嘅项目都系好陌生嘅。
1: 系啊，
0: 我个人认为呢，我哋嘅非遗工作如果真系要做落嚟呢，第一就要喺生产性保护嗰方面去作一啲尝试，唔好成日都去到呼吁啊，靠拨款啊，这个其一。其二呢就是我哋要大力咁去宣传嗰啲做设计嘅设计师，使佢哋能够将我哋岭南嘅传统文化重新融入到社会嘅各方各面去，去表扬佢哋，去尊重佢哋，去赞美佢哋，等到这个风气重新上来之后，你不要讲话刺不刺绣，其他嘢佢都可以一路慢慢慢慢作为一个社会潮流，咁兴翻起，咁其中嘅岭南嘅民间嘅工艺，民间嘅戏剧、民间嘅活动等等呢啲，佢就会重新有一个舞台，有一个生存嘅空间。
1: 冇错。
0: 如果大家都唔去讲佢嗰阵时，咁梗系冇啦。
1: 默默无闻啦，慢慢消失啦。
0: 系啦，系啦。喺咁嘅情况下，我认为宣传系一个好关键嘅环节。
1: 的确系。
0: 喺引导、宣传同引导嗰方面，
1: 等
0: 啲小朋友从而家开始，慢慢去接触翻啲中国嘅传统文化，了解原来系我哋中国嘅文化，传统文化系咁博大精深嘅，
1: 系
0: 咁好嘢嘅，以前曾经好威嘅，咁不过而家咧，我哋就要将佢冷淡咗嗰啲嘢重新发掘翻出嚟，赋予新嘅生命，唔好照搬以前嗰啲，即系嗱。在保护的过程中，一方面我们可以原汁原味地保护，另一方面我们要生产性的
1: 创新，
0: 去将它重新融入社会，哪怕它的元素啊，它那些技艺啊，你用一个新的方式方法去重新演绎。我举个例子，我现在在外省做一间大酒店，有成几百个房间，全部是用我的刺绣去做床背，好震撼。 系应该讲系好震撼，
1: 衬到成间房好高雅啊！
0: 好靓，
1: 有一幅咁经典嘅作品，
0: 好靓。咁、我哋做嘅过程中，考虑到呢、這个老细嘅喜好，
1: 嗯，
0: 啊、用咗好大嘅梅花，
1: 嗯，
0: 系、啊、用咗个刺绣嘅梅花，
1: 嗯、
0: 用咗啲玻璃嘅雀，咁、
1: 嗯、
0: 啊组成一个喜上眉梢嘅题材，
1: 嗯，
0: 哇、啊，好好，效果非常好。另外咧，我哋用双面绣做咗个餐厅、啊、中式餐厅嘅嗰啲间隔，
1: 哦、
0: 啊，又唔阻空调，
1: 嗯，
0: 啊，又美微挡视线，
1: 嗯，
0: 啊，但系咧好透明，
1: 嗯，
0: 好靓。
1: 哦、
0: 啊！我觉得呢个咁样嘅融入，
1: 嗯，
0: 关键系设计师，
1: 嗯，冇错，有创意
0: 系
1: 啊
0: 吓、啊，只要大家都能够咁样去将呢啲嘢将中国嘅传统文化技艺，
1: 嗯
0: 啊，用新嘅方式演绎，重新进入翻我哋嘅实呢个实际嘅生活里边去，其实系好靓嘅。
1: 哦，
0: 传承就系咁样嚟。
1: 其实如果话生活当中可以多一啲呢啲创意嘅话咧，好多地方都可以用到呢啲咁样嘅刺绣嘅作品，可以提升佢嘅档次。
0: 对，
1: 嗯，
0: 对，完全个效果系两码事、嗯，而且既有西方嘅整个酒店嘅设计格局，
1: 嗯嗯、
0: 又点缀咗中国文化嘅一个好博大精深嘅。
1: 嗯
0: 一啲内容、一啲元素喺度，系非常之好好嘅效果，系、
1: 嗯、
0: 使设计重新进入呢个空间，系、
1: 嗯、
0: 好有特色嘅。
1: 其实我仲想问一问咧，即系目前嚟讲啊，刺绣佢除咗系用于呢啲装饰之外咧，仲有啲咩作用咧？譬如收藏啦，又或者
0: 收藏系主力嚟嘅、
1: 啊。哦，
0: 即系刺绣如果系全部搞呢个酒店嗰啲装饰咧。
1: 嗯
0: 佢係好有限嘅，
1: 係啊！目前即係消費人群啊，佢選擇刺繡主要係用於乜嘢咧？收藏比較多啲。
0: 好多人係將佢保值增值。
1: 哦，
0: 保值增值。
1: 嗯、
0: 所以我哋實際上我哋主打嘅項目就係、是民間收藏，同、
1: 哦、
0: 埋一啲高端嘅禮品。
1: 嗯。
0: 我哋創作嗰個過程中係唔考慮到成本嘅。
1: 哦。
0: 係將佢做到最好。
1: 哦。
0: 只要我心目中要将刺绣最靓嘅嗰方面发挥咗出嚟、嗯，我就达到我嘅目的噶啦。
1: 呢啲就系创造者、设计者嘅心思啦。
0: 系啦，系啦、啊，我就将佢不断咁拔高，咁、
1: 嗯、
0: 令到啲人觉得系耳目一新。咁、
1: 嗯、
0: 另一方面咧，我哋就要从成本嗰度去谂啦。
1: 哦，
0: 咁嗰啲系后话。
1: 嗯，
0: 咁将一啲高端嘅研究转化成。生产性嘅保护同传承，咁、
1: 嗯、
0: 我哋嘅主打咧就有，即系我哋嘅创作嘅主打咧、
1: 嗯，
0: 就有经济嘅来源啦。
1: 哦，
0: 佢系一个合理嘅循环啦。
1: 嗯嗯
0: 咁、
1: 嗯、
0: 而低端嘅呢个产品咧，喺、
1: 嗯、
0: 竞争嘅过程中，喺相同嘅价格同埋相同嘅呢、這个各方面都系比较。即系同人哋持平嘅情况下，
1: 嗯、
0: 我嘅产品里头系包含咗好高端嘅设计，咁、
1: 哦、
0: 所以我系可以好容易胜出嘅。
1: 哦，
0: 吓、
1: 嗯，
0: 呢、這个系大家都中意
1: 一种隐形价值喺度。
0: 对对对，咁、
1: 嗯、
0: 喺佢嗰个批量生产之后咧，我又可以得到大量嘅资金回转换翻转头咧，去支持我嘅艺术创作嘅再提高。
1: 嗯、哦，
0: 咁呢个就系进入嗰个。正常嘅生产循环啦，咁、
1: 嗯嗯、
0: 我哋嘅主打实际上系以呢个高端嘅欣赏品、刺绣欣赏品为主，咁、
1: 嗯嗯、
0: 我哋做嗰时系冇考虑到人哋将来会放喺边个地方嘅、
1: 嗯，
0: 不过我系想办法将佢做到最靓。
1: 你一门心思就系将呢件作品咧，将佢做到最好，
0: 系、
1: 嗯，
0: 做到最好、
1: 嗯，
0: 做到大家都中意、
1: 嗯
0: 啊，甚至做到。领先好长一个时间，喺、技艺，嗰、个方面系领先好长一个时间，咁、我就达到目的噶啦。咁、其实呢个先至系我哋嘅终极目标。我哋终极目标就系要将广绣呢样咁好嘅，中国嘅传统嘅文化、技艺，将佢发扬光大。
1: 嗯，系嘅。今日同阿谭生倾偈啊，可以话从你嘅身上学到咗好多嘅嘢。
0: 多谢。
1: 系啊，亦都系期待住咧，喺日后啊，多啲上我哋嘅节目，同我哋倾倾偈啊。
0: 好啊，好啊。
1: 嗯，再一次感谢谭先生，多谢晒。
0: 多谢。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国家一级演员文宇清，欢迎各位听众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各位听众大家更多关注我哋粤剧嘅新创作戏嘅演出同埋佢嘅发展，更加要去多多支持呢个每一场粤剧嘅演出，大家多啲买票捧场啦！
1: 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2: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3: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4: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1: 我是黎俊星，
2: 我是倪慧英，
3: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4: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3: 韵味岭南。

0: 光。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大家好，我哋系
1: 光姐
0: ，What's up？
2: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

0: 大家好，欢迎你继续留守在心机旁边收听我们的《韵味岭南》节目。在今天的《岭南处处有段古》这个环节，我们要继续播出由李佩聪播讲的粤语讲古《成吉思汗》，今天播出第六集。
1: 无边豪气，欧亚大陆，任我前程。一代天骄，亿万生灵，由我主宰。他是人类历史上最强的征服者，他是最辽阔帝国的创始人李佩聪，为你细说成吉思汗的传奇一生。
2: 天目真匿在索尔汗失辣的蒙古包，但是危机都还未过去的吧。塔里忽台找他不到呢，必定就会派人逐个逐个蒙古包去找的。怎算好呢？这个时候赤老温提了个建议，说不如就等铁木真在我们这里留多几日，等到风声过了，他们没那么紧张的时候呢才走。那如果有人来搜查，就躲在羊毛车里面。大家都觉得这个办法不错，于是呢铁木真就留了下来了。两日之后啊，塔里忽台果然派人来搜查吧。铁木真啊，嗱嗱临躲在羊毛车里面。那班搜查的人搜完帐篷就来搜羊毛车吧。所以汗失辣对他们讲了，唉，咁鬼热天，边有人匿喺嗰度先得噶？焗都焗死啦！咁嗰班人觉得亦都有道理，攞支长矛随便撩咗几撩咧就算数啦。咁铁木真咧再次系逃过一劫啦。等到搜查队走咗，铁木真捐翻出嚟咧，唉，真系热到满头大汗，面都红晒，焗多阵咧，分分钟之后焗死佢啊！所以汗失辣虽然好人，但系咁嘅搞法呢都係心惊胆跳，心諗都唔係路啦，唉，快啲烹铁木真呢个瘟神走咗算啦。於是啊，佢就帮铁木真准备咗一匹马、一隻烧羊、两壶马奶酒、一把弓、几支箭，就叫铁木真快啲返去搵屋企人。咁根据史书记载话，当其时所以汗失辣呢就冇俾到火镰俾铁木真嘅。呢个火镰啊係攞嚟生火嘅工具。事关蒙古人就唔食生肉嘅，咁冇火镰呢嗰隻烤羊食晒就冇嘢食㗎啦。所以喺咁嘅情况之下，铁木真係必须要马不停蹄嗱嗱嗱赶返屋企先得。铁木真亦都好好彩呀，一路之上都冇再遇到塔里忽台嘅队伍啦。佢一路策马飞奔，好快呢就返到去之前扎营嘅地方啦。不过呢个时候啊，佢一家人竟然搬走晒。好在呢佢哋离开嘅时间就唔係太长。铁木真可以根据人畜在草地上面留低的踪迹呢一路追踪，诸之几日之后呢就俾佢搵返屋企人。柯亚伦佢哋一家人见到铁木真突然间走咗返嚟，真係又惊讶就又开心，一家人抱头痛哭。呢一次啊，铁木真虽然吃咗好多苦，但係呢亦都得到咗好大嘅锻炼，而且呢仲结识咗一位日后嘅好帮手添。佢就係后来被称为成吉思汗座下四杰之一嘅赤老温。咁铁木真返返嚟屋企之后啊，一家人就喺肯特山脚呢个地方住咗落嚟。经过几年时间嘅努力，到到铁木真16岁嗰年呢，佢哋一家人经已养咗9匹马。喺大草原上面啊，马匹同埋牲畜呢就好似我哋依家啲钱咁嘅。睇一家人有冇钱呢，就睇佢有几多牲畜同埋马匹嘅啫。咁铁木真一家可以养到9匹马呢，喺当时都算係一笔唔少嘅财富啦。呢一日啊，铁木真个弟弟别里古台呢就骑住其中一匹马去捉旱贼，而其他个8匹啊就喺草地上边食草。点知啊天有不测之风云吧，突然间走嚟咗3个偷马贼，并拎白林冲到过嚟，将嗰8匹马嘘声就赶走晒。咁因为剩低嗰匹马呢就俾阿别里古台骑走咗，铁木真啊冇马骑，冇办法追上去，眼白白啊睇住班偷马贼将啲马偷走晒。铁木真啊激鬼气啦！等我弟弟别你姑台夜晚返嚟之后啊，马上啊飞身上马出发去追呢几个偷马贼啦。不过好死唔死啊，铁木真骑住呢匹马呢係佢养嘅9匹马里面最渣斗嗰匹，俾铁木真鞭得两鞭呢竟然扯晒虾㗎啦。铁木真冇计啦，唯有放慢脚步，如果照咁落去呢佢嗰8匹马一定係追唔返嘅。行到第3日天光嘅时候啊，铁木真行下行下就见到前面有一群好马吧。在马群里面呢有个同佢咁上一大嘅后生仔喺度接马奶。嗰个后生仔见到铁木真骑住一匹死下死下嘅马风尘仆仆，就主动过嚟问佢发生咩事啦。铁木真就问佢有冇见到3个偷马贼赶住8匹马经过啊。

0: 个后生仔就话有，啱啱天光前先经过，走咗去东边啊。铁木真多谢一声，策马正想去东边继续追啦。个后生仔掹住佢问发生咩事，铁木真将事情嘅经过一五一十啊讲俾呢个后生仔听。个后生仔听咗呢就拍心口话：，诶，呢件事我同你去。原来啊，喺大草原上边呢，偷马系最乞人憎嘅行为嚟嘅，可以讲系人人得而诛之。咁所以呢个后生仔听咗之后呢，系亦都义愤填膺，自告奋勇要帮铁木真手。咁有人帮手，呢、这个帮手仲有咁多好马添，铁木真系梗系制啦。两个后生仔交换咗姓名，原来啊，呢、这、一个后生叫做博尔术，系附近一位大富豪纳弗个仔。而博尔术听咗铁木真个名之后呢，动起手指公就话：，嘿，我听过你个名啊，你个父亲系个英雄人物，你一家人嘅遭遇我都好同情嘅。就系咁样，两个后生仔呢就结落咗一生嘅友谊啦。咁啊，博尔忽啊自己骑住匹好马啦，亦都拣咗另外一匹几好嘅马俾铁木真骑。两个人比之前啊走得快好多啦。佢两个又追咗三日三夜，终于啊俾佢哋发现咗偷马贼嘅营地。佢两个偷偷地鼠入营地里边，听到帐篷里边啊几个偷马贼呢喺度饮酒作乐。铁木真同博尔术两个呢都系胆大心细嘅人，佢哋好小心冇惊动到帐篷里边嘅人，轻手轻脚将八匹马全部赶晒出嚟，然之后啊翻身上马，赶住呢八匹马就翻屋企啦。行咗冇几耐之后啊，听到背后马蹄声响，原来嗰几个偷马贼发现啲马冇晒，马上就追出嚟啦。咁铁木真同博尔术两个赶住八匹马，就肯定唔够啲偷马贼走得快嘅，点算好呢？铁木真系对博尔术话：朋友，将你啲弓箭俾我，你走先，我断后。博尔术知道形势危急，亦都唔同铁木真争啦，将弓箭交俾铁木真，自己赶住嗰几匹马走啦噃。铁木真攞起博尔术嘅嗰张弓，喺腰间呢揞咗一支响箭出嚟。呢支响箭啊，系当年赞木合送俾佢嘅，射出去嘅时候呢会 V V 声响嘅，无论对猎物定系对敌人啊，都有好大嘅震慑作用嘅。铁木真弯弓搭箭，一箭啊照住个偷马贼射过去。嗰支箭喺半空之中 V 一声，吓到嗰几个偷马贼啊发晒吽豆。说时迟那时快，嗰支箭嘈一声啊射中其中一个偷马贼，嗰个马贼呓都唔呓呢，被啵一声啊跌咗落马啦。另外嗰两个见到铁木真又准备弯弓搭箭，嘿，势头唔对都系命仔要紧啦，拨转马头啊走咗去啦。就系咁样啊，铁木真同博尔术就将俾人偷走嗰八匹马呢，全部啊赶翻晒翻嚟。当佢哋赶到翻博尔术屋企嘅时候啊，博尔术个老豆啊吓到鼻哥窿都冇肉，以为个仔唔见咗。呢、这个时候见到个仔翻嚟，高兴到不得了，一嘢揽住个仔啊，眼泪都流埋出嚟。咁兴奋过后呢，佢又问博尔术点解声都唔声啊，走咗咁多日啊？博尔术就话：，诶，我帮朋友啊嘛，若然话你知呢，你一定唔俾我去嘅。呢、这个时候纳弗先留意到铁木真，见到呢个后生仔双目炯炯有神，面上边亦都系英气逼人，心谂个仔今次交咗个好朋友啦。于是呢，佢就招待铁木真食饭，食完之后啊，就对铁木真同博尔术话：你两个既然交咗朋友啦，以后就要互相照顾，唔可以因为小事就反面吓。第二日啊，铁木真就告辞离开啦。咁本来博尔术帮咗佢手呢，佢就想送翻几匹马俾博尔术嘅。事关今次若然唔系博尔术帮手啊，佢一定追唔翻呢几匹马嘅。不过博尔术就唔制，佢话：我帮你忙呢系为咗朋友，唔系为咗你个财产嘅。咁呢一次啊，铁木真就唔单止追返咗几匹马，而且呢又交多咗一位好朋友啦。
1: 历史系一座充满神秘嘅阴冷殿堂，静静咁等待住每一位勇敢嘅探索者。只要有足够嘅兴趣同耐心，每个人都能够喺里面发现无数嘅宝藏，挖掘无穷嘅智慧。李培聪带你走入历史殿堂，展开一段段寻宝之旅。

家好，我是羊城少先黄俊英嘅，一听个名字大家都知啊，好熟悉咁噶啦吓。欢迎咧各位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0: 大家好，我是广东音乐曲艺团的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1: 叉饺、烧卖，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2: 铁观音啦，照旧啦。
3: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2: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3: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4: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又做紧三个
5: 冇浸
6: 噶，小白针，
3: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7: 凉风有
3: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8: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笑嘅，唔能咁泼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史。咁
9: 啊，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作鸡啊！
10: 唔该晒。
11: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2: 哇，好甜啊！

0: 家好，欢迎你收听韵味岭南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晓华。在今日的节目当中，除了节目主持人晓华之外，我们还特别地请来了一位才华出众的笛箫演奏家谭炎健教授。作为广州星海音乐学院的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谭教授可以说石果累累，桃李满天下。咁当代唔少叱咤中国笛坛嘅青年嘅演奏家都出自于谭教授嘅门下。嗱，介绍到呢度嘅时候，相信心机旁边嘅朋友对于谭教授佢嘅艺术人生都充满住好奇，系咪？咁呢个时候，我哋即刻请出今日节目嘅嘉宾谭炎健教授。谭教授你好，
1: 你好。
0: 谭教授啊，从事音乐教学咧，已经系40几年嘅时间啦，桃李满天下。咁其实谭教授，你最早系点样接触到音乐呢个学习嘅咧？
1: 我11、12岁开始，因为我家乡喺海南岛，嗰阵时咧就系好多文艺宣传队，其中有一日有支部队嘅民工团。过嚟我哋家乡演出，有一首笛子独奏曲，我是一个兵，深深地打动到我，因为我嗰阵细个未听过咁好嘅演奏，咁从呢开始咧，我就去接触笛子啦。咁接触笛子当时系冇老师嘅，只有县嘅宣传队嗰啲老师，佢哋又唔系好专业嘅。咁佢哋从佢哋当中，我哋偷师，因为佢哋又唔识教。当时我哋自己就系喺屋企，买嗰啲笛子1、2蚊嘅笛子又唔靓，结果我哋自己做，自己搵支竹仔，攞个铁嚟烧红佢，钻窿，然后就做成笛子。咁做成笛子后咧，仲要做要烧木，烧木当时就又系好难买得到嘅。咁我哋就爬上嗰啲椰子树入边，喺上边摘嗰啲好嫩嘅树叶入边，将佢剥落嚟做烧木。觉得思想就唔错啊！咁就从此就参加我哋嘅中学、小学嘅文艺嘅宣传队入边就演出，就咁开始我嘅音乐嘅学习。咁到咗1970年，当时我哋星海音乐院咧就系、是。叫做广东人民艺术学院，即是我哋就是1970年11月25号，咁啊从此开始咗我嘅学习笛子、学习音乐嘅道路，就从嗰个时候开始啦。
0: 咁即系话当时咧，你系从海南嚟到广州学习？
1: 当时咧就系要坐船嚟广州嘅，就从海口一直坐船。坐一日一夜就到广州。当时呢我比较细个嘛，15岁，咁就一路就运船

0: 红牛，哎呀，以为嚟唔到广州啦，
1: 啊，
0: 系啊，咁啊，咁就好辛苦就系啦，
1: 嗯，
0: 咁啊，第日就到广州，到广州咧，当时系我哋喺边度啊？喺码头啊，喺个南方大厦嗰度有码头，因为嗰个船就开喺出边，然后攞个细船接我哋到南方大厦，到南方大厦嗰度咧，锣鼓喧天，嗰个红旗飘飘，啊，我哋非常高兴睇到咁多人嚟接我哋，咁就系。11月25号，我哋到咗呢个学校，开始我学习到工作，从事个音乐，从事笛子嘅道路，从嗰个开始就开始啦。
1: 咁即系话咧，从1970年嘅11月踏入咗当时嘅广东人民艺术学院，即系今日嘅星海音乐学院。咁从此你就同音乐结缘，更加同星海音乐学院结缘啦。
0: 冇错，咁啊，当时咧就跟黄金城老师。学笛子，中间仲有两个老师，一个系江晴传老师，仲有一个林日庄老师。5年就学完咗，我就毕业就留校啦。当时咧留校又系要讲究你嘅表演，专业要好，然后你嘅表演又要好，咁先留得到做老师。咁我76年1月就正式宣布留校，因为留校之前一日都唔知嘅。比如说今日要宣布，我哋琴日都唔知道你到底去边度嘅，就咁留低啦。咁留低咗咧就做老师，老师当时就又要去落乡，落乡去搞社教，我去咗嗰个增城去咗1年社教，翻嚟就开始做班主任啦，就开始教呢个大学生啦。78年我就开始教呢个有两个本科生，我就教咗佢2年。点解教2年呢？因为我80年又考到上海音乐院，继续深造。咁就80年我就考到啦，上海音乐院就学咗2年。喺呢2年当中咧，开始第1年就跟嗰个谭维如老师。咁啊，谭维如老师教好严谨，好要求好高。每次上课都要叫你吹基本嘅东西，吹长音，一个一个咁吹。唔得唔得就再练，再练唔得唔得咁就练。咁就跟住第2年又跟咗陆春玲老师，呢、这个就系我哋嘅宗师啦，陆春玲老师。咁啊当中咧，我哋又请教咗上海民族乐团嘅国家一级演奏员余顺发老师，请教佢。应该讲咧，余顺发老师对我个竹笛嘅演奏影响最大，因为佢本身个演奏。方面好有一套。77年代表我哋国家嘅中国嘅艺术团出访美国，出访外边嘅第一支艺术团。佢如果冇呢个水平就唔能够代表中国出去出访嘅。所以佢对我嘅影响最大。而佢个曲，佢个音乐，佢个发音，佢个方法对我影响最大。所以我呢3个老师喺上海我就终身不忘嘅。咁到82年我就毕业啦，翻嚟又从事呢个教学。
1: 咁可以话谭教授咧，从1970年进入到当时嘅广东人民艺术学院，至今喺呢个期间咧，一直都冇离开过音乐艺术嘅创作。好多朋友咧，可能都听过谭教授演奏嘅作品。咁好嘅，呢、这个时候我哋都特别拣嚟谭炎健教授竹笛独奏嘅一曲《秋霞》当中嘅精彩选段，送俾各位，我哋一齐欣赏。

0: 咁啱先各位听到嘅曲咧，系谭元健教授竹笛独奏嘅音乐《秋霞》当中嘅精彩选段。讲到秋霞咧，系有古仔嘅喎，系嘛，谭教授？
1: 系系系，
0: 嗯，
1: 呢首《秋霞》咧就系、是、我哋嘅五行乐团嗰个作曲总监专为我写嘅一首《秋霞》，
0: 量身定做，
1: 系量身定做嘅呢首曲。啊，呢首曲咧用系用个大笛演奏嘅，即系低音笛独奏，就唔使贴超膜嘅，呢种声音就好婉转嘅呢个曲。咁啊，据说咧，好多个女仔听咗都流咗好多眼泪。
0: 系啊，啱先我喺欣赏《秋霞》呢首曲嘅时候咧，都感觉呢首曲嘅旋律咧系非常之婉转动听，催人泪下。
1: 因为呢首曲咧比较深沉啲啊。个旋律好感人，我自己吹演奏我都好感动，因为呢首曲写得真系唔错，所以嗰个喺我哋喺2010年喺我哋五行乐团喺星汇音乐厅举行咗我哋嘅第一场个五行乐团嘅音乐会上边，广州电视台嗰个主持嗰度讲，佢话听讲你呢首曲。赚咗好多女人嘅眼泪，系咪？问邓伟彪，邓伟彪问我，我应该系，应该我已经见过，一吹我喺演奏当中咧，有啲人听到
0: 流眼泪，
1: 即系感动咗佢，所以觉得呢首曲就系写得比较成功。当然我系演奏，我系觉得系比较满意呢首曲。
0: 咁谭教授，你喺演奏呢一曲嘅时候咧，当你投入其中嘅时候，会唔会都会有冇一啲曾经真系落过泪咁嘅经历啊？
1: 我演奏呢首就冇流过泪。
0: 嗯，
1: 以前咧喺1974年，即系我做学生嗰时，当时演奏一首《老工人讲的故事》，我就真系流咗泪。因为呢首曲就写咩？写解放前呢种情形。解放前，因为工人又好，农民又好，饥寒交迫，就系食冇得食啊，衫好冻。摸着，特别喺北方，所以我一边吹一边谂到呢啲嘢，我自己都真系会流咗眼泪，都有嘅。
0: 嗯，
1: 方面我哋即系比较投入咧，就演奏乐器，演奏呢首曲，演奏一首曲咧，我认为如果系你想打动人哋，你自己如果冇打动自己，你唔够投入，你自己冇感情落去，肯定打动唔到观听众嘅，呢个系好重要。一个演奏家就必。应该是具备这种演奏的手法的。
0: 正所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谭教授演奏的这些乐曲那么吸引人，催人泪下，我们可以想象为了音乐你所付出的努力的。其实我很好奇，谭教授你在台上演奏的时候，台下听众的反应会不会都是影响到你在台上的发挥的呢？
1: 观众应该是他在下面很安静，我的演奏的时候特别 有些场面很安静，很安静就说明观众很喜欢你演奏，很喜欢吹你的曲，当然这个是互相感染的，我觉得是互相感染，我感染了他，他又感染了我，所以这样演奏更加成功，我觉得。
0: 那
1: 这些功夫呢，我觉得我是在上海的学习分开的，当时上海冬天是0度，我基本日日朝头早6点钟之前我就起身，未食早餐前我就喺室外去练呢个基本功，所以有今日嘅呢种成就咧，我觉得我喺上海咁努力去翻去，所以我平时教育学生，我都用呢例子去教育，因为而家学生咧比较唔知道系将来要做乜嘢，而家做乜嘢佢哋唔知，所以我哋经常系啊。是啊，反正过一日算一日，咁样我就经常都用好多例子，包括其他老师嘅例子去教育学生。

0: 啊，能够你既然学咗呢样嘢，一定要学好啊，学啲深啲，你就可以将来你毕业出去，你就可以响咚咚咁话我哋声乐音乐院某某教授嘅学生。如果唔系咁样就啊，你就如果出去吹得好曳，或者演奏都好差，我谂佢都唔敢佢先去学生。
1: 咁的确噶，其实喺听谭教授演奏嘅过程当中咧，作为观众咧，真系会深深咁被谭教授嗰种演奏嘅投入啦所感染啦。而家目前嘅发展现状系点样嘅咧？
0: 广东音乐咧就系喺讲白话嘅地方就系广府音乐，有广播嘅地方就有广音乐噶啦。而家喺美国、加拿大嗰度都有好多华人都演奏广音乐。因为好多我哋呢度出去嘅，我哋校都好多嘅毕业生都出咗美国啊、加拿大佢哋一带啊，去包括澳洲啊，佢哋都组成一定嘅广音乐小组去奏广音乐。因为咧有一句话咁讲，有华人嘅地方就有广音乐，呢句话确实真系言之有理。
1: 咁需唔需要存在一个培养听众市场呢个问题呢？因为而家咧，始终呢啲咁高雅嘅艺术咧，可能唔系普罗大众普遍接受嘅，可能系一部分嘅层次嘅人先至会中意嘅。咁要唔要慢慢培养听众咧？存唔存在呢个问题咧？
0: 呢个啱嘅。有时候作为我哋个学校，或者系省市嘅文艺团体，佢都有做啲普及工作，专门送戏上门。包括去学校嗰度普及啊，演出广音乐啊，从细培养，等佢能够对呢个音乐广音乐有一种直观嘅感觉，去慢慢去有呢种感受，以后佢哋了解以后，佢慢慢会起码佢中意听，我觉得就比较好啦。中意听，慢慢培养到佢中意学，传承就比较成功啦。我觉得应该咁啊。
1: 感谢谭教授接受我哋嘅专访，非常之多谢你，谭教授。
0: 多谢听众。
1: 揀嚟一曲由谭炎健教授竹笛独奏嘅名为《妆台秋思》呢一曲嘅选段，要送俾各位。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好希望，好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票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0: 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2: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
3: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2: 定系呢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系呢一首。
5: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2: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6: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2: 每日晚上喺呢度揾到属于你嘅嗰首歌，千千阙歌。

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今晚星闪闪。

各位朋友晚上好，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盈。这一代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是谭其川，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节目开始，我们听到有来自黎明演唱的《阳光》。今期节目我们将会同大家在两个钟头的时间里面分享黎明的两张专辑，其中第一部分我们要分享的是《哪有一天不想你》珍藏版专辑。这一张专辑是黎明在1995年发行的，一共收录了成22首歌那么多的。而第一首《阳光》就是香港电视剧《阿 Sir 早晨》的主题曲来的，最早收录在就是《情缘》新曲加精选当中。好了，我们听听第二首歌，这首歌叫做《情缘》。

演到今天的你，仍像昨日漂亮，柔情望对方。

啱啱听到嘅呢一首歌《哪有一天不想你》，系由林慕德咧就系作曲同埋编曲，向雪怀填词，黎明演唱嘅歌曲嚟噶，收录喺1994年7月发行嘅专辑《天地情缘》当中。呢一首歌咧亦都登上多个音乐流行榜嘅冠军宝座，以及获得多个奖项噶，令到黎明嘅音乐事业咧就更上一层楼。同时都为广告歌曲年代揭开了序幕。因为

一首歌的反响极佳，所以之后才推出了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一张专辑《哪有一天不想你》的珍藏版。好了，听听下一首歌了，这首歌叫做《最后的恋爱》。

为何没法向你说出一句半句，在内心仿要放弃。明明是爱你，暗中想你，情人眼泪最未那出影坏，唯求让我永远每一天去细看。

多谢你继续锁定我哋嘅频道，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一度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谭其川，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啱啱听到嘅呢一首歌《爱情影画戏》，亦都系专辑咧，就系《梦幻古堡》嘅歌曲嚟噶，1993年发行。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呢一首歌叫做《深爱》。

啱啱听到嘅呢首歌《夏日烧着了》系一首咧就系、是、粤语男歌嚟噶，其实系改编自一首咧就系、是、日语嘅流行曲噶，由唐奕聪咧就重新编曲啦，刘卓辉填词啊，咁啊亦都最早收录于黎明嘅粤语专辑咧就是《夏日倾情》当中噶，混音版本咧就收录喺啊黎明嘅迷你专辑《夏日烧着了》里边，两张专辑同样都系喺93年咧就是、首次发行噶。好啦，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呢一首歌叫做《夏日倾情》。

啱啱听到呢一首歌叫做《我的情人》啊，由香雪怀作词，小松作曲噶，收录喺《夏日倾情》当中，发行于1993年。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呢一首歌叫做《呀咿》。

啱听到嘅呢一首歌，相信大家亦都会好熟悉啊，就系《火舞艳阳》啊，属于一首咧就原创歌曲嚟噶，由日本宝丽金唱片公司旗下嘅乐队咧就 Nonstop 创作。咁啊，歌曲咧就系可以话系音乐短片啦，喺日本东京街头以及咧就录音室咧就取景拍摄啊。咁呢一首歌咧，亦都系黎明咧首次演绎啦，同落雨路有关嘅一个歌曲噶。《火舞艳阳》最早亦都系收录喺同名专辑《火舞艳阳》当中嘅。好啦，听听下一首歌，呢首歌叫做《送你一瓣的雪花》，由古倩敏就系作词噶，由黎明演唱。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今晚今晚星闪闪，

多謝你繼續鎖定我哋嘅頻道，千千阙歌有你共鳴，與你和營。呢一度係大灣區之星同埋香港之星都會播出嘅音樂節目《千千阙歌》，我係主持人譚其川。歡迎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聽更加多精彩內容。啱啱聽到嘅呢一首歌叫做《夜搖搖》，發行於1994年。再嚟聽聽下一首歌，呢一首歌叫做《如果》。

早知道必须把他给的感情都归还，何必在心底小心收藏。早知道

啱啱听到呢一首歌叫做《伴你同行》，收录喺《火舞艳阳》专辑当中嘅。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一添情深，一点情感》。

啱啱听到呢一首歌叫做《别再流泪》，系黎明演唱嘅一首歌曲啦。最早发行于咧就系1994年1月份嘅，收录喺专辑《火舞艳阳》里边嘅。下一首歌《草芥子》。

多謝你繼續鎖定我哋嘅頻道，千千闕歌有你共鳴，與你和應。呢一代大灣區之星同香港之星都會播出嘅音樂節目《千千闕歌》，我係譚其川，亦都歡迎大家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户端，搜索《千千闕歌》，收聽更加多精彩內容。啱啱收聽到嘅呢一首歌叫做《天使的誘惑》啊，由劉卓輝咧就作詞噶，咁啊發行於咧就係1994年嘅專輯《火舞艷陽》當中。下一首歌亦都是《哪有一天不想你》珍藏版专辑的最后一首歌了，这首歌叫做《我没有爱错》，一起听听。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了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今晚今晚星闪闪。

啱啱听到呢一首歌叫做《烟火》啊，咁其实《烟火》啦，亦都系咧就系黎明啊，佢嘅一个咧就系歌曲嘅精选专辑嚟噶。呢一张专辑咧收录咗成32首歌咁多嘅，咁当然咧有新曲同埋咧有精选嘅，新歌就有4首啦，咁而咧其他大部分咧都系一啲咧就经典歌啊。咁而《烟火》当然就系主打歌啦，由黎明同埋任贤齐咧就合唱嘅。冇错，我哋要分享嘅第二张专辑就系呢一张专辑《烟火》啦。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呢一首歌叫做《情归于尽》，由歪文填词，由咧就雷仲德咧就作曲嘅。

多谢你继续锁定我哋嘅频道，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一度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谭其川，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嗱，啱啱听到呢一首《愿你今夜别离去》啦，系香港 TVB 电视剧《远镇侠》嘅主题曲嚟噶。咁当然啦，喺《烟火》专辑里边收录嘅版本啦，系经过咗重新编曲嘅。你又中意边一只版本多啲咧？吓，好啦。两个钟头的音乐时光亦都是时候要送上最后一首歌了，带来有这首《日光苏醒时》，由黄仲海呢就作词，陈台正呢就作曲。当然最后亦都提醒大家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我们听日再见，拜拜。

各位听众朋友，大湾区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凌晨两点到四点五十五分，我哋将为你转播香港之声嘅节目。大湾区之声将于清晨四点五十五分开始播音。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
3: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2: 定系呢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系呢一首。
5: 好歹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2: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6: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2: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今晚今晚星闪闪。

各位朋友晚上好，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这一代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是谭其川，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后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节目开始，我们听到有来自黎明演唱的《阳光》。今期节目我们将会同大家在两个钟头的时间里面分享黎明的两张专辑，其中第一部分我们要分享的是《哪有一天不想你》珍藏版专辑。这一张专辑是黎明在1995年发行的，一共收录了成22首歌那么多的。而第一首《阳光》就是香港电视剧《阿 Sir 早晨》的主题曲来的，最早收录在就是《情缘》新曲加精选当中。好了，我们听听第二首歌，这首歌叫做《情缘》。

啱啱听到嘅呢一首歌《哪有一天不想你》，系由林慕德咧就系作曲同埋编曲，向雪怀填词，黎明演唱嘅歌曲嚟噶。收录喺1994年7月发行嘅专辑《天地情缘》当中。呢一首歌咧，亦都登上多个音乐流行榜嘅冠军宝座，以及获得多个奖项噶，令到黎明嘅音乐事业咧就更上一层楼。同时亦都为广告歌曲年代啦揭开咗序幕噶。因为呢一首歌嘅反响极佳啦，所以之后先至推出咗我哋今日分享嘅呢一张专辑《哪有一天不想你》嘅珍藏版。好啦，听听下一首歌啦，呢一首歌叫做《最后的恋爱》。

啱啱听到嘅呢首歌《夏日烧着了》系一首咧就系、是、粤语男歌嚟噶，其实系改编自一首咧就是、日语嘅流行曲噶，由唐奕聪咧就重新编曲啦，刘卓辉填词啊，咁啊亦都最早收录于黎明嘅粤语专辑咧就是《夏日倾情》当中噶，混音版本咧就收录喺啊黎明嘅迷你专辑《夏日烧着了》里边，两张专辑同样都系喺93年咧就是、首次发行噶。好啦，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呢一首歌叫做《夏日倾情》。

啱啱听到呢一首歌叫做《我的情人》啊，由香雪怀作词，小松作曲噶，收录喺《夏日倾情》当中，发行于1993年。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呢一首歌叫做《呀咿呀咿呀》。

啱啱听到嘅呢一首歌，相信大家亦都会好熟悉啊，就系《火舞艳阳》啊，属于一首咧就原创歌曲嚟噶，由日本宝丽金唱片公司旗下嘅乐队咧就 Nonstop 创作。咁啊，歌曲咧就系可以话系音乐短片啦，喺日本东京街头以及咧就录音室咧就取景拍摄啊。咁呢一首歌咧，亦都系黎明咧首次演绎啦，同落雨路有关嘅一个歌曲噶。火舞艳阳最早亦都系收录喺同名专辑《火舞艳阳》当中嘅。好啦，听听下一首歌，呢首歌叫做《送你一瓣的雪花》，由古倩敏就系作词噶，由黎明演唱。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可能是这一首
1: 好待来事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2: 欢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今晚星闪闪。

多謝你繼續鎖定我哋嘅頻道，千千闕歌有你共鳴，與你和營。呢一度係大灣區之星同埋香港之星都會播出嘅音樂節目《千千闕歌》，我係主持人譚其川。歡迎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户端，搜索《千千闕歌》，收聽更加多精彩內容。啱啱聽到嘅呢一首歌叫做《夜搖搖》，發行於1994年。再嚟聽聽下一首歌，呢一首歌叫做《如果》。

啱啱听到呢一首歌叫做《伴你同行》，收录喺《火舞艳阳》专辑当中嘅。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一添情深，一点情感》。

啱啱听到呢一首歌叫做《别再流泪》，系黎明演唱嘅一首歌曲啦。最早发行于咧就系1994年1月份嘅，收录喺专辑《火舞艳阳》里边嘅。下一首歌《草芥子》。

多謝你繼續鎖定我哋嘅頻道，千千闕歌有你共鳴，與你和應。呢一代大灣區之星同香港之星都會播出嘅音樂節目《千千闕歌》，我係譚其川，亦都歡迎大家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户端，搜索《千千闕歌》，收聽更加多精彩內容。啱啱收聽到嘅呢首歌叫做《天使的誘惑》，由劉卓輝咧就作詞噶，咁啊發行於咧就係1994年嘅專輯《火舞艷陽》當中。下一首歌亦都系《哪有一天不想你》珍藏版专辑嘅最后一首歌啦，呢一首歌叫做《我没有爱错》，一齐听听。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歹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啱啱听到呢一首歌叫做《烟火》啊，咁其实《烟火》啦，亦都系咧就系黎明啊佢嘅一个咧就系歌曲嘅精选专辑嚟噶。呢一张专辑咧收录咗成32首歌咁多嘅，咁当然咧有新曲同埋咧有精选嘅，新歌就有4首啦，咁而咧其他大部分咧都系一啲咧就经典歌啊。咁而《烟火》当然就系主打歌啦，由黎明同埋任贤齐咧就合唱嘅。冇错，我哋要分享嘅第二张专辑就系呢一张专辑《烟火》啦。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呢一首歌叫做《情归于尽》，由歪文填词，由咧就雷仲德咧就作曲嘅。

多谢你继续锁定我哋嘅频道，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一度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谭其川。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嗱，啱啱听到呢一首《愿你今夜别离去》啦，系香港 TVB 电视剧《袁振合》嘅主题曲嚟噶。咁当然啦，喺《烟火》专辑里面收录嘅版本啦，系经过咗重新编曲嘅。你又中意边一只版本多啲咧？吓，好啦，两个钟头嘅音乐时光，亦都系时候要送上最后一首歌啦。带嚟有呢一首《日光苏醒时》，由黄仲海咧就系、作词，陈台正咧就作曲。咁当然最后亦都提醒大家，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2: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3: 这里是流行乐歌。

开场歌曲听到的是来自张颜齐的《剑气》。张颜齐当年的说唱经历和一直坚持的音乐信仰，在这首歌当中实现了灵魂共舞。音乐人相信手中的这一把以阅历和实力铸就的剑，终能斩破一切的阻碍，直达梦想的终点。精选潮流儿歌，荟萃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嘅听友，大家好，我系泽峰，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呢、这个时段同你分享到嘅音乐主题系旋律悦耳嘅流行曲，跟住嚟为你送出刘若英演唱嘅《夜晚的光明》。你会听到当中有好多反复由高音转为低音的转折，就好似阳光铺陈一样。刘若英和制作人陈建奇形容这首歌是音乐和光影的结合，充满了艺术性。一起来欣赏。

听到嘅系嚟自文慧如演唱嘅《还原》。喺我哋嘅生命当中，唔系所有嘅事情都可以被还原。当然，我哋好希望有时候一切都可以翻转头，从零重启，等自己嘅心灵翻到一个初始嘅状态。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我歌单，呢、这个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旋律悦耳嘅流行曲，欢迎你嘅持续锁定收听。下面为你送出嘅系由谭咏麟同埋陈慧娴演唱嘅一首《活得潇洒》，亦都希望听众朋友能够好似呢一首歌唱嘅一样，要努力活得潇洒一啲。

听到的是一首来自苏醒的《更远的地方》，歌词表达的是我们变了，但我们也没变，我们还是我们，但是内心变得越来越柔软，意志亦都变得越来越坚强。即将为你送出的是《正好我在，刚好你来》，一首好好听的情歌作品。这首歌曲唱的是在感情世界当中，草木有本心，亦盼美人节。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许上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刚才同你分享到的是来自王源的演唱《烛光》，穿越风雨泥泞，追寻信仰之光，一句句字正腔圆，一字字激情满怀，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泽峰，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个时段同你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旋律悦耳的流行曲，而跟着来听到的是刘宇宁演唱的一首《灵魂寂》，歌词勾勒出歌中人怀抱雄鹤之志，但是总是遭遇现实阻碍的唏嘘。刘宇宁在演唱当中加入戏腔的元素，磁性的嗓音和独特戏腔完美融合，一起来欣赏。

0: 听到的是来自那英的演唱守候，那英仍然只是安静地唱，没有花哨的编曲和复杂的程式，但是每一个歌词的发音，每一个音符的演绎，都能够带给歌迷巨大的享受。
1: 今日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定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神奇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呢、这个时段同你分享音乐主题《旋律如耳》嘅流行曲，欢迎你持续锁定收听。跟住落嚟嘅时间，同你分享到嚟自徐佳莹演唱嘅《准明星》歌曲嘅编曲中，复古嘅舞曲搭配融合都市流行嘅风格，令到东西方元素结合，碰撞出全新嘅音乐效果。一齐嚟欣赏。

听到嘅呢一首郁可唯带嚟嘅《生活很美》，睇落简单，其实深沉嘅歌词同埋旋律，将我哋拼尽全力同生活扭颈，最终又学识接纳唔完美嘅心路历程，诠释得淋漓尽致。跟住嚟为你送出嘅系吴莫愁嘅歌曲。

曲《莫愁》，极具特色的吴氏唱腔，成熟的演唱技巧，以丰富的情感表达演绎了一首震撼人心的歌曲，一起来听听。

0: 流湾区，一流生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2: 大湾区之声，
3: 台湾区之声，
4: 大湾区之声，
5: 大湾区之声，
0: 大湾。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2: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3: Morning Bay Area。
0: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4: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5: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6: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7: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8: 而家我听探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7: 探世界，
5: 探世界。
1: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
2: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9: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0: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9: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1: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9: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9: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13: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0: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0: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14: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15: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16: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5: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14: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17: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8: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1: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2: 听多啲，识多啲。
19: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20: 天阴两天清，四海降蝶阴。
19: 咱家己人的责任，
2: 天爱蝶阴。
21: 从故乡到他乡，西海为客。
0: 从泰山到滨海，西海为家，
2: 西海客家。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5: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6: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5: 可能系呢一首。
7: 好在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5: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8: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
5: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9: 立足大湾区。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嚟，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大湾区之声，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开场听到嘅呢一首《推开世界的门》，由杨乃文嘅演唱，以温柔克制嘅叙事拆解成长入边嘅敏感、遗憾同埋自我拉扯，话俾听众不必强求完美，接纳内心柔软与过往嘅伤痕，先系和解嘅开始。杨乃文清冷疏离又饱含温度嘅声线，搭配简约舒缓嘅编曲，褪去对抗与偏执，引导听众放低外界评判，坦然拥抱完整不完美嘅自己。大家好，我是泽峰，每个清晨用好音乐叫醒你的耳仔，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醒神好音乐。今天的音乐主题是接纳自我，下面为你送出由李健演唱的《风吹麦浪》。

嘅情绪比作系晴雨交替嘅天气，喜怒哀乐都系自身不可分割嘅一部分，不必压抑低落，只强迫自己保持乐观。汪苏泷柔和细腻嘅唱腔搭配轻快舒缓嘅编曲，温柔治愈，传递接纳所有情绪、包容自身多面性格同真实嘅自己和平共处嘅内核。下面为你送出郁可唯带来嘅《去有风的地方》。

听到的这首由张杰演唱的《千万次想象》，歌曲道尽人们总在想象完美的自己，却忽略了当下真实无恙的内耗困境。张杰兼具温柔和力量的唱腔，搭配层次递进的编曲，慢慢解开内心枷锁，引导听众放低对于完美的执念，接纳自身所有的不完美，认可独一无二真实鲜活的自我。继续为你送上好歌，下面是由张韶涵演唱的《破茧》。

听到的这一首由颜人中带来的《慢慢》，旋律温柔平缓，歌词诉说与自我和解本身就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必急于改变，不必苛责自己。而颜人中自带烟火气的细腻声线，搭配轻柔抒情编曲，消解急于求成的焦虑，传递循序渐进、接纳自身优缺点、包容所有过往和不足的松弛心态。下面来聆听周杰伦演唱的《我是如此相信》。

听到嘅呢一首《想自由》由黄安宇嘅演唱，歌词诉说被外界眼光束缚、压抑真实喜好嘅窒息感。黄安宇干净少年感声线搭配清淡嘅编曲，唱出渴望挣脱框架。

建立真实喜好，唔再迎合他人，忠于自我本心嘅诉求。下面同你分享到嘅系由周兴哲演唱嘅《永不失联的爱》。

听到的这一首《永不失联的爱》由周兴哲的演唱，温柔抒情的旋律当中收埋住长久治愈的心境。人这一世最长久的陪伴就是自己，无论失意彷徨都不应该跟自己断联。周兴哲细腻温润的叙事唱腔搭配轻柔的弦乐，劝勉听众永远善待内心，接纳所有失意时刻，始终与自我温柔相拥。好啦，睇睇时间，最后为你送出由阿 Jam 邓紫棋演唱的《天空没有极限》，亦都用你一首歌。

0: 功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本期嘅韵味岭南节目，我是本期嘅节目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在听节目的同时呢，都欢迎大家呢用手机来下载云听客户端。除了可以实时收听广播节目之外，也可以收听更加多精彩的音频内容。在节目开始之前，会同大家预告下本期节目当中将会听到的内容。首先在第一 part 湾区文化地图会同大家来分享古词乞巧全非遗，巾帼聚力话共志。2026广州黄埔乞巧文化交流活动启动。另外在湾区建筑好好睇咧，会同大家嚟分享中城当铺，又称为啦陆丰当楼，位于佛山市禅城区陆丰大街，是佛山现存嘅规模最大嘅当楼。咁稍后咧会跟随录音一齐了解一下啦中城当铺嘅建筑故事。今期嘅歌声里的诗咧，会同大家嚟分享一首咧古诗词改编嘅歌曲。咁当千年嘅诗句遇上现代旋律，当岭南嘅韵律咧就碰撞先秦嘅风雅。会绽放出点样嘅文化火花呢？今日我哋就嚟了解一下啦，解锁音乐人黄志毅嘅粤语作品《关雎》。呢首歌曲咧系改编自咧《诗经》开篇嘅歌曲，藏住传统与现代人嘅动人对话。咁啊，最后 part 嘅岭南处处有段古会同大家继续嚟播出粤语讲古《成吉思汗》，由李佩聪播讲，今日将会播出第七集。好啦，咁下边咧先去片花，翻嚟之后咧正式嚟到我哋第一 part 湾区文化地图。
5: 湾区文化地图
4: 嚟到湾区文化地图啦，今日会同大家嚟分享啦，早前咧乞巧文化节嘅一个活动啊。嗱，农历七月初七啦，七夕乞巧啦，古韵传情。咁日前咧8月19日啦，2026广州黄埔乞巧文化交流活动暨第三届红山红心连心惜苦嘉年华喺广州市黄埔区红山街道沙浦历史文化街区隆重启幕。古词幻彩，文脉流淌，一场融合非遗传承、数字文创、伦理共治的民族盛会，让千年乞巧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勃勃生机。古词堂里面巧手全身，佳作云集，绸缎、果壳、谷粒、彩线，是一代代的黄埔巧者的指尖流转，化作栩栩如生的花鸟人物、民族致敬、传统的摆七粮、非遗技艺是经验全场。咁喺众多作品当中啦，贵师婆婆一家三代人接力传承乞巧手工技艺嘅故事，成为本次活动当中啦一段温暖嘅底色。下边嚟听听啦，三代同堂嘅巧者嘅采访录音啊，
6: 都好开心。我哋沙埔村啲师傅个个都好开心，好幸福嘅。一听见话系乞巧节到啦，就个个都参与噶啦。咁今年咧，我就带埋个孙女去做下啲简单嘅手工，听佢开始慢慢习惯，一路传承落去咯。就是咁樣啦。
7: 我見後面好多手工啊，係咪有一部分都係你同你孫女一齊參與
6: 做？我其中做一啲啫，大部分都係其他巧者做多嘅，因為我即係一其中嘅一部分嚟啫，係其中參與嘅啫。其他嗰啲咧好多都係啲以前好老啲老長輩又做啊，啲嬸母嗰啲做得好靚，我自己就麻麻地啫。
7: 但係你係呢個傳承方面咧起到好重要作用啊！從呢個老長輩當中咧，到你再到孫女，呢個係旁邊都係你女女係嘛？
6: 呢個係我新抱。
7: 我新抱。
6: 係啊。

0: 就叫埋佢一齊嚟參與咯。因為佢工作比較忙啊嘛，就自在參與先，全神落去先啦。
1: 咁啊，小朋友啊，小朋友，你而家係對於做呢個黑巧節嘅手工已經有一啲嘅經驗噶啦，係咪啊？
2: 嗯。
1: 你而家幾歲啊？
2: 9岁。
1: 9岁。你那有哪些作品是你做的？
2: 花的那些花环。
1: 花环能指一下给大家看是哪一个吗？哦，那些花环。
0: 白色那个没？啲白色嗰啲就开始学最基础嘅，做嗰、那个呢、这个板嗰个框啊，嗰啲咁佢做好之后就其他考者就齐齐将呢啲呢个花嚟完成啦。最简单嘅就系佢哋啱啱开始学嘅去做咯。
1: 哦，做这个难不难啊？学多久？
2: 一天。
1: 一天就会了，哇！那做一个作品要需要多长时间？
2: 大概1分钟就可以做一个。
0: 第一个就等于增长见识，第二个就咁高兴系嘛，齐齐参与好开心噶嘛，系咪啊？
1: 参加这个活动你开心吗？哦，你点解会考虑会带个女女同奶奶啦，系嘛？
0: 系啊系啊系啊！
1: 一齐嚟参加呢一个七夕诞嘅呢个文化活动咧？
3: 哦，因为呢个咧七夕节咧系一年一度嘅，好难得嘅。即系咧大家一齐做花咧，即系体验到我哋三宝村咧，各个新抱都一齐团结，好幸福嘅一个咁嘅节日嚟嘅，所以我都好积极参加嘅。
1: 三代同堂参加活动
3: 啊！系啊系啊！
1: 一齐参活动有咩感想啊？
3: 即系三宝村越嚟越好咯，就大家一齐团结咁样咯，比较好咯。
1: 你有冇参与去制作呢啲手工啊？
3: 都有少少噶，以前都会做噶，啲手工花嘅都会简单，都会识做啲。
1: 有冇教女女做咁啊？
3: 都有，但系主要都系奶奶教得比较多。
4: 从老一辈嘅坚守匠心到新抱嘅理念嘅接续守护啦，再到孙女岑静薇嘅少年接棒，一门三代匠心相传，数十年深耕黑巧手工创作，坚守传统技艺嘅精髓，复刻经典民族作品，让岭南黑巧文脉咧就喺家族当中生生不息，亦都让到现场嘅观众啦亲切感受到咗非遗传承嘅温度与力量。除了三代传承的匠心佳作，红山街道双沙社区巧婆婆吴美容牵头创作的黑巧作品八路军也是格外亮眼，以指尖技艺追忆红色岁月，致敬革命先辈。他讲到话，他制作八路军这个作品是为了纪念当年在沙浦村抗战的八路军，他们为国家出过力流过血，代表全村人们记住他们。古词之外，烟火与古韵交融，现场众的巧者婆婆齐聚一堂，还还原了岭南七夕传统的民族，亲手制作时令特色美食艾糍，清洗艾糍油搓面团，包馅塑形，行云流水的手艺尽显民族底蕴。听听现场热闹的声音。
1: 你好啊，你好啊，想问下你哋喺度做紧乜嘢啊？
5: 艾团啊！
1: 讲解一下点解喺呢个时节要包呢个艾团嘅咩嘢？一个文化，一个渊源喺里边啊！
5: 七姐嘅诞辰，今日我哋沙埔嘅同群姐妹一齐喺度做艾团，开开心心，请大家一齐，大家啲村民一齐喺度食团，又请埋啲弟弟两度啊，一齐开开心心咁再埋一齐聚餐
1: 啊！可唔可以介紹下呢個艾糍裏邊咧有啲咩嘢餡料，同埋咧佢大概係點樣整嘅？
5: 有嗰啲蘿蔔乾啦、臘肉啦、蝦米啦、魚翅啦、花生啦，冚唪唥炒好曬啲餡係熟料嘅，就冚唪唥大家圍住個台，大家開開心心咁做，爭好就大家請你哋大家一齊食，開開心心，大家都食個個都身體健康，長夫長壽，個個都合家人等，個個都身體健康。是不是啊？小朋友的读书就聪明能力啦，大家那些村民啊，就个个都齐齐整整，个个都开开心心咁啦。
1: 我见到咧，嗱，呢个围住喺度做呢个艾糍嘅，全部都系靓女嚟嘅喎，点解？全部都系女仔喺度。
5: 我哋学嘅，
1: 系，全部都系，有冇咩讲究噶？
6: 七姐诞啊！
7: 七姐诞啊！
8: 七姐诞啊！
9: 系啦，七姐诞啊！
1: 即系可唔可以讲话你其实全部都系考者嚟噶？
4: 香气四日的艾糍，热闹温馨的气氛勾勒出最地道的岭南七夕图景。兴致盎然的巧姐婆婆还现场即兴唱了一段粤曲小调，婉转悠扬，韵味十足，令到整场的黑巧盛会增添了浓浓的本土烟火气息。
5: 先做得阵阵可巧，银河天上

0: 和郎亲妹就来相会，能你七姐就配有和郎，吹得起咗就梅枝上，荷塘北水就起下鸳鸯，牛和郎亲妹就来相会。
1: 呢次活动最大的创新亮点是传统非遗与数字科技的跨界碰撞。活动启动仪式上面，本土原创乞巧主题作品《华风》以及同名的 AI 短片正式首发，成为全场的焦点。这部的短片由黄埔区文联倾力打造，以及数字艺黄埔品牌理念，将黄埔古遗传、本土传说、乞巧非遗与 AI 影像技术深度融合，以电影级的镜头语言讲述本土故事，实现了民间文学、非遗手工、数字科技三大领域的创新融合。
2: 阿远，阿远。
1: 现场我哋都采访到咗啦该短片嘅导演谭瑞臣谭导，咪听听啦佢系分享呢部短片嘅创作心得啊！
3: 我叫谭瑞臣，咁咧我就系一个电影导演嚟嘅，咁今次就有机会同啊黄埔区嘅文联合作，咁都比较即系有意义啊！我觉得非常有意义嘅。啊，咁嘅即系我哋今次咧就希望以一个 AI 嘅注入嘅形式，即系新科技同传统文化嘅一个碰撞。咁我哋又希望以一條短片嘅形式嚟，即係宣揚我哋自己嘅七巧嘅傳統文化啊！咁令大家嗰啲後生嘅可以更加容易接受啲。
4: 個故事大概係講嘅點樣？
3: 故事咁我
4: 介紹下，
3: 即係其實就係喺嗰個華峰山咧，嗰個千年傳說就有一個白虎俾鎮住咗。咁咧，咁嗰一千年咧就破咗個咒就出咗嚟。咁就呢個時候咧，所以佢哋主角團咧就要去拯救呢個華峰片區啦，華峰地區啦，係啦。咁後邊嘅故事我就唔講咁多，後邊就比較精彩嘅，因為人物就比較多，而家暫時出場得四個，係。
4: 裏邊係承載咗一個點樣嘅同黑文化節啊、七夕節啊呢個相關嘅故事咧？
3: 首先咧係嗰個入邊個女仔咧，佢係一個巧者嚟嘅。咁咧佢嘅手工藝咧，我哋就想以一個中國魔法嘅形式去呈現嘅，就令到啲觀眾覺得哇，原來嗰啲真係可以編織嘢嘅喎。咁我哋中國人啲心靈手巧嗰啲嘢，全部表現喺入邊噶嘛。係，我又以呢種形式去體現咯。
4: 嗱，你依種新嘅科技咧 ，AI 即係而家最前沿嘅咁嘅智能科技啦，結合中國啲傳統文化同埋啲非遺文化，呢個結合你覺得對於喺推廣上或者喺未來嘅文化傳承上有啲咩嘢作用？
3: 咁其實AI 喺而家嚟講咧，佢係的而且確係令到更加傳統文化俾人睇到。咁但係我哋如果淨係睇到嘅話咧，可能只係表面上嘅一個點講，一個視覺衝擊咯，即係視覺奇觀。咁我哋更加需要多嘅係理解呢個傳統文化背後嘅深刻嘅含義係咩？咁我哋除咗做呢、這個即係呢個短片咧，咁我哋希望係體現嘅就係人與人之間嘅嗰個愛啦，同埋團結啦，同埋嗰啲美好嘅嘢點去對抗邪惡。我覺得係將傳統文化係融合喺嗰個我哋而家嘅生活嘅語境入面咯。
1: 華峰嘅編劇廣州市黃埔區作家協會副主席啦邊塞介紹話啦，短片將分別咧就多集咧嚟持續創作啦，全程咧融入黃埔本土嘅實景，以長效化、數字化嘅傳播方式啦，拓闊乞巧文化傳播嘅邊界，助力黃埔文旅出圈啦，講好本土嘅文化故事。咁對於本屆乞巧文化節嘅創新升級，黃埔區民間文藝家協會副主席、黃埔區文協乞巧分會會長陳秋敏亦都俾出咗一個專業嘅解讀。
5: 我哋今年嘅活動主題係巧手傳非遺，乞巧換新顏，喺用從 AI 嘅角度去解讀呢個乞巧文化嘅創新嘅乞巧文化，提升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傳承嘅水平，同埋培育傳承體現嘅新場景，去推動呢個科技賦能非遺保護傳承。同時係吸引一啲年輕人去參與呢個乞巧文化嘅傳承，就係吸引年輕人嘛，係嘛？而家因為擺七糧嘅基本上都已經係老年化啦，咁所以我哋要 換新顏，用一種新嘅從一個新嘅角度去吸引多啲嘅年輕人嚟參與。
4: 年輕人嚟到呢個攤位，見到呢啲精美嘅一個考試嘅作品啊，同埋見到呢一個短片啊，佢哋嘅俾到你哋嘅回應係點樣？有咩嘢聽得到覺得好感動嘅一個？
5: 係啊，佢哋都哇好靚啊咁樣咯。對嗱，我哋咧就有傳統嘅作品，有創新嘅作品嘛。比如呢啲嘅作品就係傳統嘅手工藝，五娘雜谷做嘅。呢後邊呢啲作品咧就係創新嘅作品，用我哋而家現代嘅材料做。
4: 傳統嘅作品你可唔可以攞一個簡單同
5: 埋？可以，特別難度最高呢、這個係芝麻黏鐵成嘅花。
4: 芝麻。
5: 芝麻對，一粒粒嘅芝麻，黑芝麻、白芝麻黏鐵成嘅花。我哋傳統嘅即係擺出糧咧，佢嘅傳統工藝咧就係用各種嘅材料。去製作花卉嘛，就係、是幸福嘛，向往美好嘅生活嘛。咁我哋以前傳統係冇咩材料嘅，就只能夠係用各種嘅雜糧谷啦、米啦、瓜子殼啦、花生啦呢啲嘢去做啊嘛。咁而家就多咗好多新嘅材料啦。
4: 有冇你嘅作品喺度？喺度。
5: 嗰啲作品，啲作品都係我嘅。我擺出糧都二十幾年。
4: 做一個咁樣嘅作品需要幾多時間啊？
5: 好似一朵呢啲花，要可能要幾個鐘嘅，即係一朵呢個谷嘅花要兩個鐘。
4: 好快咯，已經係。
5: 兩個鐘做一朵花，咁呢啲係唔得嘅。但係而家我嘅眼力係唔可以做到呢啲作品㗎啦。
4: 年輕人有冇傳承到呢啲咁巧手嘅呢啲嘅技藝？
5: 有，啱啱都有兩個係啱做採訪嘅，就兩個年輕人。年輕嘅九零後，真正嘅九零後，佢都已經係參與擺出糧有成十年。因為佢嘅祖輩，佢嘅婆婆就已經係擺咗成四十年嘅七糧，咁佢已經係第三代。
1: 夜幕降臨，古池盛會再添温情，百家宴香氣滿堂，樂動紅山，文聲閃耀，息府文藝演出精彩上演，舞蹈、古箏、戲曲、小品，咁所有節目啦，均由紅山息府咧自編自導自演，巾帼風采，鄰里温情喺古池街巷盡顯綻放啊！從非遺傳承的文化主角啦，到基層治理的中堅力量，本屆息府嘉年華升級賦能，將文化惠民、家風建設、社區治理有機融合，依托紅山紅、心連心呢個品牌機制啦，紅山息府化身民情聯絡員、鄰里調解員、文明宣傳員，以温柔而堅定的他力量啦，激活基層共建共治的新動能啊！咁本次活動咧，亦都同步舉辦咗文學粵響會、黑口文化原卓交流會，七十幾名嘅省市區文藝大咖啦齊聚古池啦，圍繞非遺年輕化傳播、民族文旅融合、文藝賦能、城市建設等課題啦，係深度研討，為黃埔非遺長效發展、本土文化建設輸出新思路、新方案。根據了解，沙埔歷史文化街區咧正全力修繕升級，未來咧將會係活化古池文脈，植入非遺體驗、社區議事、研學消費等多元的功能，打造既有文化厚度又有民生溫度的未來社區的示範樣板。而紅山紅、心連心品牌亦都將會是持續以文化為紐帶，凝聚鄰里的力量，賦能基層治理，讓文化振興的成果惠及更多的群眾。好了，關注完黑口文化節的相關內容，來到我們灣區建築好好看，嚟睇睇啦，忠誠當鋪嘅故事。忠誠當鋪啦，又稱為陸豐當樓，位於佛山市禪城區陸豐大街，係佛山現存規模最大嘅當樓。下面咧就跟隨錄音一齊了解一下啦，忠誠當鋪嘅建築故事。
2: 行雲熱港澳，處處有着數，有玩有食有文化，仲有古仔聽得下。灣區有段古蹟，灣區建築好好睇。
6: 忠诚当铺又被称为陆丰当楼，位于佛山市禅城区陆丰大街，是佛山现存规模最大的当楼。在清末民初时期，佛山地区的典当行业曾经十分兴旺，到1934年佛山地区就有五十几家当铺，在广东省内仅次于广州，被称为五十当铺打擂台。当时的当铺一方面为了安全，另一方面为了储藏物资，会修建碉堡式的储物楼，称为当楼。而忠诚当铺的陆丰当楼正是其中的代表之一。 呢座六峰档楼高七层，楼基用红砂岩砌高约三米，雕楼式砖木结构，顶部是平天台式结构，楼高约三十米，四壁用青砖砌成，长厚达四十六厘米，重圆坚厚，窗棂狭小，设有窗眼式石窗框。因为当时档楼入边存放住好多档物，其中啊不乏贵重物品，经常有外来人偷嘢抢嘢嘅，所以档楼呢就自备枪支、石灰、沙同埋石作为备用武器，攞嚟防盗贼打劫，仲需要聘人看更巡夜。当初修建嘅时候，除咗碉堡式嘅档楼，仲有围墙同小花园自成一体。围墙正面嘅门楼就系档铺嘅门面啦。而家围墙同花园呢已经唔喺度，得翻档楼依然存在。1998年，中城当铺的这座当楼被佛山市政府列为文物保护单位，记录着佛山地区典当行业曾经的辉煌。
1: 好了，以上就是这一 part 湾区文化地图的全部内容，下面听回首歌，来自许嵩的演唱《七夕》。稍作休息，回来之后欢迎你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韵味岭南》。

0: 日中意饮咩茶呢？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戏。
4: 冇浸
5: 噶。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6: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咁拨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咁啊，
7: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8: 唔该晒。
9: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哇，好甜啊！
1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韵味岭南》，你听嘅节目咧系嚟自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都会播出嘅呢档文化节目《韵味岭南》。我系本期嘅节目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嚟到我哋歌声里的诗意。咁本期啦将会分享一首啦古诗改编嘅歌曲。咁当千年嘅诗句遇上现代嘅旋律，当岭南嘅古韵啦碰撞先秦嘅风雅，会绽放点样嘅文化火花呢？今日我哋就嚟解锁音乐人黄志毅嘅粤语作品《关雎》。呢首啦改编自《诗经》开篇嘅歌曲啦，藏住传统与现代人嘅动人对话。
11: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
12: 春眠不觉晓，
11: 每逢佳节倍思亲，
12: 明月几时有？

0: 将美好嘅古诗词融入现代音乐，
1: 等你重新认识古代文学。
0: 歌声里的诗意，
2: 也无风雨也无晴。
3: 嚟到歌声里的诗意，本期呢个环节啦，将同大家分享一首古诗词改编嘅歌曲啦。当千年古诗遇上现代旋律，当岭南音韵碰撞先秦风雅，会绽放出点样嘅文化火花呢？今日我哋嚟解锁音乐人黄志毅嘅粤语作品《关雎》。嗱，呢首改编自《诗经》嘅开篇歌曲啦，藏住传统与现代嘅动人对话。咁故事咧就要从岭南民谣粤语季嘅创新征集活动讲起啦。土生土长嘅广州仔黄志毅啦，带住与生俱来嘅音乐基因啦，参与咗呢次嘅征集。佢嘅母亲系粤剧金桑子倪慧英，父亲系高胡演奏家黄健，自幼浸润喺岭南音乐嘅氛围里面。赴北京发展之后啦，呢份嘅粤语文化情结越发强烈。佢渴望借助作品实现传统题材与个人审美嘅平衡。最终呢首《关雎》成功入选咗十大优胜歌曲啊！选择《诗经》《关雎》咧，并非偶然。黄志毅话啦，呢首诗被孔子评价为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呢种热烈又克制嘅情感，既有文化分量，又能够引发当代共鸣。但将先秦嘅诗句唱成粤语歌，难度远超想象。粤语有九声六调，要适配翻古诗嘅韵律，仲要兼顾有 R&B 曲风嘅流畅性。对于创作嚟讲是极具考验的，要懂得这首歌曲先要回到诗的本身。下面时间就来听听广州音乐人陈辉权为我们用粤语来朗诵《关雎》的原文，一同先感受一下先秦诗歌的古朴韵味。
4: 周南《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芜之。窈窕淑女，钟鼓

0: 子。感谢陈辉权老师的精彩朗诵，字字句句仿佛睇见河舟上和鸣的追究，听见古人辗转反侧的思念。而将这份的古朴诗意转化为现代旋律的黄志毅，对于这首歌曲有着更加细腻的理解。之前我都专访了他，跟着来的时间我们就一同来聆听这一段的录音，走进关雎的创作幕后，有请黄志毅。
1: 嘉宾是来自我们广州本土的唱作編一個人搞掂曬所有嘅，我哋嘅黃子毅，你好啊！
2: 係，大家好，我係音樂人黃子毅。
1: 嗯，係啦。咁其實有咗咁多嘅嘗試之後啦，你亦都有一個其他嘅嘗試，就係改編古詩詞作為流行音樂嘅。你改咗《詩經》當中嗰個好經典嘅一個嘅詩句《關關雎鸠，在河之洲》。系啊，呢个《诗经》当中一个嘅诗词啦。你点谂到当时要用呢个诗词去改编嘅？
2: 我嗰阵其实系揾呢啲诗词揾咗好耐嘅。
1: 嗯，
2: 咁揾到《诗经》嘅时候，我觉得佢系特别适合，因为佢本身都系一首情诗。系啊，咁佢系作为呢个《诗经》开篇嘅第一篇啦，十分之有意义啦。而且我即系都想分享我一个童年趣事啦。我以前初中嘅时候，即系我哋大家都会背文言文噶嘛。咁、文言文对于我自己嚟讲系非常之头痛嘅。
1: 系对于大家嚟讲都系。
2: 咁但系我印象好深就系我背到嗰个《水调歌头》嗰一篇嘅时候咧，我系特别容易背嘅，因为邓丽君有一版《明月几时有》系好听，好全唱度好高。咁、我嗰阵就听首歌，觉得哎呀又好听，跟住又跟住唱，又好舒服。咁、就自然就背识咗呢首嘢啦。
1: 大家都系通过呢首歌嚟背个水调歌头。系啊，
2: 跟住我就觉得啊，咁真系好好。咁如果每一首都有得有一首歌咁喺度唱，咁咪唔使烦咯。咁全部都系唱下歌，咁就识晒背啦。系啊，咁我《诗经》呢度咧，我都即系有呢个小心思喺度。即係如果係話而家嘅我哋嘅學生朋友，我哋嘅小朋友係中意呢首歌嘅，中意粵語嘅，咁佢只要呢首歌成首聽落嚟，係啊，因為我後面就係一定將個《詩經》由頭到尾，
1: 都唱一次，
2: 冇錯冇錯，唱一次，咁佢都可以從中學習到，從中背到呢首詩，係啊，所以我覺得可能都会几有意义吓。
1: 咁我考翻你啦，你而家可唔可以背翻呢个诗句出嚟先？
2: 可以啊，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五味求之。求之不得，五味思服。又再，辗转反侧。参差荇菜，左右。才子要调熟女，钟鼓乐之。
1: 哇，好犀利，好犀利，好犀利！果然系真系唱出嚟咧，系容易啲噶。
2: 系啊，毕竟系自己先。不过呢度好似有少少，
1: 有少少漏，
2: 受时间确实系。
1: 所以嗱，其实翻到呢首歌创作嘅最初啦，跟住用翻古诗词去做重新去创作旋律，其实系有难度，因为本身嗰个粤语词。即系用粤去读咧，就已经有咗旋律喺度噶嘛。
2: 系冇错。
1: 如果再加音乐就会难好多啦。
2: 系咯，所以呢个就系我一开始拣边一首嘅时候，边一首诗词嘅时候最难嘅地方，因为我哋粤语嘅话，你个词出咗嚟，其实基本上你嘅嗰个旋律就走唔甩噶啦嘛，大概就系咁样啦嘛。所以关雎佢一方面就系佢好整齐啦，佢一首诗。四个字咁样，咁而且佢嘅嗰啲音韵嘅上上落落啊，都好优美，所以就诞生咗呢首关雎嘅歌啦。

0: 感謝黃志毅嘅真誠分享。正如佢所講啦，創作嘅時候特意喺《苗條淑女》《君子好逑》呢啲經典之外啦，加入到咗《緣分那可靠天賜》《月老怎眷顧慈兒》啊呢啲嘅現代告白。上千年嘅戀愛有咗當代嘅注解。咁而呢首穿越時空嘅詩詞本身就藏住深厚嘅文化密碼。冠追出自《詩經》《國風》《周南》。是中国现存最早的诗歌总集的开篇之作，创作于先秦时期，原本是民间采集的情歌来的，却因为体现了夫妇之际人道之大伦的伦理观，被古人奉为万福之源。诗里面用到关关雎鸠，喜庆以水鸟和鸣引出男女爱慕，这种借物抒情的手法奠定了中国古典诗歌的创作传统。从愚昧求知的渴望，到辗转反侧的焦灼，再到琴瑟友之的期许，完整勾勒出爱情里面最本真的模样，热烈又不失礼，这个正是他能够流传千年的魅力。王子毅说，他的创作灵感是源自邓丽君演唱苏轼的词作的启蒙，希望让年轻人因好听的歌曲心甘情愿去背诵经典。如今这首《关追》做到了岭南音乐的温润，R&B 的灵动与先秦诗句的厚重完美交融，令到传统文化在歌声里面焕发新生。好了，以上本期的歌声里的诗意就分享到这里，感谢陈辉权老师的朗诵，也都感谢黄志毅的分享。下面先去片花，回来之后会有我们岭南处处有段故。
1: 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王佩瑜。一流湾区，一流生活，畅游湾区，心随声动，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0: 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1: 嚟到岭南处处有段古，咁啊，继续为大家嚟播出啦粤语讲古《成吉思汗》，由李佩聪播讲，今日将会播出啦第七集。
2: 无边豪气，欧亚大陆任我驰骋，一代天骄，亿万生灵由我主宰。他是人类历史上最强的征服者，他是最辽阔帝国的创始人李佩聪，为你细说成吉思汗的传奇一生。
3: 上回我们讲到，铁木真追赶偷马贼，就不单止追回马，而且结识了好朋友博尔术。他的这位好朋友呢，对铁木真心悦诚服的，后来也都成为铁木真座下的四杰之一。随着日子一日一日咁过去，铁木真呢亦都一日一日咁长大，佢嘅能力同声望啊，亦就越嚟越高啦。咁我哋大家都知道啊，草原上嘅民族呢就逐水草而居嘅，边度有水草就走去边。不过原来除咗逐水草之外啊，佢哋都仲追逐英雄人物而居嘅，边个好打边个搵到食呢，佢哋就走去投奔边个噶啦。咁铁木真依家能力越嚟越强，声威越嚟越响呢，亦都有唔少人过嚟投奔佢噃。甚至有啲老人家就将屋企嘅后生仔呢送嚟跟随铁木真。咁样一嚟啊，铁木真嘅家族就从阿仁勒变成古列贤啦。嗱，咩叫做阿仁勒？咩叫古列贤呢？原来啊，喺当时嘅草原里边，

人力呢就是一个基本的生产单位，通常有一个大家庭组成，有自己的蒙古包和牲畜。咁如果若干个阿人勒走埋一齐呢，就会组成一个古列言啦，意思呢就係圈子咁解。佢哋通常用尖帐同埋套车环绕成一个营地，咁样既方便居住，亦都可以防范敌人或者野兽。亦就係话一个古列言呢就係由几个家族组成嘅临时联盟。咁既然係联盟啊，就必定有个带头大哥嘅，铁木真就当之无愧係呢个带头嘅大哥啦。在铁木真一番努力之下，他的家族重新慢慢兴旺起身。这个时候铁木真想起有样东西未做噃，什么事呢？就是娶老婆了。大家应该都记得，他父亲也速该当年呢就帮他定一头亲事的。不过他这几年朝不保夕，周身冇蚊，自己条命仔未必保得住，哪会想起要娶老婆才行。现在生活逐渐安定下来了，自不然就会想起成家立室啦。于是呢，他就带着个弟弟别里古台一起过去找他外父德薛禅啦。德薛禅见到铁木真过来迎亲呢，就好热情咁接待他，仲猛同他讲话：唉，我呢几年呢都知你好凄凉㗎啦，仲听讲你俾塔里忽台捉鬼住咗添。我当时都好心痛㗎，好想去帮你㗎，不过帮唔到咁解㗎咋。铁木真心諗你而家讲咩都得㗎啦。不过冇乜所谓啦，系最紧要唔好将我女嫁咗俾第二个得啦。德薛禅亦都好干脆啊，马上将个女钵儿贴呢就嫁咗俾铁木真俾佢带走，仲送咗好多嘢俾佢添，包括什么牛啊、羊啊、马匹啊等等。其中呢仲有一件黑貂皮草，就零舍值钱嘅。根据德薛禅所讲啊，系佢几年前好不容易呢先系金国换翻嚟嘅。铁木真呢一趟呢就唔单止赢得美人归啦，仲收到大把财产，心里面是好开心。回程的路上呢，他就拿着那件皮草是这么望是这么望噃。他老婆钵儿贴是有钱人家出身啦，觉得件皮草没什么大不了啫。但是铁木真心里面呢对这件皮草原来是另有打算吧。事关这几年来他逐渐积累了一些力量，但是如果想再扩张再发展呢，真靠自己就不得的。等于我们现在做公司做企业，咁都要搵个风险投资方 A 轮 B 轮 C 轮融资咁先得㗎。而铁木真想搵嘅呢个投资方呢係黑猎部嘅酋长，叫做脱华勒伦。呢位脱华勒伦后来俾金国封咗做王，所以大家都叫佢做王汉嘅。呢一位人物大家如果睇射雕英雄传啊，里面亦都有提到啊。咁呢度为咗方便大家听亦都方便我讲呢，我哋就将佢直接叫做王汉啦。咁铁木真点解諗到搵王汉做风险投资人呢？同呢位王汉有咩渊源呢？原来喺早年嘅时候呢，王汉曾经俾自己个阿叔赶出咗部落，成为咗个流亡嘅酋长嘅。咁但係铁木真嘅老豆也速干呢就帮佢手，不但只協助佢重新收集咗族人，而且呢仲出兵帮佢恢复咗酋长嘅地位。咁王汉亦都好感谢也速干，同也速干结成咗安搭。咁结安搭嘅时候呢，就同我哋汉人结拜兄弟一样啦，都係大大声话同生死共富贵，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咁样。咁但係发誓呢啲嘢呢，大部分人都当食生菜嘅啫。后来也速该死咗，铁木真一家蒙难呢，王汉就冇出嚟帮半点忙嘅。对于呢一样嘢铁木真亦都好明白，正所谓锦上添花就容易，雪中送炭就难啦。你自己冇料到嘅时候，边个肯帮你啊？但系今时又唔同往日啦噃，铁木真积聚咗一定嘅实力，而且大家都睇好佢系只潜力股嚟嘅。再加上当年也速该同佢嘅交情，咁呢个时候过去揾佢呢，就分分钟啊有料到啦。咁铁木真之前仲喺度头痕，唔知道打乜见面礼去见王汉。呢个时候收到呢件黑貂皮草啊，啱晒河车啦。于是佢娶完老婆之后，就带住呢件皮草同一大堆礼物过嚟揾王汉啊倾下偈啦。王汉呢个人生得肥肥白白，系个基督徒嚟嘅，颈上边啊带住个十字架，讲嘢就好有热情，但系眼神啊飘忽不定。从后边嘅历史嚟睇，我哋知道佢呢个人呢，确实系一个唔系好揸得定主意，三时花六时变嘅人嚟嘅。铁木真见到佢之后就送上嗰件。

0: 黑貂皮草，然之后呢又恰到好处咁讲述咗自己呢几年嘅经历，咁就好似我哋去揾投资方做路演咁啦，梗係唔多唔少就作大几分㗎啦。王汉之前亦都有听讲过铁木真嘅事迹，呢、这个时候见到佢生得高大威武，双目炯炯有神，一表人才，心里面亦都好喜欢佢。铁木真见到似乎有啲料到吧，就加多两钱肉紧话啦，你当年同我父亲系兄弟，咁父亲嘅兄弟就即系我嘅父亲啦。王汉听佢咁讲就更加高兴啦，拍行心口就话，你失散咗个族人呢，我就帮你揾返返嚟，嗰啲抛弃你嘅人啊，我就要惩罚佢哋。我要你个族人紧紧咁团结喺你嘅周围，就好似腰附喺屁股上面，喉咙附喺胸口上面一样。咁呢一句腰附喺屁股上面，喉咙附喺心口上面呢，据讲系佢哋当时一个好严肃嘅誓言啊。事关当其时蒙古部落嘅文化呢，系仲系好落后嘅。讲嘢经常用一啲好夸张嘅比喻，甚至系唱歌唱出嚟嘅。讲起嘢上嚟，有时好似歌词咁嘅吓，咁梗系夸张少少噶啦。总之无论如何啊，铁木真今次嚟拜访王汉呢，确实系达到咗目的。佢嗰件黑貂皮草啊，真系冇白送噶吓。王汉啊，正式成为咗铁木真嘅支持者同埋佢嘅保护人。喺未来嘅日子里边啊，铁木真亦都的确得到王汉嘅好多帮助同支持嘅。咁当然啦，正所谓一山不能藏二虎，后来铁木真崛起之后呢，同王汉啊反咗面。不过呢啲呢都系后话啦。这个时候嘅铁木真啊，可以认到王汉呢个契爷呢，喺度算系认真执到啊。咁得到王汉嘅承诺之后啊，铁木真返到嚟就大肆宣传啦吧。话王汉啊好鬼睇好自己，已经正式成为自己保护人啦。两个人啊仲亲过亲生父子嘅。边个唔妥我铁木真呢，就等于得罪咗王汉。王汉所领导嘅黑猎部呢，是当时大草原里面一个非常之强大的部落。大家收到风话王汉认咗铁木真做契仔，仲非常咁支持佢添，就更加睇好铁木真啦。嚟投奔佢嘅人就越嚟越多，铁木真嘅古烈言呢係亦就越嚟越大啦。
1: 历史係一座充满神秘嘅阴冷殿堂，静静咁等待住每一位勇敢嘅探索者。只要有足够嘅兴趣同耐心，每个人都能够喺里面发现无数嘅宝藏，挖掘无穷嘅智慧。李沛聪带你走入历史殿堂，展开一段段寻宝之旅。
2: 大家好，我是广东音乐曲艺团的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家好，我是羊城少先黄俊英，一听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很熟悉的了，欢迎各位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的，不要走开。

好啦，以上就系本期韵味岭南嘅全部内容。喺节目之后啦，欢迎大家用手机嚟下载云听客户端。除咗可以实时系回听我哋嘅节目之外啦，亦都可以搜索关键字眼韵味岭南啦嚟收听更加多精彩嘅音频内容。我系本期嘅节目主持人李志峰，再次感谢大家嘅收听，我哋下期节目时间再见。

0: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很希望很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飞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2: 恩能湾区，恩能生活。
3: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2: 澳门、珠海 FM 105.4，
3: 广州 FM 98.0，
2: 深圳 FM 101.2，
3: 佛山 FM 93.2。
2: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4: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5: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6: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7: 现在我听探世界。
8: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9: 人生自在，
8: 探世界，
9: 探世界。
10: 又系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啊
11: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10: 今日嘅探世界啦，除咗有探世界快讯之外啦，中间嗰 part 啦，继续会有探世界在路上嘅，咁啊，继续咧会有晓露啦吓。去完呢个赛里木湖之后咧，要去呢个伊宁啊吓，咁啊，伊宁有啲咩好玩嘅咧？咁话可以喂啲好肥嘅白鸽，咁啊，究竟啲白鸽有几肥咧吓？就真系
11: 灰鸽。
10: 灰甲、
11: 但都是好肥，
10: 好肥啊！咁啊，有几肥咧？咁啊，就等要听下晓露嘅形容啦。咁另外啦，下半 part 翻嚟咧，会有探世界 topic 啊吓。咁啊，今日咧会同大家啦探讨一下啦，发展无障碍旅游啊吓。即系旅游呢一件事咧，即系我哋健全嘅朋友就会觉得理所当然啦。咁但系其实咧，对于啦唔少嘅残疾嘅朋友嚟到讲咧，其实唔系一件咁容易嘅事嘅。咁啊，点样可以令到佢哋都可以享受到旅途嘅乐趣咧？咁我哋阵间啦，探世界。topic 咧会同大家一起探讨一下噶，我哋事不宜迟，先进入到今日嘅探世界快讯先。
12: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10: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近日交通运输部系印发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提出加快构建一加 N 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全力打造总里程大约60,000公里嘅三环、四环、五纵嘅精品自驾公路主骨架啊！这个全国嘅咁实施方案咧，亦都系紧扣啦内需同埋啦促消费嘅决策部署，以及啦一网四化嘅总体要求啦，对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嘅路线布局实施内容。和保障要求作了系统的安排的，希望可以更好地服务保障大家高品质个性化的出行需求。你说旅游公路即是以往可能都是以地方的形式，一小片一小片这样，我有一条这样的路，可能你走走下啲省道乡道，突然之间就会发现那些黄线变成彩虹线，这样就要旅游公路了。这个国家版本的三环、四环、五纵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有什么不一样呢？要怎么做呢？
11: 我哋见翻其实今次嘅呢个实施方案咧，佢主要都系想串联喺我哋完善嘅一啲优质嘅文旅资源啦，并且系兼顾翻线路嘅连续性同埋我哋出行嘅体验感嘅。咁包括今次我哋讲到嘅总嘅里程系60,000公里嘅三环啊，三个环线同埋四环啦，即系四环五纵嘅，就系、是、打树打洞嘅咁样嘅一个精品自驾。其实我比较之关注嘅系嗰个大外环啊，
10: 即
11: 系哇，终于串联起身啦！聽講有人實測過咧，就係話要118日可以自駕。
10: 係啊，係啊。
13: 好大，
11: 好期待几时有118日嘅
13: 退休。即系但系你话我哋系可以分批咁慢慢行嘅，咁但系你话而家有个咁嘅总骨架咧，即系其实大家喺安排自己自驾之旅嘅呢个过程当中咧，其实有的放肆啊，系嘛？即系我起码知道哦，我有个目标，有个念想，系嘛？即系118公里，哇！一个大回环咁样样，我点样可以
11: 118日啊？
13: 系啊，我知啊，唔系唔系公里系日，系咁、样样，系咪点样可以行晒佢咧？咁样有冇咁嘅机会咧？咁围绕咧呢一个建设嘅目标吓，今次呢个实施方案咧，其实包括基础设施点样完善啦，服务体系点健全啦，安全智慧方面点强化啦，产品业态点创新啦，以及精细管理点加强咧，有5个方面15项嘅具体工作嘅。咁希望啦可以释放大家嘅消费潜力啊，同埋亦都藉住呢一个机会啦，培育自驾游嘅市场噃。
11: 嗯，系嘅。咁期待我哋实施方案系可以同我哋15/55相关嘅规划可以衔接啦，并且系落实到呢啲省级去推进呢相关嘅举措嘅。咁当然啦，交通运输部方面咧，佢哋亦都会加强统筹协调，通过完善标准规范嘅指引，去强化跟踪指导同埋技术支持，都推动呢啲精品自驾嘅旅游公路嘅网络化、体系化同埋品牌化嘅发展嘅。
13: 嗯，咁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啦，经中国出入境管理局嘅批准，珠海边检总站同埋澳门治安警察局嘅协商，由2026年8月18日嘅0点开始。港珠澳大桥、横琴同青茂3个合作查验口岸系正式实施优化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嘅3项便利措施嘅。今次嘅措施咧系涵盖港澳居民证件交验方式嘅优化、合作快捷通道以及联合一站式车道通行人员范围扩。

0: 扩大等唔同嘅内容，希望可以进一步提升旅客嘅通关体验，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人员便利往来。
1: 根据新嘅措施，澳门居民同埋香港永居嘅呢个居民咧，经过港珠澳大桥同埋横琴青麦口岸嘅三道门合作快捷通道，以及横琴口岸车辆联合一站式通道，从内地去澳门方向通行嘅时候咧，就可以继续去交佢哋嘅呢一个港澳居民身份证，亦都可以交佢哋嘅回乡证嘅。咁啊，出入境双向都可以去交回乡证，系实现咗一证通关啊。
0: 咁啊唔使啦，即系你可能出内地嘅时候用回乡证。咁啊，翻澳門嚇，或者去香港嘅時候用身份證咁樣樣嚇，唔使同時咧就兩隻證咁樣樣嚇揞住。咁當然啦，都建議大家帶曬喺身度嚇，以備查驗嘅。咁根據翻啦新嘅措施安排啦，咁啊呢一啲嘅一年多次有效出入境通行證嘅中國公民，只要你啦喺辦妥內地同澳門邊檢雙方嘅呢個邊檢機關快捷通關嘅備案手續之後，你亦都一樣可以經港珠澳大橋公路口岸嘅珠澳查驗大廳。以及橫琴口岸嘅三道門合作查驗快速通道嚟到通行嘅，咁當然啦，你要備案相關嘅口岸啊嚇，咁係喺備案嘅口岸先可以用。咁另外咧，如果你係辦妥內地同澳門邊檢機關快捷通關備案手續之後咧，哪怕你係外國人同埋台灣居民，都一樣可以揸車經橫琴口岸聯合一站式車道通行，最快一部車通關時間只需要50秒啊，佢哋都一樣嚇可以自駕過關啦。咁另外咧，仲要講翻啦，深港嘅沙頭角口岸。最近我哋即係曝光度比較高嘅都係新嘅皇崗口岸啦。咁香港特區政府入境處處長郭俊峰啦，近日都話啦，正喺度重建當中嘅沙頭角口岸啦，都考慮下會用新皇崗口岸嘅合作查驗一次放行嘅通關模式啊。
1: 講緊嘅呢一個合作查驗一次通關嘅模式咧，即係大家只需要一次排隊、一次驗房就可以完成雙向嘅通關。咁啊，呢個通關效率同埋通行嘅體驗都會顯著咁樣提升嘅。而家正喺港珠澳大橋口岸出境方向試行嘅5秒無感通關咧，都有可能會拓展到呢個入境嘅方向，以及係可以拓展到其他啲人流繁忙嘅口岸啊。
0: 咁啊，講翻沙頭角口岸咧，其實一直咧都係嚇深圳同香港東部重要嘅陸路口岸嚟嘅。咁佢喺1985年啟用以嚟啦，可以話咧見證住兩地嘅人員往來啊、經貿交往同區域發展。咁喺2024年嘅6月，沙頭角口岸重建嘅事項係獲得國務院嘅批覆。明確啦，係取消貨檢功能，轉型為純旅檢口岸嘅。喺2025年嘅8月，口岸嘅拆除工程係正式啟動。咁今年年初啦，深圳市政府工作報告亦都提出啦，要加快沙頭角口岸嘅重建，推廣新型嘅合作查驗同非接觸式嘅便捷通關模式嘅。咁根據翻之前嘅規劃啦，重建之後嘅新嘅沙頭角口岸咧，用地面積係達到2.98万平方米，總建面咧達到8.26万平方米，會取消貨檢嘅功能，係純旅檢口岸。每日的通关能力是1500人次，是大幅提升到40000人次每日，车辆方面是每日2500辆次的。
1: 其实看到这个新闻都挺感慨的，因为很多很多很多年前行沙头角的时候，真的那个地方是你都想象唔到佢喺个口岸，
0: 好细，
1: 好细，同埋佢通关真系好慢嘅。咁啊，当然而家啦，就可以各种用无感通关啦，又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啦。你又觉得我哋深港之间嘅呢种融合啊，哇，真系一日一个样啊！
0: 冇错啦，吓，即系一日千里系嘛，即系咁样嘅发展，亦都喺东部有个咁嘅口岸，其实都方便吓，即系特别系惠州方向啊，或者深圳东部啊、坪山啊咁样嘅朋友吓，其实系更加。更加好咁样样咧，去到过境香港更加方便嘅。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香港嘅一系列嘅盛事啦。嗱，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办嘅美食博览、美遇健健康博览、家电家居博览，同埋咧美食商贸博览，仲有啊香港国际茶展两项嘅贸易展览咧，都喺近日闭幕啦。咁啊，夹埋咁多项展览咧，一共系吸引超过52万嘅人次入场啊，亦都系破咗历。界嘅記錄，而人均消費持續增長嘅。嗱，之前咧，曉露就話咧，如果買嘢買得爽啊，就超過1000元叫買得爽噶啦。咁，哇，今次咧人均消費達到1685港元，可以話咧大家都爽啊。
1: 係啊，人均都買得好開心嚇。
0: 係。
1: 咁啊，睇翻咁多項嘅展覽啦，一共有嚟自於30个国家同埋地區超過1850 50家嘅展商嘅。咁去到商贸展览方面咧，美食嘅呢一个博览同埋香港嘅茶展咧，就有大概20,000名嘅嚟自于64个国家同地区嘅买手啦。咁啊，香港以外嘅买家主要嚟自于中国内地啦、澳门啦、台湾啦同埋日韩嘅。咁以及仲有东盟。

0: 国家，例如印尼、柬埔寨同埋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等等，呢、这个亦都系巩固咗香港作为食品嘅贸易枢纽嘅个独特优势啊。
1: 嗯，咁喺展览期间咧，大会亦都随机访问咗超过1430名嘅在场人士啊。咁啊，呢个人均消费嘅呢个数字咧，就嚟自于呢个调查噶啦。咁啊，今次嘅人均消费达到1685港元噶，有超过80%嘅受访者都话啦，实际消费预算吓同自己实际嘅即系 planning 啦吓，可以话。是相若的，又或者甚至实际洗突了的，亦都反映大家的消费意欲是保持稳健。而展览亦都是迎合健康生活的消费趋势，有超过80%的受访者都说会关注多些健康方面的产品。
0: 嗯，没错，而且在这么多项的展览当中，我们见回香港特区政府环境及生态局都跟湖南省和西藏自治区和山东省的代表签署了合作备忘录的，可以加强香港和三地的合作。今次的对接会咧，统计嘅意向嘅成交金额系超过18亿港元，行业嘅覆盖面同埋意向嘅成交额咧，都系创咗历届嘅新高啊！
1: 嗯，咁啊，真系值得期待一下吓，嚟紧仲有好多嘅盛事啦，喺香港举行吓，大家亦都可以咧关注一下嘅。另外咧，要睇下海南方面啦，咁啊，日前咧海南咧举行新闻发布会啦，介绍15/5海南国际旅游消费中心规划嘅有关情况。咁佢哋又提出一串数字，叫做13526吓嘅总体发展框架，咁啊，锚定一个世界级国际旅游消费中心总目标，打造3张特色消费名片，构建5大高品质旅游目的地，同埋强化海口三亚2大城市嘅双核驱动，统筹布局6大特色产业功能片区咁话嘅。
0: 嗯，啊，好多嘅城市规划都中意攞呢啲数字吓，我又谂起广州嘅呢一个12228，哎呀，唔记得
1: 太多数字啦，
0: 全部都系数字吓。咁啊，讲翻海南嘅呢一个规划啦，系围绕住国际旅游消费呢3个维度，有6个一级指标同埋16个2级指标嘅，希望可以凸显到海南嘅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嘅特色啊。
1: 嗯，咁啊，而另外3张嘅特色消费名片咧，第一个咧就系免税购物，我呢个我承认真系一个名片啊，话咧要做强买全球精品，构建咧离岛免税加岛内居民日常消费品免税同埋跨境电商嘅供给格局噶。咁啊，第二个特色咧就系特色医疗方面啦，呢个我都承认吓，之前就好多朋友特登去海南验身吓。咪要推广下中医药加国际医疗嘅模式啦，塑造到海南享健康呢个品牌。第三个咧，我都比较新鲜吓，就系国际教育方面啦，话要深化啦中外互鉴、学科互融、文理互通、学分互认、课程互选同管理共商嘅5互1共嘅办学模式，要擦亮一个叫做留学海南嘅品牌
0: 啊。哦。
1: 咦，
0: 可以去海南留学吓，呢、這个都系，即系我觉得系
1: 好新鲜啊！真系
0: 叫做我哋以前讲过话海南呢啲风光咧，佢算系横琴嘅一个升级版啦，
1: 有
0: 啲扩大版啦。诶，而家仲可以去嗰度留学，都几值得关注一下。
1: 几好噶，仲可以离境免税，
0: 即系去留学嘅时候就买，
1: 系嘛？几好，但系有啲留学生代购可以有呢啲。
0: 并且我哋睇翻，其实今次咧都讲翻啦，佢系。一个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啦，咁样就明确咗有5大高品质嘅旅游目的地，咁啊希望咧就系一个叫做系国际消费时尚引领地、海洋特色文化和旅游目的地、山海联动全域旅游实践地、独特功能性旅游承载地同埋呢一个旅游科技深度体验地啊。
1: 嗯，咁啊系噶，去海南而家都好兴啊吓，大家去睇下火箭发射咁样样啊，几好嘅，真系同科技相关。咁而另外咧，仲有双核啊，双核一个咧就系海口啦，一个就系三亚嘅。海口咧就要加快建设国际演艺之都，同佢系盛会展中心。三亚咧就要做强高端免税首发经济同邮轮游艇产业，要打造亚太游艇之都同埋入境旅游胜地嘅。咁所以咧，即系大家亦都可以见到吓，即系海南嘅呢一个目标十分之宏大吓。留学海南呢个真
0: 系
1: 好有趣吓，
0: 系啊，
1: 好想去了解一下。
0: 不如我哋做个政策解码，睇下点可以留学海南，
1: 系咯，系咪？有得即係推廣下留學橫琴得唔得啊？或者
0: 呢個5互1共咧，即係睇落好似我哋大灣區好多嘅呢啲
1: 合作，係
0: 啊，
1: 有啲類似啊嚇。
0: 唔知佢合作邊度咧？嗬，
1: 係咯，唔知係咩證咧？啊，我哋又去留學，
0: 我哋係咪串咗去隔離台啊？
1: 係咯，我哋係咪可以留學啊？我哋留學唔使出境喎，幾好咧嚇，幾方便，可以試下嚇。咁以上咧就我哋今日嘅碳世界快訊嚇，我哋休息一陣啦，就啱翻嚟啦，會有碳世界在路上啊，繼續會有曉露帶大家去北疆啊！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碳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免卻舟車勞頓，
1: 無需身體力行，
0: 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2: 嘆世界。
3: 前挡风玻璃投射出目的地的风景，
4: 沿住公路一往无前，
3: 飞过几千个城镇，
4: 几千万人，
3: 你同他们相遇的机会
4: 就在路上。
3: 叹世界，
4: 在路上。
5: 嚟到探世界在路上啦，咁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喺度啦，喺我身边嘅会有啦，即系喺新疆翻嚟无奈吓，再唔同佢倾下佢嘅新疆之行，佢就会唔记得嘅晓露。
6: 系啊，我会唔记得噶。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5: 啊，讲起啦，即系真系嚟到尾声啦，旅程嘅尾声啦。上次咧，你先讲到话，哇，好唔舍得塞里木湖啊，喺塞里木湖咧真系唔得啦，即系临撇之前咧都仲要揾个地方，即系发牛豆，发咗一个钟头嘅牛豆啦，应该充满电噶啦。之后要揸车去边度呢？
6: 之后就揸车去伊宁啦。其实从塞里木湖揸车到伊宁咧，就系两个零钟嘅
5: 时间，算短途啊！
6: 算短途，只不过对于我哋嚟讲就唔系咁短啦。因为其实会有一个比较重要嘅点系在于，新疆嗰阵时开始天黑啦。

0: 嗯，
1: 而我的想法，我一开始你知道我哋系睇日落，即系喺嗰度发牛豆睇日落先走嘅。
0: 系
1: 咁，
0: 新疆啲日落好夜嘅喎，
1: 好夜嘅。所以其实对于我嚟讲，就会有一个嗰啲心理预期系我揸紧夜车。咁、
0: 嗯、
1: 然之后我晚黑系我系好怕揸车，我自己本身有少少散光，系睇唔到嗰啲，即系判断唔到车同我
0: 距离
1: 系咁。所以我係後面揸得好敏陣，所以兩個鐘對我嚟講都好煎熬。咁、嗯、我係臨時停咗喺應急車度換咗我老公嘅，係、
0: 哦、
1: 咁樣。
0: 我以為你停喺換應急車度，跟住趕咗你老公落車就換咗你個老公，換成另外一個人上車，買換成你老公開車，係好驚啊！真係啊，咩新疆換咗老公，
1: 係換咗佢做司機。
0: 係咁，即係但係你話揸車呢一件事咧，因為你哋喺嗰個賽木湖環湖一個 round 之後，事實上你哋當然啦，你中途有停低啦，咁但係其實個里程其实一啲都唔短嘅，系嘛？咁、好啦，
1: 92公里啊嘛，嗰、那个环湖，
0: 咪就系咯。跟住然之后，你仲要再揸两个几钟头嘅夜车，系咪？去到伊宁啊嘛。咁好啦，你喺伊宁嘅行程系点安排？你去到都咁夜啦，
1: 哦，我哋要补充一点嘅、哦，就系点解我哋今尾会揸成夜车咧？我哋明明喺赛里木湖出嚟嘅时候，其实个太阳即系落到。未到完全落嘅，
0: 係、
1: 因為我哋喺賽里木湖嘅遊客中心嗰度買手信、買文創，買咗好耐好耐。
0: 我嗰啲種子就係嗰度。係
1: 啦，你嗰啲種子喺嗰度買嘅，同埋咧賽里木湖嘅文創係非常非常之靚嘅。我
0: 真係要介紹一下喎，咁。
1: 係啊，我全程嘅嗰啲手信都係喺嗰度買，係因為嗰度有好多種啦。咁、包括佢嘅冰箱貼係出咗好多種盲盒。佢哋會將佢嘅一年四季啦，會將佢入面唔同嘅呢啲生物啦、唔同嘅植物啦、唔同嘅呢一個、叫做景點啦，全部係做成唔同嘅系列。然之後除咗話有冰箱貼之外，有杯墊啦，亦都有一啲冰箱貼。你哪怕就係賽里木湖一個全貌嘅冰箱貼，佢哋都做咗起碼有六七種唔同嘅樣子、唔同嘅材質。咁然之後仲會有杯墊咧、杯墊上面就會分流沙款啦，一定係話立體款啦。跟住仲有好多杯咧，杯就會分旅行杯啦、咖啡杯啦、泰杯啦，又呢樣嗰樣小朋友嘅吸管杯啦，跟住。你哪怕冰箱貼咧，冰箱貼佢仲會有分一啲木頭做嘅、一啲、叫做樹枝做嘅，一啲咧係嗰啲金屬做嘅，有啲可以開合嘅，一啲可以移動嘅。咁然之後佢個款式又有分嗰啲咩發朋友圈嘅呢啲文創類型嘅，咁啊仲有啲係唔同嘅景點嘅，有啲係佢串連起佢唔同嘅嗰個植物嘅，或者係。動物嘅，又或者係唔同嘅嗰個季節當中嘅某個地方嘅嗰種可以流轉嘅，總而言之非常非常非常之多。我喺入面真係一直喺度掛，仲有佢哋可以將你自己個相含入去，即係你可以將你嘅你，大家都知道賽里木湖係個結婚登記處嚟嘅，
0: 啊係啊係啊，呢、啊這個
1: 咁。所以你哪怕唔係去嗰度結婚登記都好，你都可以將你嗰張結婚相係。摆入去即系打印嗰度，然之后形成一张你自己同赛里木湖嘅冰箱贴。
0: 哦，
1: 即系反正玩法非常非常之多。我哋喺嗰度做咗份报纸，同埋整咗张明信片嘅。
0: 我系攞正牌夫妻，可唔可以嗰度再登记噶？
1: 你可以唔登记啦，但系你可以将你嘅。證件照係、去嗰度去做冰箱貼，或者去嗰度做報紙，可以做明信片，做一切嘅嘢，
0: 都真係
1: 玩法好多，
0: 都真係幾適合咧。即係嗰啲咩結婚周年紀念啊，係
1: 啊。所以我點解後面變成夜車，而呢個夜車亦都咁猝不及防，令到我上路咗開咗一半之後先醒起，跟住開始好敏震。呢、這個原因就係呢個文創店嗰度。
0: 我覺得你敏震嘅原因係因為你未買夠。
1: 其实还好啊，我在那里买了成千元的。
0: 真的很过分、啊。我又想起买成千元，因为我刚刚休假完回来了，我买了成千元的东
1: 西。是啊。
0: 我都在两个地方买了成千元的一个咧系章鱼酒文化博物馆，一个系青岛啤酒博物馆，两、个都卖咗千几蚊嘢。
1: 冇错，即系我觉得呢一个数咧就已经系算系买过瘾啦。
0: 系啦系啦，真系买过瘾啦。咁我之后仲可以同大家即系分享一下咧唔同嘅呢个文创啦。好啦，咁真系啦，揸到去伊宁啦。伊宁嘅行程系点安排呢？因为你原本系冇 expect 话喺赛里木湖咁夜走噶嘛、你原本去到伊宁应该都有伊宁嘅行程只系
1: 我原计划

0: 第二輪行程呢，就是我會住在六星街或者喀真寺的附近，然後就會去夜傍晚或者夜景的這個伊犁河畔去行下，跟住第二日呢再去到喀真寺那個民族區入面去坐下馬車，跟住再去睇下有冇咩買呀，跟住再去試下佢哋入面嘅手工冰淇淋呀，去影下相呀，係咁樣嘅一個行程
1: 嚟嘅行程嚟嘅，
0: 係好 hea 嘅，因為第二日晏晝我哋就會搭飛機返嚟啦，講到尾其實伊犁呢度係個中轉嘅城市嚟嘅，我本身冇擺到話太多嘅 plan 喺呢個位置，咁然之後係因為太夜到啦，咁呢一個伊犁河畔嘅散步就冇啦，咁第二日究竟係去六星街定係去喀真寺就變成二選一啦。
1: 哦，咁喺呢個糾結嘅過程當中，你係點即係點去取捨嘅咧？係咪？
0: 就投票，三個人投票。
1: 即系，但我即系以你个仔嘅性格咧，
0: 佢就会拣咗一个佢听唔明嘅，卡真似佢听唔明，
1: 唔知系咩嚟，
0: 唔知系咩嚟嘅。佢话咁，我哋就去嗰度。
1: 好啦，
0: 我哋前一晚好夜去到伊宁呢度办咗入住之后咧，就大家就开始开呢个家庭会议啦，就话啊，我哋而家好夜啦，所以我哋好可能咧就冇办法再去行街啦，但我哋食饭系一定要嘅。你知喺新疆呢度，可能凌晨一点，大家仲有得排队咧，系咪？
1: 其实系嘅，即系新疆嗰种咧，因为大家嗰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嘅嗰种人嘅天然嘅生物钟咧，其实令到你可能
0: 十点半先日落，咁系咯，十二点先食饭，呢个
1: 好正常噶，系咪先？跟住瞓到十一点先起身，好正常。
0: 系啦，所以我哋去到嘅时候，其实系十点，我哋去到嘅时候系十一点。十一點其實是可以出去吃飯的，但就可能不是那麼適合逛街了，這個時候。當時就跟我兒子和我老公，我們三個就商量說我們今晚去吃什麼。我老公其實是念多了一路的，他就說我要吃羊頭。這件事是
1: 好獵奇啊，
0: 西不先有。我記得我其實當年去甘肅的時候呢，都是知道的，甘肅的羊頭是整個上的，在新疆這裡它是炒的，
1: 炒羊頭
0: 有點像我們吃的豬頭肉樣，
1: 你明明綿豬燈肉，跟然後切片，跟你炒，你就其實你看不出它是一個，
0: 看不出的，那個羊呢，在新疆的做法羊頭都是這樣做的，然後我們那晚就專門去找了一個號稱在那裡開了二十多年的老字號的這些炒羊頭，就在那裡吃，吃完之後就散步回來，其實就是一個比較hea的行程。咁第二日呢就通過這個叫做是家庭會議啦，就決定了去喀真寺。去喀真寺比較吸引我仔的就有兩點，第一個就是那裡他未聽過，第二個就是去那裡可以喂鴿。
1: 其實呢，即係小朋友呢，每次同佢哋安排行程嘅時候呢，吸引佢哋嘅點都係有一啲互動嘅環節嘅。即係你嗰啲互動嘅環節呢，未必真係需要好高嘅科技含量嘅。好簡單嘅，就你話你有個咩動物喂下，你話俾佢知嗰度有得玩遊戲呀，你話俾佢知佢嗰度可以喪跑呀，咁佢哋就 ok 㗎啦。咁其實我覺得有時候你話親子旅行嘅呢啲嘢目的地嘅選擇其實都可以好簡單。
0: 並且咧，喺大家如果係一啲覺得我哋好早 plan 好行程，但係臨出發先發覺嗰個地方好可能呢幾日都落雨嘅時候咧，我都有一個小竅門同大家分享嘅，就係你可以將你個酒店換成民宿，跟住嗰間民宿養貓就得啦，係咪？
1: 講得啱。
0: 係啊，只要嗰啲民宿入面有貓，小朋友是可以一日不出去，一直在撈貓的。
1: 一啲啲啦，因為我屋企的情況就是大家已經對貓見怪不怪啦，係、哦，所以因為你哋啲養狗家庭咧，就會覺得話，哎呀，未見過貓
0: 啊，
1: 好少見貓啊咁樣，但係我屋企嗰兩個咧就會覺得，都唔夠招靚嘅，咁又即係
0: 咁你哋可以揾養狗嘅。
1: 係啦，可以試下嚇，咁啊都係我哋可以檢查一下嚇，睇下有冇咁樣養嘅民宿嚇，將佢換一換啊！其實有好多嘅呢啲民宿都會提供好多嘅娛樂嘅設施啦，即係包括其實民宿裏邊係嘛，即係哪怕落雨啊，佢都可以譬如話有啲手工嘅項目啊，定點樣樣，其實都幾適合一啲即係中意靜態嘅家庭去到做一啲體驗嘅。好啦，咁你話要去到啊喀真寺啦咁樣樣嚇，睇下喀真寺究竟係做乜嘢嘅咧？咪先問下喀真寺其實係咩意思咧嚇？
0: 喀真寺，我如果冇記錯，佢應該係整刀一定係整鑊。即系
1: 铁匠咁
0: 样啊，铁匠冇错啦，即系嗰种叫做匠人街咁样嘅感觉，所以你喺嗰度你可以见到好多

0: 好有民族風情嘅嗰啲藍色調嘅，大家叫做伊犁藍嘅嗰種建築啦，同埋你可以見到好多老匠人，佢哋喺度我喺現場見到嘅嚇，就係整鑊嘅、整刀嘅、整鞋嘅都有。哇！嗰種感覺真係好恬靜嘅，就係哇，點解仲會有一班人係咁無所事事咁樣坐喺嗰度曬太陽？
1: 唔叫無所事事，佢哋未接到單啫，都係做緊嘢嘅咁樣。OK 啦，咁究竟係一個點樣樣嘅體驗呢？真係去到現場啦，喂鴿啊！咩话喂鸽？点解匠人家系有鸽喂嘅咧？我哋阵间吓继续听下晓露嘅北疆之旅啊！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前擋風玻璃投射出目的地的風景，
3: 沿住公路一往無前，
2: 飛過幾千個城鎮，
3: 幾千萬人，
2: 你同佢哋相遇嘅機會
3: 就在路上。
2: 嘆世界
3: 在路上。
4: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我哋今日嘅探世界在路上啊，咁今日咧继续会有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啦吓，同各位啊讲下咧佢嘅呢个北疆之行嘅嗱，其实真系啊行程嚟到尾声啦，咁喺呢一个真系时间实在系唔够嘅情况之下啦，剩翻一个上昼嘅时间啦，咁啊仲走咗去啦呢一个伊宁啊吓，咁啊要去睇下呢一个啊喀山寺嘅，咁啊呢个家庭投票嘅结果咧就要去嗰度去到体验一下啦，咁系除咗有恬静嘅感觉之外咧，仲有啲亲子嘅项目。就是、喂白鴿啦，咁哇，點解要特登去嗰度喂白鴿，或者

0: 哋太肥啦，所以我真係好唔建議大家再去喂佢。
1: 佢已經唔想食啦，
0: 哇！係啊，即點解可以咁肥咧？同埋咧就係、是。有好多嘅嗰個搞衞生嘅人，佢哋係不斷咁樣將嗰啲餵鴿嘅嗰啲嘢食啊，係掃喺一齊，咁、然之後我見到佢哋又包起身，跟住又賣出去，即係我會覺得呢條街至少餵鴿嘅呢件事就太商業啦，同埋咧我個仔。當然佢嗰度嗰啲鴿食又係真係好平嘅，你可能其他景區要10蚊、20蚊咁樣，佢嗰度係2蚊。
1: 哦，真係好大，
0: 係好大一包嘅，因為掃起身又重複用啊嘛，嗰啲鴿都食唔曬啦嘛。跟住就係咁樣嘅一個地方，我仔仲係揸住一包係唔捨得餵曬，但係我覺得俾佢見到人哋又掃起身又餵嘅呢個過程，其實係
1: 有啲殘忍、啊。
0: 係啦，係啦，所以我就唔建議大家再去嗰度餵鴿啦。
1: 確實係啊，同埋其實對於我如果從動物福利嘅呢個角度嚟到講咧，嚇、對啲鴿嘅身體健康亦都唔係真係特別好，但係有一個咁樣嘅獨特嘅體驗，亦都幾有趣嘅。即係我覺得其實如果你話餵鴿呢一件事，你作為一個互動嘅環節又好啦，定係對於作為一個出片嘅環節嚟講，我覺得應該都係唔錯嘅一個選擇嚇。你張相裏邊有啲動態嘅嘢，
0: 跟住第二個我比較推薦嘅，頭先講咗第一個我推薦嘅就係去睇嗰啲歌舞啦、第二個我比較推薦嘅就係去坐下佢哋嘅馬車。
1: 馬車
0: 嗰、個馬車佢叫做哈迪克馬車。即係你如果入到去喀山寺呢個地方咧，你有兩種方式，有三種方式嘅。第一個你可以行啦，你中意行到邊就停到邊啦咁樣。第二種就係電瓶車。電瓶車就好似嗰啲觀光嘅嗰啲。咁樣穿梭巴咁
1: 樣，我哋嗰啲叫做你即係景區裏面嗰啲要去到大門口，到景區入面仲有一個細門口嘅嗰種。
0: 係啦，跟住仲有一種就係馬車，嗰、個馬車就哈迪克馬車，佢雖然話前面有個馬，後面係有一個車，但係實際上佢係嗰啲助力車嚟嘅，即係其實唔係靠嗰個馬去帶嘅。
1: 嚇！
0: 啊，
1: 咁係人拉呀、
0: 啊？係你可以想象成為係一個。披住馬車外殼嘅電瓶車，
1: 哦、
0: 即係佢成個造型咧，就係一個馬喺前邊、一個車夫喺前邊、然之後後邊係拖住一個嗰啲平板、平板車嘅兩邊係坐人，大家都係面向朝外嘅。
1: OK，
0: 咁成個裝飾咧就係好哈薩克風族嘅嗰種感覺。咁、你坐喺上邊咧，你又真係馬係喺前面走，哒哒哒哒哒哒哒咁走嘅。但係佢又唔需要拖住咁多人，佢又唔攰。咁、所以大家就會又有體驗感之餘，亦都唔會覺得好殘忍咯。
1: 哦，幾好啊！即係我覺得呢件事係都融入咗一啲新嘅科技嘅。
0: 即係咁嘅樣子。
1: 係你望落去係
0: 一個馬車，
1: 馬車，但係事實上佢係一個突突係咪？你可以咁理解係咪？佢就係一隻馬喺前面行路。嘅突突
0: 系咁，然之后你喺呢个马车嘅路线当中咧，佢会串联起两家好有当地特色嘅院子，系俾你入到去嘅。一间咧就系、会卖啲好似咩冰淇淋啊咁样嘅手工嘅食品嘅地方，另外一间咧就可以去卖啲文创嘅地方。咁当然你都可以去佢嗰度去睇下佢入边嘅一啲内部嘅建筑嘅一啲装饰嘅风格啦，同埋佢自己喺个院子入边会种咩树啦。咁样我好似见到嗰啲葡萄咁样，我就觉得哇好诱人嘅。咁、就即系会比较比你走马观花会更加深入啦。咁所以我系好推荐大家会去坐下佢嘅马车嘅、包括马车个师傅佢都可以去同你倾偈，咁啊倾偈嘅过程
1: 咁系啊，嗰只马又唔辛苦，佢都唔使点赶，
0: 即系其实都相当于系一种讲解咯。
1: 咁所以嗰种感觉咧，我觉得有少少类似你话去北京要玩个胡同游咁样咧，系嘛？你嗰个人力车夫咧，即系当然佢而家都仲系即系人力去到拉啦吓，但系佢喺一路拉嘅过程当中，一路同你讲嘢咧，用一个相对比较慢嘅速度系嘛，等你去到了解。是即是那些胡同里面的一些前世今生啊樣樣或者不同的院落之间、究竟有些什么故事啊那些对于大家来说是好过自己真的漫无目的这样斋行。
0: 是你斋行可能你未必好有好可以睇到呢條街係咩特色，但係你坐個馬車環一圈咧，你就會知道好多呢條街嘅故事啦。比如佢就同我講：，你哋某個即係央視主持人啊，好出名嘅嗰個咧、新疆籍嘅嗰個咧，佢嘅屋企啊就喺呢度啊，咁樣係啊，即係佢會去講呢啲故事、你姑且唔理佢係真實性啦，
1: 未必係真嘅，
0: 係啊，但係佢就好開心咁同你去講呢啲嘢。佢話佢前幾年仲翻嚟。

0: 点点点点点。跟住我问佢话我哋中午可能要食餐饭再走咁样，你推荐边度咧？咁样佢就话啊，你哋一系咧就系、是、可以去边间边间嘅，即系。佢講嘅嗰間咧就係喺呢個街區入邊嘅，咁、另外咧佢都講咗啊，隔離就係嗰個漢人大巴扎，咁、可能對於你哋嚟講咧，就隔離嗰個你哋口味仲啱啲咁樣，即係反正有好多好多呢啲信息，我覺得你出去旅行本身有一部分嘅呢個樂趣就在於同當地人嘅嗰種交流啊嘛，
1: 你有一種互動啦，同埋佢推薦嘅嗰啲嘢咧，你抱住一個你聽下就算咁又 OK 係咪先？你真係想去探索一下，你可能又有一啲新嘅發現咯，即係對比起話而家可能好多朋友係嘛，中意所有嘢都 plan 好曬嚇，每一餐要食乜嘢，提前就已經排定啦。咁去到好似一個當地人咁樣去到揾嘢食，可能亦都冇咗嗰種話旅行嘅嗰種發現嘅嗰種心情啦。好啦，到最後你中午食咩咧？
0: 我中午都揀咗佢哋喺呢個喀山市入邊嘅一個哈薩克特色嘅一個餐廳。嗰、個餐廳係嗰個院落入邊咧，就非常之涼爽。房嘅，咁佢嘅叫做厨房或者话工作区系一个门型，即系回一个口字嘅下边嗰环冇咗，嗰个口字嘅下边嗰环就系个入口咁样，然后我哋就坐喺入边，咁然之后咧，我哋就喺嗰度试到佢哋好有。特色嘅呢個炒腩，即係佢哋嘅新疆嗰個腩係攞嚟炒肉食嘅。咁、同時仲
1: 索曬啲汁喎、
0: 係啊係啊，跟住咧仲有就係、烤羊肉係一定要食嘅。我哋前幾期都講過，白天覺得佢好得意，晚黑覺得佢好好食啊嘛。但係因為我哋晚黑要走啦，所以變成白天都
1: 好好食，
0: 中午都好好食。咁仲有就係佢哋本地好有特色嘅一個薄荷茶，嗰、個茶係薄荷味好香好香嘅。我到後屘我仲裝咗杯大酒咁樣。
1: 哦，你冇諗住話要買翻啲薄荷茶？
0: 哦，冇啊！
1: 唉，仲諗住整開我辦公室度試一試添。
0: 冇啊，真係覺得好好飲。我唔知佢點樣衝出嚟嘅，好可能佢亦都有承包買，但我嗰時冇留意到有。
1: 確實係啊，但係好。簡單咁樣啦，即係因為已經到一嚟節目嘅尾聲啦，二嚟亦都係你旅程嘅尾聲啦。你點樣去到定義呢一個北疆之旅啊？或者其實如果你回過頭嚟，會唔會有邊啲嘅小遺憾，有啲咩提醒可以提醒翻啊？而家啊仲未去嘅或者計劃去嘅朋友咧？
0: 我覺得會有幾個提醒。第一個就係新疆嘅天氣，即係所有景點真係好食天氣嘅，所以咧大家去 book。相關的行程的時候，最好是揀一些晴天的概率比較多的地方，那個時間段去，跟住每個地方呢就停留的時間耐一些，即是冇走馬觀花，因為你走馬觀花好可能你好不容易嚟到那裡，但是天不好，然後你的體驗感真的大打折扣的。跟住第二個呢就是我會提醒返大家關於那拉提的那個票是可以提前7日輸入自己的個車牌號碼的。
1: book 住先
0: 的。
1: 是
0: book住先的。跟住第三個呢就是因為而家係八月份嘛。咁從八月份開始下新疆好多以人為單位嘅嗰個自駕收嘅嗰個自駕服務費就換返係以車為單位啦。以我哋屋企為例咁樣我哋入嗰啲景區，如果佢係按照人收費，我哋本身收三個人嘅自駕服務費，咁而家只需要收一個人。當然，如果你一家五口去出行嘅話，其實慳翻嘅個自駕服務費非常之多嘅。呢一點係提醒翻大家，就係我哋可以遲少少去，遲少少係更加優惠嘅。咁仲有一個咧，就係我覺得好似伊寧呢個地方咁樣。好多人會將佢當作係一個中轉城市，包括我在內。
1: 係，
0: 但係我喺嗰度。就是去了喀山市这一个地方咁去计的话，我觉得这个城市我应该是起码要给多两到三个点给我，因为这个地方在这里整个感觉都挺舒服的。
1: 所以那种的遗憾就是可能你原本以为它没什么看，或者你原本没想着要在这里留些什么时间，但是因为它体验感又确实不错，是不是所以你就会觉得以后还是可以留多些时间给它，或者甚至可以去多次。不过因为这么大的地方新疆其实真的值得大家一去再去，甚至不同的季节再去都有这样的风景的。就拿晓露讲的蔡里木湖嘅嗰啲文创咁样系嘛，一年四季皆是风景吓，一年四季都有唔同嘅感觉，亦都欢迎大家啦，喺唔同嘅季节下都可以去探索一下啦，呢个广阔嘅北疆啊。以上咧。

0: 都是我们今天探世界在路上的节目内容，也辛苦了晓露啦，一年有六期的节目，跟大家讲一讲这个北疆之旅的，都期待下一次的旅程更精彩。
1: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嚟到呢一 part 啦，会有探世界 topic， 继续啦，会有小夫啦，同埋晓露喺度。今日咧会同大家讲下啦，无障碍旅游啊。
3: 啊，系啊，其实我见到呢个题目嘅时候咧，我觉得你喺度点我啊？
2: 点解嘅？
3: 因为我出去已好多障碍。
2: 哇，咁嘅？
3: 系啊，唔识睇地图啦，系啦、啊。
2: 嗯，系咪？咁但系你呢个唔系气质性嘅，
3: 好大嘅障碍嚟嘅。你点知唔系咧？
2: 哦，
3: 系咪？即系嗰啲空间感呢样嘢，你点知唔系个？气质性嘅呢个问题咧，即系冇空间感、冇方向感呢样嘢。
2: 系，不过呢个对于即系晓露嚟讲，可能系一个玩笑啦。咁但系其实对于真正嘅即系残疾人朋友嚟到讲咧，就唔系开玩笑嘅，因为对于佢哋嚟到讲，其实去旅行真系唔系一件容易嘅事啊。嗱，最近咧，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咧系印发《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规划》。

0: 咁啊，呢个规划咧系明确提出啦，要推进城乡无障碍设施建设同改造，推进信息交流无障碍同社会服务无障碍，推动无障碍旅游发展等等。呢个系第一次咧，提出一个概念，就系话要推动无障碍旅游发展嘅。咁啊，其实无障碍旅游发展呢一样嘢系点理解咧？咁其实我觉得呢个都系一个进步嘅体现，即系以往我哋讲话残疾人嘅权益保障啊，咁可能都系话哦佢哋嘅生活便利啊咁样样。咁但系今次咧会将旅游呢一样嘢摆咗入去，所以其实大家都系认识到，即系去旅行呢样嘢都系大家一个基本权利嚟噶。
1: 嗯，冇错啦，去旅行都系一个基本权利，呢、這个系即系作为企喺残疾人嘅呢个方向去谂，对于佢哋利好嘅方面啦。咁、我点解一开始我会用即系一个自我嘅呢个玩笑去睇呢个题咧？系因为其实我觉得我哋全社会，我哋所有嘅所谓无障碍嘅建设，唔理系旅行方面嘅，定系其他嘅任何一个方面嘅，你唔觉得到最后其实受益嘅系全部人咩？
0: 系啊，唔系净系话俾残障嘅人士嚟用、啊，其实健全人都好需要。
1: 系啊，就好似我哋会讲，我哋为嗰啲聽障人士去開發嘅有啲地方出現嘅呢啲即係語音轉文字嘅導覽啊，
0: 老人家唔夠眼都用
1: 嘅，係啊，老人家都會用嘅，同埋我哋有陣時都會鍾意話我哋睇住嗰個文字。有啲人可能佢聽個聲音佢唔入腦，你睇文字佢入腦啊！呢一種咧，你有咁樣嘅啲設備擺到去景區嘅時候，當然佢最大嘅服務嘅價值係在於呢啲殘疾人士，但係其實係大家都可以用咯。
0: 嗯，確實係啊，所以而家咧亦都係咧針對呢個無障礙服務啦，進行咗一啲相關嘅專門嘅部署啦。咁同埋咧，其實對於即係好多嘅殘疾嘅朋友嚟到講咧，即係佢哋原本嘅旅遊痛點咧。就唔係話我邊一樣嘢參與唔到，其實係一個系統性嘅問題嚟嘅。即係我哋經常講話去旅行啊，你唔係淨係話我去呢個目的地咁簡單，你去一個你唔熟悉嘅地方生活，其實呢件事係生活嚟嘅。咁包括你去到當地，你食住行啊、遊購娛啊，咁你每一樣嘢其實係考驗嗰個目的地係咪話喺呢個成個無障礙嘅系統嘅建設當中，只要你有任意嘅一環有缺失，對於佢哋嚟到講咧，就係一個體驗嘅缺失或者體驗感嘅缺失。對於佢哋嘅心理上面嚟到讲啊，亦都系佢哋话我渴望旅行嘅呢个权利嘅一种落空咯，即系亦都会令到佢哋咧会有一种失望嘅。所以其实你话做无障碍嘅旅游，其实都真系要话一个体系化嘅视觉嚟到做。你食住行游购娱，你真系缺一不可。同埋其实你做好咗呢方面嘅建设咧，你唔单止净系惠及嚟旅行嘅朋友，其实真正喺呢一个城市生活嘅朋友，佢哋日常喺呢一度亦都一样可以享受到咁嘅服务咯。
1: 嗯，同埋。即系我哋原先可能喺生活方面嘅一啲配套咧，都慢慢喺度健全紧啦。咁喺旅行方面，佢有咩特色嘅一啲需求咧？我觉得好可能系从一部手机去预订呢个行程开始，我哋就要去做好相关嘅无障碍。即系究竟佢用嘅嗰个手机系咪有一啲入到去某一啲OTA 平台上边嘅叫做专门为佢哋设计嘅小功能咧？例如吓我头先讲嘅嗰个，你可以转成字幕啊，
0: 语音字幕服务，
1: 语音字幕啊，又或者系其他嘅，即系俾咗个更加好嘅个接口俾到佢手机，而唔系其实我有一样嘢好睇唔惯嘅，就系广告嘅弹窗，即系我觉得呢啲方面其实咪对于残疾人嘅體驗感係更加之差嘅，即係我本身就好難去揾呢樣嘢咧，我仲唔小心會唔足，跟住就會去彈到去其他嘅地方咁樣。
0: 唔好話殘障嘅朋友啦，係咪先？我自己作為一個健全人咧，嗰啲交叉係假嘅，其實都我自己都好猛震。
1: 係啊，即係我自己可能嗰個廣告彈出嚟，我都揾唔到地方去關。
0: 係啊，
1: 係。即係我覺得呢一啲係咪喺源頭手機嘅呢一啲軟件嘅方面，我哋就應該做好相關嘅監管咁樣。第二個咧就係我哋去到一啲。即係叫做公共嘅交通工具嘅呢个地方嘅时候，我哋而家见到比较多嘅咧，就係工作人员其实已经有呢种全程去帮助佢哋嘅呢个全链路嘅服务意识係有噶啦。
0: 冇错。
1: 咁但係喺呢个过程当中，其他嘅人，例如下我哋入电梯到嗰个排队或者话礼让係咪真係做到足咧？我觉得而家係未有嘅。咁喺呢个过程当中，係咪我哋其实每个人都可以出自己嘅一分力？ 即係唔好同佢哋去爭電梯，跟住再去到去景區咁樣，即係我就以香薰博物館為例啦，佢喺香薰博物館嗰度，佢會設一個小朋友個聞香處，係會矮一啲嘅，咁。

0: 但是有時候我們在想，就是坐輪椅的這些的朋友，他們是不是入到去那些博物館裡面，他們都需要一個矮一點的視覺呢、
1: 嗯、
0: 是不是我們就應該不是所有的展品都是這麼高才可以看得到的呢、嗯、即有時候兒童又好和殘障人士又好，他是通的在底層邏輯裡面、
1: 嗯、沒錯，
0: 即包括你去到一些看電影的地方啊、嗯、又或者吃飯的地方啊，你是不是真的有地方讓他擺他那張輪椅、
1: 嗯、
0: 即所有所有的硬件軟件我們都要考慮到，
1: 沒錯了。但當然現在也都是有一個、智慧賦能的這個要求在這裡，即我們、剛才曉露說的更加多是一種、啊、你有沒有這樣的意識，是去、有這樣的服務的意識，你自然就會去到想有沒有這樣功能性的一個需求啦。而另外如果你話真係加入科技賦能嘅呢個元素啦，係咪有一啲更加深層次嘅，用一啲技術手段去到消除一種環境上面嘅障礙呢？我覺得呢個其實亦都係可以探索嘅。譬如好似頭先曉露提到嘅嗰啲 OTA 平台啊、預約平台啊、小程序啊咁樣樣，佢嗰啲係咪可以譬如話讀屏啊，就可以訂到呢？又或者其實如果有啲聽障嘅人士，係咪佢純屬文字就可以做得到呢？咁其實呢啲都真係嘅，有一個少少嘅技術突破就可以實現得到㗎啦，咁樣。咁另外仲有一樣嘢，我覺得都比較重要嘅，就係如果殘障嘅朋友佢自己成為一個旅遊業嘅從業人士，係咪佢會更加了解佢哋嘅群體喺旅遊過程當中嘅需求呢？我覺得是如果說他自己變成一個從業人員，他自己是一個參與者，他會更加明確或者更加明白我一個景區是需要什麼東西的功能啊，或者我需要、啊、現在哪些位置是缺了什麼東西的。我們作為健全的朋友，我們有時候去考慮他們的需求的時候，有時候會有些陷入了是想當然是吧、啊、都可能就是這樣的呢。但其實他們未必是需要的，或者這樣其實未夠的，是不是他們都成為一種一个参与者啦，咁样就有机会去到更好咁改善呢个问题，获得更加好嘅体验感呢。有时候相当于，因为我有亲戚其实系有相关嘅残障啦，咁样即系佢亦都会话，有时候去到一啲公共嘅场合，会好明显咁感受到边啲嘢系咪自己人设计嘅。
0: 嗯
1: 嗯，即系我觉得呢一样嘢，佢亦都好难去言传啦。即系点解？即系但系佢会感受到话啊，呢一样嘢系一个真系体验过。知道嘅人，佢認為係有係應該咁樣做嘅，佢亦都做得到啦。咁我覺得其實呢一樣嘢亦都係服務過程當中嘅一個温度，俾、到大家更好嘅體驗。
0: 係啊，哪怕佢唔係從業者都好，因為我哋知道其實職場方面嘅話，可能仲會有啲門檻啊咁樣，但至少你會有一個咁樣即係殘障人士體驗官咁樣嘅職位俾到佢哋，令到佢哋係參與入嚟，而唔係旁觀者，又或者唔係一個所謂嘅我哋想象當中嘅一個被服務者咯。
1: 嗯，冇錯。所以亦都期待啦，即系呢个系15嘅规划啦吓，亦都期待啦喺嚟紧嘅呢5年啦吓，成个旅游业咧亦都可以咧以大家嘅需求为导向，唔净止系残障嘅人士吓，包括头先提到嘅儿童友好啊咁样样啦，唔同嘅朋友都可以吓，即系共同咁样去到享受啦美好嘅旅途嘅。以上咧亦都系我哋今日探世界节目嘅全部内容啦，我哋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探啦吧，
0: 再见，
1: 拜拜。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
2: 香港、澳门、广州、
3: 深圳、
2: 珠海、
3: 佛山、
2: 惠州、
3: 东莞、
2: 中山、
3: 江门、
2: 肇庆、
4: 湾区，早晨，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4: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
2: 大湾区之声，
4: 湾区早晨，
2: 早安湾区。
5: Morning Bay Area。
4: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曹阳。
6: 早晨，我是林千。每日朝早8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起迎接每一个新鲜的早晨。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4: 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共建一带一路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今年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我国与共建国家携手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断拓展共赢发展新空间。